0: 有点腼腆吧。嗯，但是我这有什么呢？
1: 看
0: 这儿的资源多丰富啊！
2: 录制现场，他当众反驳父亲：“
3: 比划，我腿受伤了，你们赶紧摔跤比划比划。”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从事新闻工作的一号女士讲述了她的恋爱过往。
4: 我们俩去买书，然后她就给我来一句，你让我来就是为了让我给你拿书的。
1: 当时看中她什么了？能坚持半年之久。
4: 一个是刚开始比较主动，一个是条件就跟我相对比较匹配。
2: 对于情感，他笃信来日方长，却奈何世事难料。
4: 我就心想，就毕业了，有稳定工作了再找呗，不就是找一个自己合适的人嘛。但是我恰恰偏偏是在这个问题上卡住我了。
2: 接下来他与一号男士同场相遇，二人能否碰撞出爱情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孟博，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您那个平常有什么？
3: 我爱好踢球，踢足球，弹球，弹吉他。
4: 哦，那你给我们唱一首呗。
3: 我唱首《海阔天空》吧。
6: 更天空，
3: 你飘过。那词儿有点慢。

0: 嗯，前景就是300-400这样的，待一段时间也就又回来了。
1: 我觉得那活儿没压力呀、啊，
0: 没保险，就是一个月可能你就出10天工，剩下时间都待着。
1: 这样，
0: 剩下时间全都待着。
1: 这当时演戏的照片是吧？
0: 对，干有时候我以前练过武术嘛，就是这是那个给人当替身，那会儿替身、哎、替身高一点工资。
1: 哦，你看你看。
0: 替身一天那个，我这谁我没说让您给我传这个呀，
2: 挺好的，挺好的。
1: 不是有啥不好啊？
0: 传了我。
3: 莫老师是那个明星出身，您正好可以。
2: 不是，这都是才艺呀、啊。
1: 对对呀、啊，
0: 就是什么都会点。你说武术吧也会点，就是说表演吧，就是说什么都会，但是什么都。没人家那什么，
1: 不，你这会武术，理论上穆老师这比一般的演员要稀缺呀。
0: 我跟您说，我就是会一点，说这东西能不能干，比如说拍春天需要说10个武行能不能干，能干，但是说能不能干好不能，只能就是说那种混的那种。
1: 武行的群演是不是也比一般的群演要贵多了？
0: 嗯，对对对，
2: 他就是不在武行这条线里吧，你很难进那个圈，因为什么呢？你会一点儿。你打出来容易受伤，主要是这个、嗯、
0: 对对对，
2: 对吧？然后人家武术队出来的受伤那是常事儿，人家知道哪儿就是那个劲头，人家把握的好，人家敢用。
0: 嗯，对
2: 啊。
1: 嗯，哎，你现场给我们来两段呗。
0: 我这腿昨天踢球受伤了。
1: 说唱歌不行，这一唱啊，
4: 比划一下子就比划一下子，
0: 比划一下我腿受伤了。你们把你摔跤比划比划。
1: 小刘同学，你对这个他说的这些不太感兴趣是吗？
5: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他的就是性格跟我的不太一样，我喜欢就是这种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他可能就是喜欢这种。
0: 我那种更有点天马行空
5: 的感觉。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现在不是稳定了吗？
5: 反正我觉得可能学的东西不太那个啥吧，不太合适。
1: 嗯。那你希望对方是做什么职业的是可以？
5: 嗯，工作稳定吧，就是
1: 工作
5: 跟我差不多。嗯，跟我差不多这种，我不需要他特别有钱，我就是更看重这个人的人品跟性格，然后就工作稳定就行了。嗯，
4: 他们俩根本不在一个维度，
1: 所以你也觉得他们俩不合适是吧？
6: 因为美女啊，她的学历各方面都比较高，素质比较高，跟孟博确实不在一个维度。
5: 不是你这样就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孟博素质也很高，只是觉得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就是以前的就是经历包括学的东西不太一样。
6: 对对对，
5: 就是这种
6: 相差很远，
5: 就是好像不是一个类型的人，就是只是不是一个类型的人，并不能就是简单的说我素质就高，人家素质就低。我觉得这不是
6: 这
5: 样说，就是不是一个类型的人，我觉得。
1: 嗯，行，这样就让牛文先回到观察室，然后过一会儿在观察室里再看看我们的二号老师，好吧？好，这边。
7: 我就觉得是职业不太合适，其他的都还行。
8: 那你说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吧？
7: 就是人品好，然后就是性格好一点。老是看演员吧，年龄我不太在意，形象就是普通长相就行。
9: 大家好，我是孟博，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如果你想了解当期单身男女嘉宾的情况啊，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他们的个人信息。我们再说回刚才的哈、啊，职业经理出去拍戏啊，拍了多长时间？觉得不行又回来了。
0: 我其实我想一直拍，就我爸他们生拉给我拉回来了。
1: 说当时怎么了？怎么这专门去当地给接回来了？
0: 我在剧组，我都就是待的，我这人都整个人都比较懒散，那会儿没状态。
6: 这个主持人，我跟您说啊，有这么一句话，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因为这个行业啊，我早就看出来，不是说不成，是属于。咱们的综合情况不成，咱们看出来不行，就不想让他在这行业再进来，耽误青春。
1: 嗯，
6: 就是去也不支持他去，回来更愿意让他回来。
1: 嗯，
6: 哎，咱们就愿意他赶紧找一个稳定工作，稳定工作这不是等这个他23年回来，我赶紧给他设计。我说得了，开公交去吧，这岁数了，
0: 不是
6: 是不是能干？
0: 不像他们说啊，我本身我就有本，我有 A 本，
6: 对。 就

0: 这不是给设计就
1: 不是你当时怎么就又改主意了，可以再去做一份工作去了？
2: 我就是也是想过去就是玩一玩，因为我之前你看我从2013年年底就开始最早时候拍《智取威虎山》，徐克那导演的戏，后来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到2019年上半年，我也觉得反正靠这行就是说我养家糊口，那肯定是，反正我是没有那能力，也不像人家1.8米大高个儿，也不像人长得那么帅什么的，这个靠这个肯定也不成。要做副导演，我也没有说人家脑瓜那么快，为人处事，这个人情世故什么的，我也不行。所以我去那边就主要是散心，要有戏拍拍拍，没戏就
1: 等于是这个辅警不做了，然后又去拍戏了。这次多长时间？
2: 2023年，整个一年。
1: 那回来是因为没有戏拍了回来了，还是有被父亲叫回来了，还是因为什么？
2: 回来没有戏了，没有戏，当然不是快过年了什么的。
1: 父亲让你去做这个公交车司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愿意吗？
2: 不是，这司机本来是就是我不在我的计划当中的。我2022年我就考的这个 A 本，我就因为这工作，别的我又没什么技能。
1: 现在是一个工作什么样的状态？一个礼拜需要工作几天？
2: 上三天，歇一天。
1: 三天一天啊？
2: 一天基本上开8-9个小时。
1: 然后是8-9个小时，跑多少趟？
2: 就是跑6-7圈。
1: 累吗？
2: 累到也有点累吧，反正有点累，因为你开大车跟那骑摩托跟开小车不一样，你哪儿都得顾道了。
1: 是，觉得比做演员呢？
2: 我也喜欢演戏，其实我也喜欢开车，开车、骑摩托、表演我都喜欢。
1: 那你这个职业可以干到多久？
2: 我不想这么多，这东西现在每天这么多变数，其实尽量的干呗就。
1: 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你的情感的问题。我看你第二个关键词说，其实有一段哈，那段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2: 在剧组拍《智取威虎山》时候，那个徐克导演的那个戏，他干化妆，我那会儿也是那个群众演员。
1: 那怎么是一见钟情是吗？
2: 就是反正他挺喜欢我的。他那会儿老是找我玩什么的，然后就日久生情了，就都在一块儿了。
1: 但是6年的时间啊，哇，这个真的是。
2: 哎，我算算啊，2013、2014、2015、2016、2017，哎，是真是6年。2018年啊，分的手。2018年，这是我正经八百，就是说谈过一段感情，就那一段感情，剩下从2018年往后都处于。基本都处于光棍的这种。
1: 之前也没有谈过。
2: 之前就暗恋过别人，没谈过，就是说偷猫喜欢过别人，但是没表白过。是这样。
1: 所以一谈就是6年，然后还没走入婚姻。
2: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这有时候。
1: 你们俩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2: 之前在我们家住了2年多，后来我俩在上海那边住了一段时间。啊，这总体还行，就是有时候素质低一点的时候，有时候互相老是吵架什么的。
1: 吵架就骂人呗，是不是？
2: 对。
1: 那你们俩就因为骂人就分开了？
2: 啊，不是，我俩就是说怎么说，他是对我肯定是一心一意真心的，分开有好多好多原因现在。
1: 那什么原因啊？
2: 家庭的，别人跟。家庭也有关系。
1: 他是哪儿的啊？
2: 陕西渭南。
1: 那肯定是叔叔当时不同意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0: 父亲陪同儿子登台相亲。
1: 他现在要找一好姑娘，真正爸爸跟他过日子，他怎么都行。他很喜欢小孩，怎么不喜欢？不喜欢自个儿的血脉断了。
0: 当谈及生儿育女，父子意见再度对立。
2: 以前穷时候是有人想给我生，现在没人给我生了。
1: 那么咱们上选择来干嘛来了？上选择干嘛来了？
0: 满心为儿子谋划未来，却引来儿子当众抵触。
1: 这个世界上，对于你来讲，最没有私心的，对于你做任何付出不图回报的，就是你的爹。
2: 要那么说，还不如让我还去流浪去好。
0: 是父爱深沉，还是过度干涉？两代婚恋观念激烈碰撞，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请到达的旅客。

0: 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这里是
2: 北京老字号
1: 紫光园后厨，58%的当日鲜鸡蛋遇上12%的醇厚水牛奶，不加一滴水，只凭高温催发面团自然膨起，烘出那一缕焦香，持久不散。百年匠心守一味真纯，真材实料见点滴功夫。这不是一块普通的蛋糕，这是按照清真老规矩揉出来的老北京味道，蛋香醇厚，奶香绵长，入口即化，抿嘴间全是细腻，百年的讲究就融在这一口绵密里。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是北京紫光园的何总，欢迎您。
4: 你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蛋糕啊可不一般啊，它呢是紫光园秘藏点心，一般啊是不对外售卖的啊，今天啊是给咱们专门的制作了一批啊。
4: 对啊，这个呢叫水牛奶蛋糕，是我们内部啊专门招待贵宾的啊，它的用料呢特别的扎实，所以呢成本比较高，我怕这个价格呢出来之后呢大家有点接受不了。
3: 咱今天先不说价格啊，不管呢您平时卖的多贵，今天啊肯定得有优惠。但是啊，如果大家伙儿知道这蛋糕有多好吃，哎，那就不会嫌贵了。我跟您说啊，这很多人啊一辈子他都没吃过。哎，阿姨，您赶快尝尝您就知道了。
5: 尝尝，
3: 您尝尝吧。
5: 哎呦，这么好吃啊！跟一般的蛋糕啊，还真的不一样。
3: 对，
5: 奶香味儿、蛋香味儿特浓。这辈子我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真的不一样啊！
4: 阿姨，您过奖了，过奖了。那么这块蛋糕的做法呢，确实不一般啊，因为它里面呢包含了高达58%的鲜鸡蛋打发的，用的是这个水牛奶和的面，然后呢全程不加一滴水。
3: 哎呦，这用水牛奶和面，嚯，而且呢这全程一滴水咱都不搁，呵，鲜鸡蛋还占了58%以上，是吧？这营养不就算顶到头了吗？
5: 这里头啊裹着浓浓的奶香，跟普通的牛奶真的不一样，更浓更香。
4: 没错啊，这个就呢就是水牛奶的

0: 得多有瓜啊！
1: 从清晨一睁眼到夜里临睡之前，自个儿吃，代客吃，老人吃，小孩也抢着吃，就没有这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搭不上戏的地方。哎，最关键的一条啊，今天这价格呀特别便宜，
0: 对
1: 不对？哎，你要是稍微有点墨迹，哎，可能就真没了啊！听我的啊，赶快抄起手机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代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拿它送人那可太合适了啊！您就想想吧，逢年过节咱上亲戚家、亲朋好友家串门，对吧？咱啊就手里头哎这么滴溜两袋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嘿，秘制的啊，别人啊外边买不着。然后啊，咱往人跟前这么一搁，哎，人家一瞅，北京老字号，还是清真认证的紫光园的，多有面子呀！
1: 那为了让您呢送礼方便，我们给您呢分开呢装好袋，40块给您呢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人家一瞧呢就知道了。
0: 嗯，我呀就准备给我爸妈来上这么一组。你想想，给老爷子老太太，哎，递上这么一块，这老人啊这么一入口，蛋香奶香味啊特别浓郁，这口感那叫一个绵软，不硬不噎，就这么顺顺当当的咽下去了，这老人家得保准高兴。
2: 我呢也想给老伴来一块。
0: 嗯，
2: 他这么一嚼啊，蛋糕味儿真正蛋香奶香，特浓，一点都不腻的哈。我呢就给小孙子书包里掖了两块，这小子放学回来直嚷嚷，奶奶，明天你还给我带着紫光园的蛋糕，您寻思寻思，一家老小因为这么一块蛋糕全高高兴兴的，这是多少钱能买出来的？
1: 可不就是这个理儿吗？我们紫光园呢做吃食100年了，图的就是这个老百姓吃完之后呢一抹嘴儿，心里啊蹦出3个字儿：安、值、面儿，安心，值得，有面儿。吃的放心呢，您就选北京老字号紫光园，100多年了，这品牌啊就靠这个戳着。
0: 所以各位，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抢购就要结束了，优惠名额啊现在呢还剩几个，卖完啊立马恢复原价了。这末了的机会啊，您就甭掂量了，麻利儿的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啊，赶快抢，赶快抢啊！
3: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

0: 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真好吃，
0: 对，哪卖的？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2: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2: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三盒

0: 吃不够的
1: 啊，
0: 他们要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嗯，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
2: 哎呦，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两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着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3: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
0: 对，
3: 有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啊、所以这太值了。
2: 厂家同意了、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
0: 啊，
2: 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哦，哇，来
3: 抢两组，
0: 对对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0: 越嚼越香。最关键的，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2: 对，
0: 还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2: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3: 确实好吃。
2: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4: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3: 肉多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2: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4: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

0: 味儿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八斤四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1: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对，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那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带一盒，
0: 对，
1: 吃饭的时候
0: 一加热一加热，哎，
2: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
1: 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父亲陪同儿子登台相亲。
1: 他现在要找一好姑娘，真正把我跟他过日子，他怎么都行。他很喜欢小孩，怎么不喜欢？不喜欢自个儿的血脉断了。
0: 当谈及生儿育女，父子意见再度对立。
2: 以前穷时候是有人想给我生，现在没人给我生了。
1: 那么咱们上选择来干嘛来了？上选择干嘛来了？
0: 满心为儿子谋划未来，却引来儿子当众抵触。
1: 这个世界上，对于你来讲，最没有私心的，对于你做任何付出不图回报的，

0: 就是你的爹。
1: 要那么说，还不如让我还去流浪去好。
2: 是父爱生沉，还是过度干涉？两代婚恋观念激烈碰撞，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热爱机车、喜欢演艺事业的一号男嘉宾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剧组的种种工作经历。
4: 我不是以前练过武术嘛，就是这是那个给人当替身，那会儿替身高一点工资。
3: 哦，你看，你看。
5: 但你要热爱，你演上角色，你就会觉得很过瘾。
2: 老父亲专程陪他来到选择相亲。
0: 刚开始他也是不想来，怕又怕寒碜呐，怎么的，就有点腼腆吧。他说我这有什么呢？这儿的资源多丰富啊！
2: 一段长达6年的恋爱长跑，最后却遗憾败给现实。
4: 素质低一点的时候，有时候互相老是吵架。
3: 吵完就骂人呗，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好，
2: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故事。
3: 那肯定是叔叔当时不同意呗。
0: 当时啊，他做的就是一普通演员，收入不稳定。
4: 去巡演的。
0: 哎，这个女孩呢，也是剧组的一个普通演员，收入更不稳定。你看啊，这个女孩啊，她是就想干演员这行，其他行业不想干。我问他，我说我在这边，在北京给你找别的工作干吗？不干，什么都不干。但是这行业呢，光指他一人儿又不成，又养不了家，糊不了口，你又什么都不干，怎么生活呀？这期段呢，就是他挣不来钱，这女孩对他就要犯脾气，犯脾气俩就老打架，哎，相互这个说好听的叫吵架，说不好听就不说了，啊，这女孩就矛盾重重。
3: 那也6年了，为什么不早点？
4: 就是我跟你说，哎，

0: 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2: 啊。
0: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2: 对
1: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可不，
0: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2: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2: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2: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哎，
1: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2: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

0: 精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他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

香，芝麻核桃香气扑鼻，吃到嘴里啊，醇香细腻，没有一点颗粒感，一点都不起疙瘩，喝到嘴里啊，滑溜溜的。

0: 的高货呀，
1: 就是因为啊，这西麦的东西好，品牌好，这不大伙儿才想买呢，对不对？
0: 是，
1: 要不然啊，你是那些杂牌啊，那给我都不要呢。
0: 行，那我就再多送十小袋吧。
1: 咱啊就送15袋，正好是一大包。您想想，当做伴手礼啊，咱送亲朋好友啊，对吧？大家都能给你宣传宣传吧。
0: 行吧，行吧。
1: 哎，
0: 听人劝，吃饱饭。那就再送15小袋。
1: 对，
0: 总共是65小袋。
2: 焦总，再送。5袋就当给观众一个见面礼呗。
0: 哎，阿姨，这真不行，我这已经是赔本赚吆喝了。哎，
2: 焦总，我能理解，实在没办法呀，就不为难你了。好行钱，焦总就知道我没说，行了吧？
1: 大家伙儿在这儿都眼巴巴的看了半天了。这个西麦呢是上市公司，哎，实力雄厚啊。您再给大家伙儿送10小袋，升级成75小袋，这不正好是5大袋。豪华装嘛，大家伙啊肯定立刻就抢购了。
0: 真不行，这我赔的太多了。
1: 我出个方案，品牌方您那边出5袋，我们栏目组呢补贴5袋。哎，让此时此刻哎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得到这种大实惠呀，就当品牌宣传了。行，
0: 哎，那我今天就听你的。咱们仅限前200位订购成功的。
1: 行，
0: 卖完咱们立马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可是栏目专属定制的高货啊，醇香顺滑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5大包豪华装大袋啊，75小袋，咱今天的福利价呀还不到100块钱呢，而且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家人吃，送亲朋好友都合适，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我是来迟了、嗯、我刚才呀、啊、抢了两组、嗯、我一组啊留给我自己吃，给亲朋好友们来一组，都尝尝这个味道。这上了岁数的人呀、啊、对这个黑芝麻盒的粉呀、啊、是有情怀的。
1: 对、嗯、
0: 我记得困难的时候、啊嗯、拿这个黑芝麻盒的粉罐头奶粉，过年过节啊都是送老人的好东西。
1: 我就记得呀、啊、我小的时候每到年节的时候啊，去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呀、姥姥姥爷家什么的啊，我就眼巴巴的看着那个哎呦黑芝麻核桃糊啊，哎呀老人啊就用那个大缸子哎冲上这么一缸，然后给我倒出来这么一碗、嗯、满屋子香味浓郁。那个时候当然了没有现在这个质量好，是不是？您看啊，一点颗粒感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丝滑绵密呀、啊、温润饱满顺滑，随时啊咱拿开水这么一冲，哎就能补充多种营养呢。
2: 黑芝麻核桃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啊，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呢它富含了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此外呢还有咱们脑神经细胞必须要有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胆固醇的天敌亚油酸，以及多酚类物质啊、氨基酸、褪黑素、卵磷脂、磷呐、钾、镁、铁、锌、铜、硒、芝麻素、芝麻酚等等这种多种咱们人体必须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像这种宝藏美食啊，能买到就是您的，买不到它就是别人的了。
1: 这下好了啊，咱买一组啊，不管是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啊、嗯、平时咱们饿了随时随地的就来上这么一杯，上班族工作加班随时来补充能量。焦总啊，这个大伙儿咱都抢完了啊，您可得赶快发货啊，而且啊一定得保质保量啊。
2: 大家放心啊，西麦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一线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拥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和全产业链工厂。我们的品控质检呀极其严格，原料可追溯，品质有保障，大家踏实

0: 是买，放心吃。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您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还有啊，这个5个豪装大袋75小袋还不到100块的这个组合啊，错过今天您可就再也碰不着这种优惠了。
1: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品牌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啊，抢购活动呢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想品尝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出手了啊！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小杂牌儿，哎，是我们食品行业一线的大品牌西麦来提供的，品质过硬，家人吃着也放心。焦总啊，最后呢给大家总结总结吧。
1: 西麦也是不常做活动啊，今天这个美食您可一定要抢一组啊！错过这个村儿，那可真就没这个店儿了。最后呢，我就用四句话来高度概括一下这款美食吧：烹调便捷不耗时，好吃解馋贼过瘾，营养丰富含量高，吸收充分随时补。这好吃的东西啊，是吃出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咱们两位老师啊，每天都在吃各种厂家的各种美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确实是不容易。大家就放心品尝吧，抢不到啊，您肯定后悔。
2: 今天的价格呀，特别合适，这么大的5大袋豪装，75小袋的独立包装，不到100块钱，多合适啊！买回去全家一日三餐下午茶都能喝，我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上几包，孩子们上班上学也可以随时泡一泡喝，人家的这配料啊都

0: 那一层淀粉就消失了，是吧？
1: 哎，没错，它已经变成小胶壳了。咱们现在呢，还要再煎一会儿，另外一面也给它煎成小胶壳啊，让它出来更加的酥脆。
0: 那我们在煎制。

0: 到底是什么了。另外呢，它又存在于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神秘粉末又是什么呢？一会儿李老师就会为大家来揭晓一下。好，我们现在看到锅里面啊，这个搁置的香气也出现了。
1: 哎，没错，你看啊，已经煎好了。然后呢，咱们控出来之后呢，你看锅中还有底油，咱们就不用加油了啊。哎，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配料啊，你看给这个鸡肉，咱们去炒一下啊。你看，咱们这个鸡胸已经煸制成熟了啊。然后这时候呢，咱们加入笋，哎，还有准备好的这种木耳丝啊，然后青椒丝。
0: 好，配料非常的丰富啊，
2: 非常的丰富啊。
1: 接下来呢，咱们就要用到一个重要的比例了啊，就是咱们这个汁儿的比例啊，浇溜汁儿的比例，里面有这个生抽、蚝油和这个老抽，按这个顺序呢是3:2啊。
0: 哦，就是非常好记啊，这个比例。
1: 对，
0: 3:2
1: 对。哎，咱们下入搁置，
0: 给它在一起绘制一下。
1: 对，下入搁置之后，咱们还有一个点睛之笔。
0: 嗯，好。哎，那么今天大厨啊，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点睛之笔，又是什么呢？另外，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防癌营养素和对应的好食材又是什么呢？那先请李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防癌营养素和这个相应的食材是什么呢？
3: 哎，这营养素就是姜黄素。哎，我们用的是姜黄粉，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啊，我们姜黄粉就是我们厨房的这种调味品，这种选择的话是一个健康的选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素就是姜黄粉啊。那大厨这边呢，还有一个重磅的点睛之笔，到底又是什么呢？
4: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5: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很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4: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5: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啊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4: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5: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4: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5: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呢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1: 最后呢，咱们这个点睛之笔就是醋和蒜末
0: 哦，
1: 下去之后呢，咱们一定。

0: 啊，其实就是看它用多少这个蜂毒的量。
1: 大家看啊，我们今天呢做了一个卡通的蜜蜂，平时觉得它特别的勤劳，今天知道它还是一位好医生，
0: 是的，
1: 能够解决不一样的啊疾病。今天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蜜蜂的卡通题板，告诉大家啊，这蜂毒的疗法能够核心的解决哪些疾病。
0: 我们目前在蜂疗门诊里，我们用就是治疗最多的疾病和效果比较好的首先呢是偏头疼，因为刚才跟大家说了它具有止疼的效果啊，镇痛的效果啊，我们是偏头痛啊。第二呢，我刚才说了，因为你有红肿，所以说对你的免疫系统是有激活的作用，那它肯定是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是我们现在在门诊常治疗的，它对肿瘤癌症的效果也很好啊，所以说它具有一定的抗癌性啊。如果大家被蜜蜂蛰过的话，就有这样的感觉，这个里面会有红肿痛，这是干什么呢？因为它激发了我们的免疫调节系统啊，所以说它会出现这些反应。那我们每次就是给这样的病人治疗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小量的、多次的、规律性的给他刺激，给他打这个穴位注射，这样呢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自身的一个逐渐的一个调节过程，让他自身不断的纠错。他为什么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呢？就是这个免疫系统啊，他把自己的器官和这个细胞当成个敌人，他来进行攻击，所以他就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微量的毒呢规律性的给他进行注射呢，就让他不断的来纠错自己，然后最后让他发现哦，这不是我的敌人，这是我自身的器官啊，然后就是我们就要给他打了一针疫苗啊，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个治疗呢把他免疫系统整个激活，整个让他更加的清醒啊，他就知道这不是我的敌人啊，然后这样他通过这种调节免疫啊，让他的这个疾病就会慢慢的好转，症状有很好的改善，不再往重的方向去发展。那么老年人有很多是退行性的疾病的关节炎，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们特别的膝关节，当你们年龄大的时候，往往走路啊，走久了会疼痛，或者蹲下来再起来就很难，是吧？
2: 这有
0: 吧？
1: 而且还看现在的短视频，说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老了，就是往起站的时候得扶着起，就不是这种一下自己就起来，
2: 靠什么东西撑一下。
0: 就是我们叫退行性关节炎。我说一个特别一个案例吧，就是因为她是我母亲，我母亲的膝关节啊，原来也是退行性的关节炎，并且呢，就是她以这个里面有积液，每年呢就是都会要把这积液抽掉，然后往里打一些这个叫玻璃酸钠的这种物质哈，让它润滑这个膝关节。但是自从我这个蜂毒走向临床，开始用这个穴位注射以后，我就先给他注射了两个疗程，就在这个他疼痛的这个阿是穴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个穴位啊，一周三次，
2: 试验一下的心理哈。
0: 对，就是因为原来一直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嘛，然后他是属于退行性关节炎，然后我呢给他做了两个疗程以后非常的神奇，半个月以后他这个积液就消失了然后呢到去年10月份做了两个疗程然后今年呢，我在今年上半年3月份又给他做了两个疗程，他现在第一他不疼了，第二没有积液了他现在很高兴以前他是基本上不敢出去走路，因为他又胖又退行关节又疼现在这可以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我母亲的案例，所以我觉得这特别好，就是说小蜜蜂很神奇，蜂毒呢里面的蜂毒肽居然抗癌效果也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蜂毒肽刚才说到了，它有强大的抗炎作用，并且有调节这个免疫的这个作用，激活免疫力。那我们癌症病人往往免疫力是比较低下的，那激活免疫力会提升我们抗癌症的这样能力。第二呢，它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作用，它具有靶向抗癌的作用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它能够识别癌细胞细胞膜上的一个移电位那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它能直接能看到这个癌细胞，然后它呢能够在细胞膜上去打洞，然后让我们这个细胞呢去凋亡死掉，这癌细胞凋亡死掉所以它可以靶向的去治疗，去杀死这个癌细胞所以说我觉得就它这个老祖宗的这个治疗就是传承千年，它是非常有道理，以毒攻毒的道理，给癌细胞细胞膜给它破坏掉让癌细胞死亡并且它能够不像我们一些化疗。

0: 是连我们身上的正常细胞和异常的细胞都一起啊伤害，对吧？我们叫就是杀敌什么上千，自伤多少百哈。但它不是，我们叫靶向呢，因为它直接能识别哪个是癌细胞，它能够识别癌细胞细胞膜上的这个胰电位，它直接能看到它。因为癌细胞它往往是一个变异的增生的一个细胞，它就能够都能识别，但它效果比较好。就现在就是在我的这种临床治疗过程中，比如说一个脑胶质瘤的一个患者哈，大家知道脑胶质瘤常常好发于年轻人，30多岁的人更容易好发啊。我曾经治疗一个年轻人，是也是一个女性啊，30多岁，当时她妈妈是推这个轮椅到我的这个诊室的，她是第二次复发。在我看来呢，肯定是胶质瘤比较大，就给他加大量的治疗。治疗以后呢，大约3周吧，他就基本上就是他不吐了，并且他还能吃东西了，说明他这个对这肿瘤
1: 压迫解除了，
0: 对他这个脑肿瘤可能有缩小。对于其他的一些癌症的一个辅助治疗啊，我们像一些个肺癌呀、消化道的一些个这个癌症啊，我们进行过这个尝试性的这种治疗啊，我们觉得对改善症状啊延长患者的寿命啊是有一定的疗效。
2: 肠道不通百病生，动力不足排便困难，专家首度公开振腹排便法。
3: 在人体啊，有4个开关是控制排便的，七通百脉，就是肚脐啊通着全身的血管。
2: 肠道蠕动快，便便轻松来，权威专家带来经络通便操，每天一次畅通气血。
3: 吸气提纲，
2: 精彩内容稍后继续。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肠道不通百病生，动力不足啊排便困难，便秘这个事儿很多人啊都经历过。长期便秘可能是肠道累坏了，打开人体的排便开关，这么看来啊就非常重要。那接下来权威专家就为我们带来经络通便操，大家啊可以赶紧学起来。
3: 这个开关是控制排便的，第一个我们现在啊先说以胃肠道的功能减退，这是第一个。
1: 人体啊如果说排便不畅，可能是4个身上的开关没打开，这第一个大家注意啊就是胃肠。
3: 中老年人呢，他的胃肠功能啊逐渐的衰弱，主要是指的什么呢？胃肠的肌肉。这个人体的运动，肠腔的运动都离不开肌肉，所以肌肉的它的工作能力减弱以后啊不足了，才会出现推动啊受阻，然后逐渐产生啊排便变成缓慢。我们呢管叫慢传输。传导的慢了。
1: 我们也通过一段视频咱们来看一下这通畅的胃肠道跟不是那么通畅，这开关关上的胃肠道有什么样的区别。

0: 这肛肠里边吗？啊，这是什么呀？好，这是跟蛇皮似的。啊，第二段就一开始是有点深了，到后来就是蛇皮一样的那个东西，
1: 说明是长期慢性便秘。嗯，啊，
0: 吃一些啊带有啊色素的食品和药物造成的，使肠内的黏膜变黑。嗯。
2: 成斑块状，像我们管叫爆皮样，影响黏膜的功能，这就是一个便秘的原因之一。嗯，
3: 所以我们刚才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它如果光是有点颜色变化，这还行，但它蠕动能力就下降了，胃肠的生理功能改变，
4: 全喷在那干巴了。哎，对。
0: 我们可以看啊，饮食入胃就从喷门到胃里边，这一个大的胃，这是胃底，然后到十二指肠，这是十二指肠。啊，然后它再通过这个空肠，也叫小肠，还有六米肠，所以它运转的时间怎么样？

0: 好，
1: 哎，就要长，到8到16个小时，它逐渐要进入哪儿呢？回盲部，啊，这块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阑尾。
0: 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场思维健康学院阑尾还在吗？
2: 我没有，
3: 都在了，
0: 都没了，
4: 没了，
2: 还好没阑尾，阑尾
1: 没有，对，就要注意，阑尾它有6大功能，啊，其中有一个就是促使排便。哎呦。
2: 那我危险了，
0: 找着原因了。
1: 然后从这儿开始，啊，我们说回肠，啊，一直往上叫升结肠，嗯，横结肠、降结肠，到这儿是降结肠、乙状结肠，然后到直肠，哦，肛门排出，它的推动缓慢了，动力差了，啊，蠕动的这个动作，啊，也改变了，这就是。中老年人容易发生的啊，这个便秘主要原因。
0: 嗯，好的，感谢主任。
1: 好，
0: 请您回到座位上。我们大致有这么一个了解，但是我发出一个由衷的感叹，就这排个便真不容易啊。所以啊，通过刚才的这个整个的消化系统，我们大致有了一个了解。
1: 对。
0: 那您说通畅的跟不通畅的，它到底区别在哪儿？
1: 下边我们用这个管子啊，塑料管啊，模拟一个。肠道，这个肠道呢，肠道内是肠腔，肠腔有黏膜，黏膜分泌一些黏液，如果没有阻碍，这个球代表啊粪便，粪便呢它排出的时候呢就很通畅。嗯，如果在结肠某一个阶段出现问题，啊，黏膜呢会出现啊炎症，啊息肉或者是癌症，啊就是结肠癌啊直肠癌啊出现了。那它叫有障碍了，排便障碍就是通不过去，通过困难的。大家看这个啊，这粪便通过啊，它有，哎，到这儿呢有障碍了，嗯，通不过去了，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检查，啊，包括内镜、纤维内镜，啊，直诊，啊，直肠镜，啊，还有呢，核磁 CT 都可以做辅助检查。
5: 在赵主任的门诊，我们遇到了同样遭受排便困扰11年的王女士。
6: 整整一个月没接大便，你这最后都不行了，就不排，他就不往下排。不是说便秘我能蹲马桶上，说能接下来一个球球也好怎么样，他不就是不接，就是不往下走，肚胀想上就上不出来嘛，就接不出来，你说怪不怪？
5: 王女士所表现出的便秘，就是因为第一个开关胃肠动力不足没有打开导致的。那么，想要打开胃肠动力的开关，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今天教大家一叫振腹，振腹，我发现它可以通便，我们大家坐这儿就可以。然后呢，很简单，中指啊对着这穴叫劳宫穴。劳宫穴就是手心，这个穴啊要对着什么呢？肚脐儿，我们管叫神阙。大家看啊，用劳宫穴对神阙穴。嗯，劳哦，
7: 哎，这样啊。
1: 你心里边紧张，年轻人很多啊，尤其女性，哎，出现肛裂。嗯，你一给他检查，你这是肛裂。为什么我会出现肛裂啊？我说你最近啊是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焦虑，失眠。
0: 哦，跟这还有关系。
1: 您怎么都知道啊？我说没法不知道。您这个肛门老不放松，这个局部的血管缺血性痉挛，
0: 可能真的出现这种憋得难受、排不出来的感觉。他只是自己啊、有这种不舒服的难受的状态，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肠道里头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这其实啊就是拍到了我们肠道当中一直排不出来的这便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8: 啊，这边增加腹压，啊，这边增加腹压，让肛门口打开，啊，但是这个针就排不下了。
1: 啊，这个图是一个排粪造影，一个实验，啊，排粪造影。我们看结肠的传输实验时候，单一个叫标记物，是背剂，小背条，特小，一个囊里边装20粒。你吃进去，我们看它几天能排出来，这叫检测结肠有没有呆傻。哦，刚刚傻了是吧？没有。
0: 几天就算呆傻呀？
1: 超过这个48小时。

0: 2天，
1: 那其实就是每天都得排一次。
2: 正常是24小时，别超过48小时。哦，你要96小时还没排出来，你有一般人都得用泻药了，嗯，是吧？就得用手啊去辅助排便了，有的是去抠。啊，去这个打开塞露等等。
1: 那您说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办法可以把这个盆底肌给它激活一下，或者说让它该放松的时候放松一下呢？
2: 嗯，可以进行啊盆底的一个功能的训练。这个训练呢，不要老提肛，要提肛吸气，以吸气为主，吸气放松，呼气，吸气呼气，来锻炼盆底肌的功能，让它情绪精神肛门的紧张度减弱啊，就是以呼吸为主，然后呢再用温水啊，啊家里边很简单的有这个花椒啊，川椒最好啊，麻椒也好，川椒包一小包，再加点薄荷，再来勺盐，拿水一沏，然后呢坐一洗得括约肌放松了，排便前后都可以用。哦，嗯，以排便前为主。
3: 这个花椒的作用是让它麻痹它一下。
2: 花椒
1: 麻痹它一下，
3: 是麻的吗？
2: 这肛门紧张的时候，往往带有肛门的有时候坠胀啊、疼痛啊，有一些难受，是吧？你搁点花椒以后呢，它就使这个肛门的感觉，这皮肤肛管的皮肤感觉神经，哎，它就放松了。你这老痉挛着，你一放松心情也好了，心情再一放松肛门更好。
1: 在这儿还是要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就是我们老说自己排完之后呢要回头看一下，因为就是要通过我们排便的这个性质啊、状态啊，我们来从中啊看一看我们的身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刚才说了两个开关，咱们看第三个开关是什么。
0: 大脑。哎，这离排便有什么关系？太远了，
3: 远着呢。啊，
2: 大脑，它不但是啊，我们神经系统啊，包括我们大脑的血管啊，还有我们大脑还有很多啊功能，它分泌的东西是和肠腔和肠道分泌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管它叫做脑肠学说。肠还可以代替大脑，它有个物质叫脑啡肽和肠啡肽，这两个同时在结肠和大脑都有。
4: 哦，所以它们长得也差不多哈。啊，
2: 不是，它分泌的东西，你就用肉眼看不见的，它传导也很快。这个物质叫肽类的。哦，
1: 大脑这个开关如果说咱们打开了，那其实对于我们的排便哈是非常有益的。这是我们第三个排便开关，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排便开关是什么。脊髓。
2: 脊柱它也是一个呀，一个机关啊，控制排便的一个枢纽。大脑往下传导到哪儿呢？腰椎腰底部这个椎管容易出现损伤，这个部位就是控制排便的，我们中医管它叫脑髓性便秘。
1: 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对赵主任告诉我们了，就是如果说这个排便不畅啊，大家不能光纠结于这个胃肠啊，
2: 不是单纯胃肠，
1: 对它可能跟我们的脑啊、跟脊髓啊，然后甚至于跟这个盆底肌啊，它都是有密切的联系的。那如果说我们想彻彻底底的把这个便秘的问题给解决掉，不是说我单纯的用个开塞露、用个泻药这么简单，而是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个开关，其实都有打通的方法。
2: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想系统的、综合的把咱经络啊都打通，这有没有办法？那当然，赵主任来肯定是有。所以您现在啊也是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
1: 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
3: 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南三环内三宗稀缺宅地同台亮相，同样是优质环线改善盘，板块价值天差地别。
1: 那随着丽泽商务区的不断发展，未来的人群产业入驻，其实它就算一个 CBD 核心区的这么一个稀缺的住宅。
0: 丽泽 CBD 西城临界，天坛旁孤品小盘，谁才是丰台改善真正的最优解？
2: 咱们一句话总结呢，就是万全寺拼的是产业和未来，那太平桥呢拼的是生活和现在，蒲黄榆拼的是内城不可再生。
0: 更多房产资讯敬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的第一房产，我是主持人汪洋。进入到八月份，风险是价格未定，开盘时间存在变动，您的资金规划要预留弹性。而已经取证并且正在顺销的项目，那优势呢就是一房一价透明，能够直接认购，适合计划3到6个月之内入住的自住群体。第二啊，就是市场分化持续，不要盲目稀缺性，价格韧性更强。那近郊刚改盘，比拼的则是通勤和产品性价比。因此，置业的您啊，不妨按照这个顺序啊去看一看，先看看匹配日常通勤半径，其次再去看户型、物业和配套。第三呢，就是自住优先，淡化短期炒作的预期。这说的是啊，当前新房市场最大的特征呢是结构性行情，不存在全面大涨，因此买房回归自住，说户型的尺度、物业品质、社区密度、周边环境与长期城市规划等等。那么接下来呢，北京楼市将会迎来一波新盘集中亮相窗口，样板间开放、取证、开盘消息也会持续的增多。对于购房者而言，不必焦虑匆忙入场，可以借着供应窗口期啊，多看多对比，先呢理清自身预算、通勤范围、户型需求，再针对性筛选项目，避开营销节奏带来的冲动决策。好了，如果您有更多的置业需求，不妨多来关注第一房产的节目和视频号，我们一直在为置业者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此外，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16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且和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您呢。2026年丰台工地计划里最吸睛的啊，不是五环外的大盘，而是扎堆出现在二环到三环之间的三宗内城住宅用地。万全寺、太平桥叫改善盘，但是您要是真掏钱买，首先啊，最好摸清楚这三块地之间的差异。
2: 同样是南二环的地，为什么有的封抢后溢价率在15%，有的呢却底价积成的烟火，还有一个卖的是内城的绝版。2026年丰台最硬核的三块地，谁在画饼，谁在兜底，谁又在二环老街坊的里子，天坛脚下二环边的传世藏品，这仨分别对应的是丰台万全寺、太平桥和蒲黄榆。1号线、16号线丽泽，也就是几百米，未来这里呀是五轨交汇，对面呢就是龙湖则天街，这个地块容积率是2.5，是今年北京起拍总价最高的宅地之一。虽然说这是一个王炸地块，但是呢，旁边两个丽泽的盘我其实很清晰，走纯改善大平层。
1: 你要真的要这种豪宅改善大平层，那万全寺必会提供你一个200啊，可能不会有超过200平的面积，可能100大几十平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甚至到160几170就已经不错了。
2: 买丽泽的万

0: 华人幻想成这样的未来都市感，而不是菜市场，见不见？短板咱也得认清楚，周边的在售新盘比较内卷，而且板块是需要花时间来兑现的。太平桥地块呢，是保利在五月份花了41.544亿，经过151轮竞拍才抢下来的，溢价率在17万元每平米，比万全寺还贵一丢丢啊！位置是在西三环和西二环之间，向东100米呢就是西城的地界了，是丰台离西城最近的地，容积率是块非常的接地气，步行3分钟到太平桥学校，这可是9年1官制的，5分钟到太平桥二小，600米到9号线六里桥东，1.2公里的到7号线的丸子站，500米可以到电力医院、底商菜市场、丽泽天街，3公里全覆盖。但短板呢也很明显。老旧小区堵车严重，缺乏优质的高中，周边没有大型的森林公园，城市界面呢依靠城中村改造，您得慢慢等。产品上呢跟万全寺地块略有不同，
1: 太平桥地块它的面积段会相对小一些，可能有120平左右，再加上它的单价可能会稍低一些，1200万上车大概是这两个区域上车的门槛。
0: 所以啊，这宗地块适合广外马连道六里桥的老街坊们，以及西城陶白板块在西城上学丰台睡觉的改善外溢，包括说老西城房子旧了，您换不回西城，但是又不
2: 为让太平桥地块这个改善盘多了一层烟火气。
0: 一句话总结啊，太平桥它是一个里子盘，您要的是不搬家，老人就近去医院，而不是圈层标签。蒲黄榆地块呢在南二环边上，距离5号福鑫给拿下了，花了10.多亿，然后溢价率呢是在16.4%，楼面均价是在6.22万每平米，0.98公顷，建面呢是1.98万平米，扣掉3000平米的派出所配件呢，可售的面积也就才我觉得是在120套到140套，容积率是在2.02，限高45米，做12到15层的这种洋房加小额，双地铁，对面就是商场和底商。步行1.5公里呢是到天坛东方医院方庄院区，您走路可以。二手房呢是4万出头，次新的大四居是一个断供的状态，天坛府卖了是11到12万平米，溥仪丰宜是9到10万平米，
1: 会和太平桥地块的上车门槛比较类似我觉得还是挺有诱惑力的，因为之前溥仪丰宜的上车门槛也
0: 单子与二手房的接盘率的话，那您可以等一等万全寺地块，如果您要是图西城隔壁老街坊不挪窝等太平桥那您如果要是图天坛脚下二环新房，要小盘低密等蒲黄榆。再有一点，今年丰台1000万买改善，有很多项目可以选。不得不说啊，改善客群今年要是在丰台买房，可真是幸福感爆棚啊！
3: 北京今年878个老旧小区将实现物业服务覆盖。北京日报消息，今年北京将完成878个老旧小区的物业服务覆盖任务。据北京市住建委介绍，北京自2025年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计划实现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的引入工作，像朝阳区磨坊南里第二小区、烟草小区这类长期缺少正规物业的老小区，多方联动推进落地。新物业进驻后，开展楼道清理、整治飞线、规范停车，还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处理居民诉求。部分小区还保持原有物业费标准不变。针对老旧小区产权复杂、居民接受市场化物业需要过程等现实问题，北京坚持依法依规，充分尊重居民意愿，让老小区环境得到改善，居民诉求有人管，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海淀推出477套公租房下周开启意向登记。北京日报消息，海淀区发布2026年第二批公租房快速配租公告，共计四百。

0: 77套公租房面向保障房轮候家庭公开配租，8月25日，也就是下周二启动意向登记。这批房源包含大中小三种户型，分布在清河小营、西北旺、西三旗、东升等片区。公租房租金明显低于周边市场商品房，以文龙家园一居室为例，同等面积房源租金比周边商品房低近一半，配租对象为8月24日前取得海淀区保障房备案资格，还未配租配售保障房的家庭。登记时间为8月25日上午10点到8月27日下午4点，符合条件家庭可登录北京保障房中心官网即可线上办理登记。
1: 什么350万住洋房还想要地铁零距离？这事儿啊，在大兴还真能实现。大兴黄村这两块地就相差2站地，但是气质完全不同。招商0209地块和绿城0188地块，这俩哪个适合您？走看看去。2026年下半年，大兴黄村推出了2宗住宅用地，这两块地呢，分别是被绿城和招商认领了。他们呢，其实是交叉持股，所以呀，这两块地是名副其实的亲兄弟。2宗地块距离大概是2.3公里，容积率呢都是1.8，楼面价一个是大概2万块钱，一个是2.3万元左右。大兴黄村这两块地呢，都是位于南五环和南六环之间，相距2.3公里的这对亲兄弟啊，他们共享着同一套黄村老城的成熟配套，比如说都是位于南五环外的核心区位，大兴区政府的辐射范围圈，以及4号线的通勤大动脉。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呢，就是配套不画饼，您出门呢就是烟火气。那第二个共同点呢，就是两个地块容积率都是1.8，适合打造洋房小高层。
2: 要是招商0209地块呢，跟地铁可以说是亲密零距离，刚需盘的属性会更强。而绿城0188地块呢，距离地铁大概是1.3公里，但是这样一个距离换来的是更纯粹的居住氛围。
3: 两个项目的定位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绿城的项目之前在它隔壁已经操盘了一个比较成功的项目，其实大部分的客群来源于地缘性的改善，它可能在整个的黄村内部选择一个置换的高品质的社区，那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定位。但是招商新拿的地块它是纯纯的一个地铁盘，甚至整个地块跟地铁是有直接连通的方式的，所以它除了大兴地缘性客户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可以辐射到内城南部通勤的朋友们。
1: 近，真是太近了，出了地铁我身后就是招商0209地块，那这也是这个小区最大的优势，就是近地铁。所以未来呢，小区和地铁还真是亲密零距离。那在设计上呢，未来要跟4号线进行一体化设计，听上去呢，未来您出行会非常方便。当然咱也得说句实在话，地铁经过时的噪音和震动，您在选房的时候也得考虑进去。还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呢，就是这个地块的西南边呢是火车站，这也就意味着将来靠西南边这边的防噪音设计绝对是一个关键。不过呢，也正因为这种限制呢，加上2万一平的低成本，招商呢大概率会把户型做得非常极致。这两年招商做小户型的上车盘呢，还是有非常多成功案例呢。那如果均价能控制在4万5左右啊，然后总价是350万左右，那可以买一个临铁洋房，还是3居，这对于每天要靠4号线去西红门啊、金融街上班的这个年轻家庭来说，诱惑力确实不小。那这就是招商0209这宗地块的一个逻辑，牺牲一点安静，换来了极致的交通和低门槛。
3: 我们能看到它的面积段其实是复刻了朝堂揽月的这种面积段，从60多平的小3居开始啊，一直到100平左右啊出头一点，所以它基本上可以完全视为一个刚需加一点点小改善的这种面积段，
1: 气质完全不一样。这里离的最近的地铁线呢是4号线的清源路站，大概是得走个14分钟，差不多1.3公里。那这个距离说实话您骑车是最舒服的，但是这多出来的1公里换来的呢是纯洋房的居住体验。您看绿城在大兴70米，而且它的排布

0: 非常简单，就两排。那么这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据说在冬至日当天，这也是我们一年里面采光最短的一天，它也能够保证是有6个小时的采光。那么再加上好房子建设标准，它的得房率有更多的惊喜。绿城这个项目呢，是总共规划了388户，户均面积能够达到99平米，户型起步是86平的三居，主力呢是93平三居和105平的双收纳空间的三居室，还有更大的125平的四居。那这样的配置呢，明显就是冲着一家三口甚至是二胎家庭的改善客群来准备的。简单来说呢，绿城黄村的新项目就是用距离来换纯粹度，用面积换舒适度，而且呀，这还是大兴首个南向内嵌阳台的项目，得房率保守点讲是90%起步。相比较而言呢，招商0209地块，那在楼栋排布上采用的是梅花桩错开的这种排布方式，侧面呢可以做更多的这个拓展，大面积的飘窗赠送这种空间啊。小区的户型一共是376户，户均呢能达到86平米，比这个绿城的要稍微小一些。那户型的覆盖是64平米两居到112平的四居，直接取消了120平以上的这个大户型，所以刚需感更加的强一些。最小的64平两居，上车总价大概是320万元左右，均价大概是45000每平米，精准匹配单身青年或者是年轻夫妻首套的刚需群体。
1: 两个开发商之间，在土拍之后是有一定程度的入股的，等于相互持股，所以也证明了这两个产品其实未来的竞争应该不会那么惨烈，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区域内的反内卷。一方面是纯的区位上角度啊，第二呢是两个产品其实都赶上了新的好房子标准。那这两个项目真的可以说是颠覆性的成为了大兴区首批吧，两个真正能做到这个好房子啊、内封阳台啊，大大扩充了使用率的这种房子。所以它的价格我们大概率预期可能在5万以内的情况下，其实比之前的项目会有很大的比如品质优势啊、价格优势。
0: 大兴黄村这两个新盘呢，其实走的是差异化互补路线。如果说您要是关注这个板块的话，我是建议您把这两个项目连在一块儿看。两个盘的户型组合放在一起呢，是完整的能够覆盖64平到125平的全置业需求，刚需到改善客群能够完全的错开。简单来讲啊，如果您要是买人生第一套房，预算有限，强地铁通勤需求的话，那就选招商的0209地块。那如果说您预算能再往上拔一拔，想要逛公园啊，追求这种居住舒适度更强一些的话，那您就选绿城，各有各的好，哪个适合您，赶紧来现场看看吧。
2: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可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新华社消息，近日国务院公布修改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规将于2026年9月20号正式实行。此次条例修改进一步放宽公积金使用门槛，租房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家庭收入比例限制，新增自住住房装修缴纳物业费等提取场景。新规扩大缴存覆盖面，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业务办理上简化提取流程，压缩贷款审核时限，缴存记录全国互认，异地贷款账户转移接续更加便捷。同时新规强化资金风险监管，将公积金失信行为纳入全国信用平台，严厉打击骗提骗贷，明确相应法律责任，保障公积金资金安全。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Incoming message。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3: 到底什么样的房子才能扛住市场波动，稳稳守住价值呢？不少改善买房人啊，都把目标锁定在了海淀新房。今儿呢，我们就来聊聊海淀新房为什么保值。其实根本原因啊，也很简单，土地稀缺，形成了健康的市场基本面。就拿海淀西部来说，一波集中供地新房集中入市之后，后续能够出让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少，新增房源有限，各板块房价自然就有支撑。稀缺的土地是房产价

0: 值的底气。那面对这样的供需形势，咱们普通人买房该怎么选呢？今儿跟您啊好好聊一聊。
1: 去年七块，今年一块，海淀的住宅用地数量供应锐减，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象呢？想在海淀购房的人是把握当下的窗口期，还是等明年呢？
2: 回顾2025年，海淀区成交了7宗住宅用地，而2026年下半年，海淀区仅1宗住宅用地完成挂牌入市。据我们了解，土地供应节奏会根据市场运行的情况动态优化调整。
1: 海淀今年计划是要供3块住宅用地，真正挂牌的只有四季青西染这一块，剩下的珠房二期、西北望第一地块还没排上出让时间表，今年能不能拿出来卖都不好说。跟去年一下子成交了7块地相比，今年海淀供地直接少了一大截。再看看朝阳，是城6区供地大户，9仙桥广渠路地块已经拍完了，还有驼峰营这块大地等着拍，货源非常充足。再看丰台，虽然下半年暂时没上新地，但人家上半年出了不少地，有万泉寺和蒲黄鱼，后面说不定还会有新地块放出来。
2: 跟朝阳和丰台相比，海淀今年供地节奏明显偏慢。一是海淀可供开发的住宅用地本就有限，二是结合市场行情，给现有楼盘留出销售周期，部分片区会优先卖完当下的房源，后续地块放慢入市的节奏。
3: 宝山现在剩余的房源也不多了嘛，就是区划都在50%甚至更高了，所以它可能一个项目剩100多套房子，就加起来是300套房子供给。但是海淀依然没有供宝山的剩余3块地，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同时再供3块地的竞争就会面临的价格的承压。
2: 除了宝山，现在海淀在售新房主要集中在永丰、温泉、上地还有半壁店这几个地方，剩下大概1300多套房子。对比朝阳4000多套和丰台9000多套的库存，海淀现在手里的房源确实不多。
1: 那么对于购房者来说，两个问题必须要考虑，现在到底是不是买入海淀新房的最佳窗口期？下半年海淀还有没有全新盘值得等待呢？
3: 对购房者来说，你能看到各个区的供地节奏之后，你就很明确的知道，比如海淀我想买房子，我就没有必要那么纠结，我纠结到最后还是要买。2026年马上过去，如果2026年再不供地，2027年的年终供地，那可能开盘到2028年了。这个长周期的等待，一方面你住的时间就晚了很多，第二方面是不是有可能你在等待的过程中就迎来了更高的价格，大家不想冒这个风险，所以海淀的购房者相对来说，就没有其他区的购房者保守啊，大家就还是相对激进一点嘛，因为你不激进，你也没得选。
1: 当下海淀的新房总价段，我可跟你好好说一说。800万以内基本锁定永丰和温泉，800到1000万元主要可以看宝山，离西四环还不远。那么1000万到1600万元是主流改善，可以看田村、清河、上地。1600万以上就是高端洋房大平层了。马上要上的四季青西染产品起步价就要2000万元以上，对号入座就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房子。其实在土地稀缺的背景下，海淀很多新房的销量反而增加了。下面我就带您去看看半壁店田村的这个项目。
4: 我看这里虽然是园林，但是其实是业主家里啊。
5: 对呀，这就是咱们业主楼下呀。
4: 感觉北京很少有这样规制的园林设计了。
5: 是，带您看看我们的南方江南园林，乾隆最喜欢的狮子林，咱们也是复刻过来，然后打造了这个湖心亭。
4: 我看这边还有女士这个休息的地方是吗？啊，
5: 这是咱们太太的花房，女生比如说约着闺蜜2、3好友，然后咱们在这儿喝喝茶，这个聊聊天。
4: 我看咱们这块有好多工艺品啊，
5: 这个位置是咱们的中庭，也是瑞寿纳福的这么一个寓意啊。
4: 那咱们项目什么时候开盘呢？就这个卖怎么样？
5: 咱们这个项目也是从去年拿地之后，历经了300多天持续的研发产品，最后亮相之后呢，我们也是在7月份荣登了全北京的网签的榜首，签约业绩也达到了8.5亿。
4: 那咱们项目的定位是什么呀？
5: 是咱们保利做的这种终极改善产品。
4: 那咱们项目的主力户型是什么呀？
5: 咱们整个项目呢是有323户组成的，分为东区和西区，主力 面积是165平米的四居室、200平米的四居室以及240平米的4+1户型，也有少量的275平米的上叠户型。
4: 那今年海淀，我看这个地块。

0: 相比较去年来说，实话少了好多。这个对咱们有没有影响啊？
1: 那肯定是利好呀。像海淀供应土地基本都是在海淀北，那海淀西呢，其实是很少拿地的。那像咱们这块这么低密度，然后位置又这么好的这种地块，近10年到20年期间也没有出让过。那像最近拍的这些土拍的这种土地呢，我看地价还是挺高的啊。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我们也是非常占有很大的这种优势。那首先从我们的拿地价格，其实跟人家举牌价格也很接近了。那这种面粉比面包贵的时代，那我们产品力可以打造得更好。
0: 我们刚刚探访的田村项目属于海淀西部半壁店区域，过去20几年这里几乎没有新增宅地，目前在售项目十分稀缺。而就在8月，刚刚拍下的海淀新地块在四季青西染，两地车程10几分钟，西染地块产品运力售价比半壁店每平米至少贵10000元，未来产品也会有差异。半壁店田村项目容积率 1.43， 做的是3到5层低密洋房产品，而西染容积率是 1.6， 预计做6到7层洋房产品，密度略高。也就是说，即便海淀出新地块，也会在价格、产品上做错位，减少对现有楼盘的冲击。
2: 这个海淀区的整体的排布，就是每一个区域和板块啊，它的产品比较少啊，地也比较少，然后分布也比较稀缺。坦白讲，还是为了对市场维稳，一方面土地价格有支撑，一方面房产价格有支撑。所以是为什么海淀的住宅的价格，包括商品房啊，包括二手房都会比较坚挺的主要原因。表面上看，大家好像买房子更贵了啊，就是我的房子没有其他区的便宜，但实际上对于大家来说也是有保护，因为你买的贵，你最后因为它供的慢，你卖的它也贵。
0: 您这下看明白了吧？海淀是在用供地节奏来确保整体的房产价值。如果您是自住、置换或者有上学需求，另外还有明确的入住时间要求，那现在是不错的看房、购房的好时期。目前海淀核心区的房源还比较多，后面没有太多的新地块补进来，好楼层、优质户型会随着卖一套少一套，可选的空间会慢慢变小。另外，海淀上地新盘预计9月份开盘，户型面积段是98平米、116平米、136平米和179平米以及159平米的3居4居产品，总价1000万到2000万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第一房产。
3: 好了，朋友们，我们本期内容啊就是这些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房地产的信息，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回看我们往期节目。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4: 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5: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6: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5: 弟子谨记。
7: 可求得防汛之法。
5: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衣色应策。
7: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潜霜露，茶屋五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速离危地，避险转移。
5: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7: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0: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朝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爱生活每一天。
3: 今天我是烤鸭师傅晨晨。
4: 想吃烤鸭不容易，主持人后厨体验带来笑料不断。
3: 哇靠，烤烫，是我要烤熟了。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
4: 红烧肉做法有讲究，后厨探秘揭秘美味密码。
5: 把皮在锅里面火给它烧过，
6: 为什么要烧一下呢？
4: 春品创新混搭吃法，味道让人惊喜，吸引众多老食客始终追随。
7: 您追着这家店吃，吃了多少年了？有十年，
8: 十多年了，
7: 十多年了。
8: 只要你能想得起来，说得出来，他就能给你做得出来。
4: 特色食材、绝活手艺齐登场，本期《京城美食地图》烟火饭馆家常味正在播出。
9: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朝内南小街的偃月胡同的东口。要说这条街上呢，这山南海北的好吃的也是不老少。听我们导演说啊，在这条街上有一家呢老北京春饼家常菜，想在这条街上站住脚，哎，想必他们家呀一定有点不一样的吃食。现在呢，就带您看看去。
7: 您追着这家店吃，吃了多少年了？有十年，
8: 十多年了，
7: 十多年了，
8: 十多年。原村民李氏西口，后来以后就挪到这儿来了，我就追到这儿来了，哇，一直就这个多少年，一直都在这吃。
7: 咱自己家食堂嘛，
8: 对对对对，
10: 便民的这种家庭食堂，经济实惠，然后最主要的是菜味儿，这种的话也都不错。那我们一家呢，有时候是五口人，200多块钱，人均也就是50块钱左右，
11: 基本上三天就得上这儿吃。
7: 三年就来吃一顿，
11: 真是一点不瞎说，
12: 见着真人啊！
7: 哎，活了。想问问您，经常来这儿吃烤
12: 啊？对对对，这个地方对口啊。
10: 他们家这边的特色菜有一款那个酥羊肉，是基本上我们每次来的时候都必点的，比较实惠。
11: 每次来吧，反正得有80%带鱼要一份啊，那个量挺大的，得有10多块吧，
13: 块也大，还挺厚，都是中段，
11: 外边卖的吧，都挺，反正得。70-80块钱那个。
14: 您好，小姐，小姐啊，您是这店的老板？
15: 对。
14: 哎，刚才问了一圈了啊，这个大伙儿说咱们家好吃的真不少。那您个人认为的咱们家的招牌菜都有什么？能不能给推荐一下？
15: 招牌是这样的，就是来的就是大春饼店嘛，就是卷春饼的比较多。如果说要必点的话，一般就是烧羊肉和带鱼。
14: 烧羊肉和带鱼也是要卷到春饼里的？
15: 对，可以卷到跟面一块吃。
14: 刚跟老板呢问了一下，基本上您的意思呢，就是在咱们这儿啊，春饼可以卷一切。
15: 对。
14: 但是呢，主要推荐的呢，就是这个老北京的烧羊肉和这个酥带鱼，是吧？
15: 对。
14: 这说话的功夫啊，咱们这个酱肘子也上来了。
15: 对。
14: 这么着，咱混搭今天一样来一点，是吧？
15: 春饼吃的就是那个锅气鲜味，
14: 而且
15: 有那个面香味。
14: 这个个儿呢，我感觉有8寸，差不多。
15: 有。
14: 是吧？非常的够个儿啊，这饭量小的。估计一卷下去就饱了，是吧？这么着，咱混搭今天一样来一点，是吧？再蘸点这个面酱，是吧？北京之笔就是我们这里边的韭菜，是吧？
15: 对，
14: 非常的提味
15: 儿，对，哇，
14: 有点兜不住了啊！
15: 记完了，您这口也够大的，
14: 酥酥脆脆的这烧羊肉外壳，在这口中爆裂的声音，
15: 哦，
14: 对吧？饼呢？

0: 筋道，有弹性。接下来呢，就能尝到苏带鱼的这种鱼香和这种酱香。
1: 对，
0: 当然我这里还搭配了肘子，还有天然的甜面酱的香。
2: 嗯，还有小葱。
0: 哎，还有小葱，然后那边有豆角和这个盒菜。正常来说，这种组合您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1: 正常呢，就是我们标准的啊，
0: 酱肉，
1: 酱肉，小葱，甜面酱，合菜，点的丝儿啊，一起卷。要想吃呢这一口呢，再换这一口，就是涮羊肉单独和小葱卷，它味道更有不一样。再有人要吃吃带鱼的，对吧？我就单独拿个饼，什么也不加，就要带鱼的原汁原汤。
0: 哎，卷个带鱼，有点市面上烙饼卷带鱼的意思。
1: 有点那么意思，就是口感它不一样。
0: 每次我吃这个烙饼卷带鱼啊，多少都有点这个忆苦思甜的感觉。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呢，感觉啊，这带鱼不是天天都能吃的，是吧？逢年过节可能有的时候还得按票供应，而且买回来呢宽窄不一啊。一般那会儿形容那个带鱼说你看你给妈买那带鱼还没表带宽呢，是吧？那就是说那会儿带鱼它比较稀缺，因为当时可能在北京城呢，三种海鱼最时髦啊，带鱼、平鱼和黄花鱼。
1: 对，
0: 哎，那时候真是不是说您想吃就能吃着的，对吧？
3: 现如今啊，这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市面上带鱼的品种呢也是越来越丰富，店里的鱼呢在选材上也更加的讲究了。
0: 今天这两条呢是这个吕四鱼场的，
1: 对，
0: 江苏的。
1: 对，
0: 这个带鱼它有什么特点？
1: 吕四的带鱼呢，它的海水含量要低，所以那个地方生活的这个鱼呢，出来的呢，港口出来的鱼啊，肉质偏嫩，
0: 然后稀，
1: 所以它肉质发白。
0: 然后这个嘴和这个眼睛，
1: 小嘴黑眼，
0: 小嘴黑眼，
1: 对，
0: 哦，还真是啊。一般的这带鱼的嘴要小一点，整体的体型也更，
1: 体型大概在8两到1斤左右，
0: 纤细，
1: 8-9两，纤细一些，三指宽。
0: 哎，
3: 老板说呀，这样的带鱼制作后啊，肉质更为细腻鲜美，也更好入味儿。
0: 刚才啊，这老板说了啊，他们家这涮羊肉呢，这选材跟其他家就不太一样，选的是这个羊的胸叉骨。您这块是
1: 羊的前腿直接叫胸叉骨，
0: 前腿连接
1: 羊的前腿
0: 连接胸的这个，
1: 连接胸的这个叫胸叉骨。胸叉骨的肉为什么要选那呢？它的肉它就类似跟猪肉的梅花肉似的。既不肥也不瘦。
0: 哎，可以看到它是偏瘦的，是吧？
1: 然后它里面有肥肉相间，肥肉相间，所以你要是拿腿肉吧，它就柴了。第二个，我们家这个做羊肉改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羊肉坚决是不可以焯水。咱们过去鉴定谁家吃涮羊肉，那都是白水一只眼看有没有沫，没沫那就是好羊肉，对吧？所以这个羊肉首先第一不可以去焯水，焯水它就不对了。那么不焯水，我们家呢是拿那个蔬菜汁，比如芹菜啊，皮芽子啊，香菜啊，然后呢打成汁儿，把那羊肉先码上味，让它
0: 腌一下，是吧？
1: 腌一下的目的是去腥、去血水，
0: 增鲜。
1: 对，增鲜。去完这个血水，处理干净了以后，然后再去蒸，
0: 上锅蒸，
1: 上锅蒸，蒸它能锁住水分，充分的锁住水分，这样呢，你出的羊肉它既不膻，又不腥，然后口感呢肥而不腻。
0: 这而且它确实这个肥肉相对这传统上来说要少一些，
1: 对，
0: 所以它吃起来不会让您感觉那么腻口，
1: 对，
0: 对吧？但是又有这种羊油的这种油香，
1: 对。
0: 俗话说得好啊，金杯银杯不如大伙儿的口碑。刚才有不少老食客对他们家的菜呢进行了点评，再有呢，我们从进店到现在呢已经3个多小时了，这人气呢不减反增，您看见没有？现在已经是一座难求了。这家店呢主要经营的就是春饼家常菜，这个店面呢不大，一共呢就12张桌，在2楼呢还有一个阁楼式的饭包啊，所以说您要喜欢这口呢可以来这儿尝一下。地铁站呢最近呢是朝阳门站，离这儿啊大概600米。
4: 这店里人一直这么

0: 多吗？
1: 就特别多，还经常排队呢。
2: 人气面馆一开十几年，多种口味饱腹又解馋。
0: 他们家有多少面吗？
3: 得有个十几种吧。啊，
0: 真是比脸大的碗，战斗力可以啊。
4: 人体肉应该是都能吃吧。
2: 红烧肉做法独具特色，掌握美味窍门，在家也能轻松复刻。
5: 把皮在锅里面我给它烧过，
0: 为什么要烧一下？
2: 烤鸭房里探秘，主持人全流程体验，意外发现不断。
6: 我看你挑的那个手法好像也有一定的窍门。
7: 这个样子，
6: 师傅只摘这么一小节。
2: 别走开，京城美食地图，下节美味更精彩。
0: 说起三里屯这个地方啊，好吃的太多了，而且它的餐饮更新特别快。不过今儿我要来这家小店啊，在三里屯这个地方开了有十几年了，那绝对算是老店了，而且食客们啊特别忠实。比如你看，现在真是刚到饭点儿，就是已经开始门口都有等位的了，这必须得快点。因为其实我觉得隔着玻璃还能看见啊，就他们家属于店面不是特别大的那种，然后中间是那种长桌，这弄不好一会儿还得拼桌呢。我赶紧等会儿看看哪桌快吃完了，抢个位置。经常过来店里吗？
1: 对啊，
0: 这店里人一直这么多吗？
1: 就特别多，还经常排队呢。
0: 来今儿排队了吗？
1: 就来的早啊，得占座啊。
0: 一般你们来他们家都吃什么呀？
1: 就吃三拼、双拼什么的，
4: 还有土豆。我最爱吃这个奶白
8: 红烧肉。
0: 我哎，我先问问三拼，你们拼的是什么呀？都是。
1: 鸡丁，然后茄子，还有肥肠，又香辣香辣那种，但是也不会让你辣得特别难受的那种，反正特别上头。
0: 上头啊，这词用的对，就吃完还想下一顿是吧？
1: 啊，对。
0: 你说你最爱哪个菜？
8: 这红烧肉，
0: 这也是很家常的菜啊。
8: 对，但是这个红烧肉的味儿做的特别入味，然后入口即化的那种。
0: 因为刚才一眼过来，你看这俩姑娘，这俩大碗，真是比脸大的碗。这都能吃完吗？
4: 我都能吃完，反正
0: 啊，战斗力可以啊。
4: 我这体重应该是都能吃完。
0: 那您现在经常过来这儿吃吗？
3: 对，经常来、啊，吃了好多年了。
0: 是吗？哎，说他们家开了十几年了是吧？
3: 对对对，应该有十五年了吧，起码。原来可能在那个后面啊，然后后来搬到这儿，
0: 但都是在三里屯这一片地儿。
3: 对对，都在周边。
0: 你最早来的时候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3: 得是一零年了。
0: 哦，这么多年一直在这儿吃。
3: 对对对，其实都是现炒的啊，做干干净净的，而且呢做的也比较有味道吧。
0: 这面一般您会点什么呀？
3: 面我基本上就是轮着点吧，有挺多挺好吃的，像这个叫辣爆鸡蛋虾仁儿，还有那个茄子，还有这个土豆丝儿，这都可以。
0: 他们家有多少面码？
3: 得有个十几种吧。啊，
0: 而且我看刚刚看有朋友点的说什么几拼几拼是吧？
3: 对，其实比较灵活嘛。你比如说，我想这面是一底儿，你想多吃几样风味儿，就可以拼成两个菜或者三个菜。
9: 我吃面的话，一般吃是那个比较经典的小公鸡面，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的。对。
0: 小公鸡面好吃在哪儿？
9: 它第一个就是非常的清香，然后它还有一个辣椒的香味儿，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吃辣椒，对，然后那个跟鸡一起炒，就特吃着就特别爽啊。
0: 等了半天终于等到位置了，赶紧过来站一坐，而且把菜已经点完了。其实我发现他们家就是，虽然你看这个面积不大啊，然后人也很多，但是翻台还是很快的，因为它出餐速度还是可以的。他们家这个面码的种类啊非常多，得有十几二十种呢。而且最经典的就是我点的这个三拼面，就是刚才说的小公鸡，然后茄子，然后是肥肠，这三个本身就是一个固定搭配，点的人最多。当然如果您要是点别的面码，这三个里边可以任选也加进去。就比如说你点一个，打个比方，西红柿鸡蛋面，你可以把小公鸡啊、茄子或者是肥肠加到那里边去，这仨都可以任意去选择。所以在他们家啊，点面的选择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别的不说啊，就这个量真是够过瘾，然后里边面给的足，浇头也给的足，这挺过瘾的。这手擀面肯定是每天现做那种鲜面。

0: 刚刚好，因为茄子比较吸油嘛，所以如果做的不好的话会觉得特腻。它这个茄丁啊，就是油润感很强，但是不腻口，也不错。然后肥肠，肥肠首先非常干净，确实是一点脏气的味儿都没有，但是那种就是肥肠独特的油香感还是很强的，都不错这三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您来这儿吃面啊，可以先捋一下他们家各种各样的浇头，可以选单的，我就选一种口味的，也可以双拼三拼，就是选择比较丰富。忘了说一点了，人家这个面还可以续呢，说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一份面不够，可以去申请再续一份面，也是免费的。然后再一个就是红烧肉，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红烧肉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你看它上桌是这种很整的红烧肉，我点的是大份的，然后呢你可以拿刀叉自己去切分，当然如果您要是觉得麻烦，可以跟服务员说人在后厨给您切好也可以。就是红烧肉就是一下刀，那个肉几乎不需要使劲拉，就直接顺着那个肉的纹理一下去就可以了，比切豆腐稍微费点力，只能说是费点力，已经完全烂乎了。偏稍微有一点点甜口的红烧肉，然后它皮很弹，肥膘不腻，瘦肉很嫩，就这几点已经达到一个红烧肉基本的要求了。就是瘦肉部分我觉得是重点，就是平时大家把红烧肉的肥膘做的没有油腻感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但是在没有油腻的同时瘦肉不能柴，这其实是难点，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炖煮的时间过长会把瘦肉给做干了，那个口味可就差点意思了。它这个瘦肉啊很嫩，一点都不干，不错，这一会儿可以去后厨看看人怎么做。这个红烧肉也是你们家招牌对吧？
1: 对对
0: 对, 对，其实说起红烧肉这个菜啊，真的是全国大江南北各地都做，然后每个地方做的红烧肉会有一些差别。
1: 对，
0: 您跟我说说你们家的红烧肉是怎么做的，咱先说说食材吧。
1: 我们家用的是正宗的正五花。
0: 正五花，
1: 对，三层瘦肉三层肥肉。
0: 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这个五花是特别标准，那个咱们说您叫正五花是吧？
1: 对, 对，
0: 就是
1: 我们
0: 说
1: 叫正五花，
0: 就是精五花。
1: 对,
0: 对，
1: 精五花你们北方叫。
0: 对，就是你看它的这个肥膘和瘦一层一层的很分明，而且很匀，
1: 然后把皮在锅里给它炙了，或者用火给它烧过。
0: 为什么要烧一下那皮啊？
1: 去除它的毛腥味儿。然后再在锅里煮个七八成熟。
0: 哦，先煮个七八成熟。
1: 对，把血水给它煮干净。然后皮上给它上一点生老抽。
0: 哦，皮上稍微上一点颜色。
1: 上一点颜色。
0: 嗯。
1: 在油锅里炸一会儿，把那个肥肉的油脂给它炸掉。
0: 哦，
1: 这样它吃起来它就。肥而不腻，
0: 等于
1: 发而不烂，
0: 等于这个五花肉在进行烧制之前又得煮还得炸。
1: 对对。
0: 哦，
1: 然后炒糖色。
0: 嗯，
1: 糖色炒了以后把番茄酱也炒翻沙。
0: 嗯，
1: 加水放大料，放盐，放姜葱，在高压锅里压15分钟以后，
0: 嗯，
1: 让它软烂。
0: 嗯，
1: 这样就可以出锅，
0: 就完成了。
1: 出餐。
0: 哎，你别说啊，其实跟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红烧肉的步骤还真不太一样。首先，人家这个红烧肉就是去腥，这个大家可以在家学一下，是吧？多烧热去
1: 烧热
0: 它一下，
1: 刺它，对，
0: 这样能去那个皮腥味儿。
1: 哎，
0: 然后第二个，您这一步家里很少啊，就是把肉整个放锅里去炸一下。这家里一般不这么操作，一般我们就顶多过水焯一下就完了。
1: 焯一下，对。
0: 但是您这要炸，炸完再煮，是吧？
1: 对对。
0: 让那个肥油更出去一点。
1: 对对，把油脂给它炸掉。
0: 对，然后有一点啊，平时我在家做红烧肉，调颜色还是要放一些老抽啊、酱油啊去上色，但是人家其实不用，就是前面这些糖色呀，炒完之后是加番茄酱，让它那个红亮的颜色出来。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您看，其实各地红烧肉都不一样，比如我见过搁山楂的，然后有搁那种就是红曲的。对吧，上颜色不一样的，但他们家用的是番茄酱，其实就是在上红的基础上还能多一点点酸甜那个口味。
1: 对对对。
0: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的招牌呢叫面馆儿，所以首先他们家面做的真是相当棒，十几二十种浇头呢，而且不定期啊还会有一些浇头在更新，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另外啊，菜做的也非常好，比如说刚才我看了几个属于不踩雷必吃的啊，比如说椒麻排骨，然后呢辣爆肥肠，特别是肥肠洗得很干净，一点脏气味都没有，然后辣子鸡，这都是人家的招牌菜，可以来尝试一下。而且他们家啊，就是三里屯这个地方嘛，大家都非常熟悉，首先公共交通和开车都很方便，然后再一个呢，人气一直是比较旺的一个热门商圈，所以如果您赶上周末或者这种饭点来，可能得等位或者拼。

0: 红桌，这您得知道。
1: 我是烤鸭师傅晨晨。
2: 主持人烤鸭房里探秘，却带来笑料不断。
1: 哇靠，烤烫，是我要烤熟了。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
2: 干炸丸子好吃不好做，力道臂力是关键。
3: 那必须的，你看。
1: 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2: 餐厅里面寻美味，精彩别错过。
1: 今天我不是美食侦探晨晨，我是烤鸭师傅晨晨。我感觉我拿着这个杆儿啊，这怎么有点那个孙悟空拿金箍棒的感觉？当当当当当当当的，杆儿特别沉。重点是我目测它的这距离差不多得有个2米2到2米5之类的。我靠，烤烫！然后我今天的这个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个烤的差不多的这个鸭子给它正正方向。我哎不行了，太沉了。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我这个手现在是酥皮儿的感觉质感。怎么才能把这个杆儿杵到这个鸭子身上？可能是史上最狼狈的一期。不行，还是拿不到，够不着啊，刚刚都。
3: 这个咱们这个鸭子一看着是挺简单的，
1: 其实
3: 咱们这个鸭子你看，基本咱们
1: 一般抓握是抓握的杆
3: 抓木头啊这个块对吧，基本咱们进去呢，这个鸭子
1: 你怎么就杵到了我
3: 是吧，是这样啊。其实看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因为这个臂力不够，根本都挑不动。
3: 对，是这样
1: 所以就是叫痛啊。
3: 对，
1: 别再把人炉子给人碰坏了。这来您给我说说，一般来说啊，您这行家，
3: 咱们基本抓在后杆的话，上去咱们基本上这个鸭子
1: 师傅只抓这么一小节，
3: 对吧？咱们这个，因为咱们这个臂力，咱们经常每天去烤，所以咱们这个胳膊上劲儿
1: 啊。能摸摸您肌肉吗？我能。
3: 必须的。对，咱们每天
1: 锻炼，这个肌肉我真的想锻炼。
3: 可以了。
1: 我看您挑的这个手法好像也有一定的窍门，就因为这您端的还挺高的。
3: 这个咱这个也是巧劲嘛。就有点就使劲，对吧？
1: 然后这个杠杆的这个，我感觉它这幅度也不是很大，但是您就挑动，我刚就有点挑不动。因为我知道，一般如果说在自己烤鸭店里头造一个这种炉子，一般来说成本都挺高的，而且这个木炭如果说自己去拿取或者自己去存储的话，其实还是挺讲究的，还有一定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要求，是不是？
3: 对，是这样。
1: 咱们这个枣木都怎么存放的呀？
3: 因为咱们枣木呢是单独的房间存放，因为咱们为了安全起见嘛，对吧？咱们枣木呢是单独一个房间，专门放枣木，这师傅用的时候再去拿。因为咱们首先要考虑这个安全的问题嘛。因为咱们这个烤鸭呢，这传统鸭一直是广枣木嘛，他们都是从柜里来的枣木啊，就是而且还是用的是干的。咱们不用湿的枣木，全是干的枣木。
1: 就越是干的枣木，其实它这个存放的这个要求会越高，
3: 对，越高。
1: 所以咱是专门给人造了一间房子，
3: 对，专门给他造了一间房子放枣木。

烤鸭的排名啊，我相信不管是北京人也好，或者是外地人也好，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排行榜，因为每一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众口难调。有些人就喜欢吃偏油腻一点的口感，有些人呢就喜欢吃那种比较酥脆的口感，有些人呢就喜欢吃那个鸭肉细嫩的那个部分。所以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烤鸭哈，首先总结几点，就是是非常传统的这个枣木的吊炉烤鸭，同时他们家的这个鸭坯呢，其实肉眼可见的就是比咱们一般吃的那种就酥不腻的烤鸭的这个鸭肉的这个脂肪部分要稍微的厚重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追求就是非常非常原始的那个北京甜鸭的那个油润的那个口感。而且他们家这个小饼呢，其实大家看着其实就这个面相就比较家常，因为它有那个烙的那个加热的那个小痕迹在里头，所以其实他们家的这个饼啊，也不是说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都是自己这个后厨自己去和面自己烙的，所以这个口感可能更贴近咱们非常非常久以前吃到的那种很传统的那个烤鸭的味道。真的是非常明显，就是它这个鸭皮和瘦肉中间哈，有一层比较明显的这个脂肪层，加热了

0: 之后就是化在嘴里，确实是非常非常满足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这个鸭酱确实是鲜中带一点点甜，所以它那个拉丝的那个粘稠度可能是糖分的存在。然后这样搭配起来的话，就是你觉得你能品尝出那个油的那个香气，但是又没有那么腻口了。可能因为就是它那个酱的那个咸鲜味儿，包括那个最后回味的那个甜味儿，整个就把多余的这个油脂的那个味道给综合掉了。就是你最后你回口的时候，就是甘甜，没有那个很油腻的那个效果。小姑娘，我问一下啊，就是咱们家的这个烤鸭，我刚才是尝过了。如果说再想吃点别的话，您给我推荐一下，比如说点单率或者受欢迎程度比较高的前五位吧。
1: 前五位，咱们家有这个贝类野烤羊肉，然后还有干炸丸子，然后王府味牛肉，还有山东炒鸡都很不错。
0: 山东炒鸡那就等于是京鲁菜咱都涵盖了。
1: 是的。
0: 这个干炸丸子，我觉得可能是一道就是最老少皆宜的菜品了。因为这小朋友也爱吃，就是脆脆香香的，然后这个老人家这牙口不好的，其实那个小脆壳也能咬得动哈。点单率这么高，我相信肯定是有好吃的地方，那我去后厨看一看，因为咱北京人对于干炸丸子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2: 好，那这个干炸丸子肉很关键啊，就是首先说说咱们选都是什么样的肉。
3: 咱们选用的都是当天的金五花肉啊，就是当天的肉，咱们当天使用，不过夜。
2: 比如说啊，就是这个肉选完了之后，咱们是有什么诀窍会让咱家的这个干炸丸子，就是这个点餐的排名这么靠前？您觉得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3: 咱们这个馅儿呢，主要是它得摔打的过程。摔打呢，它会依着起劲儿，它会口感更酥脆。咱们必须把它摔打，看着肉有粘性啊，看着光滑，这样的时候咱们的丸子也算是完成了。
2: 这得摔多长时间？
3: 基本上呢，咱们这个了五六分钟吧。
2: 得摔五六分钟呢。
3: 对，看一下这个肉的光滑度，还有它的。
2: 掂量您的盆有多沉啊？挺沉的，
3: 是吧？
2: 这么摔五六分钟，
3: 对，
2: 人家臂力除了这个挂炉烤鸭，然后这个摔馅儿也是一个练臂力的一个活啊。
3: 那必须的，你看。
2: 把显得呢。

0: 这个地方比较大，一层呢是展台，二层是包间，二层一共是10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容纳20个人左右，所以其实无论是小型的这个家庭聚会也好，或者是团建也好，都可以考虑来他们家来尝一尝。
1: 眼下呀，恰逢处暑时节，这个时节吃鸭肉是再合适不过了。民间也有处暑吃鸭，无病各家的说法。在京城啊，以鸭肉为主的美食多种多样。除了今天给您介绍的北京烤鸭、传统名菜冬菜扒鸭、芝麻鸭肉、马连良鸭子，那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啊，我们再带您去打卡两家以鸭肉为招牌菜的饭馆，鸭肉的做法是特色十足。位于海淀区的这家老店，凭借着一道老鸭汤火锅火了18年，很多新老食客朋友专程来打卡呀。锅底选用生长了1年以上的优质白鸭，整鸭下锅单锅单炖，再搭配腌制满1年的老坛酸萝卜，慢火熬制3小时以上，整锅汤醇厚温润，鲜味突出却不显酸涩，完全没有鸭肉自带的腥气。那么吃这锅老鸭汤讲究顺序，要先喝汤润喉，再品炖的酥烂脱骨的鸭肉，最后捞吸满汤汁的酸萝卜。炖软的鸭肉蘸上店家秘制的蘸料，肉香料香，别具风味。吃完鸭肉呢，还能下入各式各样的新鲜蔬菜，汤底啊是越煮越鲜，特色十足。处暑食鸭，还有一款特色烤鸭不容错过。在这家主打滇味特色的云南菜馆里，招牌菜九香火焰小刀鸭独具特色。原料选用的是昆明宜良县特产的鸭子，鸭身啊造型别致，鸭身与头颈比例刚好是1:1，细长脖颈再搭配小巧的鸭身，远远这么一望，形同一柄小刀，故而得名叫小刀鸭。烤制成熟的鸭子再淋上酱香白酒，明火熏烤提香，鸭皮呀变得酥脆，内里肉质细嫩不柴不干，搭配独家调制的玫瑰

头发，我就感觉我要秃了。看我每一次洗头，我洗一次头就掉这么多，这是我第一次洗头，最多的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第。

0: 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1: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2: 嗯，
1: 实际我们室面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2: 哦，
1: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2: 哦，
1: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里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2: 哦，
1: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2: 哎、
1: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这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需要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2: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效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1: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去结果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效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相，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那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0: 低价引流、刻意露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1: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这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0: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2: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1: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
2: 嗯，
1: 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0: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进行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0: 首先呢，咱们的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出位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这个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2: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播丁克，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啊，孩子是爹妈的心头肉，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可要是这块心头肉被抢走了，藏起来是见不到又摸不着，这种生离的痛啊，真的是想想都觉得特别的揪心。
1: 确实是、嗯、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啊，就是这么一群特殊的家长。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听说过子嗣带妈妈这个词，他们呢因为离婚和家庭纠纷，孩子被另一方抢走，甚至是藏起来，长期见不上面。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这个事儿啊，真不是一句家务事就能够轻轻翻过去的。
0: 没错，那么随着关注度的提高啊，大家发现不少爸爸呢也是遭遇着同样的困境，所以现在更准确的说法啊是子嗣带家长。那么据全国性公益组织子嗣带妈妈粗略统计，登记在册的成员呢就有近1000人，但这啊恐怕也只是冰山一角啊，还有太多没有被看见的，散落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
1: 让人心里特别堵得慌的是，孩子明明好好的，可就是因为大人之间的恩怨亲情被硬生生给掐断了。最荒唐的是啊，有人明明是赢了官司，判决书白纸黑字写着抚养权归自己，但是孩子就是接不回来，那这问题到底卡在哪了呢？
0: 那下面呢咱们就一起走进子嗣带家长的故事，我们去看一看啊，这群父母到底在经历着什么。
2: 与孩子分开，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最痛最痛的事儿，
3: 被我宠溺的一个孩子就这么就不见了，而且我也接不回来。
4: 有这样一群父母，他们被迫与孩子骨肉分离，常年饱受思念与煎熬的拉扯。
5: 特别想您的女儿。
3: 对一个妈妈，这个打击是致命的。
6: 每天早上3-4点就醒，睁眼看那个天花板看到天亮。
4: 他们被称作子嗣带妈妈、子嗣带爸爸，漫长的等待里，希望的光亮能否照进现实，为这些分离画上句号。
3: 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一天再也没有子嗣带爸爸妈妈。
7: 孩子是2016年出生的，生他的时候快45了，我生他也挺不容易的，冒着生命危险生下的，因为我身边没有孩子，就这一个，我觉得我拿这孩子都视如珍宝。
4: 拍摄当天，田女士特地从秦皇岛赶来，她告诉记者，今年自己已经55岁了，可能是子嗣带妈妈群体里年纪最大的一位。10年前，她高龄生下儿子，一直疼爱有加。孩子小的时候，娘俩甚至一天也没有分开过。然而这样的日子在孩子6岁那年戛然而止。2022年，夫妻二人长期因家庭琐事发生冲突，感情破裂，这段婚姻也走到了终点。
7: 其实我离婚的时候我们之间也谈过，我也同意离婚哈，完了后来就谈崩了。10月份的时候他就把我跟孩子赶出家门了嘛，我就带孩子走了，就搬别处去居住了。
4: 田女士讲述，在双方分居离婚的这段时间里，孩子一直跟随她生活，可她没料到属于他们娘俩平静安稳的生活在某一天被彻底打破。
7: 他婚前有2个女儿，他那2个女儿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接孩子要去吃顿饭，那是上午10点多吧，我说可以，我说孩子下午有手风琴课，我说你找点给送回来，他说行没问题，他那2个女儿就给接走了。完了等到我再给打电话的时候就再也不接了，给他发短信也不回。
4: 田女士说，孩子当天没能如约送回来，他又联系不上对方，焦急万分的他立刻前往两人原先共同居住的住处寻找孩子，但是
7: 原来那家被他母亲们都给占有了哈，完了他们也不让我进去，完了就是对我破口大骂嘛。我后来是又给他打个电话，就回来孩子跟我住一段时间，完了就挂了，后来就不知道住哪儿了，我就到处去找孩子，没有找到，给藏起来了。
4: 田女士说，为了能找到孩子，她也是四处奔走，想尽了一切办法。
7: 我就说怎么想办法能见到我的孩子，我求助街道警察，包括我们那当地的妇联啊，就是说都给他打过电话，人家说你让孩子妈妈见见孩子哈，他都是不配合的，人家说他是孩子的父亲，他也有权带孩子，我说我还是有，我也是孩子母亲呢，但为什么我现在都看不到孩子呢？反正能想的办法我都想到了，走每一步都真是特别特别的艰难。
4: 田女士说，连同离婚纠纷在内，她与男方前前后后互相打了20多场官司，但仍然没能要回孩子。
7: 6岁被带走的，就这6岁，我觉得我一天都没有离开过他，包括晚上去医院呢，都是我一个人陪他，我带他上早教，带他游泳，打篮球，包括练琴，全程都是我一个人。 作为一个妈妈嘛，像我这种是老母亲嘛，我身边没有孩子，你就想，我觉得那段时间我一个月整整瘦了30斤。
4: 田女士说，在这期间，因为她想见孩子，双方曾发生过激烈冲突。
7: 我发现孩子在一个小学嘛，上学我就去找孩子了，完了他不让我接近孩子，就是当着孩子面还有那么多学生家长面给我打成了轻伤害，肋骨断了2根。
4: 我们调查中也发现，在子嗣带家长的群体中，与田女士有着相似遭遇的人并不在少数。那么如果在离婚诉讼期间，另一方带走孩子，切断联系，不让见面，面对这样的困境，他们又该怎么办呢？张晶律师长期关注抢夺、藏匿未成年人子女问题，并推动相关立法进步。
8: 在离婚诉讼过程当中，突然之间人为的就分离了和孩子，长期来隔绝另外一方见孩子，就是属于典型的藏匿了。在2025年之前，确实没有什么法律抓手能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一直都在奔走呼吁。我们当年也是做了749份生效的法律文书，就这个现象去进行检索分析，呼吁立法。于是在2025年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2，专门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9: 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不仅侵害了父母另一方对子女依法享有的抚养、教育和保护。

0: 保护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会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应当坚决预防和制止。
1: 如果是一方去抢夺藏匿孩子的话，作为另外一方权益受损的一方是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人格权禁令，还有临时监护权，禁止一方抢夺藏匿。
2: 而在现实案例中，子嗣带妈妈们往往还会遭遇另一个更令人心痛的困境，那就是孩子在被抢夺藏匿之后，他们后续争取抚养权的道路远比想象中艰难。
3: 对方给孩子录音啊，让他说妈妈有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虐待他，他们拿这个当作证据嘛，拿到法庭上去。当时我看到这证据的时候，我心真的特别特别酸。我不怨孩子，我觉得这跟孩子没有关系，因为他毕竟小嘛，哈，他不是特别懂。我就觉得大人的事为什么要牵扯到孩子呢？我就觉得这对孩子的心灵，他也是一种创伤。
1: 确实在最近几年，有一方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就开始 PUA 孩子，控制孩子。孩子嘴里说的是我要跟妈妈，或者说我要跟爸爸，我不想见妈妈，或者我不想见爸爸，但说的内容其实是成年人通过另外一套话语体系要求孩子这么说的，或者说逼迫孩子这么说的。这些小孩子的表述到底是不是他自己真实的表达？思想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证据是什么时间形成的？我觉得这个环节是我希望在未来的我们司法实践当中要去高度关注到的。田女士要这个孩子的时候年龄也比较大了，也可以推测男方的年龄应该也跟田女士应该年龄差不多，所以双方可能就是太看重这个孩子了。
3: 他们所有都劝我吗？说的你们俩弄得这么僵哈，就是都让孩子难做是吧，就是劝我让步吧。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跟孩子分开17个月了，一年多了。后来我作为妈妈，我就想是为了孩子考虑，我是被迫接受调解的，孩子最后给父亲抚养了。
2: 从双方的离婚调解书里我们能看到，孩子归父亲抚养，但田女士也有探视孩子的权利。
3: 就是离婚调解书里边保证了我的权益，说我每个月有2次探视的孩子，结果就没接来，就是拒不履行。
2: 后来田女士也向法院申请过探视权强制执行，但是
3: 执行不了，法官说孩子不愿意跟我了，说的那个孩子他也不是个物件哈，要以孩子意愿，真是挺无奈的。正是因为他把孩子带走了嘛，人为的原因啊怎样呢，他就是慢慢的对我疏远了。我不祈求孩子能回到我身边，哪怕就是说现在让我每周啊看看孩子，跟他就是说的接触接触，跟他玩一会儿，我觉得我也满足了。但是现在连这最基本的他都做不到了。我现在都刻意的我不去想，因为我年龄大了嘛，我想好好活着，争取我儿子成人的时候我还在，我还现在。
4: 看完田女士的故事啊，心里真的是挺不是滋味的。这高龄得子真的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把全部的心思都扑在了孩子身上。结果呢，这婚姻一散，现在呢真的是连孩子的见一面都很难了。那20多场官司跑下来，无数次的奔走维权，55岁的人了，明知道孩子在哪儿，但是呢也是只能远远的望着呀。
5: 田女士说啊，现在她选择把孩子的思念封存起来，等孩子长大。这种等啊，不是放弃，而是一位母亲在走投无路之后唯一能做的事儿。这也是很多子嗣带家长的真实现状。
4: 如果说田女士的无奈啊，是抚养权没有争到的遗憾，那接下来咱们要看到的这位刘女士的遭遇啊，更是让人倍感无力啊，真的是有劲儿使不上。刘女士本身呢就是律师，这抚养权的判决书啊就攥在手里。孩子呢从小也是跟他最亲了，孩子自己呢也说是想回到妈妈的身边，可是偏偏是被孩子父亲长期拦着控制着。这母女俩一别就是2年多，刘女士呢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明明已经赢了官司却依旧接不回自己的孩子呢？
6: 谁呀？
7: 妈妈，我是你孩子呀。
6: 真的假的呀，新哥，想死我了。
7: 妈妈，
6: 怎么了孩子？
7: 我想跟你。
6: 这个事儿我自己是很受不了的，觉得对一个妈妈这个打击是致命的。
8: 被我宠溺的一个孩子就这么就不见了，而且是断崖式的分离，我也接不回来。
2: 提及过往，刘女士满是感慨，她和前夫相恋多年后步入婚姻，孕育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曾经在北京安稳幸福的生活，可没想到在女儿四岁左右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婚姻破裂难以继续。更让她猝不及防的是，就在婚变之际，孩子被男方带回老家之后就再也不送回了。
8: 在离婚诉讼中，他就说孩子暑假要给奶奶过生日，当时我父母那边就觉得这很正常啊，去吧，就是没有想到把孩子带到他老家，带走的当天就拉黑了。
2: 让刘女士更气愤的是，
8: 那时候孩子是四岁一个月，是在北京上幼儿园的，就是没有想到他一下就给孩子办了转园，在山东当地上幼儿园了。
2: 刘女士说，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她便想把女儿接回北京。
6: 你愿意跟我一块回来吗？
7: 愿意。
6: 我好想你啊，我什么时候能看你啊？
7: 妈妈，妈妈，我想跟你。
8: 我的女儿肯定是愿意回来的，平时跟妈妈她确实是比较亲，她父亲那边听到了就很不客气的就把电话挂了，从此以后就是一个拉黑断联的状态。然后我就去接了嘛，他的父亲就是很愤怒，就跟我说滚，能滚多远滚多远，不要再来打扰我们。我打了他们派出所的电话，警察说这个事情你只能找法院，我们解决不了这种家庭纠纷，我也接不回来，我就觉得很委屈。
2: 其实让刘女士最担忧的是女儿现在的处境。
8: 我们都在北京工作，这个孩子一下在山东，孩子主要是他奶奶在带，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家庭。
2: 张晶律师也表示，在抚养权纠纷或者抢夺藏匿孩子案例中，这种大人之间的矛盾波及到孩子，使孩子既不能和妈妈在一起生活，也无法跟随爸爸一起生活，最后沦为留守儿童的情况还是挺多的。
1: 我们在上海的遇到的一个案子，就是判完了，然后爸爸直接把孩子送到了一个地方，妈妈和爸爸都在上海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孩子人为成为了留守儿童了，真的看不出来是因为爱。有相当一部分人，他的出发点是非常复杂的，是因为和配偶之间的教育理念不同，还有一种呢，那是基于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思想的影响，还有一类可能就基于对于对方的报复，双方之间的感情出了问题了，你也不服从我的这个婚姻规则，那我就让你尝到苦头，我就让你痛苦，你越爱孩子我就越不让你见到孩子。也有的是因为争夺财产，这些的出发点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去把孩子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尊重孩子。
2: 而刘女士本身就是一名律师，她选择通过法律途径争取把女儿接回自己的身边，在漫长等待之后，她也终于等来了法院的判决。
8: 判决孩子由我直接抚养，我随后就立了这个强制执行。当时我就是非常期待，我就觉得，哎呀，终于能见着孩子了。我没有想到执行会遇到这么大的障碍。法官他说现在不具有异地执行的条件，比如他们能做的就是拘留、罚款。然后我说能走去执行，他就说走不了。
1: 我们国家对于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律规定呢，通常是以调解为重要手段，以化解矛盾为目的，所以对于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的这些行为，要不要追究他们构成了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其实是比较审慎的，是因为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解决这种类型的纠纷，它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因为你现

0: 对，也不想让他为难。孩子奶奶肯定会对孩子很好的，奶奶那边同是女性，她慢慢会理解我的感受。慢慢奶奶和我的母亲之间有一些联系，我的妈妈就把手机给我看一下，这样我就可以见到孩子。
1: 转眼已经到了女儿上小学的年纪了，刘女士说，北京这边的小学已经寄来了录取通知书，通知今年的8月30日到学校入学报到。眼下最迫切的就是孩子上小学的问题。
0: 孩子的奶奶希望孩子还是回北京这边上学，然后呢，这样子我和前夫也都能看见孩子。前夫那边就说到时候再说吧。
1: 刘女士曾多次尝试联系孩子父亲，对方始终不接电话。眼瞅着快到开学的日子了，她也特别着急。我们在采访后也尝试与孩子父亲取得联系，但是对方电话一直未接通。
0: 我自己是一名律师，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我得到的判决只是一个纸上的归期，并没有让我见到我的孩子。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一天再也没有子嗣带爸爸妈妈，希望有一天社会可以重视这件事情，可以设身处地的为未成年人的利益着想，不应该殃及孩子。
2: 其实看到这儿啊，我想很多人也能够明白了，为什么即使赢了官司，接回孩子呢也很艰难哈。其实说白了，因为孩子是一个人，他不是物件，更不是钱，是很难强制执行的。更麻烦的是啊，这一边是爸爸，一边是妈妈，血浓于水啊，都是孩子最亲的人。这恰恰呢就是子嗣带家长们的难处了，也是法院最头疼的地方。
3: 没错，而且这个群体里啊，不光是有妈妈，也有很多是当爹的，同样是一肚子委屈，他们手里啊也有合法的抚养权、探视权，心里也是天天惦记着孩子，可就是因为大人之间闹矛盾，硬生生把他们呀是挡在了孩子的生活之外。
2: 那下面这位子嗣带爸爸张先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法院判决呢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孩子呢由父母双方轮流抚养，可是判决下来之后啊，他已经是太久都没有见着孩子了。都说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张先生面对镜头采访中啊是好几次情绪失控，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掉啊。
4: 你也特别想您的女儿。
5: 不行，奶奶看我难受也是把小孩之间那个
4: 把小孩的动静都收起来了。是
1: 眼前这位是子嗣带爸爸张先生，谈及心爱的女儿，他的情绪十分激动，几度哽咽，掩面抽泣。他告诉我们，自己已经太久没有见到孩子了，
5: 现在有600多天没有跟孩子接触和相处过。孩子妈妈把孩子占为己有，之前我跟孩子是没有任何见面的机会和单独独处的时间的。
1: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呢？张先生告诉我们，他和前妻是2018年结婚，次年女儿出生，但到了2022年，两人情感失和，进入到了离婚诉讼阶段。当时女�儿才3岁多。
5: 我们是2024年，3月份一审判决离婚。我们对一审法院判决，孩子每人一周轮流抚养都不认可，都是希望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但是二审维持了原判，在判决生效之后，也是去家里接过，但是对方就已经控制孩子不让我接走了。孩子幼儿园被转走了，然后微信和电话也都被拉黑了。
1: 万般无奈之下，张先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安排双方见面，开展了调解工作。
5: 当时因为我跟孩子已经也是分开了7个多月了，孩子跟我开始是排斥的，但是我们两个互动了一会儿之后，单独玩了一会儿，孩子就想起了好多之前的事情，然后也表示愿意跟我走。但是小孩妈妈当时见孩子跟我走，情绪就比较激动，吓唬孩子，把孩子带走之后孩子哭了，我也是心软，就让他把孩子带走了。执行了4次了，孩子也不敢说话，也不敢理我，也不敢看我。后来法院就直接中案了，因为他不能对孩子采取强制措施。
1: 张先生跟记者说，在他从法院得知孩子妈妈准备要变更孩子抚养权之后，他现在更加焦虑了。
5: 也在想那个他变更抚养权之后，然后现在看不到，其实以后也是看不到了。他现在控制，以后肯定还是会控制。每天早上3、4点就醒，睁眼看那个电话，看到天亮，太难了。 我特别能理解小孩妈妈对孩子的那种爱，但是他并不能剥夺我对孩子的爱和权利。我觉得孩子应该是需要。

0: 近年来，子嗣带家长们的困境正引发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1: 我已经有1100多天没有见到我的孩子了，
2: 被迫与儿子分开3000多天。
3: 至今为止，我仍然不知道我孩子的下落在哪里。
4: 执行至今已经270多天，我依然没能带回孩子。
0: 人们不禁想问，当婚姻关系破裂，即便手握法院判决，为何仍有家长会被迫承受与孩子骨肉分离的痛苦呢？这些子嗣带家长又该何去何从呢？
5: 抢夺孩子、藏匿孩子也不是私事儿，那么公权力要介入。孩子他不仅是家庭的，他也是社会和国家的。
6: 这种类型的纠纷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它才能更好？的确也是在考验我们的执法者不断地去动脑筋，我们推出新的机制，我们推出新的审判方式，充分的、极大限度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0: 然而现实往往是复杂的，法律的完善需要时间，而想要真正破解子嗣带家长们的困局，缝合亲情的裂痕，光靠法律也许还远远不够。
5: 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需要被尊重、被保护的这样一个对象，将孩子的权益和需要放在首要的考虑。
6: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着急去激化。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下，你们之间问题的真正的症结它到底在哪里，有针对性的、对应的去解决，甚至于可能做出一个妥协让步的，真诚的去面对，把这个最担忧的点解决了，也许孩子的问题顺带的就解决了。
7: 看完这3位子嗣带家长的故事啊，真的是心里觉得挺不是滋味的。那我们呢也是尝试联系了这几位当事人的前任，想要了解情况，但是结果呢都是不如人意。有的电话呢是始终都没有能够接通，有的啊是听到记者的问询就迅速挂断了电话。
8: 法律在不断的完善，可对于这些家长来说，寻亲维权仍是一条不得不坚持的漫长的路。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把执行机制补上，针对刻意藏匿子女、拒不配合探视的一方，落实有效的约束惩戒手段。
7: 我们就拿刘女士来说啊，这孩子上学可是等不起的。北京这边的小学录取通知书呢早就到了，孩子呢却迟迟被扣在山东回不来。我们也是了解到啊，就在这个月14号，法院是下了预罚款通知书，如果孩子父亲继续拒不履行判决，长期藏匿孩子，那么下一步将对其采取罚款等强制措施。这两天呢，刘女士那边也是给我们传来了好消息啊，孩子的奶奶松了口，同意她在这周去山东把孩子接回北京了。
8: 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们也是打心眼里啊盼着她能够顺顺利利的啊把孩子接回来。最后呢，也想对那些离婚之后心有芥蒂的父母说一句，就是孩子啊不是婚姻博弈的筹码，更不是大人撒气报复对方的工具。希望有一天啊，不再有父母靠子嗣带标记思念，不再有孩子被逼着去选爸爸还是选妈妈。愿所有破碎的家庭都能够守住对孩子的那份责任和温柔，也愿跟孩子分开的家长能够早日跟孩子团圆。
7: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8: 专列呢全程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
9: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蓝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

0: 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九月和十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本就不足，又集中分布于温度较高、阳光充足的东向和南向。这些年，随着暑热难耐，原本相对阴凉的西向、北向房间也陆续开始安装空调。住户的空调是装上了，可是楼外并没有冷凝水管，空调产生的冷凝水没处去，只能顺着外墙流到地上。正是因为这样，位于和平门小区西向、北向的34户底商也就遭了殃。
1: 不想生意，
2: 对，看着也不好看。
1: 他要过来
0: 摔一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社区召开了议事协商会，请居民商户坐在一起讨论，初步摸底民意。
3: 商户本来就是受害者，
4: 对啊，
3: 这个水滴到我们这儿了，凭什么让我们交钱？
1: 这不是我们愿意这么滴水的，
4: 是不是你们
1: 开
4: 空调啊？
1: 物业商量，跟我们没关系。
4: 这天这么热，我不开空调我热死
5: 了。我没说不让您开，
0: 居民要开空调，开空调就会滴水，滴水就会影响底商生意。可谁也说不出让居民别开空调的话来，一时间讨论陷入了死循环。居民觉得自家开空调理所应当，不该额外出钱改造楼体外墙。商户作为直接受影响的一方，不愿承担改造开销。物业方又因为物业费标准偏低，无力兜底大额改造费用。而当初的建设方早已消失，历史遗留问题找不到追责对象。
6: 咱们现在理发店不是说一个在我们门口摔跟头了
7: 啊，是，
6: 知道吧？摔的是年轻人，人摔完了这儿疼那儿疼的，我们得解决。如果摔一岁数大的怎么办？
0: 冷凝水带来的麻烦实实在在落在底商门前，顾客被淋，地面湿滑，存在摔伤隐患，商户只能摆盆摆桶接水，又带来占道通行、城管执法的新矛盾，多方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
8: 现在居民的意见是不想花钱，能不能通过老旧改这个项目实施解决这个问题？
9: 这个目前北京市老旧改指的是2000年底之前建成的住宅小区，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应该是03还是04年的。

0: 它是现在目前不符合这个政策。
1: 这个方案被否定，社区紧接着又提出了其他备选方案。
2: 第一种方案，加装冷凝水导水管，但是由于咱这楼都二十多年了，保温层都酥了，一打眼万一给墙打裂了，空调导水是有地儿了，那个下雨漏水。
1: 按照社区给出的方案，一个是在楼体外加装空调冷凝水管，将现有空调管全部接进去。可是小区楼体老旧，加装冷凝水管容易造成保温层破裂，方案因此被否决。而另一个方案是将冷凝水管接入附近雨水管中，但雨水管为 PVC 塑料材质，在接管打孔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雨水管破裂，引发雨水反流，这一版方案也被否决。僵局之下，社区提出了第三个方案，
2: 就是现在现行的方案，就是连廊在连廊处做导水槽。
1: 原来社区书记计划在底商屋檐处做导流槽，这样既能将空调冷凝水集中引流到合理位置，也不需要对楼体做改造。
2: 多做导水槽这一块呢，不光我那个能把空调滴水解决了，而把雨水的还有那个积雪，冬天积雪化的问题也解决了。
1: 方案初步确定，难点又回到了钱的问题。商讨出资比例的前提是厘清责任，街道请律师帮忙分析情况，给出出资建议。
3: 物业的职责本来就是对公有部分的维护嘛，这个属于附属设施，所以对它的改建或者对它的修缮就应该是居民来出钱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从法律上讲，这商户基本上商户有两重身份，第一方面他也是一楼的业主，第二个方面他是商户，他这里边确实一楼他确实也是受害的一方。如果要是打官司的话，那肯定原告就是商户，被告就是这些居民，但是告起来很麻烦。
4: 远亲不如近邻，还不能把事情做得这么僵，还是要向前一步，做好居民工作，争取呢达成一个各方都接受的一个解决方案。
1: 明确了业主、商户、物业都有责任，工作人员心里也有了底。街道社区开始入户调研，将解决方案路径和共担成本的计划告知居民、商户，逐户征求意见。
5: 关键不是我们造成的呀，你要是我们造成的，我们掏钱该掏掏，你这不是我们造成，你让我拿钱，这不合理啊。
6: 那我们这个应该是掏不了这个钱，有啥说啥。
1: 商户的态度让事情陷入僵局，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冷凝水问题还得拖到下一年吗？为了不把矛盾留到明年，不让商户和居民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组成了入户攻坚小组，再次上门征求意见。孙大爷和刘阿姨是小区有名的热心肠，第一次协商会上他们的意见最为激烈，所以工作人员最先要做通的就是他们的思想工作。
7: 就是您一个是考虑到咱们家里人，再一个您想您小区里有这么多您的好朋友是吧，包括上有老下有小这些、对，就经常会惠顾咱们这个地面呀，时间长了它会有青苔，就确实挺滑的。
8: 跟物业说好了，跟商家大部分也说好了，其实个别居民现在也基本同意了啊，
7: 咱们
8: 所以我们在逐步做工作。
9: 那听了你俩说的 我琢磨琢磨啊，
8: 啊
9: 完了以后呢，你们不是还没完呢吗？这个事儿是不是还得解决？还解决咱可以商量。
1: 刘阿姨的工作做通了，攻坚小组又把目标转向了孙大爷。
8: 打算三方嘛，肯定不会说是就是让居民出或者就是让商户出，
10: 三方出钱。说既然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也不好再决绝，对不对？大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1: 刘阿姨、孙大爷的理解再次给了工作人员信心，社区再次召开议事协商会，并吹哨相关部门，特意邀请律师到场，针对商户居民最在意的责任归因问题进行解答。
11: 水的问题，您摔倒了，您说到底是谁主要责任，谁次要责任？
12: 就是我们小区集体的业主，可能包括物业啊、社区啊，可能都还是要承担一个赔偿。
13: 也不是我滴水造成的。
12: 对，所以就是所有的业主还是要承担责任。
14: 对，
12: 您也有。
1: 依据民法典，除了自家房子，小区的公共设施也归全体业主一起所有、一起管，而空调、冷凝水管就属于这类公共设施。
12: 所以就是说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大家都好了。
15: 咱出点钱也是责无旁贷，是吧？
14: 对对，
15: 真要发生点事儿，咱也麻烦。
16: 出钱的话，就是我们作为我们商户来说，就是比你们居民要多掏一点儿，哎，但是也别太多，太多了我们也 对，接受不了。
1: 前期最大的两个难点逐个被攻破，为了让治理效果长久，街道还拉了一道防护网，在排水口加装滤网防落叶堵塞，将设施管护纳入物业日常巡查。
13: 啊，上面不滴水了，然后我们也不用担心滴到客人头上啊，也不用担心这个岁数大的人过来然后踩着水然后滑倒什么的。
14: 夏天饮水还有其他的雨水啊，还有什么那个雪的，下雪的时候它都能够从那化了以后从那个槽里出来了，就是集中走一个道，它就不会地带的哪都是。
1: 商讨解决这件事的过程中，大家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居民体谅商户经营的难处，商户也理解居民夏天使用空调的刚需，多方互相换位思考，再配上滤网防护、物业日常管护，不靠大拆大建，促成了这套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
17: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的鉴宝之旅。这一次热心观众陈先生啊，带来了三把折扇，要请专家呢给长长眼。这整个鉴定过程啊，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18: 今天啊，陈先生带来了他家收藏的宝贝，问问您，您带来什么？
19: 我这是三副这个扇子。
18: 扇子？
19: 哎，
18: 哦，其实这个大夏天的扇挺正常啊。
19: 那可不敢。
18: 收藏扇子也很正常。
19: 是，
18: 问问您，您这几副扇子哪来的？
19: 这是老家留下来的。哎，这是我奶奶那一辈儿的啊。这个再往上，我也不太清楚了。
20: 陈先生表示，家里的这些扇子原本早就被遗忘了，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才发现了它们。
19: 这个是听我爸说的事儿，这其实也是我爸小时候他从我奶奶手里拿过来的。一直在家里这么收藏着，其实家里人早就把东西给忘了，前一段这个搬家才把这些东西。
18: 桌面是放了三把扇子啊，而且一看就是好像有年头了啊。比如说你看这把扇子，这边上这个都有点开了，
19: 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压箱底的东西，你知道吗？真压箱底。我们也没有收藏古文玩的这个习惯，或者这个爱好。
18: 嗯，
19: 这东西基本就是从家里这个犄角旮旯忽然蹦出来的东西。这是不是买的都不知道。
20: 发现这几把平平无奇的扇子，陈先生一家也没多大惊喜。可当陈先生无意之间打开其中一把扇子时，这落款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19: 然后我们大概上网也查了一下，这个三把扇子里其中中间这把呢，这个上面写的是蒋廷锡这个作画的，这个从这个网上呢还能找到他的一些这个介绍啊，他是一个古代的名家。
20: 您看看这把扇子的落款还先写着陈字，一看就不普通，随便放的老物件可能变成传家宝，这让陈先生十分的惊喜，也没少给这把扇子估值。
19: 那越高越好啊，这个一两个亿我也不嫌少，对吧？
18: 这个好几个小目标呢。正经说，您大概比如说，来鉴宝一般都会心里有个预估的值，来到什么一个阶段，哎，我挺满意的。
19: 能有个几百万，如果是真的啊，我们其实还挺满意的。
20: 那么陈先生这几百万元的愿望能否实现呢？我们这鉴宝这就开始。
18: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这个解决我们陈先生对于这个扇子的价值方面的困扰，我们特地请到了李碧李老师来帮我们做这个鉴定。现在这个季节正适合聊扇子，因为这是古代这个夏天解暑清凉必备的，是吧？
21: 可以这么说。
20: 说起来，扇子最初的用途并非是纳凉用的，而是一种古代皇帝出行中遮蔽风尘的装饰品，后来经过不断的发展才成了夏季必备之物。扇子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团扇、白玉扇等十几种。陈先生带来的是折扇。
21: 这种折扇呢有几种说法，但是偏向于大众说法，因为它不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咱们国家是团扇。这种折扇的形式呢，就大部分学者认为它是起源于日本，它应该是从北宋时期流入我们国家的。
22: 因为它的形式比较含蓄，折起来又方便携带，
21: 很多人就是咱们看的跟那过去电视剧什么插在腰上，文人插腰上腰扇，也有什么插在后背的，是不是啊？各种的都行，就是比较含蓄，而且就是符合适合文人把玩，所以它的又有画又有书法，一直到了明朝以后呢，成真正成为文人把玩的一个文玩器了。
20: 而这不大不小的扇面也就成了很多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的地方。这

0: 也无形中增加了扇子本身的艺术价值。
1: 所以什么折扇呢，虽然它流入我们国家比较晚，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普及更加迅速，同时它能体现文人的一种身份和文人的一种就是思想和他的一个品味。
0: 不少的扇子成了各大拍卖会的常客，一把名家泼墨的扇子卖到几万块都是常态。那么这次陈先生带来的扇子到底值不值钱呢？李老师表示，要弄清这扇子的价值，首先要看这扇子的绘画和书法。
2: 这个画的落款呢是蒋平熙的，这个反面的题词呢，这个看用印啊是这个乾隆的。
1: 乾隆的啊、哦。
3: 蒋廷锡是什么人？了解过吗？
2: 蒋廷锡呢是这个康熙到雍正期间的一个画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官阶不低的这个官员。
1: 对，
4: 李老师看来也不错，
1: 就是还是有保留价值的。

川很高，这龙舟呢可以直接在底下通行。到了明清两朝，白石桥啊都有重修，而且直到现在啊，这清代的白石桥的遗存还能看见，那个石构件就保存在五塔寺石刻博物馆里。那今天呢，咱介绍的餐厅啊就在这附近，是一个开了24年的老店。这店里呢有一个老面点师傅，那手艺不得了，能把面条啊抻得跟头发丝那么细，而且啊做糖饼的手艺在北京也是数一数二的。

0: 的香芹梗儿，这咱们就用来炒那些料了。
1: 早上八点半，新世纪饭店金城园餐厅的面点厨师长张喜忠走进这间十平米不到的面点间，他一天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每天在这间小屋里埋头制作各种面点，这个工作他已经坚守了30多年。
0: 我是一直坚持下来了，这可能是受老人的影响吧。那老一代人他不想让我们频繁的更换工作，老人们都希望孩子稳稳当当的，能一个工作一直干到退休，老人也觉得踏实。
1: 为了让父母心安，年轻的张喜忠就在面案前安定了下来。流逝的时间和不变的踏实心态，把他的手艺打磨得越来越精湛。不光是把各地面食的制作方法都掌握得炉火纯青，还练就了不少绝活。

0: 个叫抻面。
1: 估计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北京人还有印象，早年间北京人讲究吃抻面。据传说，抻面是清代著名美食爱好者慈禧钟爱的美食之一，但当年慈禧吃的是抻得很细的龙须面。后来抻面的技艺传到民间，逐渐降低了难度，变成了粗面条，但吃起来口感更肉头。别看难度降低了，但是抻面依然算得上是绝活。还有人认为抻面就是拉面，其实这俩差别可大了去了。首先从和面来看，老北京抻面只需要单纯的用水和面，而拉面则要加入盐和碱，让面团更有劲儿。等面团醒好之后，拉面就可以直接拉出条了。老北京抻面则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溜面过程。
0: 初期溜的时候啊，这会儿不成形，大臂啊用不上，大臂你得稳定住，用小臂多，因为你大臂一甩开了，很容易给它溜折了，掉地上。哎，这时候只能用小臂轻抖。
1: 左一扣，右一扣，张启忠手中的面顺着惯性自然地拧在一起，再轻轻一抻，反复多次，就从软塌塌的状态逐渐变得有弹性了。
0: 这个面一般也得一个多小时，现在就你看就比刚才有型多了。想一会儿直接出条，我的手就不能停，一直得溜到能出条为止。但是我这个目前这个面的状态，到离出条至少也得二三十分钟。这会儿我已经溜开了，比刚才还省劲儿了呢。这个面啊，中间它可能会流失一些水分，时常的要蘸一下水。这时候两边粗细都是均匀的，而且这时候面筋已经溜顺了。准备出条了。
1: 出条是最后一个环节，溜好的面条放在面案上，撒上薄面。

0: 么拧着，给它搓一下。来，
1: 前后搭扣，再抻，再撒薄面，再拧，再搭扣，反复十三扣，细如龙须的面条就成型了。
0: 这个抻面一般就是能达到十三扣就是完美的。
1: 如今北京的拉面馆遍地开花，但还会做抻面，而且抻得如此精细的着实不多见了。
0: 面点跟热菜不太一样，热菜分得很细，它这一道菜出来它有加工啊，有炒，哎，还有最后装盘盘饰。我面点不是，我们面点从准备一直到结束全是我们自己做，因为它有一些比如说你打个卤啊，或者炒一些那个馅啊调料啊，需要火上操作，要求的还是相对全面一点。现在学这个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觉得这个行业吧可能比较累一点，苦一点。现在其实我也挺头疼的，有一些老人也基本上都快退休了，其实这个行业现在断代比较严重。看一眼，嗯，翻一个面我看看，哎，这个也翻一下我看看，啊，行了，可以出锅了。
1: 让张启忠欣慰的是，最近这两个小学徒一直干的都比较踏实，这给了张启忠希望，他恨不得把自己的手艺一股脑的都传授给他们。虽说六面的能力和他这个老师傅比起来还差得远，但是张启忠的另一个绝活烙糖饼，徒弟们已经掌握的初见成效了。
0: 表现还都可以，我们这个糖饼啊非常受欢迎，经常有客人啊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到我们这刻意来点，打包拿走。这个面是要软一些，因为这个面要擀得很薄，可以拿下来看一下。
1: 张启忠出品的糖饼能成为招牌，他手上的功夫自不必说，而在味道的调整上，张启忠有个自己摸索出来的小秘方。
0: 我们用的是香油蟹的，香油要分多次倒入，这个吸收度一般都是我们自己用眼去观察，基本上就像哎这个状态就已经差不多了。
1: 张启忠做糖饼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面饼是擀成梯形的，上窄下宽，卷的时候酱就不会往外流，这也是他凭借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诀窍。
0: 卷的稍微的紧一点。
1: 糖饼入称之后，张启忠就静静地守在旁边，随时观察糖饼的变化，做出各种调整。
0: 这中间呢，你可以稍微的抬起来看一看，那面可以翻一下了。哎，
1: 在拍摄的整个过程中，无论哪个步骤，张启忠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凭感觉。在他的这座小面点间里，我们的确也没看到电子秤、刻度尺这些工具，标准对他来说早已印刻在心里，成型在指尖。刚出锅的糖饼外皮酥脆，咬上一口，麻酱的香气和红糖的甜蜜在口中均匀散开，让味蕾瞬间满足。
0: 咱这个厚再擀薄一点，很多人进了行都愿意去干炒菜，感觉很有面子。面点的呢喜欢干的人相对就少一些，它不像火上那个可以很痛快的去做东西，面点有时候就需要慢工细活。这一个糖饼他们要反复的练习很多遍之后才能掌握，这个行业比较枯燥，对性格的磨得也是比较厉害的。平时下班还是比较晚，我一般都是九十点钟才下班。
2: 那今天比较早了。
0: 今天比较早啊。
1: 难得一天早下班，张喜忠想快点回家。孩子念叨了好几天，想吃他包的馄饨，但是张喜忠一直没有时间。为了让孩子尽快吃上，作为面点师的他也只能买现成的馄饨皮儿将就一下。
0: 哎妈，哎我回来了。哎哎哎，吃馄饨喽。你坐在姥姥边上，
2: 这是牛肉馅。嗯，小心烫啊。
0: 哎，那他要睡觉了。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年轻人还是能进入这个行业，毕竟这行业还是有技术的行业。这有的人说是预制菜顶了厨师，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哎，厨师放弃了这自己的阵地。
1: 厨行辛苦，但张喜忠却乐此不疲，每天守在小小的面点间里，日复一日重复着相同的动作，但他的热爱始终没变。年过五十，张喜忠最近开始健身了，他想能在这个岗位上坚守更长的时间，守护这些老手艺，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传承下去。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金城园味道掌门张喜忠。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4: 我们好的宝贝家产，
3: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0: 有特惠价，
1: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0: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1: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0: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
2: 嗯，
0: 是不是就成了？
2: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1: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2: 哦，是
1: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2: 哎呀，
3: 哇，
1: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2: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1: 哦，
2: 哎，也简单，它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2: 哎，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的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哎，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

0: 嗯，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啊、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我总吃。嗯，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嗯，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哎，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三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两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一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2: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
3: 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
2: 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2: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0: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1: 对，
0: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1: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2: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0: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1: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哎呦，
2: 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0: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啊，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1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2: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

0: 值了。
1: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儿。
0: 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2: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这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3: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0: 吧。对，
3: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
0: 哎，
3: 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
0: 哎，
3: 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2: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
0: 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是吧，
2: 李彤？哎，阿姨，
4: 哟，
0: 争取下来了吗？
2: 不负众望，
0: 呵，
2: 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同意
0: 了。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0: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
2: 哎，
0: 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

0: 道，不油不腻不齁，满嘴都是核桃自己的那股醇厚的香气。
1: 哎，这二位刚才肯定没吃够吧？嗯，来，拿着点吃。
2: 来，
3: 您啊，还别说，以前啊，在市场上买的那核桃，带皮儿那核桃啊，炸半天不说啊，肉里边啊带着一股那个苦涩的味儿，吃两口啊
2: 是
3: 不想吃了。您这个呀香甜，再加上核桃本身的那个醇香，满嘴呀都是香味儿，完全没有黏腻感。
2: 我这是深有同感啊。您看咱以前买那核桃都是带皮儿的核桃，
3: 对，
2: 初衷确实是好的啊，这钱但是没少花，最后在家里砸着还费劲，吃着还苦，只能都扔了。家里头啊也没人能坚持下来，根本就不爱吃。人家这个啊直接往嘴里倒的，你看，先脆后酥，最后这甜味啊是慢慢的，哎，就这么泛上来了。
3: 哎，没错，
2: 而且还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口感啊就跟普通那带皮核桃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啊。这个呀外层脆里边酥，就您咬下去那一瞬间哈，嚯，这个焦糖香啊裹着那核桃油香，哎呦，特别特别香
0: 香吧。您看看咱们这配料表啊，里面就是核桃仁儿、糖、盐，没了，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干净吧。
2: 对，只有好核桃人家才敢这么做呢，要不然这不是白糟蹋好东西吗？是不是？
0: 咱们这是新加阿克苏的优质核桃仁，富含好脂肪、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其中亚油酸含量可高达50%，并含有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植物性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矿物质与微量元素也很丰富啊，像钾、镁、磷、锌、铁、钙等多种矿物质、多种维生素。千百年来啊，人们都认可这种优质的核桃品种，而且呢，在古代它被称为万岁子长寿果。
3: 核桃的营养啊，大家都知道，也都想啊每天吃。您这个呢，哎，往兜里一揣上那么几袋。出门遛个弯啊，接个孩子呀，哎，随口就能吃了，是不是？你看啊，家里来了客人，往桌上一放，也特体面。
2: 我也想起来了啊，过两天我准备去看朋友，哎，我也要提两盒当礼物。您说这东西谁不喜欢啊？是不是？
3: 没错。
2: 这个今儿咱们怎么卖？袋数是越多越好啊，袋少了我们根本就不够吃呢。
0: 这优质的纸皮核桃生的都得50-60一斤呢，然后咱们这个烤的再缩点再去了壳，这成本就已经很高了。就这么一筐呀，可是从好几斤鲜核桃里面挑选出来的精华，这里面应该是有60袋，这就得200块钱了。不过呀，咱们今天可是优惠专场啊，这样我呢再给大家加上10袋啊，咱们一共这是70袋，还是不到200块钱。
3: 钟总，我可得怪您啊，您说您把这核桃做得这么好吃，70袋压根儿就不够啊，这个是吧？
2: 对，
3: 我这出门兜里揣上是吧？看见亲戚朋友老姐们一人塞上2袋，是吧？来尝尝尝尝新疆的，人家呀这么一吃真香，哪儿买的？我这不顺手就给你做了个广告吗？你呀，怎么着也得多送几袋。
0: 哎呦，阿姨，您这可真大方，见人就送啊！这一袋啊，可不少钱呢。
3: 那可不，您要不松口，我可就自己上手了啊！那我可瞎抓了啊！
2: 哇，使劲抓，阿姨！
3: 哎，对，就这些。
2: 这有多少？
3: 哎，13袋，行。
2: 行，放放放。哎，就这些、啊。
0: 哎，阿姨，您这一抓，我这50多块钱就没了。
2: 你看，阿姨都抓了是吧？哎、我呀得替咱们观众朋友抓一把哈，咱们这样省得砍价了嘛，对不对？
3: 哎、没错。
2: 来，我给大家抓一把，你看看行不行啊？合不合格？
3: 哎，行吧。
2: 哎，这可以啊。
3: 行。
2: 哇，
0: 您这一大把真是太多了，这真是办不到呀、哎！我这再亏都亏到姥姥家了。
2: 哎呀，行了，钟总啊，我们逗您呢啊！您看给急的啊，这怎么着急成这样了啊？阿姨呢，刚才说是加了13袋，是吧？
3: 对，
2: 这一下呢就是83袋了。钟总啊，您就索性啊多给点儿，咱们直接啊，咱一个整数凑100袋，好不好？
3: 哎，
2: 这是大伙儿听着多高兴啊！100袋，听着多带劲啊，多有冲击力啊，是不是？
3: 没错，
0: 100袋，哎，那种便宜的核桃都凑不到，而且咱们这一袋就3.9块，这100袋400块钱了，咱这不到200，还给您包邮到家。这亏大发了，生合都合不上这家。
3: 您天天呢多上点力，我们呢吃美了香了。哎，这核桃仁啊，它可是常年吃的东西，回头客那可不是一个两个的啊，那肯定是不让的呀。这

0: 抢不着的人啊，这心里头就跟那种草似的。
1: 嗯，
0: 回头啊找您买，您说您这市场这一下子不就打开了吗？
1: 就是的，对吧？咱啊提两箱来走亲戚，您看看阿克苏的核桃仁儿，
0: 哎，
1: 焦糖烤的，开袋即食，咱啊就往桌上这么一放，小孩抢，大人夸，老人笑的，这不比提一箱牛奶有面子多了？
0: 没错，
1: 钟总啊，您今儿啊多给点，我们呢紧着帮您多宣传宣传嘛。让这核桃仁啊彻底在北京咱们火起来。
2: 哎呦，先生，我真是服了您二位的这个手速和嘴速了。那就按照你们说的，咱今天100袋不到200块钱。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但是 啊我这个只放50个优惠名额，谁抢得快谁都得到，这行不行？
1: 没问题，没问题，太好了。
0: 行，钟总，您啊够意思。
1: 哎呦，太棒了啊！今天咱们这焦糖核桃仁啊，是一口酥香脆呀、啊，所以想要的朋友，咱们千万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酥香脆甜，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焦糖核桃仁开抢了，特惠价100袋才不到200元，选用新疆阿克苏优质核桃仁烤制而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分袋包装，食用方便，老人吃着不费牙，小孩吃着安全卫生，招待客人有面子，出门旅游方便携带，送人有新鲜感。今天节目专属价不到200元，到手100袋，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太香了啊！这一进嘴里就是什么呀？酥香脆，最关键的还特别方便啊，不需要砸核桃，不需要吃那些皮儿了，对不对？
1: 哎，它还没有味儿呢。嗯、对，而且就平时饿了是不是揣兜里面没事来两袋、嗯、特别方便，这意思直接吃就行、嗯。对对对，特别是我出去遛弯去接孩子去，哎，都能装包里几袋、嗯。这种烤制的酥香脆感啊，特别适合老年人。您要是消化弱还想吃核桃，哎，那就选它。而且、啊、咱们都是给分包好的，您、嗯、吃着过瘾。还不会吃多。
2: 对啊，我以前呀、啊、一贪嘴这吃多了胃里就堵得慌，这多好啊，还好控制量，还不用使劲嚼呢，牙齿啊轻轻一碰就成了。
1: 还有啊，我这配料表特别干净，适合老人孩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核桃呢是健康营养的好东西，咱们不能放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这一边追求好东西一边破坏健康是吧。
0: 这点啊您确实是做到了啊，健康又好吃，零色素零香精，对吧？这种好产品啊，现在可不好找啊。
1: 这个呀、
0: 啊，
1: 就是给老人和孩子设计的。这孩子放学了，撕一袋，咔嚓几口，顶饿又有营养啊，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多了。这别的孩子带着薯片、糖果，您给孩子来袋焦糖核桃仁，全班小朋友都羡慕。年轻人抽屉里、车上都可以塞几袋。这加班饿了，开车跑长途犯困了，咔嚓几口，核桃的酥香一冲，精神头就上来了。
2: 这个呀，太实用了。我呀也得给孩子买点儿。嗯，我也是啊，有时候啊出去时间长了，饿的呀就心慌。嗯，哎，这带上几袋呢，多方便，多踏实啊，是不是？
1: 这给人家送礼也绝了。咱们这可是新疆阿克苏的核桃仁，被称为长寿果的。您这送礼，人家一听，哇，这也太讲究了，是不是？过年过节送礼，100小袋分着送也行，整箱送也行，不到200块钱啊，这面子里子都有了。
0: 没错，这一听啊就特别高端，关键还特别的实用啊，人人都能吃，人人还都爱吃。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最关键的，优惠名额可不多啊，您一定抓紧时间。
3: 酥香脆甜，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焦糖核桃仁开抢了，特惠价100袋才不到200元。选用新疆阿克苏优质核桃仁烤制而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分袋包装，食用方便，老人吃着不费牙，小孩吃着安全卫生，招待客人有面子，出门旅游方便。便携带，送人有新鲜感。今天节目专属价不到200元，到手100袋，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我呀，其实就喜欢这么直接开袋往嘴里这么倒啊！你看，啊不，然后啊就这么大口大口的嚼，哎呦，真的太过瘾了啊！
1: 您还可以换一种吃法，就是咱们平时早上熬粥的时候，哎，您撕一袋咱们这个焦糖核桃仁撒在热粥上，核桃的酥香混着米香呀，这一碗粥能吃出来两种香。
0: 其实给孩子配热牛奶也可以啊，您想想这核桃仁这个混着这热牛奶，就这么一口下去啊，奶香、焦香、核桃仁香，哎呦，这味儿啊，孩子肯定爱吃。
2: 这几种方法呀。都不错，我明天早晨呀就这么吃。
1: 这年轻人和老年人还可以拌酸奶吃，这味道也是一绝。酸奶呢是绵软的，咱们这核桃仁是酥脆的，一勺舀起来，酸奶的酸甜混合着核桃仁的甜香，酥脆好吃还营养丰富。
2: 我闺女啊肯定爱吃这个，她每天呀都喝酸奶，回头啊我就教她这个吃法。
0: 好，那距离优惠结束的时间啊不多了，哎，这样钟总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不好？
1: 今天啊通过栏目组这个平台，我们把天山雪水滋养出来的果仁精华，2000多小时日照攒出来的这口醇香带给您，不为别的，就为大家能说句这核桃仁真地道。希望您这一口啊吃得香甜，吃得舒坦，咱们日子慢慢过，好东西啊细细品。祝大家身体健康，比啥都强。
0: 好的，那最后的机会了啊，朋友们，咱们现在下单啊就有机会抢到不到200块钱100袋的优惠啊，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酥香脆甜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焦糖核桃仁开抢了，特惠价100袋才不到200元，选用新疆阿克苏优质核桃仁烤制而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分袋包装，食用方便，老人吃着不费牙，小孩吃着安全卫生，招待客人有面子，出门旅游方便携带，送人有新鲜感。今天节目专属价不到200元，到手100袋，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可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是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 咱再添点儿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是不是还添呢？
0: 啊，
2: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得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这儿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我们老年人呀、啊、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啊、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嗯、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
1: 嗯、
0: 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
0: 嗯、
1: 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嗯、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
2: 嗯、
0: 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4: 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零，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3: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 一直都不孤单啊，
1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0: 生活这一刻，你是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想先问问汪洋，最近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条新闻，说是啊，咱北京好多居民家里这大晚上的家里飞进来一只不明之物，而且是扑棱棱的乱飞啊，真的是挺吓人的。而这不速之客呢，就是蝙蝠了。
1: 对，这个消息我看到了，而且它是有数据支撑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年的5月1号到8月18号，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处置蝙蝠扰民类的警情是203起，去年同期呢是102起，这增长了将近一倍。
0: 要说这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因为蝙蝠身上携带的病毒可是不少，还是狂犬病病毒重要的自然储存宿主。而狂犬病患病的致死率啊，几乎是100%。那么今夏北京的蝙蝠是增多了吗？那为何蝙蝠会频频地出现在居民家里面？见到蝙蝠又该如何科学处置呢？
2: 我就吓一跳，就大喊一声蝙蝠。
3: 来了，把灯关了。下来。
4: 入夏以来啊，蝙蝠扰民的警情可以用激增两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那么仅丰台区一个消防救援支队的统计呢，在5到8月份，他们就接到了203起的蝙蝠扰民的一个警情。我现在呢，就是在丰台区的右安门消防救援站，那么身边呢是右安门消防站的张航副站长。那么据说啊，就是是不是咱们平均几天就能接到一起这个蝙蝠扰民的警情？
3: 哦，是的。
4: 那它的频次还是比较多的。
3: 对，近期的频次相当的多。昨天凌晨2点，我们就接到了一起蝙蝠的警情。
5: 进了一个蝙蝠是吗？等会儿，我看看。哦，在飞是吧？等了，行，关上门。
3: 蝙蝠一般也是出现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它就钻在了这个住户的暖气片的夹层里。
6: 缝里一直在这缝。
5: 我刚才就在这里边呢，
6: 在这里扒了，好久的感觉。
3: 到了，可能飞的时间比较长了，它就是停靠在了那个窗帘的架子上，然后窗帘架子上也是比较暗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指战员就带着我们的这个较厚的这个捕兽手套，进行了一个抓捕。
7: 谢谢啊，大晚上打扰了。
5: 没事。
8: 消防员说，就在我们来采访的头几天，这蝙蝠的警情就没断过。有一天他们遇到的蝙蝠个头更大。
3: 哦，前天我们到那个住户家说有一只巨大的蝙蝠，那天那个是确实是我们出警以来见到过的比较大的一个个体。
9: 来，
3: 上，
8: 夏季蝙蝠扰民的事件频繁上演，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位亲历者黄先生。
2: 大概是凌晨4:39的样子，就感觉好像脸上有液体，然后是从高处滴下来。这时候就听着家里面好像有东西在撞，通过我的经验都不是小鸟，我就觉得是蝙蝠。然后我媳妇就被我吵醒了，她把灯一打开，然后那个蝙蝠也受惊了，就在家里面来回在那飞。
10: 然后当时第一下子应该就直接就已经倒在地上，瘫倒地上了，就应该就是正好瘫倒在地上，半蹲在地上，然后把这个录像录下来。
3: 放松吧。
2: 我媳妇虽然也受到了惊吓，但是她忍着恐惧去把那个我们的门打开，然后后来她就从门飞到那个楼道里去了。
8: 黄先生说，没想到这只蝙蝠一直在楼道里没出去，直到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听见动静了。
2: 听着楼道里面又有那种动静，就是蝙蝠发出那种滋滋像超声波做反射的那个声音，然后看它就在那飞。

0: 是在楼道里面飞的。因为蝙蝠近距离看的时候，它其实就像是老鼠穿上了翼装飞行服，它张开翅膀的时候感觉特别大，就跟老鹰捉小鸡，就感觉自己像小鸡。然后我当时那个恐惧心一下就上来，然后就再打了那个消防。
1: 消防员这次直接就把躲在黑暗处的蝙蝠找到了。
0: 然后这里也特别感谢一下那个派出所跟消防队，感觉好像5分钟之内就来了。
2: 为什么惊吓蝙蝠扰民的情况这么多？蝙蝠又怎么会进入到家中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远在三江源保护区的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李站长，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市区的这些蝙蝠呢，90%以上呢都是东亚服役。东亚服役呢，就是体型非常小的一种蝙蝠，它特别适合在城市中的空调外挂机、空调眼里，或者是老旧房屋的屋檐里的，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这个楼层中间的这个甲板里头进行这个休息。现在呢，北京的生态环境呢越来越好了，所以呢都会吸引呢很多的蝙蝠在我们的这个身边来生活。窗户没关严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你开着灯，然后窗户留个缝啊，由于昆虫受着灯光的影响，所以呢它就会飞到屋中。
1: 李站长也提示大家，不要用手触摸蝙蝠，以免感染细菌。消防员说，也可以尝试这么做。
4: 这个时候可以把室内的灯光给调暗或者关灯，把这个通往其他那个房间的门给关闭了之后，然后人员撤离，等待它自行飞出就行了。
5: 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啊，任何与蝙蝠的直接身体接触，无论是否看到明确的伤口、有无出血，都归类为3级暴露，也就是最高风险等级了。那么就在今年7月份，一位网友呢是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其直接接触蝙蝠的经历。当天啊，这名网友是骑车的时候被一只蝙蝠撞到了脸部，那么出于安全考虑，他是及时就医了。虽然说啊没有明显的伤口，但是医生诊断后是开了5支狂犬病疫苗、6支狂犬病被动免疫的制剂，并且呢，在网友的脸部暴露部位周围呢是注射了免疫制剂。那么这段惊险视频呢是引发了1.8万多条留言，不少留言呢称这位网友的做法啊是非常正确的。
6: 没错，这老话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5: 是啊。
6: 典型的啊，这位网友就是有备无患。那医生也是提醒大伙儿，跟蝙蝠直接接触之后啊，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无论是否发生咬伤，都应该立即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规范的狂犬病暴露后预防处置。那去医院之前呢，咱们个人啊也可以做一些紧急的处置，比如说大家可以用肥皂水或者清水啊去冲洗我们那个接触部位或者是伤口，大概15分钟，然后赶紧用低浓度的碘伏进行消毒。
5: 俗话说啊，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那比如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这位张女士啊，为了想让孩子能够留在北京上学，也是想了好多的办法。而在她得知朋友认识的一个人呢能够为孩子办理北京户口，立刻就给对方转了15万元啊。
6: 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对方啊根本就是个连正经工作都没有的人，还负债累累，盯上的就是她兜里的钱。我们一起去看看。
7: 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为我们人民办好事、办什么事，谢谢。
8: 这天，张女士特意来到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进行感谢，因为民警抓住了那个骗了她15万元的嫌疑人肖某。
7: 就是太轻信了，就根本就政策不允许的事儿，自己就是了解的政策呀什么的都不太清楚，所以导致就容易上当受骗。
8: 2年前，张女士通过朋友结识了一名自称有门路的男子肖某，他说自己能够为张女士的孩子办理北京户口，解决上学问题。
7: 朋友说，感觉说他本事还挺大的，应该是没多大问题能办下来。我们也不太懂办户口的那个东西，然后他说的挺详细的，说通过孤寡老人挂靠呀，然后到把我的户口先挪到那边去，然后放多长时间之后呢就可以用了。
8: 急于给孩子解决上学问题的张女士支付了10万元定金，肖某表示只需要等待，不会有任何问题。
7: 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说挺不好办的，就说要不就通过什么假结婚什么的那种，要不就是孤寡老人那个投靠的那种，然后我就相信他。没多长时间之后他就给我发的表，户口迁移迁入啊什么那些表让我填了寄过去，然后后来就告诉我差不多了，只等着我去面签就行。
8: 随后双方约定一年之内将此事办妥，肖某还承诺如果没有办成全额退还。于是张女士再次给其转去了5万元，可约定时间过去，不仅户口没办成，这退钱肖某也闭口不谈了。
7: 他说到时候提前他会跟我沟通。

0: 直接是工作人员，要等领导不在的时候方便点，就直接让我们去，你又办不了直接退钱给我，他就老拖着，又说给他办事的那人跑路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感觉是受骗了。
1: 嫌疑人本身是不认识任何公职人员的，他是通过一种假冒的方式，用自己另一个微信号伪造成自己认识的公职人员，再用伪造的这个号来发送一些个比如母亲去世啊等等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拖延这个事件的办理。
2: 而接警后，民警调查发现，肖某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内部人员，一切都是他编造的。而民警还发现，被骗的不止张女士一个，又找到了其他两名被害人，
1: 是通过多种不同的理由骗多种不同人群的受害人，通过挂靠孤寡老人的方式来骗取年纪稍大一点的受害人，通过走公司人才引进的方式来骗取稍微年轻一些的受害人。
2: 肖某今年37岁，平时没有正当职业，诈骗得来的钱都被他用于日常生活和还债。目前肖某因涉嫌诈骗已经被大兴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3: 北京户口办理有着严格的政策规定和法定流程，不存在任何花钱能够购买指标和托关系走捷径，凡是声称花钱能办北京户口的，内部渠道代办落户的，全都是诈骗陷阱，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4: 说起小偷啊，大家印象中他们可能都是小偷小摸的暗中行窃，可是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位窃贼竟然是胆大包天啊，大白天的是把重达1吨的庞然大物给偷走了。
5: 直接了是吧？
6: 嗯，说着呢，哎，
7: 钥匙呢？
6: 钥匙家里有，这儿没有钥匙。
8: 那东西是你的吗？你摸啊！
9: 张某是一名吊车司机，眼前这个长6米多、高3米、重达1吨多的集装箱，就是张某用吊车运来的。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说自己是受人所托转运集装箱。
10: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集装箱简易房，里边有点桌子、椅子，还有空调。然后把这个集装箱整个就交走了，之后呢，他把这个门给破拆了，破拆之后自己换了一个新锁。
9: 然而，事实跟张某所说的大相径庭。就在几天前，隔壁停车场的刘先生报警，自己放在停车场里的一个集装箱丢失。这个集装箱放置了已有1年多的时间，一直相安无事，从未想过这个重1吨多的集装箱会被偷。
10: 集装箱是一个体积比较大，另外一个重量比较重。徒手是很难把它搬走的，嫌疑人一定有专业的这个作案工具和作案车辆，查了大量的录像，后来锁定了这个作案的日期，看到了作案的过程。
11: 你看嫌疑人开着他的作案工具来。

0: 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
3: 为的东西。那最近啊，北京市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开始实施。那新规呢，对于 AED 的取用时间、安装选址、硬件要求、管护维护和人员培训都做了相应的要求。那现在距离新规落地呢，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地铁、商圈、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 AED 配置运维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的记者啊，实地走访了多处人流密集的点位，对照新标准进行探访。
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图片中的一幕呢，就发生在前几天，一名乘客呢，也是在乘车时突发身体不适，晕倒。那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地铁6号线的慈寿寺站，当时是怎么情况？
5: 当天晚上21:26左右，是在花园桥到慈寿寺的这个区间里面发现了乘客，当时是有出处，行调是跟我们直接说的是有抽搐，然后后来到站以后，我们上车查看是乘客已经从椅子座椅上滑下来了，滑到地上了。
4: 地铁慈寿寺站工作人员呢，在了解情况后，也是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就是现在我身旁的这个位置。
5: 站务人员第一时间上车，然后查看乘客的身体情况，已经开始救助了。然后我和另一位综控员，然后到达现场，然后查看乘客的身体情况。
4: 那您当时看到这位乘客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状态了？
5: 呼吸已经很微弱了，然后脸色苍白，嘴唇很紫了，已经。我就决定立马要把乘客抬下来进行施救。然后当时就有两位热心乘客，还有两位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块把乘客抬下了。从车厢
4: 这面出来了，
5: 对，抬下来了。
4: 据了解，当时呢，这个主要急救的位置就是在我面前的这面地上，
5: 最近的地方。然后因为我们要赶快抢救，赶快看乘客是不是有呼吸有意识，我们就开始轻拍重换，然后看乘客没有反应，我就果断的开始心肺复苏了，然后让综控员郑鹏飞去拿围挡还有这个 AED 进行施救。从没有呼吸到第一次电击以后，然后也没有呼吸，我们再做，然后到最后的第二次电击以后，然后乘客开始有呼吸了，但是没有意识。正好我们做完第二次电击，然后我在心肺复苏的同时，120就来了，已经就开始接手了。上救护车以后做了个心电图，然后救护车上的医生跟我们说他属于急性突发的心梗，所以造成了晕厥、无意识、无呼吸。
4: 所以其实当时的这个救治属于说真的是非常及时，而且每个环节衔接的非常好，
5: 相扣争分夺秒。
4: 到最后这位乘客结果怎么样，有跟进吗？
5: 第二天我们给这个医院打电话，然后医院的主治医生跟我们说乘客就是生命体征平稳，然后已经做完了手术了，然后现在还在医院进一步观察。
4: 在这次的事件当中呢，地铁站公

0: 人员以及热心群众的及时反馈和迅速救治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像我身旁的这个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当时用的就是这一台吗？
1: 对，用的当时用的就是这一台 AED、
0: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封条很明显拆开过，现在已经换新了。
1: 这个已经换新的了，这是用完了以后再报修，报修后厂家来给换的新的。
0: 就在此前呢，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发布了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新规呢预计将在2026年的10月1号实施。
2: 那应该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现在人有时候突然发生一些状况，谁也不知道，那然后能及时给他得到那个缓解或者是解救，我觉得非常必要。
3: 挺好的，因为我好像很久之前看，我一般做4号线、12号线比较多嘛，好像大部分都有这个 AED 了。
4: 那对于老百姓来说肯定是好事，万一发生意外的话，能得到及时的抢救嘛，赶到出门在外就会很安心的。
0: 新规当中明确表示，在城市轨道交通等人员密集场所应该配备 AED 设备。那么距离新规落地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目前北京市的各个地铁站 AED 配备情况又是如何呢？随后我们的记者也是展开了走访。
5: 乘车层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 AED 的设施，现在在外面看这个箱体里的这个 AED 的设备，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设备本身是不时的有这种绿灯在闪着的，是证明着它是一个可用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柜体的玻璃的右上方呢也是有这么一个二维码，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观看 AED 的一个使用。这个柜体的表面是有这个 AED 操作指南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就有这样一个 AED 的一个设备，它上面也是有这种明显的一个标识的，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明显里面有个带对号的一个样子，就很明显它是一个可用的一个状态。
6: 底下能打开，这有急救包、这里是那个除颤仪，这里是那个电极片。
5: 现在是每个地铁都有这个吗？
6: 都有，一般的有的在站台，有的在站厅。
0: 我们随即走访了地铁4号线、6号线、7号线、10号线等多条线路，在地铁站内都发现已经配备了 AED 设备。
1: 地铁公司应该在2020年左右，然后所有的地铁站都配置了这个 AED 设备。
2: 配备设备呢，我就觉得有一个保障，在管理过程当中要有人会使用这个东西，在突然需要的时候确实有人会使用这个东西，不能说配的这个东西没人会使用，那等于浪费，那有啥意思呢？
0: 我们发现在规范当中对于培训也是有着明确的要求，其中表示 AED 安装单位应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参加 AED 的使用培训，同时对于维护也提出出了明确要求，其中表示 AED 安装单位应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对 AED 进行日常的维护。那么目前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是否有落实相关要求呢？
1: 公司会定期组织培训，然后2年需要附证这个急救证，然后站区也会有定期的这个 AED 的学习，我们每天都会对这个 AED 设备进行巡检，我们有一个一日无检。咱可以看这个框里面有一个对勾，它设备正常的时候它这个对勾是亮的，假如这个设备假如缺电呀、或者设备有什么故障啊，它旁边是有一个小叉子的，叉子会点亮、所以这样就能判断出来咱的设备是正常能使用的还是有故障的设备。
7: 可以，可挺好的。那万一有个啥事儿的马上就可以用得上啊，但是好多人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在这儿、那就是不是得贴一个醒目的牌子，就像你们不是那个指标吗，你们可以像一个爱心贴是一个指标贴到那里， AED 在哪里，我们就一眼过去啊，好，那个是 AED。
0: 走访时我们发现地铁站内的 AED 分别在站台内或乘车层都有分布，那这种情况下在意外发生时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才能快速寻找最近的 AED 设备呢？
1: 我们这个地铁站内都会有一个站内示意图，可以看到这个站内示意图上会有 AED 的一个存放地点，
0: 所以咱们其实只要看这个站内示意图就一目了然，这个车站它的这个 AED 到底是在一个什么位置，然后或者说换乘站这个 AED 分别在什么位置，这个布局一目了然，包括在进站层还是乘车层，如果说有上下几层的情况也是非常明确的。
3: 我觉

0: 挺好的，在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立刻就拿出来救人嘛。但是我觉得就是除安了这个之后，还要再教一下这个大家怎么使用。可能除了工作人员，像我们这种群众，如果我没有学习过，我可能拿到我也不知道怎么用。
1: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也是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疑惑，配备了 AED 的设备，但是到底应该如何使用呢？那我也想问一下段医生，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适用使用 AED？
2: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有人突然间倒地了，可能要评估一下这个人周围的环境的安全，对他进行一个简单的生命体征的判断。比如像日常的，这有一个颈动脉搏动，就相当于咱们自己
3: 脖子
2: 这个位置摸一摸脉，是不是消失？第二呢，打开他的衣服来看一下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了。然后对于咱们平常人来说，还有一个点什么，就可以把自己的脸轻轻地贴到患者的口腔跟鼻子那儿，感受一下有没有气呼出来。如果要没有气呼出来，就认为这个人没有呼吸了，也没有脉搏了。
1: 段医生告诉我们，一旦发现有人突然间意识丧失、呼吸、心脏骤停，就需要立刻启动心肺复苏加 AED 的急救流程。
2: 因为这个 AED 呢，它是一个基本上相当于傻瓜式的一个抢救仪，常规呢都会把这个 AED 呢放在这个患者的右侧的上方这个位置，直接按照它标的这个位置贴放这个相应的电极板就可以。 AED 开机之后呢，咱们按照它的这个描述操作就可以了。
1: 使用 AED 它应该注意哪些？
2: 然后一定要让患者在一个比较平整的硬地上，然后一定要把他的衣物给他打开，必须让电极板接触皮肤才可以。然后特别是放电的时候，人一定要远离这个受伤的人。
1: 真正发生突发情况的时候，不光用一个 AED 咱们进行这个电击除颤就可以，还得配合着按压
2: 胸外按压，主要找准它的位置，一般在胸两侧乳头连线的中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按压的深度是5到6厘米，太深容易把患者摁骨折，太浅它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第二就是频率，大概就是一个1分钟是100次到120次左右。听过凤凰传奇的歌，其实凤凰传奇的节奏呢基本上跟心肺复苏的节奏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在以前练习的时候呢，也听过他的音乐来找这个大概1分钟100次到120次左右。辅助通气一定要检查一下患者的口腔有没有异物，有没有被堵塞，一定要把患者的头啊打开偏向一侧，把他口腔里的异物啊一定要给它清理出来。之前咱们院前急救呢，特别是晕倒之后呢，心肺复苏成功率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有了 AED 之后呢，心肺复苏的成功率是显著增高的。包括现在我们在急诊也是越来越多的能接诊到在院外复苏成功送到医院的患者，对于我们来说这都是进步。
4: 在这儿呢要提示大伙儿啊，可不要说见到人晕倒了就去使用 AED。 如果说人还有意识，能说话，有脉搏，或者只是中暑了或者低血糖普通晕厥，就不要来使用 AED。那刚才经过记者的多番走访，可以发现啊，地铁站内 AED 设备的配备以及设备状态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新规当中对于商圈、小区等人流密集场所的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分布啊，也是有要求的。那目前这些位置的 AED 配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走访。
1: 那么现在我们来到呢是位于朝阳区的和盛汇商场，那么这儿的人流量无需多言，可以说是非常的多，特别是节假日。那在这儿有没有这个 AED 呢？按照新规要求，公共场所可优先配置在有人值守的问询处、接待处、值班室、服务台、客服中心等工作点。随后我们也是来到了商场的一层问询处，转了一圈并没有发现 AED 的相关设备，随后我们也是咨询了问询处的工作人员。咱们这面有那个就是 AED 的那种设备吗？
5: 有，拐过去左手边那个通道就有，墙上面能看得到。
1: 就一楼这面有是吗？
5: 是的。
1: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这个 AED 是在一层一进门的一个通道处，现在我们也是过去寻找一下这块吧，顺着这个工作人员的指示来到这儿啊，可以看到这里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刚刚所说的这个商场配备的这个 AED 的这个机器。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记者很幸运地找到了这台 AED 设备，但是我们发现在这台设备的周围以及门外并没有 AED 相关的明显标识。对此工作人员表示，
5: 如果有人要用的话可以联系服务台，我们给您联系相应的负责人。
1: 我们从外面看这里面是有一个 AED 的一个设备，这个呢不同于地铁站的那种柜式的 AED 的设备，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在这个柜体就能很明确地看到，那这个是以图文的形式非常

0: 简短的展现在了这个面儿上，怎么使用。旁边这个二维码显示扫二维码参与急救课程，但是我们扫码进来可以发现显示的是当前视频无法播放，请向管理员反馈。
1: 随后我们也将情况反馈给了商场工作人员。除此之外，在新规当中也是明确规定了居住社区宜在公共区域内配置 AED。 那目前北京市的社区是否配备 AED 的相关设备呢？我们走访继续。
0: 现在我们随机走访的是双井附近的一处小区，在这儿呢可以看居民楼其实也是比较多的，这个居民的密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儿有没有配备 AED 的相关设备呢？那我们也是在小区内寻找一圈。这个是居民活动区、凉亭，还有这种运动的设备设施区域，这附近没有。这边是居民的休闲区，可以看到都是长椅，也没有看到这个 AED 的设备。居民单元楼这面目前看也没有。这里是小区里面的居民的这个公园，这附近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 AED 的一个设备设施。到底这个社区有没有配备这个 AED 的设备，到底配备在了哪儿？假设我们每个小区这样的方式去寻找这个 AED 的设备可以说是大海捞针，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能让我们更快的去找到这个 AED 的一个设备呢？
1: 此前记者在地铁站走访时就发现有这样一个线上地图，
0: 可以看到这个侧面是有这样的一个 AED 地图的。我们通过这个扫码可以看到现在我旁边的这台设备，它的使用状态是空闲的，开放类型呢是全天开放，开放日呢是从周一到周日。
1: 参考这个线上地图，随后我们也是找到了这样一处位于社区的 AED 配置点。
0: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青年路社区服务站，可以看到在这个社区服务站的门口的位置呢就有这么一个智能急救站，这是做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小房子。
1: 来到现场，我们发现这里实际的情况与线上地图所展示的照片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0: 这个急救站呢，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个 AED 的这么一个设备，随时打开就能直接取用里面的这个 AED 设备。那我们也是看到里面的这个 AED 设备目前来看也是一个可用的状态。可以看到这个智能急救站呢，它就是一个临街的位置，周围有任何的情况其实都可以随时过来取用，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
1: 那这个地图所同步出来的 AED 设备的相关信息又是否准确呢？我们记者在万寿寺地铁站就发现了问题。
0: 扫描这个地图，我所在的这个位置附近，万寿寺地铁站附近并没有同步到我旁边的这台 AED 的一个设备。
1: 很明显，这个线上地图还存在着数据更新延迟、不准确的情况。除此之外，在走访时我们发现这个线上地图也是仅对部分设备具备线上搜索功能。
0: 在这个 AED 地图上，我们能明确的看到就是距离我很近的这个位置有一台 AED， 那我们在这儿就看到了。但是我们仔细对比图示上显示的这个 AED 并不是近在我身旁的这一个，可以看到机器的颜色、外观以及摆放位置都不一致。
1: 我们了解到这一套线上地图是设备品牌方所搭建的，只能录入自家品牌的 AED， 其他品牌的设备数据没有办法同步进来。虽然说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覆盖范围有限，还远远达不到应急急救的使用要求。那同时我们也期待随着新规落地实施，未来能够进一步优化完善，给市民提供更便捷可靠的查询方式。
2: 其实我们觉得啊 ，AED 生产商的这个办法还是挺好的，有个地图手机一查，危急时刻真能管大用。但是呢，可能是受限于不同的厂家和数据库的更新，它不完全也不准确。所以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如果能够推出一个权威完整的官方 AED 线上查询地图，实现呢点位实时的更新、精准导航，那可能就更好了。 AED 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啊，可能大家未必都会关注到它，但是关键时刻它可以救命。那在新规当中呢，也明确了 AED 的取用时间，医疗机构周边急救薄弱区域往返步行3分钟内可取用，地铁、公交枢纽、体育馆、学校、商场、景区、养老机构还有社区往返步行是不宜超过5分钟。那如今新规落地在即， AED 呢既要配齐，更要管好用好。我们也期待新规实施之后，这些 AED 能够更好地成为守护我们安全的坚实屏障。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咱们这人一上岁数之后啊，特别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容易消瘦，走起路来呢也比不上年轻那会儿了。很多人都认为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您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像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位82岁的黄爷爷，这几年啊，家人发现他走路呢越来越慢，步子越来越小，后背也是越来越驼。以前啊能赶公交车，现在稍微走远一点就觉得累。家属就带着老人到医院老年医学科啊去看门诊，结果发现这呀还真不是上了岁数的问题，而是一种病症，叫做肌少症。
3: 他说这几年吧，他那个步伐会比以前小，然后他那个后背就会比以前驼了嘛，想让他那个调整。
4: 觉得他走路比以前费力气吗？
3: 是的，但是他也能每天正常去购物啊，什么也可以，他就没有以前步伐那么快，或者步伐那么大了，
4: 没有那么走着像有劲儿了，是吧？会容易疲劳吗？
3: 超市好像应该还没有，3-4年前吧，还能跑步呢。
5: 刚才这个患者还是挺典型的，因为好多都是因为没劲儿或者消瘦来看我们。肌少症呢，它顾名思义就是肌肉减少症。
6: 很多人误以为人老了开始驼背，走路变慢是正常的，但其实这是一种疾病。大部分人从60岁开始，肌肉量就在慢慢流失，到了80岁，流失更明显。很多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但医生提醒，瘦掉的如果是肌肉，那可不是好事。
4: 握力就是上肢的力量，您的这个成绩呢，男生应该是大于20吧。
3: 28，
4: 对，您是21还是不够，女生是18，所以手的力量还是弱一些的。
6: 当天门诊，陈怡医生给黄爷爷做了几项简单的测试，结果让一家人有些意外。
4: 做起实验，让您就是坐下站起重复要有5次，这样的话也是看您的力量，腿部达不达得到，另外还有一个平衡的能力，因为要是晃晃悠悠的可能就不能完成了。它同时还有一个时间的要求，那肯定是越快越好。开始。
6: 黄爷爷5次坐起共用时12秒，稍微有些吃力，但最终还是完成了。不过医生却说结果是不合格，这是为什么呢？
4: 这个算减退的，就是咱们的5次坐起的时间，这个是不合格的。
3: 就腿围是将将及格，而且腿围它还是有量着是有裤子的，就要没有裤子可能还在
4: 将将及格。对。
6: 陈怡医生介绍，肌肉减少不但会导致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容易跌倒，还会引起代谢问题，导致免疫力下降，得了疾病之后不容易恢复，所以并不提倡老来瘦。
5: 我们主张说难得老来肉，肉是肌肉的肉，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2: 您看啊，这存钱不如存肌肉。想知道家里的老人有没有肌少症的风险，不用啊去医院，在家也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中日友好医院老年医学科陈毅医生呢，教大伙儿2个方法，5分钟就能完成。
4: 我们做的这个指环试验，食指跟拇指环扣，我的小腿呢跟地面垂直，环扣在小腿最粗的位置。正常的话呢，食指跟拇指是无法触碰的。如果您的腿食指是能够触碰，指环都能够相连，那么说明您的腿围是缩小的，就是有肌少症的风险，需要及时就诊。
6: 除了指环试验，也有数据量法，家里有皮尺的可以量一下。男生小腿围小于34厘米，女生小于33厘米，

0: 对，胯关节有肌肉劳损了，然后拉得特别紧，有酸胀感。
1: 对，
2: 我是从这儿到。
0: 也五菌性炎症可以消灭。它起的这个作用。
2: 您这一扎上，它就开始发热了吗？
0: 没呢，我们要把它仪器加上。仪器
3: 还
4: 桌子上面放的
3: 加热。
4: 是。
0: 对。
2: 它这个扎的时候，那深浅度有什么要求吗？
0: 我们这个针呢，它一般的都扎到骨面了，比扎的比一般的针灸针要深。像骶髂关节这个位置呢，我们扎的骨缝。它是松解了韧带，然后和包括黏连的肌肉。
4: 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出现了这个腰部上半肢或者说下半肢的疼痛不适，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啊，详细的交流说一说，通过文字的方式持续的给我们留言。
2: 刚才在这摁了一下，就是加热开始了。
0: 对。
2: 咱们这显示是38度。
0: 对，就38度到45度这个期间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了。
4: 一般这种治疗大概会多长时间？
0: 10分钟。或者是15分钟。
4: 李安也提到了，之前这走路走半中间突然迈不了步了。但是我发现您主要治的是腰的这个位置。
0: 他这个呢，不光是腰底部有问题，他迈不开腿的时候是骶髂关节的一个急性的一个炎症反应。然后他在拍片子，我们看到了他的骶髂关节里面有积液，叫髂关节积液。这个积液也是他的一个病根。
4: 但阿姨明显看着他穿的比别人都厚多了。
2: 对。
4: 就怕风怕寒。
0: 怕冷。
1: 对，怕冷，一冷他就难受。
4: 所以这就为什么您会用这个内热针是吧？
0: 对，热针呢，它就是第一个是加热嘛，加热同时它可以温通经络。因为我们平常热敷包，哪里不舒服热，或者是买个热贴也会缓解一下。但是如果这个针扎得很深，又经过松解，温度带也可以调控，它才能对这个软组织损伤和这个疼痛类的疾病，产生一个长效的治疗作用。
4: 那像您的这种内热针的治疗方法，适合什么样的患者？
0: 像我们现在像腰椎间盘突出，像腰椎管狭窄，像股骨头坏死，包括骨性关节炎。同时，我们不单纯性的是治疗这些病，它首先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几十年的临床，我觉得大部分原发病都在腰底部这一块。所以我提出了一个理念，叫百病腰为先。所以说到我门诊治疗的病人都是从腰部开始治疗，而且效果呢，大部分1到2次都有明显的效果。就像他不能走路，去的时候很痛苦，我扎完就一次就好多了。2次就走了就舒服多了，就很明显的信心了。
4: 李阿姨现在感觉这针热了吗？
1: 热了。
4: 有热的这种感觉了。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出现了这个腰部上半肢或者说下半肢的疼痛不适，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啊，详细的交流说一说，通过文字的方式持续的给我们留言。
0: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针拔了。
2: 先把这个电源这个拿下来。
5: 那主任，像您这个扎这个是不是都是用这一种针啊？
0: 我们有3种针法，
4: 刚才说到了，
0: 不是三针嘛
4: ？这内热针算是其中的一种，
0: 对，也是治疗这种顽固性疼痛的最常用的方法。
4: 那李女士就可以起身了。李阿姨现在感觉怎么样？扎完之后
6: 挺好。
4: 那块还疼吗？
6: 不疼了，
4: 不疼了。
6: 每次扎完，当时哪好几天，这一直也不疼了。
4: 第一次扎完，刚才胡主任说您就有感觉啊。
6: 第一次扎完就能走了，第二次扎完就是越走越快了。
2: 主任，像他这种情况，要间隔多长时间扎一次啊？
0: 1个星期扎2次。
4: 一个星期扎两次。
0: 对，
2: 都是一个位置吗？
0: 不在一个位置治疗。每一次都是要换个部位扎。
4: 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苦于找不着解决的办法，一直承受这种疼痛。当然在胡主任的门诊，我们也见到了很多这样的患者。
7: 走路两三百米以后就走不了了。就从腰底这坠着，从这儿腰到这儿一直麻到底，一直麻到脚，赶紧坐下。过5-6分钟10分钟以后再接着走还能走。厨房做饭，比如洗菜吧，站一会儿，不行了，赶紧回屋里坐会儿。反正这顿饭也得歇好几小时。
8: 就是从这儿这后头这儿难受的最厉害，就是回窝我的里头就炸疼。你要走到冰箱那儿，别开冰箱门，碰见凉气
7: 就
8: 嗖过去就进去炸着骨头似的。还有在外头站着也是，招一点风它就跟刺骨头里似的。
9: 我腰椎间盘突出扯的膝盖上边外侧疼。

0: 这严重，走路疼的都不敢走，扎了几次以后走路上楼梯都挺正常的了，在家就坐板凳吧，没坐好一下坐地下了。
1: 我来的时候是为了减肥，然后呢主任一给我揉腰的时候，我那个就知道我这腰有问题了。然后那会儿是不爱走道，胯骨轴一走胯骨轴就带着就不爱走，我就老躺着。我扎第二次了就已经可以走道了，胯骨轴不那么疼了。
2: 肩胛骨缝这块特别疼，
3: 这个就是说老想动它就里边就好像
4: 难受，
3: 对，特别难受，
2: 腰也怕凉。坐一个地儿我坐不了十分钟，
4: 嗯，
2: 我就想站起来活动。
4: 嗯，
5: 我最主要的问题您能给我解决这手。
4: 嗯，
5: 现在不是原来是沉僵，现在是24小时都僵。
4: 看看您舌头了，舌头咋都歪了呢？头晕吗？平常？
5: 有时候晕。
4: 你这个可能得过小脑梗，你看他这个舌头伸出来就是
5: 歪的，
4: 歪的，哎，你看，都伸不直。
5: 就这肚子，你摸着从来没热过。吃完了饭，我是糖稀，
4: 那扎了针就热了，
5: 老是凉的。
6: 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他这个疼痛啊，真是困扰了好多年。我刚才听到有几位说自己就是好像撑着，从这儿开始往下带着就特别疼。
7: 对，刚才我看有一个人说是减肥去了，去为了减肥，结果主任一看不行，他是有问题。
4: 在临床中哈，很多病啊和腰有关联，像有一部分病人吧，他就是其实他是膝盖疼。
8: 嗯，
4: 哎，用很多方法救治膝盖，
7: 嗯，
4: 他都从来没考虑过是腰和胯这些肌肉劳损牵连到膝盖的疼痛。
6: 像视频里他说这种撑着连带着的疼，大概率可能就是上头腰这块，
4: 对，肌肉筋膜的牵拉，哪痛治哪其实不可取，也不是说绝对的不可取，扭伤的局部的损伤那就哪痛治哪是可以的，但如果是一个慢性的劳损，
6: 嗯，
4: 这个慢性的疼痛应该是整体关键。我觉得腰底部呢是我们找的一个中枢，它可以承上启下，它不单纯性的治疗这个腰，它也可以治疗你的颈椎，那我们整个后背的肌群呢一直牵拉着颈椎。
6: 哦，怎么了？
7: 又哎呦不行，
6: 又怎么回事？
7: 就刚往前这么一来，我说我往前请一点身子，
6: 对，慢一点啊。
7: 上，
6: 您跟我们说说是哪儿疼，
3: 您
6: 站起来给我们演。
7: 上，我没有，我就坐这儿，我说我往前错一下身子，就嘎吱一下。
6: 哪块疼？
7: 然后就这一溜，就跟里边有根棍儿似的，就这一溜。
6: 哦。
4: 现在还痛吗？
7: 现在往下了，这样。
4: 嗯。
7: 你看我这么一摁，就这一溜。
4: 嗯。他这个肌肉急性痉挛，我手法都可以帮你缓解。
6: 来，
7: 我觉得我用站直了还是
4: 就咋样都行
7: 啊，
4: 手给我就可以了。
7: 我觉得，哎呦
6: 哎呦
7: 哎呀，
6: 那么疼，
7: 哎呦喂，
6: 腰疼的多不？
4: 哎，
6: 他这是什么情况啊？
4: 急性痉挛。
6: 哦，急性痉挛。
7: 哎呀，
6: 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瓜姨的腰病犯了。
7: 对，
6: 现在胡主任啊正在现场给他急性的解决腰部痉挛的问题。
7: 这手指疼疼。
4: 这
7: 腰好像好点了，
4: 嗯，
7: 真的吗？腰没事了，哎呦，
6: 好啦，
7: 我也哎呦，我出汗了吧？
6: 啊，
8: 好像是冒汗筋了，
7: 是吧？
4: 嗯，
7: 我以为您得揉我腰呢，筋疼，
4: 手山里。你看他是那边的腰痛，我按这边的
6: 哦、哎，
4: 神经是交叉的，所以说左病右治，右病左治。
6: 如果说大家也经常出现闪腰的情况，想要了解缓解的办法，现在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缓解的差不多了哈，瓜姨您试试啊、
8: 您动着会儿，
6: 哎，动着会儿，
8: 哎，动着会儿，
6: 走走走走，
7: 刚才不是走的事儿，刚才是我往前这么一搓。我有点靠着了，我说的往前这么一点，这一往前就听见自己听起来嘎吱一声，
6: 哎呦，
7: 就这儿，这里
6: 就憋住了，好多人都有这种感觉，而且尤其是风一吹，天一凉，哎，特别容易闪一下，绝对是突发事件。但是我们学到了一个手三里这么一个好穴位，在哪一块我们再找一下，
4: 肘横纹哈，肘
6: 横纹
4: 弯曲的时候，三横指，三个手指头的这个位置是两寸，肘横纹下两寸，把手呢是 立起来的啊，不要这样，这样就不太准，要立起来，然后找这个点去压，有酸胀感。
7: 哎呦，非常的酸感啊！
4: 真有。左病右治，右病左治，哎。哦，对。
6: 大家如果说像刚才瓜阿姨似的，哎呦，风一吹凉了，感觉有根筋哈，瞪着这腰这儿急性的痉挛，大家都可以找一下。左腰呢就摁右胳膊，右腰呢就摁左胳膊。大家摁疼吗？
9: 疼。
6: 李红姐，您站起来给我面试一下，您腰是哪儿？
9: 你看我一站起来吧，我就得先直着，直完了我再走。我这个腰是这个部位，这儿，就这儿这两边就是那种站起来以后，我得先直着腰，然后才能再走路。完还有这个位置，啊、哦。
4: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腰骶髂关节劳损。
6: 现在呢，观众朋友们啊，也可以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啊，通过文字的方式给我们描述一下您腰疼的这个位置。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百病腰为先，护好腰部黄金三角区，缓解顽固疼痛。黄金三角区在哪儿啊？
9: 那我刚才那个是不是就是？
6: 那李红姐，那来。您贡献一下您的腰啊，
4: 对，
9: 我还得站起来。
4: 对，在我们这个骶骨呢，这是骶骨哈，忘了这是脊椎，这是一个骶髂关节的上缘，啊。
7: 这不是老说是腰吗？
10: 腰窝嘛，
4: 其实就是哎。
6: 腰眼
10: 儿。腰眼儿。
4: 对，腰眼
10: 儿。
4: 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脊突的位置，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点。然后呢，这是上缘，那就在上骶髂关节的内侧缘，这三个点。黄金三角区呢是分两侧的，不是单侧的，就是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如果说我们局部治疗的话，可能治这一侧痛点也有效果。但如果说我们单纯性的要是治两侧的话，效果更好。因为肌肉不单纯性的是一侧劳损，它有的这边痛，它这边也痛，只是一边轻一边重而已。
10: 它是两个三角区。
4: 对对，黄金三角区，
10: 左侧一个，右侧一个。
4: 对，最重要的还是确实是这块肌肉比较丰厚，它容易损伤。那说这个位置是啥呢？是四、五腰椎的两侧，就挨着它。所以说，经常所说的，我们说会讲到。四五椎间盘突出占腰椎疼痛的80%-90%吧。
6: 大家如果啊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这个保护好自己腰部的所谓这黄金三角区这一块最关键，因为如果它出现问题，哎呀那疼的，那难受啊。那您说我们这黄金三角区怎么养护啊？
4: 不要受凉，假如说天冷的时候一定要穿暖一点。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热敷包的药方，
11: 胡适三针疗法，缓解腰痛的同时，
6: 刚才给我们展示的是内热针，不过这是胡适三针疗法当中的其中一针。
4: 对，
6: 后头还有两种针法啊，适合的是那现在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就可以了。我们平时可能还有一些行为大家觉得挺好，其实是错误的。以下哪些行为有可能伤到腰？ A 是抬手取物， B 是弯腰摘菜， C 是窝沙发看手机， D 长时间站立，大家选择一下。
7: 都有可能
9: 弯腰摘菜，
10: 老
9: 弯腰
10: 是
9: 吧？
7: 像过去上农村劳动去，不是老有弯腰的活吗？就是这样泛指的。
4: 弯腰的时候也有讲究的哈，假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把蹲下去。拿起来靠腿的力量，如果说我们这样做就是伤腰的，
7: 一般都
4: 是
7: 这样拿，一般一只手
4: 一定要蹲下来，
7: 蹲下去，
4: 对，拿东西的时候要蹲下来，
7: 不瞒
4: 端盆粉都要
7: 蹲下，上岁数蹲下去就起不来，
6: 这膝盖的问题，
7: 对，
4: 腰治好了，
7: 所以老这样老斜着身子拿啊，
4: 那腰也会伤啊。
6: 抬手取物，别说这抬这一个动作，瓜阿姨刚才欠一个身，
7: 对，
6: 都腰闪了。
4: 我有一个患者，他就晾衣服，他一伸手去挂衣服啊，把腰扭了。如果他本身腰部的肌肉不太好，他一欠身就可能会伤到了他的腰部的肌肉。
6: 窝沙发看手机，
4: 那是肯定不好。老年人更不能坐在沙发上太久了，因为这个沙发特别软。因为我们坐直了，是对我们腰椎是一个保护，肌肉呢也是一个支撑点。窝在里面去，你的腰椎是弯曲的，
6: 是
4: 啊，这就是在五行中的劳损。一般的前三个是最常见的，长期站立的话对腰的有累，但是劳损性会少一些，
6: 反而这D不是选项。
4: 对，
6: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关键点， 长按三大护腰穴，内外同调，解腰痛。刚才正
7: 好我觉得应该
6: 学了个手三里，
7: 对，所以有这个吗？我只看这儿。
4: 有这个手三里，但是呢，我告诉你，还有一个穴位叫后溪穴，这个穴位是通督脉的，整个后背的疼痛，包括颈椎和腰椎，它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啊，我们平常可以按一按，揉一揉。这有问题的时候特别疼，
6: 就凸起来的这儿吗？
4: 你弯曲的时候看到纹的，
7: 看见了？
4: 哎，就是这个地方，按的时候往骨边上按，骨头的边上，
3: 骨头边上
6: 按的时候真挺疼的呀。

0: 横的就有问题啊。
1: 这是左手，那我右手是不是也
0: 都可以？哎，两边手交替，两边手都可以交替按。
1: 这个位置平时我们是疼的时候按，还是不疼的时候也可以？
0: 可以保健，哎，可以保健，经常的按一按腰，腰和颈椎都会得到一定缓解。
1: 还有哪个穴位可以教？
0: 委中穴。委中穴在这个腘窝这个位置，腘窝的正中间，
1: 膝盖后面，
0: 膝盖后面，
2: 最后边，
0: 对，腘窝的正中间这个位置。我们针灸学上有一句话叫腰背委中求，它对腰和后背的疼痛都有治疗作用。
1: 是中间那根筋的位置吗？
0: 拨动这个筋。
2: 哦，拨到了吗？
0: 拨到了吗？
1: 拨到了。
0: 对，疼痛的性质和你的疾病的轻重有很大关系。哦，如果说很痛，那就表明你的腰背肯定是不通畅的。如果说真的腰背不舒服，你晚上自己揉一会儿，揉个5分钟10分钟，或者是揉个300下500下，就是手术嘛，对吧？嗯，哎，你就感觉就轻松多了。
1: 知道了怎么保护我们的腰，那接下来就得说，真的咱已经出现了有点不舒服了，这胡适三针法还有哪两针？
0: 腰痛的病人其实跟胃有关系，有一部分胃疼啊，它牵扯的后背痛。足三里是治疗胃痛引起的后背痛，它是治胃。
1: 按压就能治吗？
0: 按压效果会差一些，但也有效，当时会缓解。但是埋线的话，我们有一种针法叫埋线，啊，这个效果是最好，对胃。
1: 这算是您胡适三针的其中一种吗？
0: 对，其中一针。
3: 您怎么还撩裤子呀？
0: 可以。
3: 不是，因为我这个胃老不舒服，然后星期六吐来了。吐，然后呢，我这几天就没怎么吃饭。刚才来说我瘦了吗？
0: 这个埋线呢，它是一个长效针灸，同时也可以治疗颈肩腰腿痛，也可以治很多慢性的病，像哮喘。支气管炎、慢性肠炎，这个
1: 但是穴位不一样是吧？
0: 对，穴位不同。
4: 主任，他这扎完了还能可以洗澡吗？
0: 最好是今天不洗澡。但是呢，如果你觉得我必须洗澡的时候，埋完线2个小时洗澡都没问题，但是冲淋浴啊。
1: 主任现在就要给我们郭阿姨啊试一下胡适三针疗法当中的第二种针法。
0: 看我们这个线呢，已经穿到这里面来了，这个线已经进。2公分了，有2公分在外面。针灸的话，你扎完也就是半个小时。针灸的作用往往在72小时左右，就3天，扎一次管个事儿，3天左右。这个就管最少也有15天到20天的刺激量，就是足三里啊。
3: 酸
0: 吗？
3: 酸酸。

0: 只要你能想得起来，说得出来，他就能给你做得出来。
1: 特色食材绝活手艺齐登场，本期京城美食地图烟火饭馆家常味正在播出。
2: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朝内南小街的偃月胡同的东口。要说这条街上呢，这山南海北的好吃的也是不老少。听我们导演说啊，在这条街上有一家呢老北京春饼家常菜，想在这条街上站住脚，哎，想必他们家呀一定有点不一样的吃食。现在呢，就带您看看去。
3: 追着这家店吃，吃了多少年了？有十多年了
4: 。原来是您李氏西口，完了以后就挪到这儿来了，我们就追到这儿来了。哇，一直就这个多少年，一直都在这吃，
3: 自己家食堂了。
4: 对，
5: 便民的这种家庭食堂，经济实惠，然后最主要的是菜味儿，这种的话也都不错。那我们一家呢，有时候是五口人，200多块钱，人均也就是50块钱左右。
6: 基本上三天就得上这儿吃一顿，
3: 三天就来吃一顿，
6: 真是一点不瞎说，
7: 见的真人啊！
3: 想问问您，经常来这儿吃口
7: 啊？对，这个地方对口
3: 啊。
5: 他们家这边的特色菜有一款那个酥羊肉，是基本上我们每次来的时候都必点的，比较实惠。
6: 每次来吧，反正得有80%带鱼要一份啊，那个量挺大的，得有10多块吧，
8: 块也大，还挺厚，都是中段，
6: 外边卖的吧。都挺反正得70-80块钱那个。
3: 您好，小姐，大小姐啊，您是这店的老板？
9: 对。
3: 哎，刚才问了一圈了啊，这个大伙儿说咱们家好吃的真不少。那您个人认为的咱们家的招牌菜都有什么？能不能给推荐一下？
9: 招牌是这样的，就是来的就是大川饼店嘛，就是卷川饼的比较多。如果说要必点的话，一般就是烧羊肉和带鱼。
3: 烧羊肉和带鱼也是要卷到春饼里的？
9: 对，可以卷到跟面一块吃。
3: 刚跟老板呢问了一下，基本上您的意思呢，就是在咱们这儿啊，春饼可以卷一切。
9: 对。
3: 但是呢，主要推荐的呢，就是这个老北京的烧羊肉和这个酥带鱼，是吧？
9: 对。
3: 这说话的功夫啊，咱们这个酱肘子也上来了啊。
9: 对。
3: 这么着，咱混搭今天一样来一点，是吧？
9: 春饼吃的就是那个锅气鲜肉，
3: 而且
9: 有那个面香味。
3: 这个个儿呢，我感觉有8寸，差不多。
9: 有。
3: 是吧？非常的够个儿啊，这饭量小的。估计一卷下去就饱了，是吧？这么着，咱混搭今天一样来一点，是吧？蘸点这个面酱，是吧？北京之笔就是我们这里边的韭菜，是吧？
9: 对，
3: 非常的提味儿，
9: 对，哇，
3: 有点兜不住了啊！哇，
9: 解馋了。您这口也大了，哇，
3: 酥酥脆脆的这烧羊肉外壳，在这口中爆裂的声音，对吧？饼呢，薄筋道有弹性，接下来呢就能尝到酥带鱼的这种鱼香和这种酱香。
9: 对，
3: 当然我这里还搭配了肘子，还有天然的甜面酱的香。
9: 还有小葱，
3: 哎，还有小葱，然后那边有豆角和这个菠菜。正常来说，这种组合您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9: 正常呢，就是我们标准的啊，就是
3: 酱肉、
9: 小葱、甜面酱、菠菜，点点丝儿
3: 啊，
9: 一起卷。要想吃呢这一口呢，再换另一口，就是涮羊肉单独和小葱卷，味道更不一样。再有人要吃带鱼的，对吧？我就单独拿个饼，什么也不加，就要带鱼的原汁原汤，
3: 哎，卷个带鱼，有点市面上的烙饼卷带鱼的意思，
9: 有点上面意思，就是口感它不一样。
3: 每次我吃这个烙饼卷带鱼啊，多少都有点这个忆苦思甜的感觉。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呢，感觉啊，这带鱼不是天天都能吃的，是吧？逢年过节可能有的时候还得按票供应，而且买回来呢宽窄不一啊。一般那会儿形容那个带鱼说你看你给妈买那带鱼还没表带宽呢，是吧？那就是说那会儿带鱼它比较稀缺，因为当时可能在北京城呢，三种海鱼最时髦啊，带鱼、平鱼和黄花鱼。
9: 对，
3: 哎，那时候真是不是说您想吃就能吃着的，对吧？
0: 现如今啊，这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市面上带鱼的品种呢也是越来越丰富，店里的鱼呢在选材上也更加的讲究了。
3: 今天这两条呢是这个吕四渔场的，
9: 对，
3: 江苏的，
9: 对，
3: 这个带鱼它有什么特点？

0: 女士的带鱼呢，它的海水含盐量要优于要低，所以那个地方生活的这个鱼呢，出来的港口出来的鱼啊，肉质偏嫩，
1: 然后稀，
0: 所以它肉质发白，
1: 然后这个嘴和这个眼睛，
0: 小嘴黑眼，
1: 小嘴黑眼，
0: 对，
1: 哦，还真是啊，一般的这带鱼的嘴要小一点，整体的体型也更，
0: 体型大概在8两到1斤左右，
1: 纤细一些，
0: 8-9两吧，纤细一些，身子宽，
1: 哎，
2: 老板说呀。这样的带鱼制作后啊，肉质更为细腻鲜美，也更好入味儿。
1: 刚才啊，这老板说了啊，他们家这涮羊肉呢，这选材跟其他家就不太一样，选的是这个羊的胸叉骨。您这块是
0: 羊的前腿直接叫胸叉骨，
1: 前腿连接
0: 羊的前腿
1: 连接胸的这个，
0: 连接胸的部分叫胸叉骨。
1: 胸叉骨，
0: 胸叉骨的肉为什么要选那呢？它的肉它就类似跟猪肉的梅花肉似的。既不肥也不瘦，
1: 哎，可以看到它是偏瘦的，是吧？
0: 瘦，然后它里面有肥肉相间，肥肉相间，所以你要是拿腿肉吧，它就柴了，第二个，我们家这个做羊肉改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羊肉坚决是不可以焯水，咱们过去鉴定谁家吃涮羊肉，那都是白水一沾看有没有沫，没沫那就是好羊肉，对吧？所以这个羊肉首先第一不可以去焯水，焯水它就不对了，那么不焯水，我们家呢是拿那个蔬菜汁，比如芹菜啊，皮芽子啊，香菜啊，然后呢打成汁，把那羊肉先码味，让它吸进去，
1: 腌一下，是吧？
0: 腌一下的目的是去腥、去血水，
1: 增鲜。
0: 对，增鲜。去完那个血水，处理干净了以后，然后再去蒸，
1: 上锅蒸，
0: 上锅蒸，蒸它能锁住水分，充分的锁住水分，这样呢，你出的羊肉它既不膻，又不腥，然后口感呢，肥而不腻。
1: 对，而且它确实这个肥肉相对传统上肉来说要少一些，
0: 对，
1: 所以它吃起来不会让您感觉那么腻口，
0: 对，
1: 对吧？但是又有这种羊油的这种油香，
0: 对。
1: 俗话说得好啊，金杯银杯不如大伙儿的口碑。刚才有不少老食客对他们家的菜呢进行了点评，再有呢，我们从进店到现在呢已经3个多小时了，这人气呢不减反增，您看见没有？现在已经是一座难求了。这家店呢主要经营的就是春饼家常菜，这个店面呢不大，一共呢就12张桌，在2楼呢还有一个阁楼式的半包啊，所以说您要喜欢这口呢，可以来这儿尝一下。地铁站呢最近的是朝阳门站，离这儿啊大概600米。
3: 这店里人一直这么多吗？
4: 就特别多，还经常排队呢。
5: 人气面馆一开10几年，多种口味饱腹又解馋。
6: 他们家有多少面吗？
7: 得有个10几种吧。啊，
3: 真是比脸大的碗，
7: 战斗力可以啊。
8: 人体肉应该是都能吃吧。
5: 红烧肉做法独具特色，掌握美味窍门，在家也能轻松复刻。
9: 把皮在锅里面我给它烧过。
6: 为什么要烧一下？
5: 烤鸭房里探秘，主持人全流程体验，意外发现不断。
10: 我看您挑的这个手法好像也有一定的窍门，
11: 这个样子
10: 师傅只摘这么一小节。
5: 别走开，京城美食地图，下节美味更精彩。
3: 说起三里屯这个地方啊，好吃的太多了，而且它的餐饮更新特别快。不过今儿我要来这家小店啊，在三里屯这个地方开了有10几年了，那绝对算是老店了。而且食客们啊特别忠实，比如你看现在真是刚到饭点儿，就是已经开始门口都有等位的了，这必须得快点。因为其实我觉得隔着玻璃还能看见啊，就他们家属于店面不是特别大的那种，然后中间是那种长桌，这弄不好一会儿还得拼桌呢。我赶紧等会儿看看哪桌快吃完了，抢个位置。
6: 经常过来店里
4: 吗？对
6: 啊，这店里人一直这么多吗？
4: 就特别多，还经常排队呢。
6: 啊，你来今儿排队了吗？
4: 就来的早啊，得占座啊。
6: 一般你们来他们家都吃什么呀？
4: 就吃三拼、双拼什么的，还有
8: 我最爱吃的这个奶白红烧肉。
6: 嚯，哎，我先问问三拼，你们拼的是什么呀？都是。
4: 鸡丁，然后茄子，还有肥肠
6: 啊，
4: 又香辣香辣那种，但是也不会让你辣得特别难受的那种，反正特别

0: 上头，
1: 嗯，上头啊，这词用的对，就吃完想下一顿是吧？
0: 啊，对。
1: 你说你最爱哪个菜？
2: 这红烧肉，
1: 这也是很家常的菜啊。
2: 对，但是这个红烧肉的味儿做的特别入味儿，然后入口即化的那种。
1: 因为刚才一眼过来，你看这俩姑娘这俩大碗，真是比脸大的碗，这都能吃完吗？
3: 我都能吃完，反正。
1: 啊，战斗力可以啊。
3: 我这体重应该是都能吃完。
1: 那您几位经常过来这儿吃吗？
4: 对，经常来，吃了好多年了，
1: 是吗？哎，说他们家开了十几年了是吧？
4: 对对对，应该有十五年了吧，起码。原来可能在那个后面啊，然后后来搬到这儿，
1: 但都是在三里屯这一片地儿。
4: 对对，都在周边。
1: 你最早来的时候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4: 得是一零年了。
1: 哦，这么多年一直在这儿吃。
4: 对对对，其实都是现炒的啊，做干干净净的，而且呢做的也比较有味道吧。
1: 这面一般您会点什么呀？
4: 面我基本上就是轮着点吧，有挺多挺好吃的，像这个叫辣爆鸡蛋虾仁儿，还有那个茄子，还有这个土豆丝儿，这都可以。
1: 他们家有多少面码？
4: 得有个十几种吧。啊，
1: 而且我看刚刚看有朋友点的说什么几拼是吧？
4: 对，其实比较灵活嘛。你比如说，我想这面是一底儿，你想多吃几样风味儿，就可以拼成两个菜或者三个菜。
5: 我吃面的话，一般吃是那个比较经典的小公鸡面，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的。对。
1: 小公鸡面好吃在哪儿？
5: 它第一个就是非常的清香，然后它还有一个辣椒的香味儿，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吃辣椒。对，然后那个跟鸡一起炒，吃着就特别爽。
6: 我跟你说啊，等了半天，终于等到位置了，赶紧过来占一座，而且把菜已经点完了。其实我发现他们家就是，虽然你看这个面积不大啊，然后人也很多，但是翻台还是很快的，因为它出餐速度还是可以的。他们家这个面码的种类啊非常多，得有十几二十种呢。而且最经典的就是我点的这个三拼面，就是刚才说的小公鸡，然后茄子，然后是肥肠，这三个本身就是一个固定搭配，点的人最多。当然如果您要是点别的面码，这三个里边啊可以任选也加进去。就比如说你点一个，打个比方，西红柿鸡蛋面，你可以把小公鸡啊、茄子或者是肥肠加到那里边去，这仨都可以任意去选择。所以在他们家啊，点面的选择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别的不说啊，就这个量真是够过瘾，然后里边面给的足，浇头也给的足，这挺过瘾的。这手擀面肯定是每天现做那种鲜面，就是它的爽弹感非常强，而且你看人家这个手擀面啊，相对的它那个粗度啊会是比较粗一点的，基本上跟这个筷子的粗度差不多。就是这种粗的面条，你吃到嘴里是特别有咬劲儿的，弹性很强，而且它能把周围的一些菜码的那个汁儿裹起来，吃起来特别入味儿。我觉得味道比较突出的是这个辣炒小公鸡，它是那种青辣椒带着清香的感觉的辣，就是觉得很清爽，我觉得这个口味相当棒。然后另外几种菜码啊，就是不同的浇头，比如说你看茄丁也是，就是成熟度刚刚好，因为茄子比较吸油嘛，所以如果做的不好的话会觉得特腻。它这个茄丁啊就是油润感很强，但是不腻口，也不错。然后肥肠首先非常干净，确实是一点脏气的味儿都没有，但是那种就是肥肠独特的油香感还是很强的，都不错这三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您来这儿吃面啊，可以先捋一下他们家各种各样的浇头，可以选单的，我就选一种口味的，也可以双拼三拼，就是选择比较丰富。忘了说一点了，人家这个面还可以续呢，说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一份面不够，可以去申请再续一份面，也是免费的。然后再一个就是红烧肉，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红烧肉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你看它上桌是这种很整的红烧肉，我点的是大份的，然后呢你可以拿刀叉自己去切分，当然如果您要是觉得麻烦，可以跟服务员说人在后厨给您切好也可以。就是红烧肉就是一下刀，那个肉几乎不需要使劲拉，就直接顺着那个肉的纹理一下去就可以了，比切豆腐稍微费点力，只能说是费点力，已经完全烂乎了。偏稍微有一点点甜口的红烧肉，然后它的皮很弹，肥膘不腻，瘦肉很嫩，就这几点已经达到一个红烧肉基本的要求了。就是瘦肉部分我觉得是重点，就是平时大家把红烧肉的肥膘做的没有油腻感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但是在没有油腻的同时瘦肉不能柴，这其实是难点，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炖煮的时间过长会把瘦肉给做干了，那个口味可就差点意思了。它这个瘦肉啊很嫩，一点都不干，不错，这一会儿可以去后厨看看人怎么做的。 红烧肉也是你们家招牌，对吧？
0: 对对
6: 对,
0: 对。
6: 其实说起红烧肉这个菜啊，真的是全国大江南北各地都做，然后每个地方做的红烧肉会有一些差别。
0: 对，
6: 您跟我说说你们家的红烧肉是怎么做的？咱先说说食材吧。
0: 我们家用的是正宗的正五花。
6: 正五花。
0: 哎，三层瘦肉，三层肥肉。嗯，
6: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这个五花是特别标准那个，咱们说您叫正五花是吧？
0: 对，对，
6: 就是
0: 我们
6: 说我
0: 们正五花，
6: 就精五花，
0: 对，精五花，你们北方叫。
6: 对，就是你看它的这个肥膘和瘦一层一层的很分明，而且很匀。
0: 然后把皮在锅里给它炙了，或者用火给它烧过。
6: 为什么要烧一下那皮啊？
0: 去除它的毛腥味儿。
6: 哦。
0: 然后再在锅里煮个七八成熟。
6: 哦，先煮个七八成熟。
0: 对，把血水给它煮干净。
6: 嗯。
0: 然后皮上给它上一点生老抽。
6: 哦，皮上稍微上一点颜色。
0: 上一点颜色。
6: 嗯。
0: 在油锅里炸一会儿，把那个肥肉的油脂给它炸掉。
6: 哦，
0: 这样它吃起来它就。肥而不腻，
6: 等于
0: 发而不烂，
6: 等于这个五花肉在进行烧制之前又得煮还得炸。
0: 对对。
6: 哦，
0: 然后炒糖色。
6: 嗯，
0: 糖色炒了以后把番茄酱也炒翻沙。
6: 嗯，
0: 加水，放大料，放盐，放姜葱，在高压锅里压15分钟以后，
6: 嗯，
0: 让它软烂。
6: 嗯，
0: 这样就可以出锅，
6: 就完成了。
0: 出餐。
6: 哎，你别说啊，其实跟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红烧肉的步骤还真不太一样。首先，人家这个红烧肉就是去腥，这个大家可以在家学一下，是吧？多烧热去
0: 烧热
6: 它一下，
0: 刺它，对，
6: 哦，这样能去那个皮腥味儿。
0: 哎，
6: 然后第二个，您这一步家里很少啊，就是把肉整个放锅里去炸一下。这家里一般不这么操作，
0: 哎，
6: 一般我们就顶多过水焯一下就完了。
0: 焯一下，对。
6: 但是您这要炸，炸完再煮，是吧？
0: 对, 对。
6: 让那个肥油更出去一点。
0: 对对，把油脂给它炸掉。嗯，
6: 对，然后有一点啊，平时我在家做红烧肉，调颜色还是要放一些老抽啊、酱油啊去上色，但是人家其实不用，就是前面这些糖色呀，炒完之后是加番茄酱，让它那个红亮的颜色出来。
0: 对对对。
6: 啊，嗯，所以您看，其实各地红烧肉都不一样，比如我见过搁山楂的，然后有搁那种就是红曲的。对吧，上颜色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家用的是番茄酱，其实就是在上红的基础上还能多一点点酸甜的一个口感。
0: 对对对。
6: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的招牌呢叫面馆，所以首先他们家面做的真是相当棒，十几二十种浇头呢，而且不定期啊还会有一些浇头在更新，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另外啊，菜做的也非常好，比如说刚才我看了几个属于不踩雷必吃的啊，比如说椒麻排骨，然后呢辣爆肥肠，特别是肥肠洗得很干净，一点脏气味都没有，然后辣子鸡，这都是人家的招牌菜，可以来尝试一下。而且他们家啊，就是三里屯这个地方嘛，大家都非常熟悉，首先公共交通和开车都很方便，然后再一个呢，人气一直是比较旺的一个热门商圈，所以如果您赶上周末或者这种饭点来，可能得等位或者拼桌，这您得知道。
7: 我是烤鸭师傅晨晨。
8: 主持人烤鸭房里探秘，却带来笑料不断。
7: 哇，烤烫，是我要烤熟了。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
8: 干炸丸子好吃不好做，力道臂力是关键。
9: 那必须的，你看。
7: 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8: 餐厅里面寻美味，精彩别错过。
7: 今天我不是美食侦探晨晨，我是烤鸭师傅晨晨。我感觉我拿着这个杆儿啊，这怎么有点那个孙悟空拿金箍棒的感觉？当当当当当当当的，杆儿特别沉。重点是我目测它的这个距离差不多得有个2米2到2米5之类的。哇靠，烤烫！然后我今天的这个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个烤的差不多的这个鸭子给它转转方向。我哎不行了，太沉了。是我要烤熟了啊！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哦，不行，哇，我这个手现在是酥皮儿的质感。哦，怎么才能把这个肝儿杵到这个鸭子身上？可能是史上最狼狈的一期。不行，还是拿不到够不着啊，刚刚。
9: 你看，这个咱们这个鸭子，你看着是挺简单的，
7: 对呀，
9: 咱们这个鸭子，你看基本咱们
7: 一般抓握是抓握的杆
9: 儿，抓木头啊这块儿，对吧？基本咱们进去了，这个鸭子，哎，
7: 你怎么就杵到了我？我
9: 是吧？是这样啊。
7: 我
9: 其实看着
7: 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是因为我这个臂力不够，根本都挑不动。
9: 对，是这样。哦，
7: 所以就是哦，就痛啊。
9: 对，
7: 别再把人炉子给人碰坏了。这来，您跟我说说，一般来说啊，您这行家，
9: 咱们基本抓在后杆的话，哎，上去咱们基本上这个样子。
7: 师傅只抓这么一小节。
9: 咱们这个，因为咱们这个臂力，咱们经常每天去靠，所以咱们这个胳膊劲儿啊。
7: 能摸摸您肌肉吗？我能。
9: 必须的。就咱们每天去锻炼啊，咱们这个样子，哎，可以了。
7: 哎，我看您挑的这个手法好像也有一定的窍门，就因为这您端的还挺高的。
9: 这个咱这个也是巧劲儿嘛。啊。啊，有点就使劲的话，其实。
7: 然后这个杠杆的，这个我感觉它这幅度也不是很大，但是您就挑动，我刚就有点挑不动。因为我知道，一般如果说在自己烤鸭店里头造一个这种炉子，一般来说成本都挺高的，而且这个木炭如果说自己去拿取或者自己去存储的话，其实还是挺讲究的，还有一定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要求，是不是？
9: 对对对，是这样。
7: 啊，咱们这个枣木都怎么存放的呀？
9: 因为咱们枣木呢是单独的房间存放，因为咱们为了安全起见嘛，哦，对吧？咱们枣木呢是单独一个房间，咱模仿枣木，啊，这师傅用的时候再去拿。哦。因为咱们首先要考虑这个安全的问题嘛，啊，因为咱们这个烤鸭呢，这传统烤鸭一直是广枣木嘛，他们都是从柜里来的枣木啊，就而且还是用的是干的，哦，啊，咱们不用湿的枣木，嗯，啊，全是干的枣木。
7: 就越是干的枣木，其实它这个存放的这个要求会越高
9: ，对，越高。
7: 所以咱是专门给人造了一间房子，
9: 对，专门给他造了一间房子放枣木，啊。哦，

0: 烤鸭的排名啊，我相信不管是北京人也好，或者是外地人也好，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排行榜，因为每一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众口难调。有些人就喜欢吃偏油腻一点的口感，有些人呢就喜欢吃那种比较酥脆的口感，有些人呢就喜欢吃那个鸭肉细嫩的那个部分。所以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烤鸭哈，首先总结几点，就是非常传统的这个枣木的吊炉烤鸭，同时他们家的这个鸭皮呢，其实肉眼可见的就是比咱们一般吃的那种就酥不腻的烤鸭的这个鸭肉的这个脂肪部分要稍微的厚重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追求就是非常非常原始的那个北京甜鸭的那个油润的那个口感。而且他们家这个小饼呢，其实大家看着其实就这个面相就比较家常，因为它有那个烙的那个加热的那个小痕迹在里头，所以其实他们家的这个饼啊，也不是说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都是自己这个后厨自己去和面自己烙的，所以这个口感可能更贴近咱们非常非常久以前吃到的那种很传统的那个烤鸭的味道。真的是非常明显，就是它这个鸭皮和瘦肉中间哈，有一层比较明显的这个脂肪层，加热了之后就是化在嘴里，确实是非常非常满足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这个鸭酱确实是鲜中带一点点甜，所以它那个拉丝的那个粘稠度可能是糖分的存在，然后这样搭配起来的话，就是你觉得你能品尝出那个油的那个香气，但是又没有那么腻口了，可能因为就是它那个酱的那个咸鲜味儿，包括那个最后回味的那个甜味儿，整个就把多余的这个油脂的那个味道给中和掉了，就是你最后你回口的时候就是甘甜，没有那个很油腻的那个效果。小姑娘，我问一下啊，就是咱们家的这个烤鸭，我刚才是尝过了。如果说再想吃点别的的话，您给我推荐一下，比如说点单率或者受欢迎程度比较高的前五位吧。
1: 前五位，咱们家有这个贝类爷烤羊肉，然后还有干炸丸子，然后王府味牛肉，还有山东炒鸡都很不错。
2: 哦，山东炒鸡，哦，那就等于是京鲁菜咱都涵盖了。
1: 是的。
2: 这个干炸丸子，我觉得可能是一道就是最老少皆宜的菜品了，因为这小朋友也爱吃，就是脆脆香香的，然后这个老人家这牙口不好的，其实那个小脆壳也能咬得动哈。点单率这么高，我相信肯定是有好吃的地方，那我去后厨看一看，因为咱北京人对于干炸丸子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3: 好，那这个干炸丸子肉很关键啊，就是首先说说咱们选的都是什么样的肉。
4: 咱们选用的都是当天的京五花肉啊，就是当天来肉，咱们当天使用，不过夜。
3: 那比如说啊，就是这个肉选完了之后，咱们是有什么诀窍会让咱家的这个干炸丸子就是这个点餐的排名这么靠前？您觉得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4: 咱们这个馅儿呢，主要是它得摔打的过程。
3: 摔打的过程。
4: 摔打的它会一个起劲儿，二它会口感更酥脆。咱们必须把它摔打，看着肉有粘性啊，看着光滑，这样的时候咱们的丸子也算是完成了。
3: 这得摔多长时间啊？
4: 基本上呢，咱们这个呢五六分钟吧。
3: 得摔五六分钟呢。
4: 对，看一下这个肉的光滑度，还有它的。
3: 掂量掂量，您这盆有多沉啊？挺沉的，
4: 是吧？
3: 这么摔五六分钟，
4: 对。
3: 您这臂力除了这个挂炉烤鸭，然后这个摔馅儿也是一个练臂力的一个活啊。
4: 那必须的，你看。
3: 把显摆的了。

0: 个地方比较大，一层呢是展台，二层是包间，二层一共是十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容纳20个人左右，所以其实无论是小型的这个家庭聚会也好，或者是团建也好，都可以考虑来他们家来尝一尝。
1: 眼下呀，恰逢处暑时节，这个时节吃鸭肉是再合适不过了。民间也有处暑吃鸭，无病各家的说法。在京城啊，以鸭肉为主的美食多种多样，除了今天给您介绍的北京烤鸭，传统名菜冬菜扒鸭、芝麻鸭肉、马连良鸭子，那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啊，我们再带您去打卡两家以鸭肉为招牌菜的饭馆，鸭肉的做法是特色十足。位于海淀区的这家老店，凭借着一道老鸭汤火锅火了18年，很多新老食客朋友专程来打卡呀。锅底选用生长了1年以上的优质白鸭，整鸭下锅单锅单炖，再搭配腌制满1年的老坛酸萝卜，慢火熬制3小时以上，整锅汤醇厚温润，鲜味突出却不显酸涩，完全没有鸭肉自带的腥气。那么吃这锅老鸭汤讲究顺序，要先喝汤润喉，再品炖的酥烂脱骨的鸭肉，最后捞吸满汤汁的酸萝卜。炖软的鸭肉蘸上店家秘制的蘸料，肉香料香别具风味。吃完鸭肉呢，还能下入各式各样的新鲜蔬菜，汤底啊是越煮越鲜，特色十足。处暑食鸭还有一款特色烤鸭不容错过，在这家主打滇味特色的云南菜馆里，招牌菜九香火焰小刀鸭独具特色。原料选用的是昆明宜良县特产的鸭子，鸭身啊造型别致，鸭身与头颈比例刚好是1:1，细长脖颈再搭配小巧的鸭身，远远这么一望形同一柄小刀，故而得名叫小刀鸭。烤制成熟的鸭子再淋上酱香白酒明火熏烤提香，鸭皮啊变得酥脆，内里肉质细嫩不柴不干，搭配独家调制的玫瑰甜面酱一同食用，入口除了浓郁的鸭香，还萦绕着淡淡的玫瑰花香，风味层次啊是格外的丰富，让人一口难忘。
2: 闻味儿都能闻出来今天吃的是什么。
0: 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
1: 探访老号名店镇店美食，探寻传承已久的绝活手艺。
0: 我听说咱这老汤可是不得了，
3: 关键就在于汤上。
1: 点心饼皮薄如蝉翼，
2: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你看有多少层那个？
1: 美味猜猜看，大厨出考题，难住主持人。
2: 现在可以一块来猜一猜，花椒、姜、鱼汤和鸡蛋，哪一样是做臭鳜鱼这道菜非常重要的？
1: 锁定京城美食地图，下周继续和您一起探美食、画门道，美味相约，不见不散。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15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极限红外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梯。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 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白石桥因为桥而得名。说到白石桥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金代。话说呢，早在金代啊，我身边这个首都体育馆是一个寺院，叫护国仁王寺。在寺院的门前呢，有一条河，这是高粱河的支流。为了方便呢往来的香客，于是呢在河道之上架了一座桥。在《西金志》当中记载，这个桥叫白玉石桥，是一个三拱的石桥。等到了元代呢，这白石桥啊挪地方了。至元29年，郭守敬主持修建通惠河。这高粱河呢是通惠河的上游工程。当时啊，在高粱河上修建了一个白石闸，为了调节水位。在这个白石水闸的边上呢，修建了一座白石桥。大概位置啊，就是现在首都体育馆北边的河道，挨着五塔寺不远。那么在后来的《光绪顺天府志》里边记载说，元代的白石桥呢是一个单拱石桥，而且拱圈很高，这龙舟呢可以直接在底下通行。到了明清两朝，白石桥啊都有重修，而且直到现在啊，这清代的白石桥的遗存还能看见，那个石构件就保存在五塔寺石刻博物馆里。那今天呢，咱介绍的餐厅啊就在这附近，是一个开了24年的老店。这店里呢有一个老面点师傅，那手艺不得了，能把面条啊抻得跟头发丝那么细，而且啊做糖饼的手艺在北京也是数一数二的。

0: 好这香芹梗儿，这咱们就用来炒那些料了。
1: 早上八点半，新世纪饭店金城园餐厅的面点厨师长张喜忠走进这间10平米不到的面点间，他一天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每天在这间小屋里埋头制作各种面点，这个工作他已经坚守了30多年。
0: 我是一直坚持下来了，这可能是受老人的影响吧。那老一代人他不想让我们频繁的更换工作，老人们都希望孩子稳稳当当的，能一个工作哎一直干到退休，老人也觉得踏实。
1: 为了让父母心安，年轻的张喜忠就在面案前安定了下来。流逝的时间和不变的踏实心态，把他的手艺打磨得越来越精湛。不光是把各地面食的制作方法都掌握得炉火纯青，还练就了不少绝活。

0: 这个叫抻面。
1: 估计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北京人还有印象，早年间北京人讲究吃抻面。据传说，抻面是清代著名美食爱好者慈禧钟爱的美食之一，但当年慈禧吃的是抻得很细的龙须面。后来抻面的技艺传到民间，逐渐降低了难度，变成了粗面条，但吃起来口感更肉头。别看难度降低了，但是抻面依然算得上是绝活。还有人认为抻面就是拉面，其实这俩差别可大了去了。首先从和面来看，老北京抻面只需要单纯的用水和面，而拉面则要加入盐和碱，让面团更有劲儿。等面团醒好之后，拉面就可以直接拉出条了。老北京抻面则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溜面过程。
0: 初期溜的时候啊，这会儿不成形，大臂啊用不上，大臂你得稳定住，用小臂多，因为你大臂一甩开了，很容易给它溜折了，掉地上。哎，这时候只能用小臂轻抖。
1: 左一扣，右一扣，张启忠手中的面顺着惯性自然地拧在一起，再轻轻一抻，反复多次，就从软塌塌的状态逐渐变得有弹性了。
0: 这个面一般也得一个多小时，现在就你看就比刚才有型多了。想一会儿直接出条，我的手就不能停，一直得溜到能出条为止。但是我这个目前这个面的状态，到离出条至少也得二三十分钟。这会儿我已经溜开了，比刚才还省劲儿了呢。这面啊，中间它可能会流失一些水分，时常的要蘸一下水。这时候两边粗细都是均匀的，而且这时候面筋已经溜顺了。准备出条了。
1: 出条是最后一个环节，溜好的面条放在面案上，撒上薄面，
0: 要给它这么拧着，给它搓一下，来
1: 前后搭扣，再抻，再撒薄面，再拧，再搭扣，反复十三扣，细如龙须的面条就成型了。
0: 这个抻面一般就是能达到十三扣就是完美的。
1: 如今北京的拉面馆遍地开花，但还会做抻面，而且抻得如此精细的着实不多见了。
0: 面点跟热菜不太一样，热菜分得很细，它这一道菜出来，它有加工啊，有炒，哎，还有最后装盘盘饰。我们面点不是，我们面点从准备一直到结束，全是我们自己做，因为它有一些，比如说你打个卤啊，或者炒一些那个馅儿啊、调料啊，需要火上操作，要求的还是相对全面一点。现在学这个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觉得这个行业吧，可能比较累一点，苦一点。现在其实我也挺头疼的，有一些老人也基本上都快退休了。其实这个行业现在断代比较严重。看一眼，嗯，翻一个面我看看。哎，这个也翻一下我看看。啊，行了，可以出锅了。
1: 让张启忠欣慰的是，最近这两个小学徒一直干的都比较踏实，这给了张启忠希望，他恨不得把自己的手艺一股脑的都传授给他们。虽说溜面的能力和他这个老师傅比起来还差得远，但是张启忠的另一个绝活烙糖饼，徒弟们已经掌握的初见成效了。
0: 表现还都可以，我们这个糖饼啊非常受欢迎，经常有客人啊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到我们这刻意来点，打包拿走。

0: 这个面是要软一些，因为这个面要擀得很薄，可以拿下来看一下。
1: 张喜忠出品的糖饼能成为招牌，他手上的功夫自不必说，而在味道的调整上，张喜忠有个自己摸索出来的小秘方。
0: 我们用的是香油卸的，香油要分多次倒入，这个吸收度一般都是我们自己用眼去观察，基本上就像哎这个状态就已经差不多了。
1: 张喜忠做糖饼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面饼是擀成梯形的，上窄下宽，卷的时候酱就不会往外流，这也是他凭借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诀窍。
0: 卷的稍微的紧一点。
1: 糖饼入称之后，张喜忠就静静地守在旁边，随时观察糖饼的变化，做出各种调整。
0: 这中间呢，你可以稍微的抬起来看一看，那面可以翻一下了。哎，
1: 在拍摄的整个过程中，无论哪个步骤，张喜忠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凭感觉。在他的这座小面点间里，我们的确也没看到电子秤、刻度尺这些工具，标准对他来说早已印刻在心里，成型在指尖。刚出锅的糖饼外皮酥脆，咬上一口，麻酱的香气和红糖的甜蜜在口中均匀散开，让味蕾瞬间满足。
0: 咱这个厚再擀薄一点，很多人进了行都愿意去干炒菜，感觉很有面子，面点的呢喜欢干的人相对就少一些，它不像火上那个可以很痛快的去做东西，面点有时候就需要慢工细活，这一个糖饼他们要反复的练习很多遍之后才能掌握。这个行业比较枯燥，对性格的磨得也是比较厉害的，平时下班还是比较晚，我一般都是9-10点钟才在下班。
2: 那挺早，
0: 今天比较早啊。
1: 难得一天早下班，张喜忠想快点回家，孩子念叨了好几天想吃他包的馄饨，但是张喜忠一直没有时间，为了让孩子尽快吃上，作为面点师的他也只能买现成的馄饨皮儿将就一下。
0: 哎妈，哎我回来了。哎哎哎，吃馄饨喽。你坐在姥姥边上，
3: 这是牛肉馅。嗯，小心烫啊。
4: 爸爸，
0: 哎，那他要睡觉了。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年轻人还是能进入这个行业，毕竟这行业还是有技术的行业。这有的人说是预制菜顶了厨师，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哎，厨师放弃了这自己的阵地。
1: 厨行辛苦，但张喜忠却乐此不疲，每天守在小小的面点间里，日复一日重复着相同的动作，但他的热爱始终没变。年过50，张喜忠最近开始健身了，他想能在这个岗位上坚守更长的时间，守护这些老手艺，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传承下去。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新成员味道掌门张喜忠。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

0: 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0: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2: 按这一去。
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得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3: 好。
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4: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0: 呆子，快高。喂，文，你忘了快了吗？

请到达的旅客。

0: 经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3: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2: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3: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5: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6: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7: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8: 谢谢。
2: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9: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1: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他再次回归选择舞台。
1: 但据我所知，其实你跟那梅波你们俩人还接触了一下，是吗？
2: 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都是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
1: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
0: 初次接触，吃饭细节暴露分歧。
2: 如果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这他就受不了。
3: 他能吃辣，他倍儿能吃辣的，拿他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夹。
2: 菊花楼走到主楼得300-400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
3: 得带他，就有点像那带小孩一样。
2: 他跟反正坐在这儿都不像就怕。判若两人，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嘉宾的父亲专程陪他来到选择相亲。
5: 他现在要找一好姑娘，真正外边跟他过日子，他怎么都行。他很喜欢小孩，怎么不喜欢？不喜欢自个儿的血脉断了。
0: 在谈及生儿育女时，父子二人意见对立。
6: 以前穷时候是有人想给我生，现在没人给我生了。现在你。
5: 那么咱们上选择来干嘛来了？上选择干嘛来了？
0: 接下来他与二号女士同场相遇，二人能否碰撞出爱情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姚佳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咱们有一个环节哈，穆老师又得让您比一下。毫不犹豫的，
6: 育儿谁主导带娃，老人帮忙带娃容易产生矛盾，你怎么解决？
2: 我觉得应该男士多带。
1: 为什么呀？
2: 因为女士就是从怀孕到分娩什么的都这一系列特别受罪，生理上心理上特受罪，男士应该多担待。
1: 所以他因为工作，你看他要坐公交司机哈，一天8个小时，他到没到那个点儿，孩子放学了就是没有办法
2: 啊。那也没事儿，那可以女士可以我接。
8: 你们觉得呢？这个问题将来生了孩子
9: 有的话就自己带。我是觉得我是他的妈妈，只要我能克服，如果我有孩子我就是应该亲力亲为才对。
1: 那如果人说了我没时间，那我家里人有人，我让老父亲带行吗？
2: 啊，也行吧，
1: 这你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你的育儿理念跟老父亲的育儿理念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办？
2: 那就沟通呗，探讨一下。
1: 这未必你们俩能成哈，你们俩未必能成。就这种类型的，你觉得能沟通吗？跟这个叔叔？
2: 我能沟通。
1: 就比方说我们有一位嘉宾来说，他说他带孩子，他就让他妈说今天吃饭用左手，下一顿就要用右手，下一顿再左手，再然后又右手，说这个对大脑好。儿媳妇提这要求了，
9: 儿媳妇

0: 6个月左右差不多，别超过一年。
1: 6个月我觉得太快了，没了解透吧。
0: 因为你们都是成年人了，有的时候自己要什么自己心里边很清楚，就是一个磨合。
2: 对，
0: 跟年轻人谈恋爱不一样，20-30岁的时候谈个1-2年，一般超过2年结婚的几率就越来越少。
3: 这种我觉得半年就够了。
4: 这个要看你们相处中的频率，我一直不会拿时间去衡量事情。
5: 哎，你们怎么看这事儿？
2: 我觉得还是一年吧，就像老师说的，一年以内，6个月到一年，就是因为现在年龄大了，阅历也丰富了，就是你判断一个人的准确性更高了，所以没有必要把时间拖到那么久。
6: 嗯，我认为也是半年到一年比较合适。
5: 那个谁呢？小龙呢？
7: 1年左右吧。
5: 梅波，
8: 你现在是抓紧生儿育女，某种意义来讲又跟时间赛跑吧。差不多，了解通透，再参考一下父母和别人的意见 ，OK 就赶紧的了。
5: 但据我所知，其实你跟那梅波，你们俩人还接触了一下，是吗？
1: 啊，对，简单接触一下，不合适。啊，
5: 你们俩怎么不合适啊？
1: 就哪儿都不合适。
5: 举个例子，第一次见面你们俩干嘛了？
1: 就吃饭了。
5: 在哪儿吃的？在你们家那边还是在他家？
1: 我们家附近吧。啊，
5: 那个时候觉得不合适吗？
1: 有一点感觉不合适，
5: 但肯定见第二面了，是不是？
1: 那对对。啊，
5: 这次聊的怎么样？
1: 聊怎么样是什么概念？我觉得不怎么样。
5: 到这会儿哪点就开始觉得
1: 因为
5: 不怎么样了？
1: 就是因为第一次还不是太了解呢，然后再见第二次就觉得更比第一次更了解了一些，就觉得啊就不。您问我怎么样，那我就说。
5: 那梅波当时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让你觉得我们俩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1: 就
5: 是因为梅波在，你不太好意思说，是不是？
1: 是。
5: 你两次见面。你说说，
8: 吃了火锅嘛？啊，然后在一些看法上，可能还是有差距，还是不够。
5: 什么问题？你们俩人突然发现，可能说不到一起。
8: 其实主要就是
1: 性格上，就哪，我觉得哪儿都不太合适。
8: 你比如说是说，因为他是常年都没有上班，没有工作，而我呢，我虽然是自由职业，我也不是工作，但是我一直处于这叫什么呀？战备的一种状态。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就不一样。
1: 我觉得是，我觉得他说的我不太认同。我觉得是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而且包括他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都是，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因为我除了他以外，我也接触过，结婚之前也接触过别的男朋友，就是我觉得他是主要不是他说的那个问题。
5: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妈，待会儿见哈。
8: 见到他来，我中午跟他发了个信息，我说你不要去提一个事情。我们呢，结果他今天小二老师一提，你们都已经见我完了。
9: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5: 你是觉得性格或什么地方
1: 爱较真儿？就性格就是比挺，他跟在台上是台上，因为在台上他拘着还是怎么着，还是装，不知道用什么词儿合适，装着还是拘着，跟台上是完全判若不像一个人。就比如说吃火锅吧，那不鸳鸯锅嘛，一边是辣一边不辣，然后他非让就说我是爱吃辣，辣的不辣都能吃的，是吧？他是只能吃不辣那边，然后就是。用筷子的话，我觉得就是，比如
5: 那个人吃个人的不就完了？
1: 对对，然后我加，比如我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他就觉得这他就受不了。那鸳鸯那半边锅是还是挺多容量的水的，我那筷子虽然有一点辣沾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他非让我换筷子，我觉得很累，我就吃饭都吃不到一块去，我太累了。
5: 赵倩怎么看这事儿？
2: 其实如果像这种情况，你们俩经常约的时候就约那种单独的锅，自己一人一个。
10: 对，一人一锅那个。
2: 其实也不就是这个问题。
1: 但是我就喜欢吃，我因为我们老北京人嘛，我就喜欢吃那铜锅那鸳鸯那种，我就喜欢。所以你说头一顿饭不让我吃火锅也不行啊，我就爱吃那个。
6: 但是还有个，你吃别的饭菜的时候也是有公筷的。
5: 但是说实话，两个人一起吃饭还用公筷，其实也比较少，是吧？
6: 对对对，
8: 他能吃辣，他倍儿能吃辣的，拿他蘸了2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夹夹， 连筷子烫下来，时间一长，我那变成微辣的了，我就不行了。

0: 后来我没有接受，我说我这样不行，我说我不能这样子，这样你不能把你的辣带到我这儿来，我一定受不了了。但是他完全，因为他觉得没事儿，
1: 他没感觉，
0: 他没有就没关系，我就这样，我跟我的朋友们都这样，都这么吃饭，都这么吃都没事，怎么到你这不行？可是我也是，我说我跟我的其他的店的所有人也没有这种吃的方法。
2: 有一次他让我陪他去，就是他当主持人嘛，然后陪他上大红门的一个什么现场，让我帮他录一下什么的。然后就是录完以后都忙完以后，你想他在当主持人的期间，就我在底下录，就等于可以说他在上面主持呢三四个小时，我在底下等于帮他录，是一直等他的一状态。然后录完以后，他还在那儿就跟我就录完了嘛，他得过来呀。好不容易录3、4个小时完了，好不容易录完了，他过来以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那样，我这手机里就那意思，他仨手机呢，3个微信号，3个手机，有好多就是工作信息，你等一会儿啊，我得弄一下，我就没说什么，说哦行，反正他就那么抠手机，抠了一会儿，我等了10分钟左右，我想等也是等着，就是等着吧，也是等着，我就说我就去趟厕所吧，我就跟他说，我说啊那个我去个厕所。正好就赶巧了，刚去厕所那会儿，正在那上的那过程中，他就喊我，为什么？就是那人儿，就是那个，就节目现场那人儿，好要给他一个证书，给他东西，然后就喊我得赶紧出来。后来那个我就赶紧出来了，以后他就说那人儿已经上主楼了，那人让梅波上主楼找他去拿那东西去，匆匆忙忙的也没细说在主楼什么哪层哪个位置，然后上了就说在那过程中他给那人打电话，那人手机就因为要录之前不是录节目呢嘛，手机静音就接不着嘛。然后就打一直那么找不着他，也这么打电话，边打电话边找，找不着他，然后就埋怨我，他就反正他脾气挺大，他一个是爱制定规则，他本身脾气挺大的，他跟坐这完全不同的一个人，走那一路上就从这个楼那叫菊花楼走到主楼得300-400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就是说那啊你就上厕所就说那事儿就觉得特矫情，就说啊你上厕所就应该早上，非那时候上走那楼，
1: 然后那你反驳他了吗？
2: 反驳呀，但是我就不敢跟他处，就在这儿反驳，我说不过他，
3: 他是拿你当自己人了。
2: 就他就说你反驳他，他声音会越来越高，他跟你喊上了，我根本说不过他，我从来没遇见一个我说不过的男这样男的，我说不过的人，我害怕。
0: 我就是不高兴了，后来我就急了一下，他觉得他害怕了，他所以他可能就是那，但是他这个害怕
1: 急的时候会凶吗？给人感觉？
0: 可能会，
1: 因为您不说话的时候也，
0: 但是我必须得保证他，我不是不说话呀，我肯定当时带着脾气说的，我手机里威胁了一堆工作信息，我说这样的话我要先看一下，看看都有什么，然后他陪我看，等看到最后我剪开就看完了，就是说比如说100多条，还剩最后10来条的时候，他去厕所，去厕所，而且去了，反正最起码去了有超过5分钟，不止可能都。好，这个时候正好是那个主办方那个联系我那个人，就是回到他们那个办公那个主楼那块去了。他说真的，他是有点这个，或者到路痴啊，或者是找路吧，肯定不如我那么娴熟，所以我也等于带他，有点相当于带小孩一样。那我只能等他，我不能跟着人家走。最后我人家走了有半天了，他出来。然后我一说，我说还没说什么呢，反正我来了，我就顺便提了，我说，哎，你说你这个，但是我没有那么特别生气，我说，但是我说是的，我说你这个去厕所，你这个我为了等你，我说你这个早不去晚不去，非得这时候去，他就不高兴了。我说你可以选择在什么呢？在我一开始看信息的时候，我去一趟啊。
1: 谁确定您要看半个小时一个？
0: 我没有那么长时间，但是看了一会儿。这可能也是我的一个风格习惯，但是我没有当回事儿，并不是说行了，今天因为这个事儿啊，咱俩这个矫情没完了，我今天饭也不吃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是说这个事儿遇到不就完了，过去说过了就过了，但是他死活他就接受不了了，就难受就不行了，
1: 那去吃饭，
0: 到最后还是吃饭了，到最后把东西找那个人，找完之后，拿完东西。我还是带他，就是一块到了咱家附近一块又吃个别吃个锅贴儿，好吃个什么，就完了。
4: 所以见了两面儿，三面儿，
2: 三面儿
4: 啊，然后后来是你说不合适了，
2: 就是也没谁说，就我们俩就是因为不就是他那种性格，我们俩吵吵起来了，吵吵起来就说气话，就谁也不理谁了。
4: 那也算谈了一段时间，
2: 没不是一段，在哪儿你都见了三面，不算谈了一段，
3: 见了三面就吵吵起来了，
2: 就不合适，
3: 对，
5: 吃了两顿饭。
4: 我以前相亲见一面，喝杯咖啡不合适，就谁都拉黑了。
2: 哦哦。
5: 不，这个是要慢慢的去感受的，就他第一次没有经历事儿，第一感觉还是可以的，等第二次他又哎，第二次是因为什么呢？第一次因为是吃火锅嘛，对吧，这个筷子、啊、
2: 不是第一次倒没事儿，为什么第一次没不第一次是吃火锅，为什么第一次没事，第一次就我带他去的时候，就我们家附近那个聚宝园，那不是老北京不是没辣锅吗，那没有辣的，所以第一次没事儿，所以知道吗、
5: 啊、第二次还吃个火锅，
2: 第二次啊吃的那个啊海底捞哦、那不有那有才有的事儿，
5: 就开始有事儿了。
2: 嗯，
5: 但是第三次那个工作了，然后就发现这个脾气的问题。
2: 嗯、对，他跟反正坐在这儿都不像，就判若两人。
5: 就工作的状态跟私底下的状态，
3: 对
5: 是吧？嗯，
3: 两个面。
5: 那你觉得那个谁孟博脾气会怎么样？
2: 还行，看着。
5: 对他应该很真实的一个人。嗯，你来判断一下他们俩的脾气性格。
2: 都还都
5: 谁的脾气会大点？
2: 我觉得他俩都应该都不大。
5: 你脾气好吗？
6: 我也没脾气。
5: 那是什么？
6: 我也是跟他一样，都是老宣武的。
2: 啊，是南城的哈。
6: 对。
2: 嗯、
6: 啊、
5: 没脾气。那你有脾气？
7: 我一般的不发。我相
5: 对性格，我有脾气，但我不发。
7: 我的情绪很稳定。你看我下边
2: 是看出来啊、嗯，
7: 我下边的十来个人呢，犯这样错误、犯那错误很正常。你过去就完了，你发什么脾气
2: 是啊？
0: 帮我录像很对，帮我要感谢你。你等前面等我，你很耐心，这也很对。但是你上话上了个时间不凑巧，人家早了，我也等你多长时间，我还去找人家去，这有多少带来一些麻烦。我还得找人在哪，还去问人家，这手机也没开，费我的周折，我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但仅此而已，并没有想再扩大话，但是人家舍不得。
8: 我们这姐姐的确是受不了一点委屈，
0: 所以这又证明什么呢？就是不管是现场的还是屏幕机前的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你有喜欢这样多多时辰多多次那什么的，你要愿意哄人家陪他玩可以，绝对是个绝对是，他是绝对不会给你这个什么背后使绊子给你玩烂下黑脚，他是不会有的。
2: 一个是为什么接受不了梅波这个性格脾气，我前夫就是就跟他雷同，这性格脾气比他还要命，但是他们俩的发那点不一样，就他比我前夫那个性格脾气还腻歪，他是因为我前夫从来不因为他不计较小事儿，他不计较钱不计较事儿，他不会因为小事儿跟你发脾气，他这点挺爷们儿的，他是真是他要发的话真是你给他着急了，
5: 怎么样他就给你发大的了，
2: 他做饭的时候不愿意人家跟他在厨房凑，他就愿意，比如他要做饭，他就愿意自己做，不愿意别人有帮手。
5: 嗯，
2: 比如在那厨房那儿切菜呢，我在那儿就过来，就好奇愣着在厨房门口看会儿他，他就不高兴，他就说：“到时候我切着手，你在这愣着看我，我这心理压力大，我切着手。”
5: 这不也是小事儿吗、
2: 啊对？
5: 这得多大的事儿啊！
2: 是，还有就是一些他不是他，我不上次节目说他的就是不好的嗜好，就打牌嘛，打牌我有事儿找他，就打牌。

0: 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有有，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
2: 嗯，
3: 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
1: 嗯，
3: 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
1: 哦，
3: 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
1: 嗯，
3: 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 嚯！
3: 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
1: 嗯，
2: 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
1: 嗯，
2: 我来这块儿。嗯，这也太香了。
1: 嗯，
2: 瘦这块啊，它不塞牙，
1: 嗯，
2: 不柴不腻，
1: 嗯，
2: 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
1: 啊，
3: 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2: 那感情好。
1: 嗯，
2: 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哎，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
1: 哦，
3: 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儿。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
1: 嗯，
3: 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1: 哎
3: 哎，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得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可是20斤一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哎、
3: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种子它不够分的，哎，它

0: 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1: 哎，
0: 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2: 那您的意思是，
1: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呢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0: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您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0: 对，这就够了。
1: 对，
2: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2: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0: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1: 哎，
0: 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1: 啊，
0: 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你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2: 这发福利行，发啥？咋发呀？
1: 哎，
2: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啊您也别埋怨
2: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0: 就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儿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2: 看来这我送什么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得，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
1: 这二位肯定不干。
2: 哎，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只有这100个，
1: 行，
2: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哎，谢谢尚总了啊。
0: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儿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哎，
0: 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啊，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哎呦，
2: 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的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哎，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哎，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

0: 有两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一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五大袋。这个喜形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0: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
2: 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
0: 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0: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3: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一分钟就能吃了。
1: 对，
3: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1: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0: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3: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1: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
0: 哎呦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3: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
1: 啊，
3: 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
1: 啊，
3: 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0: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1: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0: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这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3: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1: 对，
3: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
1: 哎，
3: 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
1: 哎、
3: 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0: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1: 是吧
0: 李彤？阿姨
4: 哟，
1: 争取下来了吗？
0: 不负众望。
1: 呵、
0: 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0: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1: 我 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两袋即食燕麦片，哎，两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嗯，两袋高钙牛奶燕麦片，六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两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两袋，共六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心脉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两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两袋，共六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六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宫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这个即食燕麦软糯顺滑，麦香浓郁，早晨起来来一碗呀特别舒服。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啊、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在新疆阿克苏有一种核桃，靠天然雪水的滋养，吸收千年雪山的甘醇，享受2800小时的高原日光。人们把它褪去硬壳，只保留饱满的果仁，裹上一点焦糖，送入温火里慢慢烘焙，焦香顺着热气一点点渗进果仁缝隙，凝出一层薄脆透亮的糖衣，把山野坚果最本真的鲜香严严实实地封存到每一寸肌理里，便做成了今天的主角，酥脆香甜的焦糖核桃仁。
1: 阿姨您看啊，我刚才都吃了好几袋了，很简单啊，您就这么着撕开，然后啊直接往嘴里倒。
2: 就这么往嘴里一倒啊？
1: 对。
2: 真过瘾，真香，真爽、啊、
1: 是吧？哎呀真是，阿姨您喜欢

0: 下次早点来哈，
1: 华哥。

0: 哭哭哭哭，还好意思哭？起床慢，该说慢，吃饭也慢，做啥子都慢半拍。以后再慢慢嗦嗦的，我打死也不当你垫背。
1: 那我看你拿我当垫背的嘛？哎呀，
2: 行了，华哥，皇帝不急太监急，
0: 是不是？
2: 啊？不是，我不是说你。这样，你以后就跟我们一起，你让他自个慢开，吃不上饭就他自个的事。
3: 顾月，你还是个人吗？这个是啥子啊？错峰行动。
0: 拉好布鞋，就你的命。这几天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也不怪你们老师迟到。张老师虽然给我们定了新的作息安排，但是没想清楚咋个执行。时间倒是要求我们缩短了，但我们人又一个都没少。每天早上起来，一百个人一窝蜂都去上厕所洗漱，不排队才怪嘞。
4: 有道理哈，那你这个错峰是啥子意思？
0: 初中生物课上，老师给我们讲过食肉动物分散寻找猎物、轮流捕食的行为。
2: 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学习食肉动物相互避开捕食的时间？
0: 对，因为食物有限。动物在真正狩猎的时候都有他们自己的时间表，错峰捕猎。
5: 我们也错峰，
0: 这几个寝室进去洗漱，这几个寝室上厕所，总共就这么多的坑。等第一批上完了之后，洗漱那边也差不多了，位置又可以腾出来给下一批，时间全部得到利用。
5: 哇，厉害！

0: 啥事儿？国防行动。
1: 来，同学们，
2: 错峰行动。九十五秒，分开系数，分开上厕所，不同的宿舍，不同的时间段去做不同的事情。
3: 分一上一分四十秒，洗脸刷牙三分二十秒，吃饭五分钟，上下楼两分钟，上厕所三分钟。

起床，食堂打饭，睡房洗漱，吃早饭，去厕所。不去厕所的可以先回宿舍整理，然后到教室。这时间不错。

0: 够不够吃啊？多吃点啊！
1: 是的，
0: 多吃点。
1: 嗯，看我干啥？吃饭。
0: 哎呀，啊哈！哎，关先生。多吃点。跟你们没关系，吃饭。
2: 怎么回事？
3: 没饭了。
2: 饭呢？
4: 哎呀，那个鱼糕的饭不想来得太早了，我饭菜都打完了。
5: 我们来了。

0: 起来。
1: 我的生物课，你看数学书。
0: 对不起，奥斯，我有点不舒服。
1: 又来一个不舒服的，你哪儿不舒服啊？需不需要陪你去医院呢？啊？老师问你话呢，我的课就这么无聊，至于你难受成这个样子？我从早晨到现在，我累得要死，我饭都没吃上一口热的。我讲了这么多，对牛弹琴呢，不想听就滚出去吧。
0: 嗯。

0: 都别看了，继续。哎呀，这叫啥子学生嘛，简直是油盐不进！我还没说他两句，直接跟我掉脸子，扣都不听了。你说他啥了？
1: 我当时也是气急了嘛，我看他开小差，我就说你不想听就出去嘛。宁华这孩子啊，平时挺稳的。
2: 基础差，一开始听不懂，你得有耐心，慢慢来。那你咋能把他撵出教室呢？我没撵他，是他自己走的。张老师，护犊子不能护成这个样子，老师也是人呐。这学生以后如果不懂得尊重老师，这往后班我还怎么带嘛？是不是？
3: 张老师，法国他，
4: 我得了绝症，可能活不久了。
1: 不能死在女高，得回去陪我爷爷。宁华，绝病。宁华生病啥时候的事儿？我咋不知道啊？
3: 张老师，
1: 哎，立刻别站着了，赶紧去翻翻他柜子里，看看留没留下什么东西。
3: 啊，别呀。
2: 行了，别找了。这不是来事儿了吗？你们一屋子女孩，咋就没人告诉他呢？嗯，我们平常在宿舍里头不大讲这过事情，
5: 也不是不讲，是不当着他的面讲。
2: 是啊，哪敢讲啊？他几乎都不跟我们一起上厕所，换衣服也要背到人啊。
3: 我们就觉得奇怪嘛，大家都是女娃，换衣服有啥子见不得人的？我觉得好玩啊，有一次就在她换衣服的时候冲进来，她发了好大的脾气。我告诉你们呐，宁华看着表面粗枝大叶的，其实内心特别细腻。你别看她大大咧咧的，你就跟她瞎开玩笑。
2: 嗯，那张老师他是不是生我的气啊？
3: 张老师，宁华平时戏的短裤都是懒玩穿的那种。
2: 嗯，是，其实我们平常有的时候也不把他当成女娃娃看，是他自己说的，他一来就让我们叫他华锅，说自己力气大，以后宿舍的力气活他都可以包了。嗯，上次他一个人拎了我们全宿舍6个水壶。嗯，
3: 张老师，我还
2: 想起来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1: 啥事啊？
2: 就是这个。
1: 是啥呀？
6: 我经常看到华哥拿这个勒着捏。哎呀呀呀！宁华为啥不见我呀？这孩子躲哪儿去了？
7: 张老师，你们招生的时候说报了名上了学，月月都能领钱，但现在不但没得领到钱，我们娃儿还瘦了一大圈。你们是搞烂鬼名堂吗？ 该不会欺骗我这个老头，认不到字吧？
8: 哎呦，
9: 乱讲
8: 真乱整啊！

0: 来的。
1: 哎呀，便宜，你说
2: 不识字了，
3: 救命啊！
0: 这个呀，咱们回头再说。嗯，您先把孩子给我找出来呀。
4: 这个娃呀，名库，才两三岁，妈老汉在工地上出了事故，都死了。我们又没得一个女的亲戚，我又不会带你娃儿，我是想要个孙子。所以林华呢，从小我就把他当成男娃娃养。看他有哪用呢？女娃也顶不到事。这个学不上了，不上了，还是回去帮到我干点活吧。
0: 你先告诉我孩子在哪儿，把他找来，我有话跟他说。
4: 说了嘛，说了嘛，你回去吧，你回去吧。一个女娃还靠得出那样吗？
0: 哎呀，你这个重男轻女的思想要不得呀！啊，你说你一边嫌弃她是女孩，一边你支持她干这个那的。哎，你知道这孩子多孝顺吗？他说他上这个学就是为了挣生活费，给你买药吃。
4: 吃了药嘛，死了算了，反正我们林家又没那个传承香火的人。

0: 你干啥呢在这儿？找树上吊呢？啊？你可真狠心呢，你说走你就走啊？
1: 陈老师，你怎么来了？
0: 你不来我能走吗？你不走我能来吗？是不是买哪座山头都想好了？啊？你傻不傻呀你？你快坐下吧。你没得绝症啊，死不了，且活着呢。
1: 啥子意思？
0: 啥子意思？傻不傻呀？哎，自己看看，看见没有？
1: 月经，
0: 哎，也叫来例假，女性正常的生理现象。来了之后就说明你长成大姑娘了，这以后每个月来的时候啊，别沾凉水，别拿重的东西，注意个人卫生，记住没有？这个我是用。咋的了？全天下女孩都来的，你吓成这样啊？
1: 我就觉得好丢人啊。
0: 有啥可丢人的呀？女的都来都一样，这女高所有的女生再加上所有的女老师每个月都一样。樱花呀，是不是你爷爷把你当男孩养，你自己把自己当男孩了？老实告诉你啊，咱们是女孩不是男孩，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你不能觉得自己啊留个短头发，这个又高又壮的力气还大，你就是男孩了。那女孩也可以这样啊，你留长头发短头发，你穿裤子穿裙子，那都是你自己的自由，你想干嘛就干嘛。你说那个摇滚歌手，人家那留大长头发一天咔咔的多酷啊，咋的了？因为他是男的他就不能留长头发了？没有人规定男孩该什么样，也没有人规定女孩该什么样，你只要不危害社会伤害他人，这是你自己说的算的，记住没有？哎，这是你的吧？那你不管长头发短头发穿啥衣服啊，那健康得是第一位的。你说你整天整这么个玩意儿裹胸上，那对发育能好吗？那长期以往那对健康肯定不好啊，健康不好你有什么本钱你读书上学呀、啊、是不是？你今天必须答应张老师啊，你以后不许用这个东西了啊。你整这么个玩意儿，你花木兰呢？还有你不要驼着个背，把胸挺起来，以后大大方方的抬头挺胸的做人。这个拿回去换上。哎呀，不是，咋的了？你整天套的跟大麻袋似的，你难受不难受啊？看你啊，真埋汰，大鼻涕都过河了，啥样啊？哎呦！

0: 哎，华哥，你咋没脱高叉子？进来噻！
1: 进来噻！
2: 快进来嘛！
0: 华哥，我做了一个宿舍指标，以后轮到那个去清洁那水哈。
3: 好。
0: 这两天没轮到你，你就好好休息，过两天你再去哈。
4: 华哥，听说你这两天不舒服，那喝点热的干。

0: 昨天晚上我一宿都没咋睡。宁华这个事儿，想想还是挺后怕的。这青春期的女孩，敏感、自卑、爱钻牛角尖儿。咱们这儿可能芝麻大小的事儿，到她那儿，没准就山崩地裂了。你说，万一哪个没想通，从哪儿跳下去了，咱们对得起人家长吗？从今以后，所有老师引以为戒。咱们办女高，除了要教书抓成绩，更重要的是育人。这首要一点就是多关注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彩虹啊，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
1: 听着呢。关注姑娘们的心理问题，把她们当成祖宗一样供着。
0: 你要不提醒我，我还差点忘了。你是不是在课堂上对宁华说了滚？这是老师该对学生说的话吗？宁华那孩子本来就好强，又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你发现了不关心不安抚也就算了，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吼他，让他下不来台。我告诉你啊，以后谁再说学生滚，谁就给我先走。
2: 那我滚行了吧？自从来到华坪，我们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得比牛多，吃得比猪差。白天当老师，晚上当保姆，上到学习成绩、卫生纪律，下到身体健康、吃喝拉撒，又当学生爹，又当学生的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们是来教书的，不是来到24小时护工的张老师。我们是人，不是牲口，需要休息，需要嘉奖的。我寒窗苦读这么多年，我大学毕业就是想找个工作环境好、挣钱也多的单位，我咋个了嘛？
3: 蔡老师，你冷静一点。
2: 我说啥子了？我蔡红哪点对不起他张桂梅，对不起这个学校啊？我今天就是要把话讲完。我出来工作，我不图钱，图啥子？凭啥子要求我们在这无私奉献呢？当初答应的所有待遇，到现在有兑现过吗？我就说句不好听的哈，办这个女高，你张桂梅是校长，到时候出了成绩啊，明。

0: 陈主任他也不在，其他那几个老师也没有刚开学那会儿有精神了。
1: 我听您说了，100个，一个都不少。
2: 啊？
1: 您在这儿不就是怕学生跑吗？您放心，我帮您看着呢。我过来，我就是想跟您说，我是你高来里面一号，是您招来第一个学生，就是你高来门面，而且我答应过你，要做成绩最好的那一个，所以就算是房顶塌了，也由我顶着。不会让一片瓦落到其他同学的身上。眼前的困难，我帮您分担，我也可以扛。
2: 小人精，你呀，照顾好自己，好好学习，把期末考试考好了，其他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
3: 爷，咋的了？
4: 慢点儿，
2: 这停电了。
5: 先原地不动啊，听老师统一指挥，好不好？先回去啊，别怕别怕，没事啊，就是停个电。陈四海啊，四海，陈四海，人呢？
6: 张老师啊，哎，张老师，您忘了陈主任招老师去了啊？
7: 对对，张老师啊，张老师，没事。陈老师一走就是好几天，估计是走之前忘记交电费了。
5: 没交电费呀？哎，那个应急灯呢？快把应急灯拿来。
7: 我去，我去，我去。
5: 没事啊，没事，就是停电，老师们都在，别慌别怕。谁呀？咋的了？
6: 张老师。

0: 这还得多长时间呢？
1: 已经是最快了，你挂过水还那么着急，闭上眼睛好好笑。哎，周全，
2: 我都晓得了，我都晓得了。我以为你在当烈士呢啊！
1: 当烈士好啊，还能多点抚恤金，可我女高能活下去，我又不用像现在这样。
3: 能不能别一张嘴就胡说八道？
2: 有啥这困难？你提前说。
1: 跟你说有啥用啊？就你那清水衙门，是能给钱呢，还是能给人呢？女高开张一学期，学生成绩不行，老师走了三分之一，账面上花钱如流水，现在店还给掐。哎呀，我这是拆东墙补西墙，能想的法子我全都想了。我知道难，但是没想到这么难。
2: 要不一开始我就说过了吗？我就不赞同你当这个校长。
1: 你可拉倒吧，亏了是我，要是别人早跑，谁跑我也不能跑啊。
2: 哎，你少说点话喽，等你把这个药水调完了啊，我送你回学校去。
1: 给我快点呗，快点去，
3: 再快你身体就不舒服了，这手都冰冰凉了还让快。
1: 别动，放手。哎呀，学生都等着我呢，别动。
2: 我晕了吗？
1: 嗯，没事。
2: 说真话呢，你早点休息还是要早点休息，是吧？
1: 嗯。

情绪是不会的，你想的那么糟糕嘛，是吧？

这个老小子，我真是没看错你。

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4: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想先问问汪洋啊，最近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条新闻，说是啊，咱北京好多居民家里这大晚上的家里飞进来一只不明之物，而且是扑棱棱的乱飞啊，真的是挺吓人的。而这不速之客呢，就是蝙蝠了。
1: 对，这个消息我看到了，而且它是有数据支撑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年的5月1号到8月18号，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处置蝙蝠扰民类的警情是203起，去年同期呢是102起，这增长了将近一倍。
0: 要说这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因为蝙蝠身上携带的病毒可是不少，还是狂犬病病毒重要的自然储存宿主。而狂犬

0: 犬病患病的致死率啊，几乎是100%。那么今夏北京的蝙蝠是增多了吗？那为何蝙蝠会频频地出现在居民家里面？见到蝙蝠又该如何科学处置呢？
1: 我吓一跳，就大喊一声蝙蝠。
2: 来了，来了，把灯关了。
3: 入夏以来啊，蝙蝠扰民的警情可以用激增两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那么仅丰台区一个消防救援支队的统计呢，在5到8月份他们就接到了203起的蝙蝠扰民的一个警情。我现在呢就是在丰台区的右安门消防救援站，那么身边呢是右安门消防站的张航副站长。那么据说啊，就是是不是咱们平均几天就能接到一起这个蝙蝠扰民的警情？
2: 哦，是的。
3: 那它的频次还是比较多的。
2: 对，近期的频次相当的多。昨天凌晨2点，我们就接到了一起蝙蝠的警情。
4: 进了一个蝙蝠是吗？等会儿，我看看。哦，在飞是吧？等了，行，关上门。
2: 蝙蝠一般也是出现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它就钻在了这个住户的暖气片的夹层里。
5: 缝里一直在这缝。
4: 我刚才就在这里边呢，
5: 在这里扒了，跑纸的感觉。
2: 到了，可能飞的时间比较长了，它就是停靠在了那个窗帘的架子上，然后窗帘架上也是比较暗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指战员就手带着我们的这个较厚的这个捕兽手套进行了一个抓捕。
6: 谢谢你啊，大晚上打扰了。
4: 没事。
7: 消防员说，就在我们来采访的头几天，这蝙蝠的警情就没断过。有一天他们遇到的蝙蝠个头更大。
2: 哦，前天我们到那个住户家说有一只巨大的蝙蝠，那天那个是确实是我们出警以来见到过的比较大的一个 个体。
8: 来，上，
7: 夏季蝙蝠扰民的事件频繁上演，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位亲历者黄先生。
1: 大概是凌晨4:39的样子，就感觉好像脸上有液体，然后从高处滴下来。这时候就听着家里边好像有东西在撞，通过我的经验，那不是小鸟，我就觉得是蝙蝠。然后我媳妇就被我吵醒了，她把灯一打开，然后那蝙蝠也受惊了，就在家里面来回在那飞。
9: 然后当时第一下子应该就直接就已经倒在地上，瘫到地上了，应该就是正好瘫倒在地上，半蹲在地上，然后把这个录像录下来。
10: 放松啊！
1: 我媳妇虽然也受到了惊吓，但是她忍着恐惧去把那个我们的门打开，然后后来她就从门飞到那个楼道里去了。
7: 黄先生说，没想到这只蝙蝠一直在楼道里没出去，直到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听见动静了。
1: 看着楼道里面又有那种动静，就是蝙蝠发出那种滋滋像超声波做反射的那个声音，然后看它就在那飞，就在楼道里面飞。因为蝙蝠近距离看的时候，它其实就像是老鼠穿上了翼装飞行服，它张开翅膀的时候感觉特别大，就跟老鹰捉小鸡，就感觉自己像小鸡。然后我当时那个恐惧心一下就上来，然后就再打了那个消防。
7: 消防员这次直接就把躲在黑暗处的蝙蝠找到了。
1: 然后这里也特别感谢一下那个派出所跟消防队，感觉好像5分钟之内就来了。
3: 为什么今夏蝙蝠扰民的情况这么多？蝙蝠又怎么会进入到家中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远在三江源保护区的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李站长，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1: 市区的这些蝙蝠呢，90%以上呢都是东亚蝠蚁。东亚蝠蚁呢就是体型非常小的一种蝙蝠，它特别适合在城市中的空调外挂机、空调眼里，或者是老旧房屋的屋檐里的，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这个楼层中间的这个甲板里头进行这个休息。现在呢，北京的生态环境呢越来越好了，所以呢都会吸引呢很多的蝙蝠在我们的这个身边来生活。窗户没关严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你开着灯，然后窗户留个缝啊，由于昆虫受着灯光的影响，所以呢它就会飞到屋中。
7: 李站长也提示大家，不要用手触摸蝙蝠，以免感染细菌。消防员说，也可以尝试这么做。
2: 这个时候可以把室内的灯光给调暗或者关灯，把这个通往其他那个房间的门给关闭了之后，然后人员撤离，等待它自行飞出就行了。
0: 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啊，任何与蝙蝠的直接身体接触，无论是否看到明确的伤口，有无出血，都归类为三级暴露，也就是最高风险等级了。那么就在今年7月份，一位网友呢，是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其直接接触蝙蝠的经历。当天啊，这名网友是骑车的时候被一只蝙蝠撞到了脸部，那么出于安全考虑，他是及时就医了。虽然说啊没有明显的伤口，但是医生诊断后是开了5支狂犬病疫苗、6支狂犬病被动免疫的制剂，并且呢在网友的脸部暴露部位周围呢是注射了免疫制剂。那么这段惊险视频呢是引发了1.8万多条留言，不少留言呢称这位网友的做法啊是非常正确的。
8: 没错，这老话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0: 是啊，
8: 典型的啊这位网友就是有备无患。那医生也是提醒大伙儿，跟蝙蝠直接接触之后啊，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无论是否发生咬伤，都应该立即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规范的狂犬病暴露后预防处置。那去医院之前呢，咱们个人啊也可以做一些紧急的处置，比如说大家可以用肥皂水或者清水啊去冲洗我们那个接触部位或者是伤口，大概15分钟，然后赶紧用低浓度的碘伏进行消毒。
0: 俗话说啊，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那比如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这位张女士啊，为了想让孩子能够留在北京上学，也是想了好多的办法。而在她得知朋友认识的一个人呢，能够为孩子办理北京户口，立刻就给对方转了15万元啊。
8: 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对方啊根本就是个连正经工作都没有的人，还负债累累，盯上的就是她兜里的钱。我们一起去看看。
10: 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为我们人民办好事、办成事，谢谢。
12: 这天，张女士特意来到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进行感谢，因为民警抓住了那个骗了她15万元的嫌疑人肖某。
10: 就是太轻信了，就根本就政策不允许的事儿，自己就是了解的政策呀什么的都不太清楚，所以导致就容易上当受骗。
12: 2年前，张女士通过朋友结识了一名自称有门路的男子肖某，他说自己能够为张女士的孩子办理北京户口，解决上学问题。
10: 朋友说，感觉说他本事还挺大的，应该是没多大问题能办下来。我们也不太懂办户口的那个东西，然后他就说，他说的挺详细的，说通过孤寡老人挂靠呀，然后到把我的户口先挪到那边去，然后放多长时间之后呢就可以挪了。
12: 急于给孩子解决上学问题的张女士支付了10万元定金。肖某表示，只需要等待，不会有任何问题。
10: 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说挺不好办的，就说要不就通过什么假结婚什么的那种，要不就是孤寡老人那个投靠的那种。然后我就挺相信他的。没多长时间之后，他就给我发了表，户口迁移、迁入啊什么那些表让我填，寄过去。然后后来就告诉我差不多了，只等着我去面签就行。
12: 随后双方约定一年之内将此事办妥，肖某还承诺如果没有办成全额退还。于是张女士再次给其转去了5万元，可约定时间过去，不仅户口没办成，这退钱肖某也闭口不谈了。
10: 说到时候提前他会跟我沟通，他说他的朋友直接是工作人员，要等领导不在的时候方便点就直接让我们去，你又办不了直接退钱给我，他就老拖着，又说给他办事的那人跑路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感觉是受骗了。
13: 嫌疑人本身是不认识任何公职人员的，他是通过一种假冒的方式，用自己另一个微信号伪造成自己认识的公职人员，再用伪造的这个号来发送一些个比如母亲去世啊等等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拖延这个事件的办理。
12: 而接警后，民警调查发现肖某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内部人员，一切都是他编造的。而民警还发现被骗的不止张女士一个，又找到了其他2名被害人，
13: 是通过多种不同的理由骗多种不同人群的受害人，通过挂靠孤寡老人的方式来骗取年纪稍大一点的受害人，通过走公司人才引进的方式来骗取稍微年�轻一些的受害人。
12: 肖某今年37岁，平时没有正当职业，诈骗得来的钱都被他用于日常生活和还债。目前肖某因涉嫌诈骗已经被大兴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14: 北京户口办理有着严格的政策规定和法定流程，不存在任何花钱能够购买指标和托关系走捷径， 凡是声称花钱能办北京市户口的，内部渠道代办落户的，全都是诈骗陷阱，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0: 说起小偷啊，大家印象中他们可能都是小偷小摸的暗中行窃，可是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位窃贼竟然是胆大包天啊，大白天的是把重达一吨的庞然大物给偷走了。
15: 知道了是吧？说着呢，钥匙呢？钥匙家里有事儿没有钥匙？
16: 那东西是你的吗？我怎么啊？
17: 张某是一名吊车司机，眼前这个长6米多、高3米、重达一。

0: 吨多的集装箱就是张某用吊车运来的。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说自己是受人所托转运集装箱。
1: 这个是咱们一个集装箱简易房，里边有点桌子椅子还有空调，然后把这个集装箱整个就交走了。之后呢，他把这个门给破拆了，破拆之后自己换了一个新锁。
0: 然而事实跟张某所说的大相径庭。就在几天前，隔壁停车场的刘先生报警，自己放在停车场里的一个集装箱丢失。这个集装箱放置了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一直相安无事，从未想过这个重一吨多的集装箱会被偷。
1: 集装箱是一个是体积比较大，另外一个是重量比较重，徒手是很难把它搬走的，嫌疑人一定有专业的这个作案工具和作案车辆，查了大量的录像，后来锁定了这个作案的日期，看到了作案的过程。
2: 你看，嫌疑人开着他的作案工具来到了集装箱附近，跳上集装箱，把挂钩连接上，直接吊起集装箱，装在车兜里，离开了现场。
0: 民警经过工作之后发现，这个开着吊车盗走集装箱的人正是张某。
1: 这个车就是这个嫌疑人当时用来吊这个集装箱的作案工具，这个是一个8吨的这个随车吊，咱们集装箱呢是1吨，所以他这个轻而易举就能把这个箱子吊起来。咱们的嫌疑人啊，他是一个专业的吊集装箱的这么一个司机，长期做这个，整个施工呢完全不像盗窃现场，任何一个人看了之后也会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施工作业，不会有起疑心。
0: 张某交代，他就住在案发地附近，很早以前就留意到这里，看到这个集装箱长期闲置，张某便动起了歪心思，想要将集装箱占为己有。最终张某因涉嫌盗窃被依法刑事拘留，被盗集装箱已发还失主。
3: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AI 技术是被广泛运用， AI 广告呢也是遍地开花，但是 AI 广告不是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AI 广告翻车的几个案例。
4: 我们先来说一个最近的据央广网报道，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方桃子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视频。要注意这个方桃子她是一个 AI 生成的虚拟人物，在这条广告里呢，这个虚拟出来的女孩对着镜头介绍一款美瞳隐形眼镜，说戴了一天很舒服。
3: 但是这条广告的评论区是瞬间就炸锅了，网友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一个虚拟出来的数字人根本就没有眼睛何来的佩戴体验呀？
4: 事情发酵之后呢，有律师称这条广告属于虚构使用效果，涉嫌违反广告法，然后呢广告就被火速的全网下架了。目前涉事品牌属地的安徽滁州市琅琊区市场监管局已经是介入调查处理了。
3: 那咱们要说的下一个翻车的 AI 广告就是更让人难以接受了。据新京报的报道，苏泊尔官方认证账号苏泊尔各户电器旗舰店呢是发布了系列 AI 短视频广告，其中呢部分内容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比如说有的女生正在洗澡呢，这搓澡大叔进来给搓澡，甚至呢还有女生正在上厕所，保洁大叔进来打扫卫生，这标题配的是叔啥没见过呀。
4: 要说这哪像是广告
3: 是
4: 说它是低俗段子我觉得都不过分。
3: 没错，
4: 品牌方难道真的以为就是越是低俗就越能有流量吗？
3: 所以说这网友们对此是并不买账的，广告也是引发了大量的投诉。有网友就说了，广告拿私密场景当作营销素材，缺乏对消费者的基本尊重。
4: 随着舆论不断的发酵，8月5号苏泊尔方面回应称，公司发现相关问题之后，已于当天呢是将涉事视频全部下架，并对视频物料审核流程进行全面复核。此外呢，公司已经进一步强化了授权店铺的内容管理与审核机制。
3: 无独有偶咱们再来说一个冒犯消费者的 AI 广告。据中国妇女报的报道，某女性卫生用品品牌官方旗舰店呢是发布了一条 AI 广告。视频当中呢，三位穿着运动服的女性这数字人呢是正在散步，其中的一位呢做出了捏鼻子扇风的动作，一脸嫌弃的表情同时问道说，谁处在生理期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另一位女性数字人呢则是面带着尴尬的回复说，不好意思，是我。这个广告内容呢明显是在贬损女性。舆论发酵之后呢，品牌客服人员也是回应称，广告是 AI 做的， AI 好像成了免责金牌了。
4: 这 AI 广告频繁的翻车，看似是 AI 闯的祸，但实则全然不是。 AI 它毕竟只是工具，本身没有独立的思想，也没有什么价值观，更不会凭空就构思出

0: 冒犯人的剧本，这个 AI 啊，完全是按照人工指令要求去生成内容的。也就是说 ，AI 广告闯祸了，那广告的制作方和发布者首先是要承担责任的。
1: 而广告主呢，同样也是难辞其咎啊。AI 广告脚本生成之后呢，广告主是要审核的，什么样的广告有悖于社会公序良俗，什么样的广告会犯众怒，这负责审核的广告主心里难道就没个谱吗？据上游新闻的报道，仅2026年上半年，国内呢就有超过10个品牌因为 AI 广告内容引发了舆情。那问题呢主要是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啊，像是低俗擦边、画面失真，还有就是虚假宣传了。那么问题也来了 ，AI 神通广大，但是 AI 广告为什么会接二连三的栽跟头呢？
0: 有业内人士算过一笔账，过去一条啊电商短视频制作的成本呢是几百块钱或者上千块钱，耗时呢是10来天左右。现在用 AI 生成啊，成本才几块钱，有的半小时就能成片，成本降幅超过90%。那不少品牌方啊，会把这个短视频的营销外包给代运营，而作为品牌方呢，只需要盯着转化数据和曝光率就可以了。
1: 所以咱也听明白了，这真的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呀。那么 AI 广告会不会冒犯受众，是否有悖于公序良俗，变成了品牌方次要的考量因素了。品牌方盯的是转化数据，而某些 AI 广告运营商呢，一看正经内容出不了爆款，就开始不断的去试探，要打擦边球了。
0: 没错，相当于一部分 AI 广告运营商认为说这个广告啊不怕挨骂，就怕没人看，所以他们就觉得什么低俗的呀、猎奇的呀、离经叛道的这些内容就成了流量密码了。他们就觉得内容呢，就算被人诟病，但只要这热度有了，那营销目标它就算完成了。
1: 没错，但事实上呢 ，AI 广告一旦犯了众怒，形成了舆情，这品牌方啊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咱们就拿苏泊尔 AI 广告翻车事件为例，据新浪财经的报道，7月31号 AI 广告舆情发酵，8月5号官方做出了回应。期间呢，苏泊尔股价连续下跌，总市值呢是从348.65亿元跌至了328.58亿元，蒸发了20.07亿元。
0: 从法律层面来说啊 ，AI 广告本质上它也是广告，是广告，那就得遵守广告法。所以还是那句话，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1: 另外，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也是发布了人工智能生成式广告发布合规指引，其中呢明确要求商家不得利用 AI 技术制作夸张低俗、色情擦边的画面，并且呢广告必须要去标注本广告由 AI 生成。要说啊，这其实真的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说明呢对于 AI 广告监管的步伐正在跟进。
0: 当然了，我们更希望商家能够明白一个道理，网络时代流量固然很重要，但是流量也要取之有道，通过 AI 广告去冒犯公众来换流量，那商家就是饮鸩止渴呢。简单就是那句话，众怒难犯。这商家啊，一旦是丢了口碑啊，成了众矢之的，那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您想想您这买卖还能做得长久吗？
1: 下面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前些天，广西南宁一名男子呢是跟老婆外出遛弯，这夫妻俩啊途中是吵架了。男子呢刚刚喝了不少的酒啊，所以说一气之下，他是纵身一跃，竟然是跳进了江里，向远处游去了。
0: 眼看着丈夫的身影越来越远，最终呢消失在江面上，这妻子慌了，赶紧啊就报了警。那消防队员赶赴现场啊，整整搜寻了一夜，妻子呢在岸上也是等了一夜，但就是找不着人。
1: 第二天天亮了，又有救援队伍是加入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男子竟然出现了。
2: 当天晚上11点多，消防人员接到一名女子报警，说自己丈夫跳江了，于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女子说，他们两口子晚饭后到江边散步，因为口角争执，丈夫借着酒劲儿直接跳到江里游了起来，人下水后就再也没上来。
3: 他游到水里面一个晚上都没回来，所以他老婆就报警了。报警了以后，那么消防上来捞了一个晚上都没找到人。
2: 到了第二天上午，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也赶到了现场，准备扩大范围继续搜寻。就在这个时候，江面上突然冒出个人影，正慢悠悠地朝岸边游过来。救援队员赶紧开救生艇过去接人，等上了岸，报警女子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失联了一整夜的丈夫。
3: 到了岸边，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他当天晚上他跳下水里面了以后，他就游到对岸，因为喝了酒啊，头有点晕，他就在对岸睡了一觉，睡了一觉了以后，早上起来了，他要想游过对岸。
2: 人是毫发无损，可把忙了一晚上的消防队员累得够呛，也让老婆孩子在岸边提心吊胆了一整夜。
0: 您看这名男子干的事儿啊，不仅是让家人揪心，也给社会添乱，真的是荒唐事。一个成年人了，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心里难道没点数吗？
1: 前两天的一个晚上，在江苏连云港东开往浙江杭州的一趟列车途中呢，是停靠在了宿州站。这个时候啊，突发险情了，一名女童呢是掉进了列车与站台的缝隙里，情况万分紧急。
4: 哎，可以抱住啊，小朋友，这个太深了，小朋友能站起来吗？
5: 怎么看的呀？
6: 这是事发时正在车厢口值乘的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杨浩宇身上记录仪拍下的惊险一幕。当晚9:26:30，一名女童跌入车站与站台之间狭窄的夹缝中，身体卡在古道内侧。当时列车临时停靠的时间是3分钟，性命攸关。杨浩宇第一时间通知列车员启动应急预案，马上冲到事发点开始救援。
5: 你站着就行了。
7: 他要穿他的鞋子。
4: 没关系，鞋别管了。
5: 那个手，
4: 好，这个手给我。
7: 慢点。
4: 哎呦，来，爸妈，小文别碰到头了，慢一点。
6: 9:27:15，在女童父母的协助下，杨浩宇合力将女童安全地拉出了古道，而从发现到被救出，仅仅只用了45秒的时间。现场初步检查，4岁半的女童意识清醒，仅手臂及膝盖轻微擦伤。
4: 离这远点。离得远点。
8: 不行
6: 经询问，女童是跟父母从连云港到蚌埠的，到了宿州站，他们从卧铺换到硬座时发生了意外。事后经联系，确认女童并无大碍。
0: 好在是救援及时，孩子呢并无大碍。所以在这再一次提醒家长朋友啊，带孩子外出旅行的时候，一定要尽好看护的责任。
1: 下面我们来说一起宠物狗引发的纠纷。黑龙江牡丹江牧林男子小李啊，有一天是下班骑着自行车回家，半路上呢，一条小狗是突然冲了过来，小狗呢是撞上了自行车的前轮，小李呢也是躲避不及啊，重重的摔倒在地了。
0: 要说这一跤啊，摔得可真是不轻，小李的腿部、脚踝等多处受伤，住院治疗。
9: 光李靖扎尕纳，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10: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 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

0: 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它主要呢是用于抢救心源性猝死的仪器。人呢突发室颤啊，心脏乱抖，停止泵血，这个时候的黄金抢救时间是4分钟，每延迟1分钟，生存率就会下降7%到10%。而 AED 呢，它通过电击能够终止心脏紊乱跳动，让心脏有机会恢复到正常的节律，这可是救命的东西。那最近啊，北京市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开始实施。那新规呢，对于 AED 的取用时间、安装选址、硬件要求、管护维护和人员培训都做了相应的要求。那现在距离新规落地呢，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地铁、商圈、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 AED 配置运维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的记者啊，实地走访了多处人流密集的点位，对照新标准进行探访。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图片中的一幕呢，就发生在前几天，一名乘客呢，也是在乘车时突发身体不适晕倒。那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地铁6号线的慈寿寺站，当时是怎么情况？
3: 当天晚上21:26左右，是在花园桥到慈寿寺的这个区间里面发现了乘客，当时是有出处，行调是跟我们直接说的是有抽搐，然后后来到站以后，我们上车查看是乘客已经从椅子座椅上滑下来了，滑到地上了。
2: 地铁慈寿寺站工作人员呢，在了解情况后，也是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就是现在我身旁的这个位置。
3: 站务人员第一时间上车，然后查看乘客的身体情况，已经开始救助了。然后我和另一位尊控员，然后到达现场，然后查看乘客的身体情况。
2: 那您当时看到这位乘客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状态了？
3: 呼吸已经很微弱了，然后脸色苍白，嘴唇很紫了，已经。我就决定立马要把乘客抬下来进行施救。然后当时就有两位热心乘客，还有两位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块把乘客抬下了。车厢从车厢
2: 地面出来了，
3: 对，抬下来了。
2: 据了解，当时呢，这个主要急救的位置就是在我面前的这面地上，
3: 最近的地方。然后，因为我们要赶快抢救，赶快看乘客是不是有呼吸、有意识，我们就开始轻拍重换，然后看乘客没有反应，我就果断的开始心肺复苏了，然后让综控员郑鹏飞去拿围挡，还有这个 AED 进行施救。从没有呼吸到第一次电击以后，然后也没有呼吸，我们再做，然后到最后的第二次电击以后，然后乘客开始有呼吸了，但是没有意识。正好我们做完第二次电击，然后我在心肺复苏的同时，120就来了，已经就开始接手了。上救护车以后做了个心电图，然后救护车上的医生跟我们说，他属于急性突发的心梗，所以造成了晕厥、无意识、无呼吸。
2: 所以其实当时的这个救治属于说真的是非常及时，而且每个环节衔接的非常好，
3: 相扣争分夺秒。
2: 到最后这位乘客结果怎么样？有跟进吗？
3: 第二天我们给这个医院打电话，然后医院的主治医生跟我们说，乘客就是生命体征平稳，然后已经做完了手术了，然后现在还在医院进一步观察。
2: 在这次的事件当中呢，地铁站工作人员以及热心群众的及时反馈和迅速救治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像我身旁的这个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呢，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当时用的就是这一台吗？
3: 对，当时用的就是这一台 AED。
2: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封条很明显拆开过，现在已经换新了。
3: 对，这个已经换新的了，这是用完了以后再报修后厂家来给换的新的。
2: 就在此前呢，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发布了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新规呢，预计将在2026年的10月1号实施，
4: 那应该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现在人有时候突然发生一些状况，谁也不知道，那然后能及时给他得到那个缓解或者是解救，我觉得非常必要。
5: 挺好的，因为我好像很久之前看，我一般做4号线、10号线比较多嘛，好像大部分都有这个 AED 了。
6: 那对于老百姓来说肯定是好事，万一发生意外的话，能得到及时的抢救嘛，赶到出门在外就会很安心的。
2: 新规当中明确表示，

0: 在城市轨道交通等人员密集场所应该配备 AED 设备。那么距离新规落地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目前北京市的各个地铁站 AED 配备情况又是如何呢？随后我们的记者也是展开了走访。
1: 乘车层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 AED 的设施，现在在外面看这个箱体里的这个 AED 的设备，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设备本身是不时的有这种绿灯在闪着的，是证明着它是一个可用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柜体的玻璃的右上方呢，也是有这么一个二维码，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观看 AED 的一个使用。这个柜体的表面是有这个 AED 操作指南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就有这样一个 AED 的一个设备，它上面也是有这种明显的一个标识的，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明显里面有个带对号的一个样子，就很明显它是一个可用的一个状态。
2: 底下能打开，这有急救包，这里是那个除颤仪，这里是那个电极片。
1: 现在是每个地铁都有这个吗？
2: 都有，一般的有的在站台，有的在站厅。
0: 我们随即走访了地铁四号线、六号线、七号线、十号线等多条线路，在地铁站内都发现已经配备了 AED 设备。
3: 地铁公司应该在2020年左右，然后所有的地铁站都配置了这个 AED 设备。
4: 配备设备呢，我就觉得有一个保障，在管理过程当中要有人会使用这个东西，在突然需要的时候确实有人会使用这个东西，不能说配的这个东西没人会使用，那等于浪费，那有啥意思呢？
0: 我们发现在规范当中对于培训也是有着明确的要求，其中表示 AED 安装单位应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参加 AED 的使用培训，同时对于维护也提出出了明确要求，其中表示 AED 安装单位应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对 AED 进行日常的维护。那么目前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是否有落实相关要求呢？
3: 公司会定期组织培训，然后两年需要复制这个急救证，然后站区也会有定期的这个 AED 的学习，我们每天都会对这个 AED 设备进行巡检，我们有一个一日无检。咱可以看这个框里面有一个对勾，它设备正常的时候它这个对勾是亮的，假如这个设备假如缺电呀，或者设备有什么故障啊，它旁边是有一个小叉子的，叉子会点亮，所以这样就能判断出来咱的设备是正常能使用的还是有故障的设备。
5: 可以，肯定好了。那万一有个啥事儿的马上就可以用得上啊，但是好多人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在这儿，那就是不是得贴一个醒目的牌子，就像你们不是那个指标吗，你们可以像一个爱心贴士，一个指标贴到那里， AED 在哪里，我们就一眼过去啊，好，那就是 AED。
0: 在走访时我们发现地铁站内的 AED 分别在站台内或乘车层都有分布，那这种情况下在意外发生时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才能快速寻找最近的 AED 设备呢？
3: 我们这个地铁站内都会有一个站内示意图，可以看到这个站内示意图上会有 AED 的一个存放地点，
0: 所以咱们其实只要看这个站内示意图就一目了然，这个车站它的这个 AED 到底是在一个什么位置，然后或者说换乘站这个 AED 分别在什么位置，这个布局一目了然，包括在进站层还是乘车层，如果说有上下几层的情况也是非常明确的。
6: 我觉得挺好的，在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立刻就拿出来救人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安了这个之后还要再教一下这个大家怎么使用，可能除了工作人员，像我们这种群众，如果我没有学习过，我可能拿到我也不知道怎么用。
0: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也是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疑惑，配备了 AED 的设备但是到底应该如何使用呢？那我也想问一下段医生，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适用使用 AED？
7: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有人突然间倒地了，可能要评估一下这个人周围的环境的安全，对他进行一个简单的生命体征的判断，比如像日常的这个一个颈动脉搏动，就相当于咱们自己
8: 脖子
7: 这个位置摸一摸脉，是不是消失了。第二呢，打开他的衣服来看一下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了。然后对于咱们平常人来说还有一个点什么，就可以把自己的脸轻轻地贴到患者的口腔跟鼻子那儿，感受一下有没有气呼出来，如果要没有气呼出来就认为这个人没有呼吸了，也没有脉搏了。
0: 段医生告诉我们，一旦发现有人突然间意识丧失，呼吸心脏骤停，就需要立刻启动心肺复苏加 AED 的急救流程。
7: 因为这个 AED 呢它是一个基本上相当于傻瓜式的一个抢救仪，常规呢都会

0: 把这个 AED 呢放在这个患者的右侧的上方这个位置，直接按照它标的这个位置切放这个相应的一些电极板就可以。AED 开机之后呢，咱们按照它的这个描述操作就可以了。
1: 使用
0: 平整的硬币上，然后一定要把它的衣物给它打开，必须让电极板接触皮肤才可以。然后特别是放电的时候，人一定要远离这个受伤的人。
2: 真正发生突发情况的时候，不光用一个 AED 咱们进行这个电极除颤就可以，还得配合着按压，
0: 胸外按压主要找准它的位置，一般在胸两侧乳头连线的中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按压的深度是5到6厘米，太深容易把患者摁骨折，太浅它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第二就是频率，大概就是一个1分钟是100次到120次左右。听过凤凰传奇的歌，其实凤凰传奇的节奏呢基本上跟心肺复苏的节奏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在以前练习的时候呢也听过他的音乐来找这个大概1分钟100次到120次左右。辅助通气一定要检查一下患者的口腔有没有异物，有没有被堵塞，一定要把患者的头啊打开偏向一侧，把他口腔里的异物啊一定要给他清理出来。之前咱们院前急救呢，特别是晕倒之后呢，心肺复苏成功率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有了 AED 之后呢，心肺复苏的成功率是显著增高的。包括现在我们在急诊也是越来越多的能接诊到在院外复苏成功送到医院的患者，对于我们来说这都是进步。
3: 在这儿呢要提示大伙儿啊，可不要说见到人晕倒了就去使用 AED。 如果说人还有意识，能说话，有脉搏，或者只是中暑了或者低血糖普通晕厥，就不要来使用 AED。那刚才经过记者的多番走访可以发现啊，地铁站内 AED 设备的配备以及设备状态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新规当中对于商圈、小区等人流密集场所的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分布啊也是有要求的。那目前这些位置的 AED 配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走访。
4: 现在我们来到呢是位于朝阳区的和盛汇商场，那么这儿的人流量无需多言，可以说是非常的多，特别是节假日。那在这儿有没有这个 AED 呢？
5: 按照新规要求，公共场所可优先配置在有人值守的问询处、接待处、值班室、服务台、客服中心等工作点。随后我们也是来到了商场的一层问询处，转了一圈并没有发现 AED 的相关设备，随后我们也是咨询了问询处的工作人员。
4: 咱们这面有那个就是 AED 的那种设备吗？
6: 有，拐过去左手边那个通道就有，墙上面能看得到。
4: 就一楼这面有是吗？
6: 是的。
4: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这个 AED 是在一层一进门的一个通道处，现在我们也是过去寻找一下这块吧。通顺着这个工作人员的指示来到这儿啊，可以看到这里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刚刚所说的这个商场配备的这个 AED 的这个机器。
5: 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记者很幸运地找到了这台 AED 设备，但是我们发现在这台设备的周围以及门外并没有 AED 相关的明显标识。对此工作人员表示，
6: 如果有人要用的话可以联系服务台，我们给您联系相应的负责人。
4: 我们从外面看这里面是有一个 AED 的一个设备，这个呢不同于地铁站的那种柜式的 AED 的设备，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在这个柜体就能很明确地看到。那这个是以图文的形式非常简短的展现在了这个面上怎么使用。旁边这个二维码显示扫二维码参与急救课程，但是我们扫码进来可以发现显示的是当前视频无法播放，请向管理员反馈。
5: 随后我们也将情况反馈给了商场工作人员。除此之外，在新规当中也是明确规定了居住社区宜在公共区域内配置 AED。 那目前北京市的社区是否配备 AED 的相关设备呢？我们走访继续。
4: 现在我们随机走访的是双井附近的一处小区，在这儿呢可以看居民楼其实也是比较多的，这个居民的密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儿有没有配备 AED 的相关设备呢？那我们也是在小区内寻找一圈。这个是居民活动区、凉亭，还有这种运动的设备设施区域，这附近没有。这面是居民的休闲区，可以看到都是长椅，也没有看到这个 AED 的设备。居民单元楼这面目前看也没有。这里是小区里面的居民的这个

0: 公园这附近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 AED 的一个设备设施，到底这个社区有没有配备这个 AED 的设备，到底配备在了哪儿？假设我们每个小区这样的方式去寻找这个 AED 的设备可以说是大海捞针，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啊，能让我们更快的去找到这个 AED 的一个设备呢？
1: 此前记者在地铁站走访时就发现有这样一个线上地图，
0: 可以看到这个侧面是有这样的一个 AED 地图的，我们通过这个扫码可以看到现在我旁边的这台设备它的使用状态是空闲的，开放类型呢是全天开放，开放日呢是从周一到周日。
1: 参考这个线上地图，随后我们也是找到了这样一处位于社区的 AED 配置点。
2: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青年路社区服务站，可以看到在这个社区服务站的门口的位置呢就有这么一个智能急救站，这是做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小房子。
1: 来到现场我们发现这里实际的情况与线上地图所展示的照片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2: 这个急救站呢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个 AED 的这么一个设备，随时打开就能直接取用里面的这个 AED 设备。那我们也是看到里面的这个 AED 设备目前来看也是一个可用的状态。可以看到这个智能急救站呢它就是一个临街的位置，周围有任何的情况其实都可以随时过来取用，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
1: 那这个地图所同步出来的 AED 设备的相关信息又是否准确呢？我们记者在万寿寺地铁站就发现了问题。
0: 扫描这个地图，我所在的这个位置附近，万寿寺地铁站附近并没有同步到我旁边的这台 AED 的一个设备。
1: 很明显这个线上地图还存在着数据更新延迟不准确的情况。除此之外，在走访时我们发现这个线上地图也是仅对部分设备具备线上搜索功能。
0: 在这个 AED 地图上我们能明确的看到，就是距离我很近的这个位置有一台 AED， 那我们在这儿就看到了。但是我们仔细对比图示上显示的这个 AED 并不是现在我身旁的这个，可以看到机器的颜色、外观以及摆放位置都不一致。
1: 我们了解到这一套线上地图是设备品牌方所搭建的，只能录入自家品牌的 AED， 其他品牌的设备数据没有办法同步进来。虽然说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覆盖范围有限，还远远达不到应急急救的使用要求。那同时我们也期待随着新规落地实施，未来能够进一步优化完善，给市民提供更便捷可靠的查询方式。
3: 其实我们觉得啊 AED 生产商的这个办法还是挺好的，有个地图手机一查，危急时刻真能管大用。但是呢，可能是受限于不同的厂家和数据库的更新，它不完全也不准确。所以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如果能够推出一个权威完整的官方 AED 线上查询地图，实现呢点位实时的更新、精准导航，那可能就更好了。AED 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啊，可能大家未必都会关注到它，但是关键时刻它可以救命。那在新规当中呢，也明确了 AED 的取用时间，医疗机构周边急救薄弱区域，往返步行3分钟内可取用。地铁、公交枢纽、体育馆、学校、商场、景区、养老机构还有社区，往返步行是不宜超过5分钟。那如今新规落地在即 ，AED 呢，既要配齐，更要管好、用好。好，我们也期待新规实施之后，这些 AED 能够更好地成为守护我们安全的坚实屏障。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咱们这步子越来越小，后背也是越来越驼。以前啊能赶公交车，现在稍微走远一点就觉得累。家属就带着老人到医院老年医学科啊去看门诊，结果发现这个还真不是上了岁数的问题，而是一种病症，叫做肌少症。
4: 几年吧，他那个步伐会比以前小，然后他那个后背就会比以前驼了嘛，想让他那个调，
5: 觉得他走路比以前费力气嘛，
4: 是的，但是他也能每天正常去购物啊什么也可以，他就没有以前步伐那么快，我步伐那么大了，
5: 没有那么走着像有劲儿了是吧，会容易疲劳吗？
4: 超市好像应该还没有，3-4年前吧，还能跑步呢。
6: 刚才这个患者还是挺典型的，因为好多都是因为没劲儿或者

0: 肌瘦来看我们，肌少症呢，它顾名思义就是肌肉减少症。
1: 很多人误以为人老了开始驼背，走路变慢是正常的，但其实这是一种疾病。大部分人从60岁开始，肌肉量就在慢慢流失，到了80岁，流失更明显。很多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但医生提醒，瘦掉的如果是肌肉，那可不是好事。
0: 握力就是上肢的力量，您的这个成绩呢，男生应该是大于28，
2: 28，
0: 对，您是21还是不够，女生是18，所以手的力量还是弱一些的。
1: 当天门诊，陈怡医生给黄爷爷做了几项简单的测试，结果让一家人有些意外。
0: 做起实验，让您就是坐下站起重复要有5次，这样的话也是看您的力量，腿部达不达得到，另外还有一个平衡的能力，因为要是晃晃悠悠的可能就不能完成了。它同时还有一个时间的要求，那肯定是越快越好。
2: 开始。
1: 黄爷爷5次坐起共用时12秒，稍微有些吃力，但最终还是完成了。不过医生却说结果是不合格，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算减退的，就是咱们的5次坐起的时间，这个是不合格的。就腿围是将将及格，
2: 而且腿围它还是有量着是有裤子的，即便没有裤子，可能还在
0: 将将及格。对。
1: 陈怡医生介绍，肌肉减少不但会导致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容易跌倒，还会引起代谢问题，导致免疫力下降，得了疾病之后不容易恢复，所以并不提倡老来瘦。
0: 我们主张说难得老来肉，肉是肌肉的肉，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3: 您看啊，这存钱不如存肌肉。想知道家里的老人有没有肌少症的风险，不用啊去医院，在家也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中日友好医院老年医学科陈怡医生呢，教大伙两个方法，5分钟就能完成。
0: 我们做的这个指环试验，食指跟拇指环扣，我的小腿呢跟地面垂直，环扣在小腿最粗的位置。正常的话呢，食指跟拇指是无法触碰的。如果您的腿食指是能够触碰，指环都能够相连，那么说明您的腿围是缩小的，就是有肌少症的风险，需要及时就诊。
1: 除了指环试验，也有数据量法。家里有皮尺的可以量一下，男生小腿围小于34厘米，女生小于33厘米，也是肌少症的高危信号。还有一个简易自量表，可以帮忙判断提5公斤的重物是否困难，走遍房间是否费力，从椅子站起是否需要帮助，上10级台阶是否困难，以及一年内跌倒的次数。如果这5项当中符合4项，就提示肌少症高危风险，建议尽快到老年科或肌少症门诊就诊。
0: 肌少症呢是属于老年科的范畴，它是在老年科门诊里面。在中日里面呢，我们有专门开展了老年肌少症联合门诊，在这个门诊里呢，由我们老年科的医师坐镇，联合我们营养科做营养的指导，康复科的医师呢做康复训练的指导，同时呢还有药剂科来对于我们慢病用药的一个综合的管理。这一个综合门诊之后呢，会对病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老年综合评估，调整他的慢病，并对于这个肌少症进行一个健康指导的管理，还有后期的一个随访。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当下最火热的话题 AI。确实啊 ，AI 可以说是颠覆了我们日常很多生活方式，但是在有些领域啊 ，AI 确实让人有点头疼。比如说，当您火急火燎的想申请售后或者咨询问题的时候，在网络平台想转人工服务，但是始终收到的都是 AI 客服的回复，经常是鸡同鸭讲，或者呢，得到那个答案啊，是说了跟没说一样。近期，中消协是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这其中提到，涉及到 AI 客服的投诉啊有所增多。
4: 近期有消费者反映，在与平台沟通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时，拨通热线电话想要和人工客服沟通，却被 AI 客服困住了。 记者就尝试拨打了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电话。 AI 客服提示，人工客服烦

0: 吗？多次要求简要描述所遇到的问题。
1: 人工客服排队时间较长，而且如果进错线路需要重新排队。为了准确分配对应的人工客服，节约您的宝贵时间，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哦。
2: 转人工。
1: 为给您准确分配相关的人工客服，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
0: 在记者四次说出转人工之后，相关程序才开始转接人工服务，接下来又是较长时间的等待。从拨打电话到真正接通人工客服，总共又时近6分钟。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平台的 AI 客服

0: 么多吗？
1: 就特别多，还经常排队呢。
2: 人气面馆一开十几年，多种口味饱腹又解馋。
3: 他们家有多少面馒头呢？
4: 得有个十几种吧。啊，
0: 真是比脸大的碗，战斗力可以啊。
5: 人体肉应该是都能吃吧。
2: 红烧肉做法独具特色，掌握美味窍门，在家也能轻松复刻。
6: 把皮在锅里面我给它烧过，
0: 为什么要烧一下？
2: 烤鸭房里探秘，主持人全流程体验，意外发现不断。
7: 我看您挑的那个手法好像也有一定的窍门，
8: 这个样
7: 子是不是只差这么一小节？
2: 别走开，京城美食地图，下节美味更精彩。
0: 说起三里屯这个地方啊，好吃的太多了，而且它的餐饮更新特别快。不过今儿我要来这家小店啊，在三里屯这个地方开了有十几年了，那绝对算是老店了，而且食客们啊特别忠实。比如您看，现在真是刚到饭点儿，就是已经开始门口都有等位的了，这必须得快点。因为其实我觉得隔着玻璃大家能看见啊，就他们家属于店面不是特别大的那种，然后中间是那种长桌，这弄不好一会儿还得拼桌呢。我赶紧等会儿看看哪桌快吃完了，抢个位置。
4: 经常过来店里吗？
1: 对啊，
0: 这店里人一直这么多吗？
1: 就特别多，还经常排队呢。啊，
4: 你来今儿排队了吗？
1: 就来的早啊，得占座。
4: 一般你们来他们家都吃什么呀？
1: 就吃三拼、双拼什么的，还有
5: 我最爱吃的这个奶白红烧肉。
4: 嚯，哎，我先问问三拼，你们拼的是什么呀？都是。
1: 鸡丁，然后茄子，还有肥肠，又香辣香辣那种，但是也不会让你辣特别难受的那种，还特别上头。
0: 嗯，上头啊，
4: 这词用的对，就吃完还想下一顿是吧？
1: 啊，对。
4: 你说你最爱哪个菜？
9: 这红烧肉，
4: 这也是很家常的菜啊。
9: 对，但是这个红烧肉的味儿做的特别入味儿，然后入口即化的那种。
0: 因为刚才一眼过来，你看这俩姑娘，这俩大碗，真是比脸大的碗。这都能吃完吗？
5: 我都能吃完，反正。
0: 啊，战斗力可以啊！
5: 我这体重应该是都能吃完。
0: 那您几位经常过来这儿吃吗？
4: 对，经常来，经常来，吃了好多年了。
0: 是吗？哎，说他们家开了十几年了，是吧？
4: 对对对，应该有十五年了吧，起码。原来可能在那个后面啊，然后后来搬到这儿，
0: 但都是在三里屯这一片地儿。
4: 对对，都在周边。
0: 你最早来的时候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4: 得是一零年了。
0: 哦，这么多年一直在这儿吃。
4: 对对对，其实都是现炒的啊，就干干净净的，而且呢做的也比较有味道吧。
0: 这面一般您会点什么呀？
4: 面我基本上就是轮着点吧，有挺多挺好吃的，像这个叫辣爆鸡蛋虾仁儿，还有那个茄子，还有这个土豆丝儿，这都可以。
0: 他们家有多少面馒头呢？
4: 得有个十几种吧。啊，
0: 而且我看刚刚看有朋友点的说什么几拼几拼是吧？
4: 对，其实比较灵活嘛。你比如说，我想这面是一底儿，你想多吃几样风味儿，就可以拼成两个菜或者三个菜。
10: 我吃面的话，一般吃它那个比较经典的小公鸡面，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的。对。
0: 小公鸡面好吃在哪
10: 儿？它第一个就是非常的清香，然后它还有一个辣椒的香味儿，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吃辣椒。对，然后那个跟鸡一起炒，就特吃着就特别爽。
0: 我跟你说啊，等了半天，终于等到位置了，赶紧过来占一座，而且把菜已经点完了。其实我发现他们家就是，虽然你看这个面积不大啊，然后人也很多，但是翻台还是很快的，因为它出餐速度还是可以的。他们家这个面馆的种类啊非常多，得有十几二十种呢。而且最经典的就是我点的这个三拼面，就是刚才说的小公鸡，然后茄子，然后是肥肠，这三个本身就是一个固定搭配，点的人最多。当然如果您要是点别的面馆，这三个里边可以任选也加进去。就比如说你点一个，打个比方，西红柿鸡蛋面，你可以把小公鸡啊、茄子或者是肥肠加到那里边去，这仨都可以任意去选择。所以在他们家啊，点面的选择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别的不说啊，就这个量真是够过瘾，然后里边面给的足，浇头也给的足，这挺过瘾的。这手擀面肯定是每天现做那种鲜面，就是它的爽弹感非常强，而且你看人家这个手擀面啊，相对的它那个粗度啊会是比较粗一点的，基本上跟这个筷子的粗度差不多。就是这种粗的面条，你吃到嘴里是特别有咬劲儿的，弹性很强，而且它能把周围的那些菜码的那个汁儿裹起来，吃起来特别入味儿。我觉得味道比较突出的是这个辣炒小公鸡，它是那种青辣椒带着清香的感觉的辣，就是觉得很清爽，我觉得这个口味相当棒。然后另外几种菜码啊，就是不同的浇头。

0: 说你看茄丁也是，就是成熟度刚刚好，因为茄子比较吸油嘛，所以如果做的不好的话会觉得特腻。它这个茄丁啊，就是油润感很强，但是不腻口，也不错。然后肥肠，肥肠首先非常干净，确实是一点脏气的味儿都没有，但是那种就是肥肠独特的油香感还是很强的，都不错这三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您来这儿吃面啊，可以先捋一下他们家各种各样的浇头，可以选单的，我就选一种口味的，也可以双拼三拼，就是选择比较丰富。忘了说一点了，人家这个面还可以续呢，说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一份面不够，可以去申请再续一份面，也是免费的。然后再一个就是红烧肉，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红烧肉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你看它上桌是这种很整的红烧肉，我点的是大份的，然后呢你可以拿刀叉自己去切分，当然如果您要是觉得麻烦，可以跟服务员说人在后厨给您切好也可以。就是红烧肉就是一下刀，那个肉几乎不需要使劲拉，就直接顺着那个肉的纹理一下去就可以了，比切豆腐稍微费点力，只能说是费点力，已经完全烂乎了。偏稍微有一点点甜口的红烧肉，然后它的皮很弹，肥膘不腻，瘦肉很嫩，就这几点已经达到一个红烧肉基本的要求了。就是瘦肉部分我觉得是重点，就是平时大家把红烧肉的肥膘做的没有油腻感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但是在没有油腻的同时瘦肉不能柴，这其实是难点，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炖煮的时间过长会把瘦肉给做干了，那个口味可就差点意思了。它这个瘦肉啊很嫩，一点都不干，不错，这一会儿可以去后厨看看人怎么做的。这个红烧肉也是你们家招牌对吧？
1: 对对
0: 对, 对，其实说起红烧肉这个菜啊，真的是全国大江南北各地都做，然后每个地方做的红烧肉会有一些差别。
1: 对，
0: 您跟我说说你们家的红烧肉是怎么做的，咱先说说食材吧。
1: 我们家用的是正宗的正五花。
0: 正五花，
1: 哎，三层瘦肉三层肥肉。嗯，
0: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这个五花是特别标准，那个咱们说您叫正五花是吧？
1: 对对，
0: 就是我们说
1: 我们正五花，
0: 就精五花。
1: 对,
0: 对，
1: 精五花你们北方叫。
0: 对，就是你看它的这个肥膘和瘦一层一层的很分明，而且很匀，
1: 然后把皮在锅里给它炙了，或者用火给它烧过。
0: 为什么要烧一下那皮啊？
1: 去除它的毛腥味儿。
0: 哦。
1: 然后再在锅里煮个七八成熟。
0: 哦，先煮个七八成熟。
1: 对，把血水给它煮干净。
0: 嗯。
1: 然后皮上给它上一点生老抽。
0: 哦，皮上稍微上一点颜色。
1: 上一点颜色。
0: 嗯。
1: 在油锅里炸一会儿，把那个肥肉的油脂给它炸掉。
0: 哦，
1: 这样它吃起来它就。嗯，肥而不腻，
0: 等于
1: 发而不烂，
0: 等于这个五花肉在进行烧制之前又得煮还得炸。
1: 对对。
0: 哦，
1: 然后炒糖色。
0: 嗯，
1: 糖色炒了以后把番茄酱也炒翻沙。
0: 嗯，
1: 加水放大料，放盐，放姜葱，在高压锅里压15分钟以后。
0: 嗯，
1: 让它软烂。
0: 嗯，
1: 这样就可以出锅
0: 就完成了。
1: 出餐。
0: 哎，你别说啊，其实跟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红烧肉的步骤还真不太一样。首先人家这个红烧肉就是去腥，这个大家可以在家学一下是吧，多烧热去
1: 烧热
0: 它一下，
1: 烧它。对对，
0: 哦，这样能去那个皮腥味儿。
1: 哎，
0: 然后第二个，您这一步家里很少啊，就是把肉整个放锅里去炸一下，这家里一般不这么操作。
1: 哎，
0: 一般我们就顶多过水焯一下就完了。
1: 焯一下。对，
0: 但是您这要炸，炸完再煮是吧？
1: 对, 对，
0: 让那个肥油更出去一点。
1: 对对，把油脂给它炸掉。嗯，
0: 对，然后有一点啊，平时我在家做红烧肉调颜色还是要放一些老抽啊酱油啊去上色，但是人家其实不用，就是前面这些糖色呀炒完之后是加番茄酱让它那个红亮的颜色出来。
1: 对对对。
0: 啊，嗯，所以您看其实各地红烧肉都不一样，比如我见过搁山楂的，然后有搁那种就是红曲的，对吧，上颜色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家用的是番茄酱，其实就是在上红的基础上还能多一点点酸甜的一个口味。
1: 对对对。
0: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的招牌呢叫面馆儿，所以首先他们家面做的真是相当棒，十几二十种浇头呢，而且不定期啊还会有一些浇头在更新，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另外啊，菜做的也非常好，比如说刚才我看了几个属于不踩雷必吃的啊，比如说椒麻排骨，然后呢辣爆肥肠，特别是肥肠洗得很干净，一点脏气味都没有，然后辣子鸡，这都是人家的招牌菜，可以来尝试一下。而且他们家啊就是三里屯这个地方嘛，大家都非常熟悉，首先公共交通和开车都很方便，然后再一个呢，人气一直是比较旺的一个热门商圈，所以如果您赶

0: 上周末或者这种饭点来，可能得等位或者拼桌，这您得知道。
1: 我是烤鸭师傅晨晨。
2: 主持人烤鸭房里探秘，却带来笑料不断。
1: 哇，烤烫，是我要烤熟了。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
2: 干炸丸子好吃不好做，力道臂力是关键。
3: 那必须的，你看。
1: 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2: 餐厅里面寻美味，精彩别错过。
1: 今天我不是美食侦探晨晨，我是烤鸭师傅晨晨。我感觉我拿着这个杆儿啊，这怎么有点那个孙悟空拿金箍棒的感觉？当当当当当当当的，杆儿特别沉。重点是我目测它的这个距离差不多得有个2米2到2米5之类的。哇靠，烤烫！然后我今天的这个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个烤的差不多的这个鸭子给它正正方向。我哎不行，太沉了。是我要烤熟了啊！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哇，我这个手现在是酥皮儿的感觉质感哦。怎么才能把这个杆儿杵到这个鸭子身上？可能是史上最狼狈的一期。不行，还是拿不到，够不着啊，刚刚。
3: 这个咱们这个鸭子你看着是挺简单的，
1: 其实对啊，
3: 咱们这个鸭子你看基本咱们
1: 一般抓握是抓握的杆
3: 抓木头啊，这个块对吧，基本咱们进去呢这个鸭子
1: 哎你怎么就杵到了我、我是
3: 你看吧，是这样 其实看着
1: 简单，我知道了是因为我这个臂力不够，根本都挑不动，
3: 对是这样
1: 所以就是叫痛啊，
3: 对，
1: 别再把人炉子给人碰坏了，这来您给我说说，一般来说 您这行家
3: 咱们基本抓的后杆的话，上去咱们基本上这个样子，
1: 师傅只抓这么一小节，
3: 对吧，咱们这个因为咱们这个臂的咱们经常每天去烤，所以咱们这个胳膊劲儿啊，
1: 我能摸摸您肌肉吗？我能
3: 必须的，对，咱们每天去锻炼
1: 啊，这个样子
3: 可以了。
1: 我看您挑的这个手法好像也有一定的窍门，就因为这您端的还挺高的，
3: 因为这个也是巧劲嘛，你有点就使劲的话，
1: 然后这个杠杆的这个我感觉它这幅度也不是很大，但是您就挑动了，我刚就有点挑不动。因为我知道一般如果说在自己烤鸭店里头造一个这种炉子，一般来说成本都挺高的，而且这个木炭如果说自己去拿取或者自己去存储的话，其实还是挺讲究的，还有一定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要求，是不是？
3: 对是这样。
1: 咱们这个枣木都怎么存放的呀？
3: 因为咱们枣木呢是单独的房间存放，因为咱们为了安全起见嘛对吧，咱们枣木呢是单独有个房间咱模仿枣木这师傅用的时候再去拿因为咱们首先要考虑这个安全的问题嘛因为咱们这个烤鸭呢这传统鸭一直是广枣木嘛他们都是从柜里来的枣木而且还是用的是干的咱们不用湿的枣木全是干的枣木，
1: 就越是干的枣木其实它这个存放的这个要求会越高所以咱是专门给他人造了一间房子
3: 对专门给他造了一间房子放枣木
1: 烤鸭的排名啊，我相信不管是北京人也好或者是外地人也好，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排行榜，因为每一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众口难调，有些人就喜欢吃偏油腻一点的口感，有些人呢就喜欢吃那种比较酥脆的口感，有些人呢就喜欢吃那个鸭肉细嫩的那个部分，所以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烤鸭哈，首先总结几点，就是非常传统的这个枣木的吊炉烤鸭，同时他们家的这个鸭坯呢其实肉眼可见的就是比咱们一般吃的那种酥不腻的烤鸭的这个鸭肉的这个脂肪部分要稍微的厚重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追求就是非常非常原始的那个北京甜鸭的那个油润的那个口感，而且他们家这个小饼呢其实大家看着其实就这个面相就比较家常，因为它有那个烙的那个加热的那个小痕迹在里头，所以其实他们家的这个饼啊也不是说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都是自己这个后厨自己去和面自己烙的，所以这个口感可能更贴近咱们非常非常久以前吃到那种很传统的那个烤鸭的味道。 真的是非常明显，就是它这个鸭皮和瘦肉中间哈有一层比较明显的这个脂肪层，加热了之后就是化在嘴里，确实是非常非常满足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这个鸭酱确实是鲜中带一点点甜，所以它那个拉丝的那个粘稠度可能是糖分的存在。然后这样搭配起来的话，就是你觉得你能品尝出那个油的那个香气，但是又没有那么腻口了。可能因为就是它那个酱的那个咸鲜味儿，包括那个最后回味的那个甜味儿，整个就把多余的这个油脂的那个味道给综合掉了。就是你最后你回口的时候，就是甘甜，没有那个很油腻的那个效果。姑娘，我问一下啊，就是咱们家的这个烤鸭，我刚才是尝过了。如果说再想吃点别的的话，您给我推荐一下，比如说点单率或者受欢迎程度比较高的前五位吧。
4: 前五位，咱们家有这个贝类野烤羊肉，然后还有干炸丸子，然后王府味牛肉，还有山东炒鸡都很不错。
1: 哦，山东炒鸡，哦，那就等于是京鲁菜咱都涵盖了。
4: 是
1: 的。这个干炸丸子，我觉得可能是一道就是最老少皆宜的菜品了，因为这小朋友也爱吃，就是脆脆香香的。然后这个老人家这牙口不好的，其实那个小脆壳也能咬得动哈。点单率这么高，我相信肯定是有好吃的地方。那我去后厨看一看，因为咱北京人对于干炸丸子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5: 好，那这个干炸丸子肉很关键啊，就是首先说是咱们选的都是什么样的肉？
3: 咱们选用的都是当天的京五花肉啊，就是当天来肉，咱们当天使用，不过夜。
5: 那比如说啊，就是这个肉选完了之后，咱们是有什么诀窍会让咱家的这个干炸丸子就是这个点餐的排名这么靠前？您觉得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3: 咱们这个馅儿呢，主要是它得摔打的过程
5: 啊，摔打的过程
3: 摔打的它会一个起劲儿，二它会口感更酥脆。咱们必须把它摔打，看着肉有粘性啊，看着光滑，这样的时候咱们的丸子算是完成了。
5: 这得摔多长时间？
3: 基本上呢，咱们这个呢五六分钟吧。
5: 得摔五六分钟呢。
3: 对，看一下这个肉的光滑度，还有它的。
5: 我掂量掂量您这盆有多沉啊？挺沉的，
3: 是吧？
5: 这么摔五六分钟，
3: 对。
5: 您这臂力除了这挂炉烤鸭，然后这摔馅儿也是一个练臂力的一个活啊。
3: 那必须的，你看。
5: 我显得。

0: 个地方比较大，一层呢是展台，二层是包间，二层一共是十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容纳20个人左右，所以其实无论是小型的这个家庭聚会也好，或者是团建也好，都可以考虑来他们家来尝一尝。
1: 眼下呀，恰逢处暑时节，这个时节吃鸭肉是再合适不过了。民间也有处暑吃鸭，无病各家的说法。在京城啊，以鸭肉为主的美食多种多样，除了今天给您介绍的北京烤鸭，传统名菜冬菜扒鸭、芝麻鸭肉、马连良鸭子，那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啊，我们再带您去打卡两家以鸭肉为招牌菜的饭馆，鸭肉的做法是特色十足。位于海淀区的这家老店，凭借着一道老鸭汤火锅火了18年，很多新老食客朋友专程来打卡呀。锅底选用生长了1年以上的优质白鸭，整鸭下锅单锅单炖，再搭配腌制满1年的老坛酸萝卜，慢火熬制3小时以上，整锅汤醇厚温润，鲜味突出却不显酸涩，完全没有鸭肉自带的腥气。那么吃这锅老鸭汤讲究顺序，要先喝汤润喉，再品炖的酥烂脱骨的鸭肉，最后捞吸满汤汁的酸萝卜。炖软的鸭肉蘸上店家秘制的蘸料，肉香料香别具风味。吃完鸭肉呢，还能下入各式各样的新鲜蔬菜，汤底啊是越煮越鲜，特色十足。处暑食鸭还有一款特色烤鸭不容错过，在这家主打滇味特色的云南菜馆里，招牌菜九香火焰小刀鸭独具特色。原料选用的是昆明宜良县特产的鸭子，鸭身啊造型别致，鸭身与头颈比例刚好是1:1，细长脖颈再搭配小巧的鸭身，远远这么一望，形同一柄小刀，故而得名叫小刀鸭。烤制成熟的鸭子再淋上酱香白酒，明火熏烤提香，鸭皮啊变得酥脆，内里肉质细嫩不柴不干，搭配独家调制的玫瑰甜面酱一同食用，入口除了浓郁的鸭香，还萦绕着淡淡的玫瑰花香，风味层次啊是格外的丰富，让人一口难忘。
2: 闻味儿都能闻出来今天吃的是什么。
0: 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
1: 探访老号名店镇店美食，探寻传承已久的绝活手艺。
0: 我听说咱这老汤可是不得了，
3: 关键就在于汤上。
1: 点心饼皮薄如蝉翼，
2: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你看有多少层那个？
1: 美味猜猜看，大厨出考题，难住主持人。
2: 现在可以一块来猜一猜，花椒、姜、鱼汤和鸡蛋，哪一样是做臭鳜鱼这道菜非常重要的？
1: 锁定京城美食地图，下周继续和您一起探美食、话门道，美味相约，不见不散。

0: 我们这拍拍坐是要做互动小测试，出题人就在我身边，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啊，我们还是要欢迎来自东城中医院骨伤科的副诊医师胡克杰胡主任。你好，
1: 大家好，
0: 欢迎。这动作应该怎么做呀，胡主任？
2: 我们先翘个二郎腿，身体要坐直了，哎，对，这样放，压这个腿，压膝盖的时候有没有一种酸胀感？
0: 有，
3: 有，
0: 哪儿酸？
3: 大腿，
2: 胯外侧酸胀。换一个腿，咱们看一下，哎，是不是
3: 上
2: 不去了？又不一样了，是吧？所以哪边的腿酸胀的比较明显？
0: 还
2: 哪边的？哎，胯关节啊，就是有炎症，胯关节有。关节炎了，
3: 您看我这右边这腿哈，这么压没事儿，但是左边这个腿就不能压，
2: 对，你都拉不起来，我都看得很拉得很费劲，
3: 抬上都疼，胯骨轴这儿，
4: 对，酸疼，
2: 对，胯关节有肌肉劳损了，然后拉得特别紧，有酸胀感，
1: 对，
5: 我是从这儿到这儿，然后麻的，
2: 那你这个骶髂关节也有问题的，
0: 骶髂关节是哪儿啊？
2: 腰底部，哎，我们的腰底部，
1: 腰底部，哦，
0: 说明腰有问题，
2: 对对对，腰底部有问题。
0: 袁叔叔这翘到二郎腿，这翘的老高老高了，
5: 下个
0: 腿抱到胸前了。
2: 对，正常的二郎腿呢是可以放平的，
1: 就这样的。哎，
2: 对对对。
0: 平时走路啊，或者是运动啊，有受到影响吗？
3: 有，
5: 有啊，
3: 有啊。
0: 李阿姨，您说说您怎么受影响？
3: 就是他这个牵的走不了，
0: 走不了啊，您走路都走不了。
3: 就是以前。哦，后来主任治完就好多了。
0: 哦，您是主任的患者啊？哦，您以前怎么回事啊？
3: 做完饭就去超市溜一圈，溜一圈回来走不回来了。
0: 能走出去啊，但是就走不回来了。
3: 走不来了啊？
0: 是怎么让您走不回来？疼得迈不开步？
3: 原来就这样的走不了了嘛，走不了就这个迈不开腿。
0: 完全迈不开，
3: 迈不开，一点迈不了。
0: 您现在迈步没问题了？
3: 现在迈行，哎，
1: 这不是挺正常，挺好啊，
3: 这不治好了，
0: 这不是治好了。如果您有腰疼、走路迈不开腿的情况，那现在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说一说您的具体情况。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2: 第二个动作我们测试一下，左手放在右膝盖上，右手抬起来。然后我们侧身拉一下，看看有没有腰酸的感觉。
3: 有
2: 是吧？哪边腰特别啊？两个手可以交替，这边也换一下，这个手放这个腿上。
3: 哎，有
2: 啊。如果两边都酸的话，我们的背阔肌啊，腰背的肌肉群拉得特别紧，有酸胀感，这是背阔肌的问题。
4: 不是那根筋
2: 拉得很紧。
0: 背阔肌是在哪个位置？您给我们比一下。
2: 腰底部，一直到这，到肩，可以拉到肩膀上的一部分。哦，
0: 这么长一个范围。
2: 对，
5: 是一个三角似的。
2: 对，一个大的三角。哦，
1: 背阔肌，
0: 这个动作是侧背阔肌的。
3: 对，往右这边抻的哈。
0: 左侧抻的厉害。
3: 对，这边倒没有，没有。
2: 它是一边拉得紧嘛，一边是松一点。
0: 李阿姨，您刚才说疼。
3: 我也疼，
0: 哪儿疼？哪边疼？
2: 就
3: 这儿，这个我这块这也疼，这个我右边这块疼。
2: 后背呢，背阔肌扎了一部分了，这边背阔肌不怎么疼了，它是上半部没扎的疼。
0: 上头这一块还没彻底解决，
2: 没治疗。它像扎过的地方是不痛了，没扎的地方还有点痛的感觉。
0: 这第二个测试也测出来了，
2: 对，
0: 测的是背阔肌。如果说您想找到缓解疼痛的办法，现在呢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

0: 气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啊，胡适三针疗法精准治疗腰腿痛。第二个，百病腰为先，护好腰部黄金三角区，缓解顽固疼痛。第三个，长按三大护腰穴，内外同调，解腰痛。先来看第一个啊，胡适三针疗法精准治疗腰腿痛。刚才啊，我们看到关键点一当中啊，提到这胡适三针法，现在我们就要请胡主任结合李阿姨哈、啊、刚才描述的这个症状，还有以往治疗这种过程，现场给我们演示一下，这到底什么是胡适三针法？
1: 这是第一种针法，内热针。哦，
0: 嗯，您拿的这个就是
1: 对
2: 针灸针吗？
1: 不是针灸针，这是特制的针。
3: 哦，这是特制的针。
4: 特制的针啊，
1: 对，
5: 这么粗。
1: 对，哎呦，
4: 就三针，
1: 对，三针，
0: 比平时那个针灸针要粗一些。
1: 这个针的粗度是1.1毫米，哦，长度是14公分。像这个针，它里面有根导丝，哦，到针尖有一根导丝，像头发丝那么细的导丝，它可以通过加热，产生一种热疗，哦，让里面的寒气啊，包括深层的这些无菌性炎症可以消灭，哦，它起到这个作用。
5: 您这一扎上，它就开始发热了吗？
1: 没呢，我们要把它仪器加上，把仪器加上，
0: 桌子上面放
4: 着加热，
0: 是，
1: 对对对对对。
5: 它这个扎的时候，那深浅度有什么要求吗？
1: 我们这个针呢，它一般的都扎到骨面了，扎的比一般的针灸针要深，像骶髂关节这个位置呢，我们扎到骨缝，它是松。终结了韧带，然后和包括粘连的肌肉。
0: 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出现了这个腰部上半肢或者说下半肢的疼痛不适，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啊，详细的交流说一说，通过文字的方式持续的给我们留言。
5: 刚才在这摁了一下，就是加热开始了。
1: 对对对对，
5: 咱们这显示是38度。
1: 对，就38度到45度这个期间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了。
0: 一般这种治疗大概会多长时间？
1: 10分钟，或者是15分钟。
0: 李阿姨也提到了，之前这走路走半中间突然迈不了步了，但是我发现您主要治的是腰的这个位置。
1: 他这个呢，不光是腰底部有问题，他迈不开腿的时候是骶髂关节的，一个急性的一个炎症反应。然后他在拍片子，我们看到了他的骶髂关节里面有积液，叫髋关节积液，这个积液也是他的一个病根。
0: 但阿姨明显看着他穿的比别人都厚多了，
5: 对，
0: 就怕风、怕寒、
1: 怕冷。
6: 对，怕冷，一冷他就难受。
0: 所以这就为什么您会用这个内热针是吧？
1: 对，热针呢，它就是第一个是加热嘛，加热同时它可以温通经络。因为我们平常热敷包，哪里不舒服热，或者是买个热贴也会缓解一下。但是如果这个针扎得很深，又经过松解，温度带也可以调控，它才能对这个软组织损伤和这个疼痛类的疾病，产生一个长效的治疗作用。
0: 那像您的这种内热针的治疗方法，适合什么样的患者？
1: 像我们现在像腰椎间盘突出，像腰椎管狭窄，像股骨头坏死，包括骨性关节炎。同时，我们不单纯性的是治疗这些病，它首先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就是说我们现在我。通过这个几十年的临床，我觉得大部分原发病都在腰底部这一块，所以我提出了一个理念，叫百病腰为先，所以说到我门诊治疗的病人都是从腰部开始治疗，而且效果呢，大部分1到2次都有明显的效果。就像他不能走路，去的时候很痛苦，我扎完就一次就好多了，2次就走了就舒服多了，就很明显的信心了。
0: 李阿姨，现在感觉这针热了吗？
6: 热了，
0: 有热的这种感觉了。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出现了这个腰部上半肢或者说下半肢的疼痛不适，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啊，详细的交流说一说，通过文字的方式持续的给我们留言。
1: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针拔了。
5: 先把这个电源这个拿下来。
2: 那主任，像您这个扎这个是不是都是用这一种针啊？
1: 我们有3种针法，
0: 刚才说到了，
1: 不是三针嘛
0: ，这内热针算是其中的一种，
1: 对，也是治疗这种顽固性疼痛的最常用的方法。
0: 那李女士就可以起身了。李阿姨现在感觉怎么样？扎完之后
7: 挺好，
0: 那块还疼吗？
7: 不疼了，
0: 不疼了。
7: 每次扎完，当时哪好几天，这一直也不疼了。
0: 第一次扎完，刚才胡主任说您就有感觉啊，
7: 第一次扎完就能走了，第二次扎完就是越走越快了。
5: 主任，像他这种情况，要间隔多长时间扎一次啊？
1: 1个星期扎2次。
0: 一个星期。

0: 两次，
1: 对，
0: 都是一个位置吗？
1: 不在一个位置治疗，哎，每一次都是要换个部位扎。
2: 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苦于找不着解决的办法，一直承受这种疼痛。当然，在胡主任的门诊，我们也见到了很多这样的患者。
3: 走路两三百米以后就走不了了，就哎呦，从腰底这坠着坠着，从这儿腰到这儿一直麻到底，一直麻到脚，赶紧坐下，过五六分钟十分钟以后再接着走还能走，厨房做饭，比如洗菜吧，站一会儿，哎呦不行了，赶紧回屋里坐会儿，反正这顿饭也得歇好几钱，
4: 就是从这儿这后头这儿难受的最厉害，就是回窝我的里头就炸腾，你要走到冰箱那儿，别开冰箱门，碰见凉气
3: 就冷了，
4: 嗖过去就进去炸骨头似的。还有在外头站着也是，哎，招一点风，它就跟刺骨头里头似的。
5: 我腰椎间盘突出，扯的膝盖上边外侧疼，最严重走路疼的都不敢走，扎了几次以后走路上楼梯都挺正常的了，在家就坐板凳嘛，没坐好一下坐地下了。
4: 我来的时候是为了减肥，然后呢主任一给我揉腰的时候，我那个就知道我这腰有问题了，然后那会儿是不爱走道，胯骨轴一走胯骨轴就带着就不爱走，我就老躺着，我扎第二次了就已经可以走道了，胯骨轴不那么疼了，
6: 肩胛骨缝这块特别疼，
7: 这个就是说老想动
1: 它
7: 就里边就好像
1: 难受，
7: 对，特别难受，
6: 腰也怕凉，坐一个地儿我坐不了十分钟，我就想站起来活动，
8: 我最主要的问题您能给我解决这手好，现在不是原来是沉僵，现在是24小时都僵。
1: 看看您舌头了，舌头咋都歪了呢？头晕吗？平常？
8: 有时候晕。
1: 你这个可能得过小脑梗，你看他这个舌头伸出来就是歪的，歪的，哎，你看，都伸不直。
8: 就这肚子，你摸着从来没热过。吃完了饭，我是。糖稀，
1: 那扎了针就热了，
8: 老是凉的。
0: 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他这个疼痛啊，真是困扰了好多年。我刚才听到有几位说自己就是好像撑着，从这儿开始往下带着就特别疼。
9: 对，刚才我看有一个人说是减肥去了，去为了减肥，结果主任一看不行，他是有问题。
1: 在临床中哈，很多病啊和腰有关联，像有一部分病人吧，他就是其实他是膝盖疼。用很多方法救治膝盖，他都从来没考虑过是腰和胯这些肌肉劳损牵连到膝盖的疼痛。
0: 像视频里他说这种撑着连带着的疼，大概率可能就是上头腰这块，
1: 对，肌肉筋膜的牵拉，哪痛治哪其实不可取，也不是说绝对的不可取，有伤的局部的损伤那就哪痛治哪是可以的，但如果是一个慢性的劳损，这个慢性的疼痛应该是整体关键。我觉得腰底部呢是我们找的一个中枢，它可以承上启下，它不单纯性的治疗这个腰，它也可以治疗你的颈椎，那我们整个后背的肌群呢一直牵拉着颈椎。
0: 哦，怎么了？
9: 腰哎呦不行，
0: 腰怎么回事？
9: 就刚往前这么一来，我说我往前倾一点身子，
0: 对，慢一点啊。
9: 上，
0: 您跟我们说说是哪儿疼？您站起来给我们演。
9: 上，我没有，我就坐这儿。我说我往前错一下身子，就嘎吱一下。
0: 哪块疼？
9: 然后就这一溜，就跟里边有根棍儿似的，就这一溜。
0: 哦。
1: 现在还痛吗？
9: 现在往下了，这样。你看我这么一摁，就这一溜。
1: 它这个肌肉急性痉挛，我手法都可以帮你缓解。
0: 来，
9: 我觉得我用站直了还是
1: 就咋样都行啊，手给我就可以了。
9: 我觉得，哎呦，
0: 哎呦，
9: 哎呀，
0: 那疼，
9: 哎呦喂，
0: 腰疼很多不？
1: 哎，
10: 他这是什么情况啊？
1: 急性痉挛。
10: 哦，急性痉挛。
0: 哎呀，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郭阿姨的腰病犯了。
10: 对。
0: 现在胡主任啊，正在现场给他急性的解决腰部痉挛的问题。
9: 这手指疼。
1: 这
9: 腰好像好点了，
10: 真的吗？
9: 腰没事了，
10: 哎呦，好啦，
9: 我也，哎呦，我出汗了吧？
10: 啊，
11: 好像是冒汗筋了，
9: 是吧？我以为您得揉我腰呢，筋疼。
1: 手山里，你看他是那边的腰痛，我按这边的，神经是交叉的，所以说左病右治，右病左治。
0: 如果说大家啊也经常出现闪腰的情况，想要了解缓解的办法，现在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缓解的差。

0: 差不多了哈，瓜姨您试试
1: 啊、嗯嗯，您逗着
2: 会儿，哎，逗着
1: 会儿，哎，逗着会儿，
2: 走走走走，
3: 刚才不是走的事儿，刚才是我往前这么一错。我有点靠着了，我说的往前这么一点，这一往前就听见自己听起来嘎吱一声，哎、哦、呦，就这儿，这里
0: 就憋住了，好多人都这种感觉，而且尤其是风一吹，天一凉，哎，特别容易闪一下，绝对是突发事件。但是我们学到了一个守三里这么一个好穴位，在哪一块？我们再找一下，
4: 走横纹哈，
0: 走
4: 横纹弯曲的时候，三横指三个手指头的这个位置是两寸，走横纹下两寸，把手呢是。立起来的、嗯、啊，不要这样，这样就不太准，要立起来，立起来，然后找这个点去压，有酸胀感。
3: 哎呦，非常的酸感、
2: 哎、真是哎、真有。
4: 左病右治，右病左治，哎。哦，嗯，对。
0: 大家如果说像刚才瓜阿姨似的，哎呦，风一吹凉了，感觉有根筋哈、啊，瞪着这腰这儿急性的痉挛，大家都可以找一下。左腰呢就摁右胳膊，右腰呢就摁左胳膊。嗯、大家摁疼吗？
2: 疼。
0: 李红姐，您站起来给我面试一下，您腰是哪儿？
2: 你看我。站起来吧，我就得先直着，直完了我再走。我这个腰是这个部位，这儿，就这儿这两边就是那种站起来以后，我得先直着腰，然后才能再走路。完还有这个位置，啊，
4: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腰骶髂关节劳损。
0: 现在呢，观众朋友们啊，也可以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啊，通过文字的方式给我们描述一下您腰疼的这个位置。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百病腰为先，护好腰部黄金三角区，缓解顽固疼痛。黄金三角区在哪儿啊？
2: 那我刚才那个是不是就是？
0: 那李红姐，那来。您贡献一下您的腰啊，
4: 对，
2: 我还得站起来。
4: 对，在我们这个骶骨呢，这是骶骨哈，忘了这是脊椎，这是一个骶髂关节的上缘，啊。
3: 这不是老说是腰吗？
1: 腰窝嘛，
4: 其实就是哎。
0: 腰眼
1: 儿。腰眼儿。
4: 对，腰眼儿。
1: 腰眼儿。
4: 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脊突的位置，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点。然后呢，这是上缘，那就在上骶髂关节的内侧缘，这三个点。黄金三角区呢是分两侧的，不是单侧的，就是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如果说我们局部治疗的话，可能治这一侧痛点也有效果。那如果说我们单纯性的要是治两侧的话，效果更好。因为肌肉不单纯性的是一侧劳损，它有的这边痛，它这边也痛，只是一边轻一边重而已。
1: 它是两个三角区。
4: 对对，黄金三角区，
1: 左侧一个，右侧一个。
4: 对，最重要的还是确实是这块肌肉比较丰厚，它容易损伤。那说这个位置是啥呢？是四、五腰椎的两侧，就挨着它。所以说，经常所说的，我们说会讲到。四五椎间盘突出占腰椎疼痛的80%-90%吧。
0: 大家如果啊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这个保护好自己腰部的所谓这黄金三角区这一块最关键，因为如果它出现问题，哎呀，那疼的，那难受啊。那您说我们这黄金三角区怎么养护啊？
4: 不要受凉，假如说天冷的时候一定要穿暖一点。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热敷包的药方，
5: 胡适三针疗法，缓解腰痛的同时还能治胃病。
4: 看我们这个线呢，已经穿到这里面来了。长按足三里，胜似老母鸡。我再给你放了两个线，相当于20个老母鸡。哎
5: 呀，居家长按三大护腰穴，内外同调解腰痛。
4: 这个穴位是通督脉的，整个后背的疼痛，包括颈椎和腰椎，它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很痛，那就表明你的腰背肯定是不通畅的。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全民健康，永续上。
5: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 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皮卡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那您说我们这黄金三角区怎么养护啊？
4: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热敷包的药方，
0: 除了把背心塞到裤子里，还有一个就是往这个黄金三角区敷一个热敷包，
4: 缓解这个寒凉性的腰部疼痛。
0: 我看这是6味药，
4: 这个是艾草。艾草是温通阳气的吧？这个呢是生筋草。生筋草呢，它就顾名思义，它有软化肌肉的作用，可以伸展我们腰部僵硬的那种感觉。假如说你腰部僵硬，肯定是生筋草会好一些，是吧？这个呢是透骨草。透骨草呢，就是说它可以
0: 渗透进骨头里，
4: 哎，让你的骨头呢得到一种滋养。
0: 这是桂皮，肉桂。
4: 肉桂它这是做阳的，止痛的作用。这是干姜。干姜呢也是温阳的啊，它比生姜的温热度要强。这个乌珠鱼呢也是有温经散寒的作用啊，它还去一些燥湿。这6味药放在一起呢，草类的像艾叶啊、透骨草、生筋草啊，草类的呢我们量大一点，用到20克。像肉桂呢，它比草类的会重一些，我们少用一点，会用到10克都可以。乌珠鱼呢10克左右就可以，
0: 放在一个布袋里，
4: 一般的用盐水哈、湿透，湿一下，湿完以后呢，在锅上蒸，水开再蒸20分钟。这个药效呢就出来了。热敷的时候一定先放一个毛巾，先让这个温度先散一散，别烫住了哈、等温度稍微的适合了以后，把毛巾撤掉，然后用药呢直接挨上皮肤。每次时间呢也就是在半个小时左右，20分钟都可以就有很好的缓解疼痛的作用。
0: 像这一包药我能循环用几次？
4: 一般的情况这个量还是小一点了这是用1到2次的量。
0: 这是一个平时在家里头自己辅助保养的方法。真出现疾病了，这还得找专家治疗。刚才给我们展示的是内热针，不过这是胡氏3针疗法当中的其中一针。
4: 对，
0: 后头还有2种针法，适合的是不一样的疾病和不一样的人群。大家说如果想提前了解，那现在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就可以了。我们平时可能还有一些行为大家觉得挺好，其实是错误的。以下哪些行为有可能伤到腰？ A 是抬手取物， B 是弯腰摘菜， C 是窝沙发看手机， D 长时间站立。大家选择一下。
3: 都有可能
2: 弯腰摘菜。
1: 老弯腰是吧？
3: 像过去上农村劳动去，不是老有弯腰的活吗？就是这样泛指的。
4: 弯腰的时候也有讲究的哈，假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把蹲下去拿起来，靠腿的力量。如果说我们这样做就是伤腰的。
3: 一般都这样拿，一般一只手
4: 一定要蹲下去
3: 、
4: 拿东西的时候要蹲下来。
3: 不瞒您说，上岁数蹲下去就起不来，
4: 那
2: 膝盖的问题，
3: 对，
4: 要治好了
3: 就好了。所以就老这样，老斜着身子拿
4: 那腰也会伤啊。
0: 抬手取物，别说这抬这一个动作，关于刚才欠一个身，
3: 对，
0: 都腰闪了。
4: 我有一个患者，他就晾衣服，他一伸手去挂衣服把腰扭了。如果他本身腰部的肌肉不太好，他。

0: 胃或颈椎的局限性疼痛，面积比较小一点的，用韧韧就可以了。
1: 提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就是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针法针对的是不同的疾病的治疗，如果说啊您想了解一下呀，那我这种情况更适合哪种治疗的办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详细的问一问。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全民健康，别游戏上。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4: 开学了，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联合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
5: 真的是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最最好的一个养育环境。那现在呢，我们在孩子的身心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强调五育融合，共促我们的身心健康的发展。
4: 青少年情绪异常，哪些是正常宣泄，哪些是心理求助信号，家长、学校、医院该如何做好疏导？
5: 只有我们勇敢了，我们才能获得学校的心理治疗的服务。
4: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来实用方法，为青少年心理健康保驾护航，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生活这一刻，你是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想先问问汪洋啊，最近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条新闻，说是啊，咱北京好多居民家里这大晚上的家里飞进来一只不明之物，而且是扑棱棱的乱飞啊，真的是挺吓人的。而这不速之客呢，就是蝙蝠了。
1: 对，这个消息我看到了，而且它是有数据支撑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年的5月1号到8月18号，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处置蝙蝠扰民类的警情是203起，去年同期呢是102起，这增长了将近一倍。
0: 要说这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因为蝙蝠身上携带的病毒可是不少，还是狂犬病病毒重要的自然储存宿主。而狂犬病患病的致死率啊，几乎是100%。那么今夏北京的蝙蝠是增多了吗？那为何蝙蝠会频频地出现在居民家里面？见到蝙蝠又该如何科学处置呢？
2: 我吓一跳，就大喊一声蝙蝠。
3: 来了，来了，把灯关了。好，下来。
4: 入夏以来啊，蝙蝠扰民的警情可以用激增两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那么仅丰台区一个消防救援支队的统计呢，在5到8月份他们就接到了203起的蝙蝠扰民的一个警情。我现在呢就是在丰台区的右安门消防救援站，那么身边呢是右安门消防站的张航副站长。那么据说啊，就是是不是咱们平均几天就能接到一起这个蝙蝠扰民的警情？
3: 哦，是的。
4: 那它的频次还是比较多的。
3: 对，近期的频次相当的多。昨天凌晨2点，我们就接到了一起蝙蝠的警情。
5: 进了一个蝙蝠是吗？等会儿我看看。哦，在飞是吧？等了，行，关上门。
3: 蝙蝠一般也是出现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它就钻在了这个住户的暖气片的夹层里。
5: 缝里一直在这缝。我刚才就在这里边呢，
6: 在这里扒了，跑纸的山里。
3: 到了可能飞的时间比较长了，它就是停靠在了那个窗帘的架子上，然后窗帘架子上也是比较暗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指战员就。

0: 手戴着我们的这个较厚的这个捕兽手套，进行了一个抓捕。
1: 谢谢你啊，大晚上打扰了。没事。
2: 消防员说，就在我们来采访的头几天，这蝙蝠的警情就没断过。有一天，他们遇到的蝙蝠个头更大。
0: 哦，前天我们到那个住户家，住户家说有一只巨大的蝙蝠。那天那个是确实是我们出警以来见到过的比较大的一个 个体。
3: 来，上。
2: 夏季蝙蝠扰民的事件频繁上演，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位亲历者黄先生。
4: 大概是凌晨4:39的样子，就感觉好像脸上有液体，然后从高处滴下来。这时候就听着家里边有东西在撞，通过我的经验，那不是小鸟，我就觉得是蝙蝠。然后我媳妇就被我吵醒了，她把灯一打开，然后那个蝙蝠也受惊了，就在家里边来回在那飞。
5: 然后当时第一下子应该就直接就已经倒在地上，瘫到地上了，应该就是正好瘫倒在地上，半蹲在地上，然后把这个录像录下来。
6: 放松。
4: 我媳妇儿虽然也受到了惊吓，但是她忍着恐惧去把那个我们的门打开，然后后来她就从门飞到那个楼道里去了。
2: 黄先生说，没想到这只蝙蝠一直在楼道里没出去，直到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听见动静了。
4: 听着楼道里面又有那种动静，就是蝙蝠发出那种滋滋像超声波做反射的那个声音，然后看它就在那飞，就在楼道里面飞。因为蝙蝠近距离看的时候，它其实就像是老鼠穿上了翼装飞行服。它张开翅膀的时候感觉特别大，就跟老鹰捉小鸡，就感觉自己像小鸡。然后我当时那个恐惧心一下就上来，然后就再打了那个消防。
2: 消防员这次直接就把躲在黑暗处的蝙蝠找到了。
4: 然后这里也特别感谢一下那个派出所跟消防队，感觉好像5分钟之内就来了。
7: 为什么今夏蝙蝠扰民的情况这么多？蝙蝠又怎么会进入到家中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远在三江源保护区的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李站长，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8: 市区的这些蝙蝠呢，90%以上呢都是东亚服役。东亚服役呢，就是体型非常小的一种蝙蝠，它特别适合在城市中的空调外挂机、空调眼里，或者是老旧房屋的屋檐里的，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这个楼层中间的甲板里头进行这个休息。现在的北京的生态环境呢，越来越

0: 降幅超过90%。那不少品牌方啊，会把这个短视频的营销外包给代运营，而作为品牌方呢，真的是荒唐事。一个成年人了，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心里难道没点数吗？
1: 前两天的一个晚上，在江苏连云港东开往浙江杭州的一趟列车途中呢，是停靠在了宿州站。这个时候啊，突发险情了，一名女童呢是掉进了列车与站台的缝隙里，情况万分紧急。
2: 哎，可以抱睡觉，小朋友，这太深了，小朋友能站起来吗？
3: 怎么看的呀？
4: 看那个小哥哥去了。
5: 这是事发时正在车厢口值乘的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杨浩宇身上记录仪拍下的惊险一幕。当晚9:26:30，一名女童跌入车站与站台之间狭窄的夹缝中，身体卡在过道内侧。当时列车临时停靠的时间是3分钟，性命攸关。杨浩宇第一时间通知列车员启动应急预案，马上冲到事发点开始救援。
3: 你站着就行了。
4: 他要穿他的鞋子。
2: 没关系，鞋别管了。
3: 这个手，
2: 好，这个手给我。
4: 慢点。
2: 哎呦，爸妈，小文别碰我头了，慢一点。
5: 9:27:15，在女童父母的协助下，杨浩宇合力将女童安全地拉出了古道，而从发现到被救出，仅仅只用了45秒的时间。现场初步检查，4岁半的女童意识清醒，仅手臂及膝盖轻微擦伤。
2: 离这远点。离着远点。
6: 不见了，哥哥。
5: 经询问，女童是跟父母从连云港到蚌埠的，到了宿州站，他们从卧铺换到硬座时发生了意外。事后经联系，确认女童并无大碍。
0: 好在是救援及时，孩子呢并无大碍。所以在这再一次提醒家长朋友啊，带孩子外出旅行的时候，一定要尽好看护的责任。
1: 下面我们来说一起宠物狗引发的纠纷。黑龙江牡丹江牧林男子小李啊，有一天是下班骑着自行车回家，半路上呢，一条小狗是突然冲了过来，小狗呢是撞上了自行车的前轮，小李呢也是躲避不及啊，重重的摔倒在地了。
0: 要说这一跤啊，摔得可真是不轻，小李的腿部、脚踝等多处受伤，住院治疗，光是医疗费啊就有好几千块钱，小李呢自然得向宠物狗的主人讨个说法。
1: 那么有关赔偿问题，双方呢是并没有谈拢，小李就只好将对方告上了法庭。那么结果如何呢？
7: 不久前，小李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突然遇到一只宠物狗。
8: 我当时呢骑着自行车正常行驶，也没注意啊，旁边有个小狗没拴绳，突然就跑出来了，跑出来就跟我自行车前轮就撞在一起了。
7: 宠物狗不大，但是跑过来的冲击力还是把骑自行车的小李撞倒了，
8: 撞在一起就把我给憋倒了，憋倒之后我就发现我站不起来了，腿受伤了。
7: 小李赶紧给家里人打电话，这时候宠物狗的主人也跑了过来，随后小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8: 送到医院这一检查，腿也卡坏了，脚脖子也卡坏了，住了好几天院，产生了8-9千的这个医疗费用，
7: 遭了罪，钱也没少花。小李跟宠物狗的主人索要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赔偿，对方拒绝。小李向牧林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9: 有的宠物狗虽小，但是性格也很暴烈，遇到陌生的人也会猖狂的吠叫，特别是对于一些小孩子或者年老的人，猝不及防，容易被吓到。或者是采取一些措施，不当，会导致自身因为跌倒啊、受惊吓等造成这一些损害。
7: 承办法官是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向双方明确，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应承担无过错侵权责任。被告未对宠物狗采取牵绳等安全措施，需承担主要责任。通过法理加情理的双重疏导，双方情绪逐渐平复，被告认识到自身对宠物管理不善的责任，主动向小李道歉。小李也表示愿意在 赔偿金额上做出让步，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被告当庭履行。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0: 专列全程是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

0: 啊、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九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2: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3: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

0: 期组织相关人员参加 AED 的使用培训，同时对于维护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表示 AED 安装单位应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对 AED 进行日常的维护。那么目前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是否有落实相关要求呢？
1: 公司会定期组织培训，然后两年需要复证这个急救证，然后站区也会有定期的这个 AED 的学习，我们每天都会对这个 AED 设备进行巡检，我们有一个一日无检，咱可以看这个框里面有一个对勾，它设备正常的时候它这个对勾是亮的，假如这个设备假如缺电呀、或者设备有什么故障啊，它旁边是有一个小叉子的，叉子会点亮，所以这样就能判断出来咱的设备是正常能使用的还是有故障的设备。
2: 可以，可挺好的。那万一有个啥事儿的马上就可以用得上啊，但是好多人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在这儿、那就是是不是得贴一个醒目的牌子，就像你们不是那个指标吗，你们可以像一个爱心贴是一个指标贴到那里， AED 在哪里，我们就一眼过去啊，好，那就是 AED。
0: 走访时我们发现地铁站内的 AED 分别在站台内或乘车层都有分布，那这种情况下在意外发生时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才能快速寻找最近的 AED 设备呢？
1: 我们这个地铁站内都会有一个站内示意图，可以看到这个站内示意图上会有 AED 的一个存放地点，
0: 所以咱们其实只要看这个站内示意图就一目了然，这个车站它的这个 AED 到底是在一个什么位置，然后或者说换乘站这个 AED 分别在什么位置，这个布局一目了然，包括在进站层还是乘车层，如果说有上下几层的情况也是非常明确的。
3: 我觉得挺好的，在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立刻就拿出来救人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安了这个之后还要再教一下这个大家怎么使用，可能除了工作人员像我们这种群众，如果我没有学习过我可能拿到我也不知道怎么用。
0: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也是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疑惑配备了 AED 的设备但是到底应该如何使用呢？那我也想问一下段医生，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适用使用 AED？
4: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有人突然间倒地了，肯定要评估一下这个人周围的环境的安全，对他进行一个简单的生命体征的判断，比如像日常的对于一个颈动脉搏动，就相当于咱们自己
2: 脖子
4: 这个位置摸一摸脉是不是消失了。第二呢，打开他的衣服来看一下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了。然后对于咱们平常人来说还有一个点什么，就可以把自己的脸轻轻地贴到患者的口腔跟鼻子那儿，感受一下有没有气呼出来，如果要没有气呼出来就认为这个人没有呼吸了，就没有脉搏了。
0: 段医生告诉我们，一旦发现有人突然间意识丧失，呼吸心脏骤停，就需要立刻启动心肺复苏加 AED 的急救流程。
4: 因为这个 AED 呢它是一个基本上相当于傻瓜式的一个抢救仪，常规呢都会把这个 AED 呢放在这个患者的右侧的上方这个位置，直接按照它标的这个位置贴放这个相应的电极板就可以。 AED 开机之后呢，咱们按照它的这个描述操作就可以了。
0: 使用 AED 它应该注意哪些？
4: 然后一定要让患者在一个比较平整的硬地上，然后一定要把他的衣物给他打开，必须让电极板接触皮肤才可以。然后特别是放电的时候，人一定要远离这个受伤的人。
0: 真正发生突发情况的时候，不光用一个 AED 咱们进行这个电击除颤就可以，还得配合着按压
4: 胸外按压，主要找准它的位置，一般在胸两侧乳头连线的中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按压的深度是5到6厘米，太深容易把患者按骨折，太浅它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第二就是频率，大概就是一个1分钟是100次到120次左右。听过凤凰传奇的歌，其实凤凰传奇的节奏呢基本上跟心肺复苏的节奏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在以前练习的时候呢也听过他的音乐来找这个大概1分钟100次到120次左右。辅助通气一定要检查一下患者的口腔有没有异物，有没有被堵塞，一定要把患者的头啊打开偏向一侧，把他口腔里的异物啊一定要给他清理出来。之前咱们院前急救呢特别是晕倒之后呢心肺复苏成功率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有了 AED 之后呢心肺复苏的成功率是显著增高的，包括现在我们在急诊也是越来越多的能接诊到在院外复苏成功送到医院的患者，对于我们来说这都是进步。
5: 在这儿呢要提示大伙儿啊，可不要说见到人晕倒了就去使用 AED， 如果说人还有意识能说话有脉搏，或者只是中暑了或者低血糖普通晕厥，就不要来使用 AED。 那刚才经过记者的多番走访可以发现啊，地铁站内

0: AED 设备的配备以及设备状态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新规当中对于商圈、小区等人流密集场所的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分布啊也是有要求的。那目前这些位置的 AED 配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走访。那么现在我们来到呢是位于朝阳区的和盛汇商场，那么这儿的人流量无需多言，可以说是非常的多，特别是节假日。那在这儿有没有这个 AED
1: 呢？按照新规要求，公共场所可优先配置在有人值守的问询处、接待处、值班室、服务台、客服中心等工作点。随后我们也是来到了商场的一层问询处，转了一圈，并没有发现 AED 的相关设备。随后我们也是咨询了问询处的工作人员，咱们这面有那个就是
2: AED
3: 的那种设备吗？有，拐过去左手边那个通道就有，墙上面能看得到。就一楼这面有是吗？是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这个
1: AED 是在一层一进门的一个通道处。现在我们也是过去寻找一下这块吧。
3: 是你这个，这是工作人员的指示。来到这儿啊，可以看到这里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刚刚所说的这个。
1: AED 的这个机器，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记者很幸运地找到了这台 AED 设备，但是我们发现，在这台设备的周围以及门外，并没有 AED 相关的明显标识。对此，工作人员表示，
3: 如果有人要用的话，可以联系服务台，我们给您联系相应的负责人。
1: 我们从外面看，这里面是有一个 AED 的一个设备，这个呢，不同于地铁站的那种柜式的 AED 的设备，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在这个柜体就能很明确地看到。那这个是以图文的 形式非常简短的展现在了这个面上怎么使用。旁边这个二维码显示扫二维码参与急救课程，但是我们扫码进来可以发现显示的是当前视频无法播放，请向管理员反馈。
4: 随后，我们也将情况反馈给了商场工作人员。除此之外，在新规当中也是明确规定了，居住社区宜在公共区域内配置 AED。 那目前北京市的社区是否配备 AED 的相关设备呢？我们走访继续。
1: 现在我们随机走访的是双井附近的一处小区，在这儿呢可以看居民楼其实也是比较多的，这个居民的密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儿有没有配备 AED 的相关设备呢？那我们也是在小区内寻找一圈。这个是居民活动区、凉亭，还有这种运动的设备设施区，这附近没有。这面是居民的休闲区。 可以看到都是长椅，也没有看到这个AED的设备。居民单元楼这面目前看也没有。这里是小区里面的居民的这个公园，这附近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 AED 的一个设备设施。到底这个社区有没有配备这个 AED 的设备？到底配备在了哪儿？假设我们每个小区这样的方式去寻找这个 AED 的设备，可以说是大海捞针。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能让我们更快的去找到这个 AED 的一个设备呢？
4: 此前，记者在地铁站走访时就发现有这样一个线上地图，
1: 可以看到这个侧面是有这样的一个 AED 地图的。我们通过这个扫码可以看到，现在我旁边的这台设备，它的使用状态是空闲的，开放类型呢是全天开放，开放日呢是从周一到周日。参考这个线上地图，随后我们也是找到了这样一处位于社区的
4: AED 配置点。那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青年路社区服务站，可以看到在这个社区服务站的门口的位置呢，就有这么一个智能急救站，这是做了一个独立的一个小房子。来到现场，我们发现这里实际的情况与线上地图所展示的照片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1: 这个急救站呢，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个 AED 的这么一个设备，随时打开就能直接取用里面的这个 AED 设备。那我们也是看到里面的这个 AED 设备目前来看也是一个可用的状态。可以看到这个智能急救站呢，它就是一个临街的位置，周围有任何的情况，其实都可以随时过来取用，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
4: 那 这个地图所同步出来的 AED 设备的相关信息又是否准确呢？我们记者在万寿寺地铁站就发现了问题。
1: 扫描这个地图，我所在的这个位置附近，万寿寺地铁站附近并没有同步到我旁边的这台 AED 的一个设备。
4: 很明显，这个线上地图还存在着数据更新延迟、不准确的情况。除此之外，在走访时我们发现，这个线上地图也是仅对部分设备具备线上搜索功能。
1: 在这个 AED 地图上，我们能明确的看到，就是距离我很近的这个位置有一台 AED， 那我们在这儿就看到了。但是我们仔细对比图示上显示的这个 AED， 并不是现在我身旁的这个。可以看到机器的颜色、外观以及摆放位置都不一致。
4: 我们了解到，这一套线上地图是设备品牌方所搭建的，只能录入自家品牌的 AED， 其他品牌的设备数据没有办法同步进来。虽然说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覆盖范围有限，还远远达不到应急急救的使用要求。那同时我们也期待随着新规落地实施，未来能够进一步优化完善，给市民提供更便捷可靠的查询方式。
0: 其实我们觉得啊 ，AED 生产商的这个办法还是挺好的，有个地图手机一查，危急时刻真能管大用。但是呢，可能是受限于不同的厂家和数据库的更新，它不完全也不准确。所以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如果能够推出一个权威完整的官方 AED 线上查询地图，实现呢点位实时的更新、精准导航，那可能就更好了。AED 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啊，可能大家未必都会关注到它，但是关键时刻它可以救命。那在新规当中呢，也明确了 AED 的取用时间，医疗机构周边急救薄弱区域往返步行3分钟内可取用，地铁、公交枢纽、体育馆、学校、商场、景区、养老机构还有社区往返步行是不宜超过5分钟。那如今新规落地在即， AED 呢既要配齐，更要管好用好。好，我们也期待新规实施之后，这些 AED 能够更好地成为守护我们安全的坚实屏障。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咱们这人一上岁数之后啊，特别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容易消瘦，走起路来呢也比不上年轻那会儿了。很多人都认为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您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像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位82岁的黄爷爷，这几年啊，家人发现他走路呢越来越慢，步子越来越小，后背也是越来越驼。以前啊能赶公交车，现在稍微走远一点就觉得累。家属就带着老人到医院老年医学科啊去看门诊，结果发现这呀还真不是上了岁数的问题，而是一种病症，叫做肌少症。
2: 他说这几年吧，他那个步伐会比以前小，然后他那个后背就会比以前驼了嘛，想让他那个调整。
3: 觉得他走路比以前费力气吗？
2: 是的，但是他也能每天正常去购物啊，什么也可以，那就没有以前步伐那么快，或者步伐那么大了，
3: 没有那么走着像有劲儿了，是吧？会容易疲劳吗？
2: 超市好像应该还没有，3-4年前吧，还能跑步呢。
5: 刚才这个患者还是挺典型的，因为好多都是因为没劲儿或者消瘦来看我们。肌少症呢，它顾名思义就是肌肉减少症。
6: 很多人误以为人老了开始驼背，走路变慢是正常的，但其实这是一种疾病。大部分人从60岁开始，肌肉量就在慢慢流失，到了80岁，流失更明显。很多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但医生提醒，瘦掉的如果是肌肉，那可不是好事。
3: 握力就是上肢的力量，您的这个成绩呢，男生应该是大于20吧。
2: 28，
3: 对，您是21还是不够，女生是18，所以手的力量还是弱一些的。
6: 当天门诊，陈怡医生给黄爷爷做了几项简单的测试，结果让一家人有些意外。
3: 做起实验，让您就是坐下站起重复要有5次，这样的话也是看您的力量，腿部达不达得到，另外还有一个平衡的能力，因为要是晃晃悠悠的可能就不能完成了。它同时还有一个时间的要求，那肯定是越快越好。开始。
6: 黄爷爷5次坐起共用时12秒，稍微有些吃力，但最终还是完成了。 不过医生却说结果是不合格，这是为什么呢？
3: 这个算减退的，作为咱们的五次坐起的时间，这个是不合格的，
7: 就腿围是将将及格，
2: 而且腿围它还是有量着是有裤子的，就要没有裤子可能还在
7: 将将及格。对，
6: 陈怡医生介绍，肌肉减少不但会导致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容易跌倒，还会引起代谢问题，导致免疫力下降，得了疾病之后不容易恢复，所以并不提倡老来瘦。
5: 我们主张说难得老来肉，肉是肌肉的肉，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0: 您看啊，这存钱不如存肌肉。想知道家里的老人有没有肌少症的风险，不用啊去医院，在家也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中日友好医院老年医学科陈怡医生呢，教大伙两个方法，五分钟就能完成。
5: 我们做的这个指环试验，食指跟拇指环扣，我的小腿呢跟地面垂直，环扣在小腿最粗的位置。正常的话呢，食指跟拇指是无法触碰的。如果您的腿食指是能够触碰，指环都能够相连，那么说明您的腿围是缩小的，就是有肌少症的风险，需要及时就诊。
6: 除了指环试验，也有数据量法。家里有皮尺的可以量一下，男生小腿围小于34厘米，女生小于33厘米，也是肌少症的高危信号。还有一个简易自量表，可以帮忙判断提5公斤的重物是否困难，走遍房间是否费力，从椅子站起是否需要帮助，上10级台阶是否困难，以及一年内跌倒的次数。如果这5项当中符合4项，就提示肌少症高危风险，建议尽快到老年科或肌少症门诊就诊。
5: 肌少症呢是属于老年科的范畴，它是在老年科门诊里面，在中日里面呢，我们有专门开展了老年肌少症联合门诊。在这个门诊里呢，由我们老年科的医师坐镇，联合我们营养科做营养的指导，康复科的医师呢做康复训练的指导，同时呢还有药剂科来对于我们慢病用药的一个综合的管理。这一个综合门诊之后呢，会对病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老年综合评估，调整他的慢病，并对于这个肌少症进行一个健康指导的管理，还有后期的一个随访。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当下最火热的话题 AI。 确实啊， AI 可以说是颠覆了我们日常很多生活方式，但是在有些领域啊， AI 确实让人有点头疼。比如说当您火急火燎的想申请售后或者咨询问题的时候，在网络平台想转人工服务，但是始终收到的都是 AI 客服的回复，经常是鸡同鸭讲，或者呢得到那个答案啊是说了跟没说一样。近期中消协是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这其中提到涉及到 AI 客服的投诉啊有所增多。
8: 近期有消费者反映，在与平台沟通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时，拨通热线电话想要和人工客服沟通，却被 AI 客服困住了。记者就尝试拨打了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电话， AI 客服提示人工客服繁忙，多次要求简要描述所遇到的问题。
9: 人工客服排队时间较长，而且如果进错线路需要重新排队，为了准确分配对应的人工客服，节约您的宝贵时间，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哦。
10: 转人工，
9: 为给您准确分配相关的人工客服，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
8: 在记者4次说出转人工之后，相关程序才开始转接人工服务，接下来又是较长时间的等待。从拨打电话到真正接通人工客服，总共又是近6分钟。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平台的 AI 客服会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流程，导致问题无法及时处理，增加消费者维权成本。
11: 肯定没人工好使，就是说一些，比如说充话费啥的，都得跳转好多，就是然后说半天说不明白，就一直说转人工，尤其是比如说一些老年人不太懂的，就不好操作。
8: 而 AI 客服有时会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会以 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
10: 有些时候他就感觉说是就提前准备好的一样，那种话术一样，还是说人工好一点。
8: 此外，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还会存在

0: 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
1: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官方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啊。
0: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消费服务领域，AI 客服已成为经营者开展商品咨询、费用说明、售后服务的重要工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

0: 风中爱自由。
1: 他深耕表演行业多年。
0: 我不是以前练过武术嘛，就是这是那个给人当体。
1: 父亲专程陪他来到选择相亲。
2: 刚开始他也是不想来，怕又怕寒碜呐，怎么的，就有点腼腆吧。但是我这有什么呢？
0: 对，
2: 这儿的资源多丰富啊！
1: 录制现场，他当众反驳父亲：“
0: 别呀，我腿受伤了，你们把你摔跤比划。”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1: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从事新闻工作的一号女士讲述了她的恋爱过往。
4: 我们俩去买书，然后她就给我来一句，你让我来就是为了让我给你拿书的。
5: 当时看中她什么了？能坚持半年之久。
4: 一个是刚开始比较主动，一个是条件就是跟我相对比较匹配。
1: 对于情感，她笃信来日方长，却奈何世事难料。
4: 我就心想，就毕业了，有稳定工作了再找呗，不就是找一个自己合适的人吗？但是我恰恰偏偏是在这个问题上卡住我了。
1: 接下来，她与一号男士同场相遇，二人能否碰撞出爱情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孟博，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您那个平常有什么？
0: 我爱好踢球，踢足球，弹球，弹吉他。
4: 哦，那你给我们唱一首呗。
0: 我唱首《海阔天空》吧。
7: 更天空。
0: 雷飘过，那词儿有点慢。
7: 曾经飘雨风，风雨来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爱我何回避？消逝，仍然冷硬与嘲笑，曾未有过放弃心中的理想。一刹那恍惚，若有若生的生，可知把注意变淡，生恋爱。原令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又会不又一

0: 有尾巴有牙，听你讲我。
1: 哇，效果挺好啊。
2: 北方人唱粤语歌能唱这么好，不错啊。你明显感觉到他发声的时候，他是松弛的，就不太拘谨，
3: 是
2: 很棒。
4: 你觉得唱的怎么样？
3: 我觉得唱的不错呀。
4: 是吧，
3: 挺有阳刚之气的。
4: 所以你就发现其实人就是要接触，对吧？
3: 对对对。
4: 就为什么要来我们节目，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哎，这个人身上的很多的亮点啊。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些话题，然后我们可以就一个话题呢，我们简单来谈谈自己的看法。过程当中你们不都很在意这个三观吗？大约就知道这个对方是怎么想的了啊。那就就近原则吧哈。尤文来抽一个。
3: 好，你每月的花销是多少？会固定存款吗？
4: 东国先来吧。
0: 我就是每个月喜欢买衣服，嗯，然后我喜欢那个骑这个摩托车，哦，喜欢骑摩托车。你之前骑仿赛，现在骑街车。哎，有时候租那个摩托店的车，有时候

0: 玩一玩，就骑摩托。
1: 所以每个月的开销大约有多少？
0: 花这三千多块钱吧，三四千那样。
1: 那还可以，那还可以。
0: 对，
1: 好，那所以剩下还是有存款的，是吗？
0: 啊，存点。
1: 你呢？
2: 我因为我是个相对比较传统的人，而且我也不是那种奢侈浪费的人，就是我就是比如说买什么衣服呀，然后吃什么饭呀，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喜欢的我又能承受，可能我就去买。我每月都会固定存钱。
3: 您月花销大概多少？
4: 我真没算过，反正自己养自己是够。
3: 那每个月会存一些是吗？
4: 以前学生多的时候会存，这两年学生没有那么多，可能就是不能保证每个月都存。
3: 您呢？
5: 也就三四千吧。
3: 会存一部分吧？
5: 不用考虑存的问题，我存款挺多的。
1: 哦，这就是你骑摩托车是吗？
0: 这个是租的车
1: 啊，
0: 我那个骑的是一辆400F，没这车好。这车是那个进口的，那个纯泰国进口的那个500，
1: 就是纯的赛车，跟平常的开骑的车也不太一样，是吗？
0: 反正就是在高转的时候不太一样。
1: 那你平常都去哪儿骑啊？
0: 骑就是在
1: 转山去，
0: 房山，门头沟、丰台这边，这仨地儿。人少的地儿就骑。
1: 是自己一个人还是有车队？
0: 有时候跟以前的那个同事一块骑，然后有时候就自己骑着，出去玩一玩什么的。

0: 你们喜欢骑摩托车的男的吗？
1: 喜欢，
0: 喜欢，
1: 嗯，
0: 帅是吧
1: ？Yes。
0: 啊，您呢？
2: 我喜欢开车的。
3: 啊、哎，您每个月的花销有多少啊？
4: 嗯，2500吧，差不多就。主要是早点钱和社保钱。
5: 社保钱自己交啊？
4: 社保上交，银行就业，一共2000块钱。
6: 同样这个话题哈，梅波，你回答一下。
7: 开支是吧？
6: 对，
7: 我现在很节俭，每月可能还连2000都没有。
6: 嗯，那每月能有存款是吧？
7: 嗯，差不多也。
6: 嗯，小龙呢？还能存下钱吗？
8: 能存下钱，我不抽烟不喝酒。
6: 但你们还要给孩子花吧？
8: 给孩子花就是孩子上学的费用，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别的费用。
6: 哦、那他不买鞋啊什么的？
8: 那不是老买啊，他也比较节俭一点。
6: 哦，
8: 不是经常。
6: 那你给自己花一个月能花多少？
8: 我觉得1000块钱左右吧，也就这样。
6: 哦，
8: 就是出去跟朋友吃顿饭也很少。现在
6: 赵倩应该花的多。
9: 就是我是，没有算过我每个月开销
6: 大约。
9: 大约
6: 月光吗？
9: 也没有到月光，我每个月都会基金定投，就是会存钱。
6: 嗯
9: 嗯，然后剩下的钱就供自己支配。
10: 你就是我这个就是光说我自己的哈，就是一个月就是。不买衣服大件的话，就是一个月就是3-5千块钱。
6: 你收入应该还是有能存款的，对吧？
10: 啊、对对对
6: 对，
10: 存的可能就有时候多了，这个月挣多了吧，可能就能多存点儿；但这个月挣的少了吧，可能就少存点。
6: 嗯，
10: 这样。
6: 哎，倒没有月光哈，这大家还真都挺不错的。但问题就来了，如果对方花到5000以上，你们能接受吗？
7: 如果一块过日子一块经营的话，看看哪些是可以。是吧？哪些属于理性消费，哪些不要冲动消费就行。
6: 就是嫁给你之后，人家就要把每个月的开销要降下来。
7: 不能硬性要求这个，这个哪里自己填？
6: 要不就花自己的，对吧？
7: 对。
6: 你愿意吗？
0: 可以啊，就是我这个，我觉得这个钱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计较。比如说你花你的，我花我的，这个没问题。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11: 什么？
0: 就是如果未来他花钱跟你这个地儿不太一样，你又接受不太了，怎么办？
11: 我本身我是金牛座，金牛座我有时候还是每天都会拿一个小本儿，每天都花什么钱都会记一下那种的。
12: 金牛座会攒钱，
6: 嗯，
11: 我会
12: 理财，
11: 就是尽量的钱花在刀刃上，是
6: 的。哎，那他就是这个问题了
0: 啊，
6: 指定他会认为你很多东西不应该花，对吧？
11: 不是，我就是说，每天花什么了，哎，就是给他做一个台账那种事儿
6: 啊。你自己花什么了，你做一下，
11: 做呀。
6: 那未来就两口子在一起，他花什么你也帮他做吗？
11: 就是。别乱花钱，花在就是说需要的地方。
6: 他要出去跟朋友唱歌 KTV， 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意义了？
11: 他要是说这是好朋友，也可以。要是说没有不怎么联系的，就是尽量的还是减少社交这个圈儿。
6: 减少社交，
11: 就是我认为朋友太多也不好。
6: 你看，
11: 朋友太多也不好，太累，活着累。
6: 就是他在聊这些的时候，你觉得跟你想法一致吗？
0: 其实我朋友不是很多，我那个就是闺蜜真正知心的也就那几个吧，两三个的。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特爱社交的人，但是你硬要让我去社交，因为我说了我不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我是一个中性的人，甚至我觉得我以前比较内向，就是小时候比较内向。
6: 不，就说他刚才说的，就是你觉得你们俩的三观和
0: 这些还行，
6: 开始慢慢的。
0: 我现在主要是就是没有找到合适另一半，所以我才去参加这种唱歌的。
6: 所以他刚才说的无效的社交你是可以也能接受的。
0: 我其实平常就没有什么社交。
6: 嗯，你发现了没？
13: 这是我儿子。
6: 嘿，带着老爹来相亲是吧？
11: 这是他们的
13: 啊。
11: 这是
13: 这我给报的名。
6: 哦，
13: 我给报的名。对。
6: 那今天他说不想来，你给他压过来的呀？
13: 刚开始他也是不想来，怕又怕寒碜呢，怎么的就有点腼腆吧。但是我这有什么呢？
11: 对，
13: 这儿的资源多丰富啊。
6: 嗯，
13: 这很正常啊。
6: 对，
13: 这怎么说？这你要想扩大你的视野，扩大你选择别人的范围，扩大别人选你的范围，你就要来。
3: 我们这个先生是他爸催着他来的，就说明父亲是很着急的。您的父母着急吗？
4: 我父母没感觉，不着急，
3: 不催你。
4: 对，我父母都是50年代上了，然后那个都思想比较老旧。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怎么样，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先生对他的经历啊什么的，做一个深入的了解？
0: 可以可以，
6: 是可以的。所以你对他的第一印象还是可以的，是吗？
0: 还可以可以。
6: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坐在那边那个位置。那我们来看看孟博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表演专业转公交司机，6年同居满心愧疚，从前心软迁就，如今通透。我原来是学表演的呀。
10: 是。
6: 就专业就学表演的
10: 表演系的
6: 这我们这儿有一个爱表演的。
7: 刚才一提醒我们在其中有一部戏里面一块对着，但是我想不起来了，可能你能记住。
6: 是吗？见过吗？不记得了。
10: 那应该在横店见过。可能是新龙门客栈吧。然后我去里边演个特约。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
6: 到现在算下来演过多少部啊？
10: 不是，我后来到2019年就不干那个了。
6: 为什么呀？
10: 2019年就干辅警去了。
6: 不是，为什么不做表演了呀？
10: 就是家里边不让我干嘛，家人挣那个也挣，收入不稳定，所以就上班了。
6: 问问叔叔为什么不让他做演员了？
13: 这演员这行啊，是一个首先是收入不稳定，再有咱们大伙都知道，到2026年的今天，演员这行业已经到底了。就说现在甭说他们普通演员，就是一线的演员现在好多都没有戏可接。
6: 那您那眼光够
13: 没有戏可
6: 拍长久的呀。
13: 您说什么？
6: 您2019年怎么能看到2026年的事儿呢？
13: 这行里往深了的话说，这里水很深。我60多岁人，我见过的太多了。
6: 所以是当时您给了他意见说不让他干了。
13: 我早就给他的意见了，但是他是热爱这行业，有一股非常执着的精神，热爱这行业，但是就是怎么说呢，你再热爱也得实事求是，人是离不开实事求是4个字了。
6: 所以最后的决定是自己下的。
10: 哎呀，我这人心比较软，其实我挺喜欢流浪那感觉的，但是算了，这就是

0: 上个班也挺好。
1: 这么说，其实我觉得你比梅波可能更适合这个行业，就是你说我喜欢流浪的那种感觉哈、啊。其实搞艺术的人多多少少要有一点点那个，
2: 就
1: 他哎，他得享受那种感觉。
0: 我以前就是2019年以前就是哪儿都跑，小时候今天没准在广东，明天就跑到甘肃去了，后天没准跑敦煌去了，嗯，在。跑东北也就那样，连旅游在那个玩了就是那种感觉。
2: 其实这个演员这个行业是这样啊，这个大哥判断的是对的，但你要热爱，你演上角色你就会觉得很过瘾。
0: 我其实我倒是想找个班上，但是那会儿没有好班上，就
2: 还是上个班稳定。
0: 对，
2: 现在稳定就好。对，回来上个班是
1: 对。所以后来找到班上了。
0: 嗯，对。
1: 去做什么工作去了？
0: 之前做那个辅警，文职辅警。
1: 这个具体做什么？
0: 就是电脑打字儿、做档案，然后笔录什么的。
1: 哦，这不挺好一活吗？
0: 哎呀，这就别提了这个啊。反正干了一段时间，4年不到4年啊，不干就不想干了。
1: 为什么呀？
0: 又想拍戏去了。
1: 你那个时候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固定的职业，那后来有了，然后干4年又想流浪去了。
0: 嗨，这东西也说不好，当时有当时的想法，现在就是人家是这样矛盾的嘛。
1: 所以他当时要提出来说我不干了，我要再去流浪去。叔叔，不像你呢，
3: 我拦不住，管不了。
1: 您都用什么方式拦了？
3: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这咱不去了，咱们找一别的工作，是吧？说这干不了，咱们还这不行，拦不住，就打包就走了。这么大了，30多岁了，或者至少20多，你说我怎么拦呢？
2: 还有呢，儿大不由爹。
3: 哎，对，
2: 对
3: 啊，这句话，这谁？
0: 实际后来一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本来朋友说给我一个角色演几十场戏的，结果去了之后又跑前景去了。
1: 前景是啥意思？
0: 就是比群演形象好一点的演员过去，就是比如说群演，普通群演是1天80、100的，前景就是300、400这样的，待一段时间也就又回了。
1: 我觉得那活没压力呀，
0: 没保险，就是一个月可能你就出10天工，剩下时间都待着。
1: 这样，
0: 剩下时间全都待着。
1: 这当时演戏的照片是吧？
0: 对，干有时候我不是以前练过武术嘛，就是这是那个给人当替身，那会儿，替身高一点工资。
1: 哦，你看，
0: 替身一天那个，我这谁我没说让您给我传这个呀？
2: 挺好的，挺好。
1: 不是有啥不好啊？
0: 传了我。
4: 莫老师是那个公共明星出身，您正好可以。
2: 不是，这都是才艺啊。
0: 对
1: 呀、啊啊，
0: 就是什么都会点儿。你说武术吧，也会点儿，就是说，表演吧，就是说什么都会，但是什么都没人家那什么。
1: 不，你这会武术，理论上穆老师这比一般的演员要稀缺呀。
0: 我跟你说，我就是会一点，说这东西能不能干。比如说拍今天需要说10个武行能不能干，能干，但是说能不能干好不能，只能就是说那种混的那种。
1: 武行的群演是不是也比一般的群演要贵多了？
0: 对，
2: 他就是不在武行这条线里吧，你很难进那个圈儿，因为什么呢？你会一点儿，你打出来容易受伤，主要是这个，
0: 对，
2: 对吧？然后人家武术队出来的受伤那是常事儿，人家知道哪儿就是那个劲头，人家把握的好，人家敢用，
0: 对，
1: 你现场给我们来两段呗？
0: 我这腿昨天踢球受伤了，
1: 说唱歌不行，这一唱
3: 啊，比划几下不就比划几下了？
0: 比划一下，我腿受伤了，你们把你摔跤比划比划。
1: 小牛同学，你对这个他说的这些不太感兴趣是吗？
5: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他的就是性格跟我的不太一样，我喜欢就是这种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他可能就是喜欢这种
0: 我那种更有点天马行空的
5: 感觉。对，
1: 不过现在不是稳定了吗？
5: 反正我觉得可能学的东西不太那个啥吧，不太合适。
1: 那你希望对方是做什么职业的是可以？
5: 工作稳定吧，就是
1: 那工作
5: 跟我差不多。跟我差不多这种，我不需要他特别有钱，我就是更看重这个人的人品跟性格，然后就工作稳定就行了。
3: 他们俩根本不在一个维度，
1: 所以你也觉得他们俩不合适是吧？
3: 因为美女啊， 他的学历各方面都比较高，素质比较高，跟孟博确实不在一个维度。
5: 不是你这样就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孟博素质也很高，只是觉得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就是以前的就是经历包括学的东西不太一样
3: 啊、对对对，
5: 就是这种
3: 相差很远、
5: 就是
3: 很远，
5: 好像不是一个类型的人，就是只是不是一个类型的人，
3: 对对，
5: 并不能就是简单的说我素质就高人家素质就低，我觉得这不是
3: 这
5: 样说，就是
3: 很对，
5: 就是不是一个类型的人，我觉得。
1: 嗯，行，这样就让牛文先回到观察室，然后过一会儿在观察室里再看看我们的二号男士，好吧？好，这边。我就觉得是职业不太合适，其他的都还行。
6: 那你说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吧？
1: 就人品好，然后就是性格好一点。老是看演员吧，年龄我不太在意，形象就是普通长相就行。
7: 大家好，我是孟博，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如果你想了解当期单身男女嘉宾的情况啊，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他们的个人信息。我们再说回刚才的哈、职业经历，出去拍戏啊，拍了多长时间？觉得不行又回来了。
0: 我其实我想一直拍，就我爸他们生拉给我拉回来的。
1: 说当时怎么拉？怎么这专门去当地给接回来的？
0: 我在剧组，我都就是待的，我这人都整个人都比较懒散，那会儿没状态。
3: 这个主持人，我跟您说啊，有这么一句话，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因为这个行业啊，我早就看出来，不是说不成，是属于。咱们的综合情况不成，咱们看出来不行，就不想让他在这行业再进了，耽误青春。就是去也不支持他去，回来更愿意让他回来。哎，咱们就愿意他赶紧找一个稳定工作，稳定工作这不是等这个他23年回来，我赶紧给他设计。我说得了，开公交去吧，这岁数了、
0: 不是，
3: 是不是能干？
0: 我不像他们说啊，我本身我就有本，我有 A 本，
3: 对。就这不给设计就
1: 不是，你当时怎么就又改主意了，可以再去做一份工作去了？
0: 我就是也是想过去就是玩一玩，因为我之前你看我从2013年年底就开始最早时候拍《致敬威虎山》，徐克那导演的戏，后来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到2019年上半年，我也觉得反正靠这行就是说养家糊口，那肯定是，反正我是没有那能力，也不像人家1.8米大高个儿，也不像人长那么帅什么的，这个靠这个肯定也不成。要做副导演，我也没有说人家脑瓜那么快，为人处事，这个人情世故什么的，我也不行。所以我去那边就主要是散心，要有戏拍拍完没戏就
1: 等于是这个辅警不做了，然后又去拍戏了。这次多长时间？
0: 23年，整个1年。
1: 那回来是因为没有戏拍了回来了，还是有被父亲叫回来了，还是因为什么？
0: 回来没有戏了，没有戏，当然不是快过年了什么的。
1: 父亲让你去做这个公交车司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愿意吗？
0: 不是，这司机本来是就是我不在我的计划当中的。我22年我就考的这个 A 本，我就因为这工作别的我又没什么技能。
1: 现在是一个工作什么样的状态？一个礼拜需要工作几天？
0: 上3天歇1天。
1: 3天1天、
0: 1天基本上开8-9个小时。
1: 然后是8-9个小时要跑多少趟？
0: 就是跑6-7圈。
1: 累吗？
0: 累到也有点累吧，反正有点累，因为你开大车跟那骑摩托跟开小车不一样，你哪儿都得顾到了。
1: 是，觉得比做演员呢？
0: 我也喜欢演戏，其实我也喜欢开车，开车骑摩托表演我都喜欢。
1: 那你这个职业可以干到多久？
0: 我不想这么多，这东西现在每天这么多变数，是尽量的干呗就。
1: 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你的情感的问题。我看你第二个关键词说，其实有一段哈、那段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0: 在剧组拍《致敬威虎山》时候，那个徐克导演的那个戏，他干化妆，我那会儿也是那个群众演员。
1: 那怎么是 一见钟情是吗？

0: 就是反正他挺喜欢我的，他那会儿老是找我玩什么的，然后就日久生情了，就都在一块儿了。
1: 但是六年的时间啊，哇，这个真的是，
0: 我算算啊，2013、2014、2015、2016、2017，是真是六年，2018年啊分的手，2018年、啊，这是我正经八百，就是说谈过一段感情，就那一段感情，剩下从2018年往后都处于。基本都处于光棍的这种。
1: 之前也没有谈过。
0: 之前就暗恋过别人，没谈过，就是说偷猫喜欢过别人，但是没表白过。嗯，是这样。
1: 所以一谈就是六年，然后还没走入婚姻。
0: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这有时候。
1: 你们俩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0: 之前在我们家住了2年多，后来我俩在上海那边住了一段时间。啊，这总体还行，就是有时候素质低一点的时候，有时候互相老是吵架什么的。嗯，吵完
1: 就骂人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那你们俩就因为骂人就分开了？
0: 啊，不是，我俩就是说怎么说，他是对我肯定是一心一意真心的，分开有好多好多原因现在。
1: 那什么原因啊？
0: 家庭的，别人跟。家庭也有关系。
1: 他是哪儿的啊？
0: 陕西渭南。
1: 那肯定是叔叔当时不同意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2: 父亲陪同儿子登台相亲，
3: 他现在要找一好姑娘，真着骂我跟他过日子，他怎么都行，他很喜欢小孩，怎么不喜欢？不喜欢自个儿的血脉断了。
2: 当谈及生儿育女，父子意见再度对立。
0: 以前穷时候是有人想给我生，现在没人给我生了。
3: 那么咱们上选择来干嘛来了？上选择干嘛来了？
2: 满心为儿子谋划未来，却引来儿子当众抵触。
3: 这个世界上，对于你来讲，最没有私心的，对于你做任何付出不图回报的，就是你的爹。
0: 要那么说，还不如让我还去流浪去。
2: 是父爱深沉，还是过度干涉？两代婚恋观念激烈碰撞，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父亲陪同儿子登台相亲。

0: 他现在要找一好姑娘，真着骂我跟他过日子，他怎么都行。他很喜欢小孩，怎么不喜欢？不喜欢自个儿的血脉断了。
1: 当谈及生儿育女，父子意见再度对立。
2: 以前穷时候是有人想给我生，现在没人给我生了。现在，
0: 那么咱们上选择来干嘛来了？上选择干嘛来了？
1: 满心为儿子谋划未来，却引来儿子当众抵触。
0: 这个世界上，对于你来讲，最没有私心的，对于你做任何付出不图回报的，就是你的爹。
2: 要那么说，还不如让我还去流浪去。
1: 是父爱深沉，还是过度干涉？两代婚恋观念激烈碰撞，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1: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热爱机车、喜欢演艺事业的一号男嘉宾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剧组的种种工作经历。
2: 我不是以前练过武术嘛，就是这是那个给人当替身，那会儿替身高一点工资。
3: 哦，你看你看，
4: 但你要热爱，你演上角色你就会觉得很过瘾。
1: 老父亲专程陪他来到选择相亲，
0: 刚开始他也是不想来，怕又怕寒碜呐，怎么就有点腼腆吧。但是我这有什么呢？这儿的资源多丰富啊！
1: 一段长达6年的恋爱长跑，最后却遗憾败给现实。
2: 素质低一点的时候，有时候互相老是吵架。
3: 吵完就骂人呗，是不是？
2: 对。
1: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故事。
3: 那肯定是叔叔当时不同意呗。
0: 当时啊，他做的就是一普通演员，收入不稳定。
2: 去群演的。
0: 哎，那个女孩呢，也是剧组的一个普通演员，收入更不稳定。你看啊，这个女孩啊，她是就想干演员这行，其他行业不想干。我问他，我说我在这边，在北京给你找别的工作干吗？不干，什么都不干。但是这行业呢，光指他一人儿又不成，又养不了家糊不了口，你又什么都不干，怎么生活呀？这期段呢，就是他挣不来钱，这女孩对他又要犯脾气，犯脾气来就老打架，哎，相互这个说好听的叫吵架，说不好听就不说了，啊。这个叫矛盾重重，
3: 那也6年呢，为什么不早点？
2: 就是我跟你说，哎，又没有钱嘛，但是他又哎挺离不开我的，是这样，哎，但是后来还是我跟他说的分手的。
3: 那既然比方说你可以稳定工作，你就让他去实现他的愿望吗？
2: 他不是形象也不成，个儿也矮，什么都不行，老是活在幻想当中，那绝对不成。
0: 人你是飞不出现实的，哎，就像刚才您说的，说他在家干一份普通工作，他去当群众演员，这都是不现实的。北京人有的父母给女儿找对象，哎，你们俩别分开啊，因为现在这小孩的感情很不稳定，不像说老辈子，像我们的父辈那辈的人啊，这俩人是7年不在一块睡觉，也不耽误感情，最后回来俩还都挺好，现在不成。现在俩人挺好的，好着好着，不是过3天离婚了。这怎么解释？所以说这都好多不现实的事情。
3: 是我人间清醒了，我发现哈，听老父亲的也行。
2: 我以前想，我就那会儿都想，反正也是光棍了，哎，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吧，怎么潇洒怎么来。实际上，哎呀，
3: 所以这次听了老父亲的来到选择，其实可能对你来说真是人生的转折。哎，
2: 对，如果要是有合适的话，那可以聊聊吗？
3: 来谈谈你这个现在择偶的标准。
2: 就是，哎，身体健康， 别太胖，脾气别太暴，别像我那前女朋友似的，动不动就骂人。
3: 年龄呢？
2: 年龄就是别就尽量四十以下吧，别超过四十。
0: 哎，主持人，我帮他说说行吗？
3: 行啊。啊，
0: 那我替他说说吧。他这种情况您也都看到了啊，包括说全国观众谁都看到了，他是一个善良的孩子，也是一个单纯的孩子。他要是不是特别单纯、特别善良，他不至于耗到这个岁数还没找到媳妇儿，这实话实说。具体说找他另一半的这个，咱们有什么要求呢？因为本身他就是一个素质很平常的这么一个人，是吧？但是说人绝对是好人，善良的孩子，现在又有稳定的工作。哎，有独立的住房、楼房，有独立的车，哎，就是我给他预备的硬性条件都没问题。我们又是拆迁户，最起码说我们不是特别穷，这里不方便透露我们的财产信息。哎，就是说我说这些东西，咱们就需要找一什么样呢？靠谱的，啊，首先得通情达理，得能沟通，能正经八百过日子，能搂着这日子混就行了。我作为老人，这是我最起码的这个想法，是吧？尽量第一选择咱们北京市的人。你假如他找一个这个父母都有退休金，就一个闺女这户呢，相对来讲你的负担会小好多。
2: 哎，能有什么负担？
0: 你听着，
2: 吃个饭喝。
0: 你听着，相对来负担会小好多，事儿也会少好多。外地的姑娘也挺好，优秀的也不少，也挺好。关键是优秀的瞧得上他，瞧不上他，这单说。找外地姑娘有时候啊，哎，你得给我多少钱彩礼啊？是吧？我这得18.8万啊，我这得多少？离多少钱不成啊？哎，然后说我们家我还有俩兄弟，还得帮我把兄弟把媳妇娶了，恨不得小舅子娶媳妇钱都得由他出，这怎么能行呢？
2: 像我这岁数，不会再有那种情况
0: 了。我说的话都很现实。彩礼这块儿啊，我认为原则上应当是平等的，应当是不能提。但是说呢，按咱们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哎，说哎，瞅着姑娘合适好，咱们给适当给的彩礼不是不可以，礼貌性的给，绝对我得愿意，我得乐意给你。如果说你跟我提这么着，你饶你不值，你还跟我瞎提，那我就不给。如果说我瞅你好，瞅你真行，我就可以给，是不是？这个得因人而异。
5: 我怎么觉得他爸在这样子，以后没人敢找他呢？
0: 我这说的都是大层面的啊，说具体小细节战术性的问题，那咱们地儿当面都可以沟通，是不是？什么都可以沟通，只要是
2: 行了，少说两句吧。
3: 这个为什么老父亲在说的时候，你这一直都这个使劲的叹气？
2: 我不爱听
3: 啊，哪一些你不太满意？
2: 都不爱听这个，
3: 哪一点你就不爱听啊？
2: 哎呀，
3: 你看你说这个彩礼这事儿哈，
2: 我这人啊。随缘分，知道吗？我已经光棍过了，光棍就是已经惯了，这么多年都过了，我已经比较独了，现在已经知道吗？自己过得有时候挺舒服的，有时候。
0: 你说哪我说的？
2: 就是随缘分，那有合适的，是吧？谁不想一块大伙过日子？
3: 你父亲刚才说的几点，第一个最好是有个踏实的工作，好好过日子，这个没什么呀。对吧？第二点，说到这个彩礼的事儿，这彩礼的事儿呢，这个也不能说父亲说的都对，因为说真的，有的地儿人家有那个风俗，如果咱找的就不是北京姑娘，这个就单说，对不对？
0: 单说都可以商量。
3: 这个对，
0: 这是都可以商量。
3: 这个事儿老父亲也说了，还可以商量。哎，你这烦在哪儿了？
2: 我就是。
3: 是不是你第一段，父亲就在你后边给你出了好多主意？
2: 对，那会儿那比较贫穷。吃饭都费劲，
3: 你们俩在家里是不是这些话你也不能跟他讲，讲了他也会这个态度。
0: 我跟你怎么说啊？有的时候在家里边，我都不说话。
4: 观点你就得随着我，那可能就完蛋了，就找一个通情达理的。其次，才是样貌，你就相信父亲的心，父爱是一定是真打实凿的在你身上。
3: 哎，我跟你讲，刚才一说，我看上九都点头。他的孩子肯定不大，是吧？
6: 就我不知道对不对哈，就是那个不养儿不知父母爱，真的。
7: 其实我看着他挺实在一个
5: 人，对，我跟你的观点一样，但是他的减分的也不是减分吧，影响的像就是他的爸爸过多的干涉他，并且他在他爸爸干涉他的时候，他就 hold 不住了，他本人没有问题，
7: 他不像有些男孩哈，就是就父母不愿意，人他那个男孩就非得愿意哈，好多那种。

0: 情况，
1: 他没有精神独立出来。
2: 我就说一句重复的话，这个世界上对于你来讲最没有私心的，对于你做任何付出不图回报的，就是你的爹还有你的妈，
3: 对，
2: 没别人。
0: 嗯，
2: 这点一点都不是虚的。
4: 要那么说，还不如让我还去流浪去好了。
5: 还是玩心大。
0: 哎，小
5: 龙
0: 有没有觉得你们家现在的即视感？你跟你儿子会有点这个吗？
6: 嗯，没有。
0: 你儿子那么乖，
6: 我儿子拿我当哥们儿。
4: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
0: 是
4: 每人跟人不一样。
3: 你就是不想在老爸的这种，你甭管的压力啊，还是希望啊，去被迫去完成一项跟任务似的一个事儿，一个事儿。
4: 就跟那个，
3: 只要是有感觉的，像你当初遇到那个人，
4: 那个
3: 女孩一样，
4: 赶鸭子上架。
3: 哎，行，对，你不喜欢被逼迫，你要真让自己哎，没准遇到了还行了。
4: 现在这岁数，我也认命了，也遇
3: 你们好好
4: 到
3: 再聊聊。
4: 这个，我其实早就放弃了。
3: 你们条件不错，
0: 怎么会？对呀，你才39岁。
3: 但是你这个，
5: 你要相比，不比我优秀多了。
3: 这个、要
5: 对吧？
3: 就你不要说，别人觉得你这个好像什么认命了，就这样。
4: 我一直有时候在转移我的这注意力，把这个情绪都转移到这个玩摩托车呀、踢球上边啊，或者养个小猫小狗，这上面都早就。
3: 你赚的饱满一点，你家这个又是北京人，又有很多的资产。
2: 你要正经八百有一媳妇儿，你就没有这什么破猫破狗，养它干嘛呀？养一正经八百养一孩子，比什么不强啊？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啊？
7: 我来说两句吧。孟博现在这个状态，很可能就是我们心理学说的这种青春期逆反的之后。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然后往往这个时候孩子会跟父母有个对峙对抗。有的孩子在这个阶段他没有，他是比较听从父母的，但是等到他20-30岁之后，经历过一些事儿之后，反倒对父母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产生了一些质疑。我倒觉得哈，儿孙自有儿孙福，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家长要放手，给孩子更多的空间，让他自己去选择，因为日子将来得他自己过。所以孟博，你自己做你自己的选择。当然了，你爸爸刚才那句话对，是只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对咱们是无私的，但有的时候爱也可能是一种伤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咱们父母认为是好的，但是儿女和子女晚辈不一定觉得咱们这想法和做法合适。所以做长辈的咱们放手，给他们更多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活出他自己，只要他不偏格，说白了不走太偏的路，那这个事儿让他自己去摸索。就像说这馒头自己嚼过之后才知道滋味儿，别人给喂给的，他没有更多的体验，他吃不出，体会不出来这种酸甜苦辣。
2: 不是，大姐，我跟您观点不一样啊，跟您观点真的截然不同。现在好多年轻人张嘴就说我不结婚了，我不要孩子，都不要孩子，这国家怎么办？都不要孩子，每个家庭怎么办？
0: 等一下啊。虽然咱俩的这个出发点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倒认为哈，爸爸的这个主意是对的。我真觉得你就缺一个孩子，我觉得有可能你有一个孩子会把你所有的问题全部治愈。我从来不会给一个嘉宾这样的建议，但是特别强烈的感觉，我觉得你需要一个孩子。
2: 您说的太对
4: 了。
0: 我跟你父亲出发点是不一样的，真的就是从你个体的角度上来出发，我觉得你可能能改变你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7: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人有的时候欲速则

0: 白肺，肺都白了，
1: 哎呦，
0: 就用激素啊、冲洗肺啊，才抢救过来。
1: 哎呦，
0: 确实有一大坑。今天呢，我们找您看呢，主要是调理，把他有点痰热呀、小咳嗽，您调调。啊，我就观察了好几例。
2: 它是一个指的，还是每个都是？
0: 一个，有的就两三个，在每个手指它不一样，有的在中指，有的在拇指，都不一样。
3: 不光是在门诊啊，看这个孩子的手，我看您还让他伸伸舌呀，看孩子整个的这个面色呀、状态呀，综合的进行一个判断。
0: 我就让家长呢要注意两项，第一个要看舌头，啊，就是望诊望舌，舌头吐出来，溜尖溜尖的，圆润红润，哎，而且还长，这个都是先天足啊。如果他你让他吐舌头，这样就吐出一个舌尖，再吐吐不出来了，先天不足啊。咱们再看舌苔，这舌苔如果是厚腻，同时有口臭，我说妈妈，你早上起来跟他说说话，如果有口臭，肠胃有积滞啊，别再给他吃鸡鸭鱼肉啊，如果再吃，出不了三五天就得病。健脾呢，我们这味药也常用的麦芽嘛，只要对麦子不过敏的小朋友，10克15克，长期吃一段可好了。还有一种舌苔呢，是没有舌苔，叫镜面舌。镜面舌的来源是怎么回事？一个孩子汗太多，出汗啊，没怎么着，背心都湿了，头上流水，汗多伤阴。第二个大病以后，这不行，是吧？还有呢，拉稀，3个星期大便不止，哗哗的水泄，伤阴呢，滋阴呢也要缓，跟大人的一个用药绝对不一样，量要少，慢慢的扶正给它来走。镜面舌你可以横一横这个石斛啊，石斛养胃阴和肺阴，老年人口干，身上都发干，石斛是好东西，也是药食同源，茶叶店里都有啊。
3: 如果说您家里孩子可能也出现了相应的这个问题，成长可能也有些困惑，咱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小堂的直播间哈，咱们通过文字的方式来跟专家互动交流一下。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发育迟缓，不止个子矮，行为异常可能是脏腑失衡信号。家长互相比孩子，当然学习也比，还有比长个儿。这一说到个子没长高就愁了。
4: 我们家小孩刚上幼儿园的时候，比同龄人矮很多。然后姐姐说：“你看你们家这孩子，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的，然后就这么矮。”然后那会儿我还挺担忧的。这确实他会挑食，挑得很严重，爱吃的就吃的特别多，不爱吃就一口不吃那种。
0: 这矮个你不能说他就是发育迟缓，那不能这么解释。孩子嘛，生长有3个黄金期。
5: 脏腑失调不仅影响孩子身高，还可能影响智力发育。
0: 中医就有五迟五软之说，发展到自闭症就非常棘手的问题。多动症的孩子有一部分脾胃虚、肾虚。
5: 权威专家京城第二代小儿培为您解决孩子生长发育难题。
2: 家长黄金期，我觉得应该是刚上小学的时候。
6: 7岁8岁讨人嫌嘛。
0: 妈妈，你要普及一下这知识。如果他长12厘米，那就早熟了；长得太快，后边就跟不上了。
5: 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孩子嘛，生长有3个黄金期，一定提醒家长注意这个黄金期。第一个黄金期就是0到1岁，一年下来应该长25厘米。
2: 第二个黄金期，我觉得应该是刚上小学的时候，而且女孩子那一段时间还特难看，老在外边疯跑，等到一上6年级上中学就好看了，
4: 是吧？
2: 就好看了。
6: 7岁8岁讨人嫌嘛。
0: 第二个黄金期啊，从医学角度来说，是从4岁到10岁左右，
2: 这么长，
0: 它就长得慢了一点。第二个黄金期，它一年要长5到7厘米左右。有的长4，有的长8，这都可以。上礼拜来了一个病人，妈妈说我们没病，就是最近不长个儿。我说那你总结一下，1月到7月份你观察孩子的身高了吗？他说长了5厘米。我说这是正常的。妈妈，你要普及一下这知识，如果

0: 它长12厘米，那就早熟了
1: 啊。哦，长太快也不行。
0: 对，长得太快可不行，长得太快后边就跟不上了，生长周期就短了。它比方说一年长12公分，它就长8个月，不再长了。青春期要长2到3年，3、4年呢，所以是不是不能太早长啊？
2: 我们家孩子有几年是每年再长10厘米，然后我发现他后来到了青春期经期的时候确实不长，
0: 就慢了
2: 啊。对，好慢。
0: 你们家这宝宝现在多大了？
2: 快13岁。
0: 快13岁了。来月经早不早？
2: 5年级来的。
0: 5年级，10岁多一点。
2: 对，
0: 10岁多一点来月经，现在为止也算正常了。
3: 都13了。哎，
0: 原来古代呢有个叫天癸至，知道吧？女孩子以七为算，2、7、1、14月经来潮，7、7、49，月经开始可以停经或者可以少量了，是吧？这左右吧。但现在呢，营养丰富啊，各方面啊，10岁半来月经，基本说得过去，可以。那来完月经能不能再长了呢？如果你饮食、睡眠、运动合理，压力也不大，还能长。还能长多少呢？书上讲，一般长5公分左右。那么可能不理想，就长1公分、2公分，是吧？1.65米是吧？
2: 对，
0: 那已经够了啊，挺好的。
2: 反正没长过我。
1: 第三个黄金期是应该是青春期了。
0: 第三个黄金期就是青春期啊。青春期呢，一般我们总结呢，女孩子大概在10岁半，啊，到14岁，这个就是青春期。一般女孩子长7到11、10公分。一年要长2年半左右，男孩子呢再晚一点，12岁到16岁，这是冲刺期，他要长一年要长8、12、16都有可能。我们一看这小孩的手就知道他长多高，你还用照骨龄吗？我们一看孩子的整个体质，这手得长啊，啊，你小短手，你怎么长啊？如果这时候家长不注意。只是盯住他的体重，弄一大胖子往横了长，影响长个儿。所以呢，我就说呢，家长别要求太胖，啊，够用就行了。
1: 当然，身高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生长发育还有很多方面的。
0: 对，中医就有五尺五软之说，那五尺是什么尺呢？立尺。就小月科的孩子慢慢长大了几个月了，他站立。那扶着呢，他晚，还有行尺，走路，人家一岁出头就会炸炸的走了，他不行，没有力量。还有什么尺啊？发尺，头发稀疏，没有几根毛，有几根毛也是黄的，是吧？特别细。还有齿尺，这个牙呀、不长，稀松，脱牙以后也不长，哎，家长也比较着急。还有语言尺。语言发育
3: 说话晚
0: 啊，磕磕巴巴的说不清楚啊，要什么都一指，妈妈明白就拿了，
3: 对，
0: 是吧？这也不行，
3: 训练，
0: 这妈妈得训练，对不对？
2: 主任，咱不是都说贵人语化迟吗？合着这还也是一个问题，是吧？
0: 贵人语化迟那是个别的啊。如果我觉得早一点说话，脑子在动。还有呢，咱就说无软，哪个无软啊？脖子软，头抬不起来。是吧？你抱着他老耷拉着，叫这软。那么再有呢，口软。什么叫口软？吃东西咬合力不够。哎，吃硬一点的受不了，吃烙饼都不行，是吧？老得吃稀粥烂饭，这不行。还有手软的握力，啊，足没有劲儿，是吧？最后一软就是肌肉软，就你一看这肌肉耷拉耷拉的，一点儿不硬。是吧？这些都是无软，这五尺无软都是虚象。如果再重一点，五尺无软好长时间不能恢复正常，它有可能转到自闭症，发展到自闭症就非常棘手的问题。我多年来呢也在这个领域呢探索，那么通过咱们的这个训练啊，什么感统训练呀、语言训练呀、肢体的训练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咱们呢就是再加上中药，醒脑开窍，健脾益肾，肾呢主骨髓，肾为技巧之官，你把肾气给弄足了，聪明起来，是吧？那脾胃强大了呢，吸收的营养又供给它，不断的营养给它，它还是有进步的，但是训练也不能少，哎，所以这个呢中西结合吧，啊，我觉得

0: 都会有进步的。
1: 其实一方面是这个自闭哈、啊，就不爱跟别人交流，就所谓的孤独症哈、啊。嗯。还有一类呢，现在就大家也讨论比较高 ，ADHD 啊，现在网络上一说就是这个注意力不集中，
0: 对。
1: 然后容易走神儿啊，可能家长觉得这是不是孩子脑子太活了，这有点控制不住了哈、啊？这种情况也能挑吗？或者说他跟发育不良、发育迟缓有关系吗？嗯，
0: 没有直接关系。它不是五迟五软的范畴。从中医角度来分析呢，它主要是肝经的问题，肝火上炎，啊，它躁动啊，甚至这个发脾气，心火上炎，它也会口舌生疮，它也会躁啊，注意力它不集中，啊，所以我们中医呢，我们要怎么办？叫平肝潜阳，清心火，火一降下来，平衡了，孩子就很好得多。那么另外一个是虚象，像这个多动症的孩子，有一部分是脾胃虚、肾虚，他很蔫儿，他老打不起精神，注意力不集中，久而久之他就跟不上老师的学习了。有的家长来说，他吃饭太慢，我马上说写作业快慢啊，他说也慢，姥姥在旁边就笑了，是吧？他都是相连的，所以这种虚象的孩子，我们要健脾，是吧？同时呢，这个多动症这个病啊，它不能光光吃药，它跟教育有关系，跟压力有关系，跟家庭环境有关系。爸爸妈妈不管孩子交给奶奶或者姥姥，这孩子慢慢就容易多动。我见过很多这种孩子，或者两个爸爸妈妈离异的家庭，是吧？或者过于溺爱的家庭，啊，要星星就给摘，啊，就是抱着怕摔着，横着怕滑着，那种家里的教育孩子，他也会形成多动。家长老叮嘱他的营养丰富再丰富，热量太大，他散不出去啊。一个是抱，一个是蔫儿，他老胆小，害怕吃手。有一个小孩找我看病，我说你几年级了？其实我都知道他几年级，他就看他妈妈，二年级看妈妈，不说。我说你几年级几班呀、啊？也不说。你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就有点走形了？所以在教育方面应该引起啊社会和家长的重视，
1: 孩子身心健康都非常重要。可能有一些表象，它其实反射的就是我们内在孩子脏腑出现问题了。如果说您家里孩子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的表现，自己呢拿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办，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啊，后续应该怎么去解决。我们来看下一个关键点啊，京城第二代小儿培承袭温病学派，用祖传绝招帮助家长抓住孩子黄金发育期。我们直播间有康宝宝啊，也提出自己的问题。有人说孩子一考试就容易腹泻，这是心理问题还是中药能调理好吗？求助。
0: 我觉得还是心理素质的问题啊、你教育的问题。家长呢对孩子呢考试之前要放松，然后呢还得是补肝肾啊。为什么呢？肝如果要是很旺盛，他胆儿大哦，那所以你就滋补一点肝肾。
1: 还有一位啊，说这个孩子地图舌一年四季都有，
0: 主要是脾胃的问题啊。一个吃要注意，别吃不好消化的，你整吃整天吃暴饮暴食吃烧烤，他地图舌就会反复出现、当然还有一部分一感冒地图舌也出来啊，病毒感冒鼻炎它也出来，所以预防疾病是第一的，饮食合理是第二的。
1: 我们关键点当中提到了温病学派，这是应该怎么理解呢？
0: 小孩都得的什么病啊？
2: 实火，
0: 炎症对吗？
3: 调表里还有食盐，
4: 哦，这小字儿，没觉得它有味儿啊。
5: 同样是血管钙化，为什么有的人没有症状，有人却突发心梗？
6: 一气快我就觉得，哎呀，就像你们说的，这么憋气呀、这个胸闷不舒服啊，其实这个已经提示你是你的心血管已经发生了问题了。
5: 前沿检测新技术冠脉钙化积分和心电图、心脏超声、冠脉 CTA 有什么不同？哪些人群需要定期筛查？
6: 我们的心脏其实就像咱们家的房子一样，它会有线路，会有门窗，会有管道，积分高的人基本上他的血管也好不到哪去。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人专家拆解血管钙化隐匿信号，告诉您如何科学早筛早防，守护血管健康。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货。
1: 今天郝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非常好吃的自制夹心面条，先尝到的是非常筋道的麦香十足的面，然后再咬，哎，就是脆的口感了，里面是非常脆香的豆角，这个清香味十足啊，而且再配上郝大厨要淋一个特别好吃的秘制的蒜汁儿，还有啊，它很健康啊，它是高钾的面条，而且是低钠的没有盐的面条，这么棒，太厉害了。
2: 没错，今天咱们的主题啊就是控压，所以说呢要低钠，可是平时咱们用的挂面呀钠含量比较高，普通的挂面里面的钠含量达到300到1000毫克，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咱们吃100克的这种面干面条就相当于啊2.5克的盐，咱们吃这么一碗面条的话，你说咱一天才5克盐，那这一碗面条吃到咱们一天一半的盐了，
3: 400克的全麦粉再加上100克的面粉，这面呢和好了，咱给它稍微醒一会儿。接下来呢，咱们这道菜呢离不开蒜，所以呢，咱得拍点蒜末。基本上我们在家拍蒜末，全是这样，对吧？
1: 是的，是的。
3: 这样拍完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蒜依然还是整齐的，对不对？
1: 是。
3: 你还得需要拿刀去剁一下。我在这儿呢，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妙招。您按我这方法做完之后啊，就不用再剁了。哦。咱看一下啊，特别简单，把这个蒜切开，
1: 切开，
3: 切开之后，你把它立起来，看好啊，立起来之后。哟，瞬间是不是全是蒜末了？
1: 这个差距太大了！哎
3: 呀，我们来对比一下，
1: 对比对比，
3: 对比一下之后，这样呢，这个蒜我们就不用再剁了。哎，你这方法好吧？
1: 对啊。
3: 今儿呢，咱做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蒜泥汁儿。这个蒜泥汁啊，在家不单能吃面条，咱们拌凉菜或者拌一些海鲜都没问题。哎，做法简单，关键呢味道好。锅里边啊，咱先给它来点油，油呢烧热之后，咱来上它4-5粒的花椒，这花椒千万别多。哎，咱把这花椒的麻香味炸出来。做这个汁的时候啊，这油啊可以稍微宽一点。然后呢，花椒出香之后，这会儿咱把这蒜蓉先下锅，炒上色，但是一定不能炒糊。一炒糊之后，这蒜啊就该出苦味了。
1: 您这个蒜是提前洗过的吗？
3: 这蒜咱们没有洗。如果你洗完之后呢，它这个蒜香味啊会流失一点。所以说呢，它里边有大蒜粘液嘛，那这会儿呢，咱们这火候一定要控制好。微微上色，这会儿可以闻到很浓郁的蒜香，夹杂着这个花椒的清香。这会儿把咱那个尖椒下来，
1: 这个里面的这个辣椒是要有辣味儿那种吗？
3: 我用的是这个尖椒，稍微有一点点的辣味儿。一般我们总觉得说做这种素酱，用不用放黄酒？其实这里边放点黄酒呢，可以更好的提香。来上一点黄酒，
1: 锅边黄酒，
3: 锅边黄酒。来上它半勺的酱油，
1: 就这种蒜和酱油的香混在一起，太香了，太好闻了。
3: 来一点开水，那我们都知道酱呢一定要有一个熬的过程，对吧？那同样我们做这种素酱呢也要有一个熬的过程，
1: 这样搅拌出来的这个汁儿才更香。

0: 起锅之前呢，约再加几滴老抽，这老抽调进来之后，咱就别再加热了，这样呢颜色会更透亮。
1: 曹大厨把这个酱盛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是那种很粘稠的状态，可是没有放水淀粉的，这怎么做到的呀？
0: 一个是我们这个蒜别洗，如果洗完之后大蒜粘液洗掉了，那这个粘稠度就会大打折扣了。另外呢，就是不停的搅拌，让它快速的挥发水分，也是让它变粘稠的一个过程。
1: 主角还没有登场呢，今天的面条是非常惊艳的，它是里面是豆角，外面裹着薄薄的一层面，而且裹得非常的紧实，它是怎么做到的？一会儿我们要好好学了。那这时候我们也要问一下马老师，因为我们知道豆角是高钾的食物，它的高钾的这个含量大概有多少？还有什么食物是高钾的食物，特别适合高血压的朋友来食用？
2: 没错，今天咱们这份呀，高钾低钠夹心面呀，除了低钠以外，还有一个高钾，豇豆也算是含量中等偏上的一个蔬菜啊。然后钾的含量大概是171毫克。不过呀，除了这个豇豆以外，今天呢还有一个食材，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钾含量是非常的高的，比第二名。是第二名的将近2倍，而且呢，这个蔬菜啊，叫做是一种什么瓜？可是呀，这个什么瓜呀，它长得有点像蛇，还特别的长，甚至能长到1米以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食材呢？大家可以猜一下，
1: 这个高钾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哈，一会儿我们来揭晓。好，接下来啊，我的好奇心已经爆棚了，就是我没吃过啊，这种面条，夹心面条，里面是脆脆、清香十足的豆角，它是怎么和面合在一起，而且包裹得那么紧又那么好吃的？您教教我们。哎，
0: 咱给这面啊，先给它擀成面皮，尽可能呢，咱给它擀得稍微薄一点哈。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就是擀成一个面饼，特别薄的面饼，这个我们都会。那接下来呢？哎，它直接有切条了，而且切的这个条还挺宽的，差不多2指宽。哎，是不是？
0: 咱给这面呢，给它切成条。嗯。切成条之后呢，这会儿我们就要做夹心面了。
1: 哦，这怎么夹心都已经切条了？
0: 别着急啊，咱那个弄完之后啊，咱给这上面稍微给它抹点水。
1: 哎，注意了啊，这个时候是需要水的。
0: 对。
1: 为什么需要呢？我们继续看。
0: 然后呢，找好一根豆角。嗯。然后呢，顺着一端，你看啊。这有点水呢，它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粘合作用。哦，顺着一端我们就往上推。
1: 哎，一个手扶，一个手推，大家看这手法。
0: 一个手扶着它，一个手给它慢慢的给它卷起来。哎，
1: 轻轻松松就已经裹上去了。
0: 卷完之后，哎，我们稍微的给它再用力，
1: 再推推，
0: 再一卷，你看啊。这会儿呢，这个面就可以非常好的和这个豆角融为一体，
1: 优秀，而且没有缝，
0: 看不出接口，对吧？
1: 对，因为我想了一下，如果整个面皮我们去裹一根豆角的话，那面得多厚啊？
0: 对，
1: 要想这个面特别薄又很均匀，又粘合得很牢，你看有小技巧，先涂水。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哈，如果现在您刚打开电视机，然后看到哎这个面条怎么中间有一个豆角，然后裹着那么均匀的面条，你肯定想象不出来。它是卷上去的，因为完全没有缝隙，然后沾了水，通过这样的一抹水，二卷，三推三搓的手法啊，它特别均匀的就裹到了这个豆角的外面。
0: 嗯，做好的这个面呢，咱给它切成段儿。啊，
1: 咦，这时候是最适口的是吧？
0: 对。你看啊，我这面做好之后，尤其从侧面一看，哇，是不是非常可爱，非常漂亮？
1: 你看这颜值超高啊！这个面条，豆角是高钾的呀，然后这个面呢是无盐的低钠的版本，这是饭菜合一的，就是增加饱腹感，又很健康，还能控压。
0: 水开，咱啊直接下面，因为咱这里有豇豆，所以说呢，咱这个面呢基本上要开上它3开就可以了。这个当然我们在家吃，您 说您愿意过个凉水也可以，说不过凉水也没问题。
1: 好，大厨的蜜汁蒜汁太好吃了哈！但是关键还没揭晓呢。今天我们看有高钾食物的排行榜啊，这第一名要比豇豆的这个钾的含量是它的4倍之多呀！这到底是什么食物呢？据说它有1米多长，特别长，而且长得还有点像蛇。什么宝贝有这么高的一个钾的含量哈？我们来看看，
2: 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像蛇一样，其实就叫蛇瓜，也很形象哈。
1: 高钾的食材，面呢又是低钠的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控血压。
4: 哎呀，土地老儿，
5: 大圣，
6: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5: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6: 我去瞧瞧。
7: 大圣，
2: 大圣，
6: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7: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8: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6: 那该如何避险？
7: 摸清地形知险处，
9: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赶紧抱尸啊，小朋友，这太深了，小朋友能站起来吗？
1: 怎么看的呀？
2: 这是事发时正在车厢口值城的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杨浩宇身上记录仪拍下的惊险一幕。当晚9:26:30，一名女童跌入车站与站台之间狭窄的夹缝中，身体卡在过道内侧。当时列车临时停靠的时间是3分钟，性命攸关。杨浩宇第一时间通知列车员启动应急预案，马上冲到事发点开始救援。
1: 你站着就行了。
3: 他要穿他的鞋子。
0: 没关系，鞋别管了。
1: 那就走。
0: 好，这个手给我。
3: 慢点。
0: 哎呦。来，爸爸，小文别碰到头了。慢一点。
2: 9:27:15，在女童父母的协助下，杨浩宇合力将女童安全地拉出了古道，而从发现到被救出仅仅只用了45秒的时间。现场初步检查，4岁半的女童意识清醒，仅手臂及膝盖轻微擦伤。
0: 离这远点。
3: 危险了，哥。
2: 经询问，女童是跟父母从连云港到蚌埠的，到了宿州站，他们从卧铺换到硬座时发生了意外。事后经联系，确认女童并无大碍。
4: 好在是救援及时，孩子呢并无大碍，所以在这再一次提醒家长朋友啊，带孩子外出旅行的时候，一定要尽好看护的责任。
5: 下面我们来说一起宠物狗引发的纠纷。黑龙江牡丹江木林男子小李啊，有一天是下班骑着自行车回家，半路上呢，一条小狗是突然冲了过来，小狗呢是撞上了自行车的前轮，小李呢也是躲避不及啊，重重的摔倒在地了。
4: 要说这一跤啊，摔得可真是不轻，小李的腿部、脚踝等多处受伤，住院治疗，光是医疗费啊就有好几千块钱，小李呢自然得向宠物狗的主人讨个说法。
5: 那么有关赔偿问题，双方呢是并没有谈拢，小李就只好将对方告上了法庭。那么结果如何呢？
6: 不久前，小李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突然遇到一只宠物狗。
7: 我当时呢骑着自行车正常行驶，也没注意啊，旁边有个小狗没拴绳，突然就跑出来了，跑出来就跟我自行车前轮就撞在一起了。
6: 宠物狗不大，但是跑过来的冲击力还是把骑自行车的小李撞倒了，
7: 撞在一起就把我给憋倒了，憋倒之后我就发现我站不起来了，腿受伤了。
6: 小李赶紧给家里人打电话，这时候宠物狗的主人也跑了过来，随后小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7: 送到医院这一检查，腿也卡坏了，脚脖子也卡坏了，住了好几天院，产生了8000-9000的这个医疗费用，
6: 遭了罪，钱也没少花。小李跟宠物狗的主人索要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赔偿，对方拒绝。小李向木林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 有的宠物狗虽小，但是性格也很暴烈，遇到陌生的人也会猖狂的吠叫，特别是对于一些小孩子或者年老的人，猝不及防，容易被吓到。或者是采取一些措施，不当，会导致自身因为跌倒啊、受惊吓等造成这一些损害。
6: 承办法官是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向双方明确，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应承担无过错侵权责任。被告未对宠物狗采取牵绳等安全措施，需承担主要责任。通过法理加情理的双重疏导，双方情绪逐渐平复，被告认识到自身对宠物管理不善的责任，主动向小李道歉。小李也表示愿意在赔偿金额上做出让步，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被告当庭履行。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日特别加开了一班。
4: 专列全程是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
9: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是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

0: 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它主要呢是用于抢救心源性猝死的仪器。人呢突发室颤啊，心脏乱抖，停止泵血，这个时候的黄金抢救时间是4分钟，每延迟1分钟，生存率就会下降7%到10%。而 AED 呢，它通过电击能够终止心脏紊乱跳动，让心脏有机会恢复到正常的节律，这可是救命的东西。那最近啊，北京市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开始实施。那新规呢，对于 AED 的取用时间、安装选址、硬件要求、管护维护和人员培训都做了相应的要求。那现在距离新规落地呢，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地铁、商圈、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 AED 配置运维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的记者啊，实地走访了多处人流密集的点位，对照新标准进行探访。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图片中的一幕呢，就发生在前几天，一名乘客呢，也是在乘车时突发身体不适晕倒。那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地铁6号线的慈寿寺站，当时是怎么情况？
2: 当天晚上21:26左右，是在花园桥到慈寿寺的这个区间里面发现了乘客，当时是有出处，行调是跟我们直接说的是有抽搐，然后后来到站以后，我们上车查看是乘客已经从椅子座椅上滑下来了，滑到地上了。
1: 地铁慈寿寺站工作人员呢，在了解情况后，也是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就是现在我身旁的这个位置。
2: 站务人员第一时间上车，然后查看乘客的身体情况，已经开始救助了。然后我和另一位综控员，然后到达现场，然后查看乘客的身体情况。
1: 那您当时看到这位乘客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状态了？
2: 呼吸已经很微弱了，然后脸色苍白，嘴唇很紫了，已经。我就决定立马要把乘客抬下来进行施救。然后当时就有两位热心乘客，还有两位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块把乘客抬下了。车厢从车厢
1: 里面出来了，
2: 对，抬下来了。
1: 据了解，当时呢，这个主要急救的位置就是在我面前的这面地上，
2: 最近的地方。然后，因为我们要赶快抢救，赶快看乘客是不是有呼吸、有意识，我们就开始轻拍重换，然后看乘客没有反应，我就果断的开始心肺复苏了，然后让综控员郑鹏飞去拿围挡，还有这个 AED 进行施救。从没有呼吸到第一次电击以后，然后也没有呼吸，我们再做，然后到最后的第二次电击以后，然后乘客开始有呼吸了，但是没有意识。正好我们做完第二次电击，然后我在心肺复苏的同时，120就来了，已经就开始接手了。上救护车以后做了个心电图，然后救护车上的医生跟我们说，他属于急性突发的心梗，所以造成了晕厥、无意识、无呼吸。
1: 所以其实当时的这个救治属于说真的是非常及时，而且每个环节衔接的非常好，
2: 环环相扣，争分夺秒。
1: 到最后这位乘客结果怎么样？有跟进吗？
2: 第二天我们给这个医院打电话，然后医院的主治医生跟我们说，乘客就是生命体征平稳，然后已经做完了手术了，然后现在还在医院进一步观察。
1: 在这次的事件当中呢，地铁站工作人员以及热心群众的及时反馈和迅速救治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像我身旁的这个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呢，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当时用的就是这一台吗？
2: 对，当时用的就是这一台 AED。
1: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封条很明显拆开过，现在已经换新了。
2: 对，这个已经换新的了，这是用完了以后再报修后厂家来给换的新的。
1: 就在此前呢，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发布了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新规呢，预计将在2026年的10月1号实施。
3: 那应该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现在人有时候突然发生一些状况，谁也不知道。那然后能及时给他得到那个缓解或者是解救，我觉得非常必要。
4: 挺好的，因为我好像很久之前。

0: 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你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爱生活，每一天。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最近啊，我得到了一条线索，据说在中医圈啊，有一位权威的专家，他专门解决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儿童的疑难杂症。那这位专家是谁？咱们这样啊，先跟着记者的脚步来找找他。
1: 你找谁来看病呀？
2: 我找裴爷爷来看病。
3: 找那个裴胜裴大夫。
4: 我找京城第二代小儿裴裴胜医生裴爷爷来。
1: 你今年多大？
4: 18。
1: 也看儿科
4: 啊？
5: 我来找小儿裴胜。
6: 我今天来找裴爷爷看病。
7: 啊，我们今天来找裴主任的。
6: 让我带孩子来找京城第二代小儿裴看病。
8: 这孩子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大手术，这孩子是一高个孩子，从小啊胃肠伤了，你看那刀口啊，这舌质舌苔基本正常，他这个舌苔是有点腻，舌尖微红，看没有，就这块，他不是满口舌，细尖生长发育好，基础好，明白吗？
9: 该上2年级了，不算高，
10: 已经咳嗽了有半年了吧，晨起就咳嗽，个子比较偏小，在他们班里算是矮的吧，偏矮的，应该是在第一排坐着。
8: 这孩子不矮于哥哥啊，虽然你脾胃弱，我把你脾胃调好了，还能正常的发育，你看那手，你看没有？正常啊。那能不能长到这高度？那一定是看后天之本，脾胃的能力。你吸收得好，吃完我的药，睡眠一定好。但是你不能舍不得睡，比如你都困了，哎呦，我再看会儿手机，看会儿 iPad， 那不可以。
11: 我要睡觉时，直接就睡了。
8: 哎，这好孩子。
0: 让我们欢迎啊，来自东城中医院的特聘专家，同时也是刚才大家口中的京城第二代小儿裴裴胜裴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
12: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有请，
12: 你好，你好，
0: 大家口中的裴爷怎么那么年轻啊？
8: 哦，也不年轻了，
13: 我是56年出生，
8: 今年70了，
0: 裴主任看真不像70的，是不是也是因为家传的这有方法啊，调养的比较好？
8: 我的父亲90多岁还看病呢，哎呦
0: 啊，长寿！
8: 我的母亲也活到94、95，就是有家传，但是我呢就例外了。后来我爸爸呢就教我良田油炸少吃，我现在把这句话呢给我患者的家长说：良田油炸少吃，年糕糯米元宵。你看，我都给他们讲，把我经验给他们。
14: 主任，我跟您说呀，我们上医院，甭管大人孩子，就特别的希望能够遇到您这样的大夫。
8: 是，
14: 您知道为什么呀？第一是亲切，第二您那个嘴不停的来介绍病情、介绍情况，让家长啊，就是有的时候不敢问、不敢说，就特别希望能碰见您这样的。
8: 我这个
14: 讲解的特别仔细。
8: 我这个也是家传。我父亲看病的时候啊，就话多。

0: 哎，他愿意啊，让小朋友啊及家长啊非常清楚我们的病是怎么回事。嗯，
1: 您也是京城第二代小儿培。这个传承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介绍。
0: 我呢出身中医世家，我的父亲叫裴学义，全国名老中医，首都国医名师。1956年北京儿童医院刚刚建院初期，老院长就是儿科这个泰斗叫朱福堂，特意邀请我父亲到儿童医院来工作，于是呢就到了儿童医院工作一生，到了90多岁还看病呢。所以我也有幸呢跟我父亲学习了那么长时间啊，从小一直跟到90多岁还在那抄班呢啊，跟我父亲学呢，总结了好多好的病例，而且呢还献了好多方。现代儿童院儿研所的比如说清感合剂什么肺炎二号小儿调中片亲子合剂，都是我父亲和同仁呢50几年献的方，到现在还用，那就说明它有疗效。好多老百姓说管我爸爸叫大培，管我叔叔叫二培，我叔叔也是名老中医啊，然后呢他们说有病去找大培，二培也可以，再找不着他们找小培，那就是我70多岁现在还是小培呢。
1: 如果说家里的孩子出现了相关的一些情况，想要去具体了解，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大家的直播间。对于孩子来讲，他本来就爱吃甜的，中药他们能接受，他们怎么接受？
0: 确实有这个问题啊！我父亲在教我怎么行医用药的时候，给我提出几个要求，说给小孩看病，你一定要注意口味，啊，叫药少，力专，重病忌止的原则，你别一大堆几十味。

指甲厚度、硬度、弹性都可以能分析出孩子的体质。我前几天看了一个小孩，这例子给我一个震惊啊，这小孩。

0: 慢，姥姥在旁边就笑了，是吧？他都是相连的，所以这种虚像的孩子，我们要健脾，是吧？同时呢，这个多动症这个病啊，它不能光光吃药，
1: 嗯，
0: 它跟教育有关系，跟压力有关系，跟家庭环境有关系。爸爸妈妈不管孩子交给奶奶或者姥姥，这孩子慢慢就容易多动。我见过很多这种孩子，或者两个爸爸妈妈离异的家庭，是吧？或者过于溺爱的家庭，啊，要星星就给摘，啊，就是抱着怕摔着，横着怕滑着，那种家里的教育孩子，他也会形成多动。家长老叮嘱他的营养丰富再丰富，热量太大，他散不出去啊。一个是抱，一个是蔫儿。他老胆小，害怕吃手。有一个小孩找我看病，我说你几年级了？其实我都知道他几年级，他就看他妈妈，二年级看妈妈，不说。我说你几年级几班呀？也不说。你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就有点走形了？所以在教育方面应该引起啊社会和家长的重视，
1: 孩子身心健康都非常重要。可能有一些表象，它其实反射的就是我们内在孩子脏腑出现问题了。如果说您家里孩子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的表现，自己呢拿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办，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啊，后续应该怎么去解决。我们来看下一个关键点啊，京城第二代小儿培承袭温病学派，用祖传绝招帮助家长抓住孩子黄金发育期。我们直播间有康宝宝啊，也提出自己的问题了。有人说孩子一考试就容易腹泻，这是心理问题还是中药能调理好吗？求助。
0: 我觉得还是心理素质的问题
1: 啊，
0: 你教育的问题。家长呢对孩子呢考试之前要放松，然后呢还得是补肝肾啊。为什么呢？肝如果要是很旺盛，他胆儿大
1: 哦，
0: 那所以你就滋补一点肝肾。
1: 还有一位啊说这个孩子地图舌一年四季都有，
0: 主要是脾胃的问题啊。一个吃要注意，别吃不好消化的，你整吃整天吃暴饮暴食吃烧烤，他地图舌就会反复出现。当然还有一部分一感冒地图舌也出来啊，病毒感冒鼻炎它也出来，所以预防疾病是第一的，饮食合理是第二的。
1: 我们关键点当中提到了温病学派，这是应该怎么理解呢？
0: 小孩都得的什么病啊？
2: 实火，
0: 炎症对吗？炎症，嗓子红了，肺炎、鼻炎、咽炎啊，胃炎，全都是炎，肝炎，是吧？全是炎，炎是什么呀？炎是俩火落起来。一个火俩火落起来就是炎呐，所以我们儿科的特点是热性的病多。这是我父亲给我讲，说它是热性的多，你要注意啊。我们用中药的新凉派啊，温病学派的新凉派，因为我师爷就是温病大家，我父亲的老师是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孔伯华就是我的师爷了，我属于再传弟子。我们这个派系呢给小孩看病正合适，但是医生必须有经验，你一定要少立专啊，重病忌止。你不能的良药你一味的吃啊吃啊不行，而且不能量太大，所以温病学派治疗小朋友比较合适。
1: 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现在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问一问专家。还有一点哈，其实就是有关于孩子这个睡眠的问题。
0: 睡眠太重要了，孩子的睡眠有别于成人的失眠，是吧？孩子睡不好，他跟成人两码事儿。成人他有成人的压力，那么小孩就是吃、学习，就是这点事儿。那么你就很单纯，所以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卧不安”。你胃不舒服，睡觉一定不安生。有的小朋友叫夜哭狼，是吧？我们家住儿童院宿舍，夏天一开窗户，那病房的小孩哇哇哭一晚上，哈，我们都在那听着，都觉得唱歌呢，是吧？已经就不烦了，就是胃不舒服，夜里睡觉一定不安生。如果今天吃多了，我要求家长带着孩子到楼下玩半小时再上来，洗洗就睡了。而且 睡觉之前这个作业不能让他心里不舒服，还是
1: 您说的心里不舒服是答不上来写不出来的那种、哎、
0: 所以

0: 要放下，
1: 我懂了，得身心愉悦。哎，
0: 所以你就少吃晚饭，营养够就可以。还有的小朋友夜里睡觉盗汗，这件事儿要引起家长注意。
2: 注意了，
0: 我老说盗汗这件事儿是小孩的专利，好多小孩都盗汗啊，背心、枕巾、床单都湿了。这个你还不找中医看看吗？汗是心之液，你大汗流多了，它一定伤心脏。嗯，等以后。哦，变成心慌，甚至今后脾气暴躁，是吧？体质就弱了。我们中医是有办法的，一定要把这汗敛住。
1: 就我们这个情况，他就是不盗汗，但是他老告诉我他很热，空调开的温度特别低，但是摸手脚又是凉的。
0: 这一般来说都是阴虚生内热。阴虚怎么办呢？那就少耗费阴精，比如说早点睡觉啊，比如说这个运动适中，多喝水。
3: 如果说家里的孩子出现了相关的一些情况，想要去具体了解，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桌上这些食物，您家是不是顿顿都在吃？要当心，有些食物常吃会加速血管钙化进程。
6: 大家平时生活中都会用，对吧？每天呢，煮面呢都会用的，都觉得这个口味也挺淡的，没有什么。其实
7: 盐很高，
3: 盐很高，
7: 可是哪儿写着盐呢？
6: 我们的配料表里还有食盐。
8: 有小味儿，
9: 没觉得它有味儿啊。
5: 同样是血管钙化，为什么有的人没有症状，有人却突发心梗？
6: 一气快，我就觉得，哎呀，就像你们说的，这么憋气呀、这个胸闷不舒服啊。其实这个已经提示你的心血管已经发生了问题了。
5: 前沿检测新技术冠脉钙化积分和心电图、心脏超声、冠脉 CTA 有什么不同？哪些人群需要定期筛查？
6: 我们的心脏其实就像咱们家的房子一样，它会有线路，会有门窗，会有管道。积分高的人，基本上他的血管也好不到哪去。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人专家拆解血管钙化隐匿信号，告诉您如何科学早筛早防，守护血管健康。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说到四川的宜宾呢，喜欢喝酒的朋友肯定熟悉，但是呢，这宜宾不光产美酒，还有美食。三江口、金沙江、长江、岷江汇聚在此，所以在四川宜宾呢，用鱼做的美食在全国那都是数一数二的。下边说的这家餐厅呢，就是以寻源宜宾菜最地道的做法著称。掌门人呢，不仅在宜宾当地寻找最出色的大师和最对味的食材，更是跨越近万里，远赴云南、贵州，寻找品质最佳的活水鱼。也凭着这份匠心和努力，这道活水鱼成为了2024年全国烹饪技能竞赛的金奖作品。
1: 要说在北京想吃到正宗的宜宾菜，那就不得不提到这家叫三江里宜宾川菜的餐厅了。这家餐厅的掌门人曾志伟就是一位地道的宜宾人，
2: 纯土长宜宾人嘛，宜宾菜是我的归属，对家乡的一种思念也好，对宜宾人的一种责任的也好，我也希望把我们宜宾菜在全国各地发扬光大。宜宾最有名的活水鱼，这是我们店的招牌，看似简单，但是它对鱼的食材本身的要求很高。我们三江里的活水鱼是2024年的全国烹饪大赛的金奖作品。
1: 三江里出品的活水鱼既有鱼肉本身的鲜香，又有川菜特有的热烈奔放，辣而不燥，其中鱼片尤为惊艳，达到极致的嫩滑口感。而成就如此极致口感的，除了厨师精湛的厨艺，更离不开原产地运来的顶级新鲜食材。
2: 它最后的呈现就是要达到麻辣鲜香嫩烫滑，它就对我们鱼的品质要求就很高了。看似很简单一个细微的变化，它都会影响整盘菜的口感和区别。都为了把更多更好更原汁原味更健康的东西带给北京的食客，我们就是一次再走寻源路，

0: 从厦门拉过去小300公里，要开4个多小时吧，5个小时这样，去了几十个地方。这儿的江豚鱼的质量和品质，到目前为止我见过，市场上是最好的。
1: 三江里活水鱼使用的江团来自云南的澜沧江，澜沧江发源于唐古拉山东北部，优质的生态环境、清澈的江水为鱼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
2: 漂不漂亮这鱼？
0: 你看这鱼黑亮黑亮的，太漂亮了，跟鲨鱼似的。这鳍张得又大又直又硬，江水流动得快，活动量特别大。这背是黢黑黢黑的，肚子是雪白雪白的。
2: 咱们的鱼都是属于运动健将级别的。咱们这个鱼啊，为什么选择在云南这个地方？因为澜沧江这一块它周边你看都没有污染，这个水啊它是100多米深的活水，而且我们这个生长周期长，一般都是3年以上，它肉质比较细嫩一点。主要我们这个鱼太远了，到北京3500公里啊。
1: 江团因其雪白细腻的肉质和几乎无小刺的特点，成为了川江鱼鲜中的上品。三江里的招牌活水江团鱼对食材的挑选近乎苛刻，唯有精选2斤半至3斤半的鲜活江团，鱼肉方能入口即化，却又不失韧性，才能将活水鱼鲜嫩滑的奥义展现得淋漓尽致。三江里活水鱼只选用2种鱼类进行制作，一为江团，第二则是来自澜沧江向东500多公里的另一条著名河流。
0: 我们家的另一个招牌生态有机鳙鱼，它不喂食了，它生长就会很慢。这鳙鱼怎么长大呢？它就是吃雨水从山上下来的浮游生物或水藻。
1: 寻源之旅的第二站，三江里团队驱车从云南澜沧江来到了贵州北盘江。贵州省贵阳市境内的北盘江是三江里生态有机鳙。
3: 老火慢炒，炒出果酸味来，先调味儿。
0: 先调味儿是吧？
3: 啊，先调味儿。
0: 加一颗糖。
3: 还要加？
0: 还要加，那就2颗。
3: 再来一点。好了。
0: 3颗。
3: 哎。糖吃不到糖，是一个增鲜的作用。糖醋一定要比例要掌握好。这个味就熬出来了，好，可以下鱼片了。
0: 是不是火不能大？火大了它就……
3: 你下快一点就没关系。
0: 最后一个环节。
3: 最后一个。
0: 我们三江里的活水鱼是2024年的全国烹饪大赛的金奖作品。通过毛大师的指导，从烹饪的技艺、对食材的把控、对火候的掌握、对用料的极致追求，我们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进步。说到极致啊，那就要说到每年为什么要回家做泡菜。
1: 在宜宾，泡菜几乎是一日三餐的标配，无论是早餐的一碗燃面，午餐的荤素菜肴，还是夜宵的烧烤，一碟脆爽的泡菜总能画龙点睛。许多宜宾人的童年记忆中，总有一个角落属于家里的泡菜坛子。老一辈人用土陶坛子，加入紫姜、豇豆、萝卜等时令蔬菜，这些简单的食材在时光的酝酿中化作最温暖的家的味道。为了还原宜宾人记忆中家的味道，三江里在长宁县建造了自己的泡菜基地。
0: 这差不多1年半了。这坛子是不是比你还高？
4: 是，这一坛可以泡多少斤啊？
0: 2000斤啊。看一下这红泡椒，
4: 好香啊！

0: 这个是泡了一年五个月了吧，我们家就是用时间去沉淀它的味道。这个香葱啊，就是我们的本地的土头葱，这个葱就是短葱细，北方的葱就是这么粗。
1: 我们的肉就是要剔成这个样子，拿回去以后就要全部剔，把这筋筋这里头边的筋筋全部都剔了，就用这个炒出来才香。
2: 三江里的寻源团队深入宜宾的秀美山水间，踏访市井街巷和乡野村落，只为将最鲜活的当地风味带回北京的餐厅。
0: 摸着就像鸡肉似的，它不是那种肥肉。
2: 山林间自由奔跑的跑山鸡，鸡肉紧实有弹性，肉质细嫩富有嚼劲儿，淋上秘制的香辣酱汁儿，这道著名的军连椒麻鸡是三江里最受欢迎的开胃凉菜。蜀南竹海，苍翠欲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品质上乘的竹笋，每一只破土而出的竹笋都是大自然最纯净的馈赠，蕴含着蜀南特有的山水灵气。
3: 就这样子就可以吃了，
0: 先苦后的面要回甘。
2: 新鲜竹笋在阳光的作用下褪去水分，沉淀下竹林中最本真的鲜甜，与腊肉搭配迸发出浓郁的香气，这道小炒笋尖一口便让人置身山野之间。这是三江里创始人左建平出生在四川一个餐饮世家的大家庭，哥哥姐姐以及侄子们全家四代人都热爱传承着餐饮美食文化。88岁慈祥而贤惠的妈妈做泡菜点豆花，手艺还堪称一绝，久煮不老。现如今左建平将这份大家庭的爱和流淌在血脉里的饮食灵性带到了京城，在北京工作的人们以及全世界喜爱宜宾美食的家人，能在三江里重拾家乡的味道，让宾客吃到地道的美食，感受大家庭的温暖。这次旅程不仅是一场对美食的探寻，更是一次对自然馈赠的感恩之旅。
0: 三江里要用最生态的食材做最地道的宜宾菜，为顾客带来最极致的用餐体验，这是我们这次寻源之旅的核心。三江里的开创初期就定下了它的使命，弘扬宜宾美食文化，成为北京宜宾菜的引领者，未来也希望把三江里开到全世界。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江里宜宾川菜，味道掌门曾志伟。
4: 爱生活，每一天。
5: 专精特新研究院疏解中小企业人才难题。
6: 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公司其他人都不了解我们公司在干嘛。
5: 三位清华00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6: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在用户无感的情况下瞬间调度切换算力。
5: 企业订单激增，团队却跟不上市场需求。
7: 创业啊，就是一个一边开车一边换轮子的过程。
8: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5: 情绪稳定的老板为何吸引不到心仪的人才？
9: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10: 没有好的人才，企业很难走得更长远。
11: 我们在面试人的时候，其实人家也在面试这个公司。
12: 北京银行会组织很多的对接的活动，找到我们可能是需要的那个岗位的人才。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2: 在北京，
13: 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4: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5: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6: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7: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8: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9: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20: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21: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3: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4: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6: 我扫您。
27: 这节目是真的，
28: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9: 一直都不孤单啊，
3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